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反内卷。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旅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要求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柔性指导的背后是刚性法律底线。专家表示，这次行政指导向全行业释放了监管信号，平台无论规模大小，均不得实施损害竞争的行为。今年7月底，已经有在线酒店预订平台被市场监管总局严厉处罚。此番召集主要平台企业召开行政指导会，就是要实现查处一个案件、规范一个行业的社会效果。平台经济应该促进竞争，而不是扭曲限制市场竞争。法律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但是不保护靠排他捆绑、强制最低价压制对手、压榨上游商家的恶性竞争。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竞争不能再走逼商家站队、压商家降价，然后平台坐收流量的歪路。监管出手反内卷，不是要限制平台发展，而是要拆掉扭曲市场的霸王条款，还商家自主经营、自主定价的空间，还消费者真实透明的健康消费环境。下一个关键词，黑作坊。山东省阳谷县一个化工黑作坊藏身在玉米地里。近日，《新京报》报道揭开了这个曾让当地应急管理局和专家都倒吸一口凉气的化工非法生产窝点。这个黑作坊生产二硝基三甲基苯甲酸，涉及的是硝化高危工艺。本来应该有严格的安全生产条件要求，比如说反应温度需要控制在-20度到-30度。正规企业必须配备自动控制系统、紧急停车装置、防爆泄爆设施，但是在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安全设施，而操作规程甚至是从网上下载的。三名核心人员中，有人对化工行业几乎不了解，而厂区周边就是村民住宅。专家评估，一旦爆炸，冲击波至少波及2公里，这意味着从生产端到操作端，完全几乎是处于失控状态，对周边居民构成了不小的安全隐患。对付黑作坊，关键是基层排查要从被动变主动，从等线索变成找线索，让监管跑在隐患和风险的前面，堵住监管的缺口。在日常排查当中，把已有的技术、制度、工具真正用起来、用到位，才能消除这些不定时炸弹。另外，对一些基层的村组织也要追责。我不相信像这样一个化工非法生产窝点藏身在玉米地里，什么村组织不知道。下一个，严肃处理。大金穿着衬衣，系着领带，胸口还带着国徽，不断地展示并介绍手中的农产品。9月13号晚上，村支书大金的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上开播。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几沓百元现金，他号称自己位于云南腾冲的边境线附近，村里为了帮老乡卖货，给网友提供补贴，售卖葛根粉等农产品。大金直播仅半小时，直播间观看人数超过1.5万人，不少消费者下单支持。村支书大金的视频号获得了蓝威认证，但认证的材料并非是村支书的身份，而是企业认证，名为湖北天启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记者联系上湖北天启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求证该公司主播的村干部身份，对方回复说，我们都有证的，没有必要向你汇报。记者梳理多个直播间发现，假冒村干部带货已经形成成熟的造假套路，伪装方式隐蔽性强，迷惑性大。你还别说，有时候我在这个抖音上还经常能看到，有不少的这个村干部啊，有的说是村长，有的说是什么村支书的啊，在那儿说是助农啊，卖自己本地的这个农产品的。可是没想到这里边有很多是假的。网络助农直销啊，这是好事，是善事，
也直击农产品销售难的普遍痛点，值得鼓励，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借着助农的名义谋取利益，利用虚假身份宣传产品，击穿了诚信经营底线，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扰乱了乡村电商市场秩序，对此必须严肃查处。下一个关键词，流量。媒体走访发现，如今大量的商家和主播随时随地都在直播，但却将镜头悄然对准了顾客、游客、路人。当被问到为何只拍路人不拍自己，有的主播回复说，拍我哪有流量啊。而前段时间绍兴有一位老人种出了一棵藤上的七个葫芦，网络发酵之后，大批网红扎堆围堵着葫芦娃爷爷，在门外架着镜头日夜喧哗，甚至装扮成蛇精扭动，丝毫不顾及老人家及周边居民的感受。还有长沙一起因为这个幼童肢体触碰引发的纠纷掀起舆论风波，当事女子对4岁男童一家纠缠不休，还振振有词说，我就是干自媒体的，当然希望流量，俨然把小摩擦当成了挑事引流的素材。这种为流量的狂热往往也是底线失守的开始，如果任由一次次的恶意冒犯、围猎碰瓷出名获利，那么底线的下探就会越来越肆无忌惮，公序良俗受到破坏，最终将反噬每一个人。警惕成为流量工具人，不是要彻底否定流量，而是要让流量向善而为。下一关键词，落地。据新华社报道，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9月1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这一政策无疑直击带娃难没人带的社会痛点，释放出建设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积极信号。哎呀，可能这个上了点岁数的朋友都记得啊，以前都是很多这个街道啊或者是企业来办这个什么托育机构啊，当时说是企业小社会，企业办社会嘛，企业承担了很多这个社会的功能。后来是这个因为这个改变啊，因为一些这个改变，然后说这个企业要和这个自己所办的这个社会的这项的功能啊要剥离啊，把那样的一些功能推向了社会。可是推向社会之后啊，现在看来这个依然现在鼓励什么社区啊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我看有媒体评论认为，政策的善意需要精准的落地机制来承接。当我们将婴幼儿的照料责任划出一部分交给社区和用人单位时，也需要警惕配套激励政策尚未完善时，部分企业在逐利性趋势下可能将新增的托育成本悄无声息地转嫁回广大打工人肩上，从而进一步加深育龄女性尤其是职场妈妈的职场困境。所以想要打破这个死结，单靠号召是远远不够的，究其根本，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生育成本的社会共担机制。哎呀，看了这个消息，我是五味杂陈呐。下一个，高空抛物。9月15号，记者从当事人家属娄女士处了解到，28岁女子在夜市被高空抛砖砸中后离世。这个案件的民事诉讼部分近日宣判，法院判决万达国信物业，就是那个公寓的物业，以及夜市管理经营方公司共同承担40%的责任，其中万达方面承担15%，国信物业承担20%，夜市管理方公司承担5%。据红星新闻此前报道，女子在长春万达广场夜市被高空扔下的砖头砸中去世。据目击者说，事发地当天曾经2次出现高空抛物。2023年6月22号晚上，娄女士的妹妹小娄在长春市红旗街万达广场夜市小吃街，被23岁的男子周某从高空投掷的砖头砸中额头，不幸离世。2023年12月，周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被判处死刑，他当庭表示不上诉。2024年10月21号，最高法又对被告人周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死刑复核一案依法作出裁定，核准周某死刑立即执行。这个周某要不说千刀万剐呀、都不冤啊！据说这个小子啊，他是这个不，他不想活了，是吧？
但是自己呢又没有干掉自己的勇气，他就想用这种办法是吧，我砸中人，砸中人之后就判我死刑，用这种办法寻死的。所以说当庭表不表示不上诉嘛，所以不能让他死得太痛快了啊，千刀万剐他都不过分。而且高空抛物是全民深恶痛疾的城市顽疾啊，这个事儿呢就是说不简简单单是一个高空抛的问题，这个事儿是一个这个反社会人格的一个小子，然后呢报复整个社会的问题。所以法律对这样的人双重惩戒，不只是慰藉逝者安抚家属，也是向社会释放一个强硬信号，高空之下没有法外之地，个人肆意妄为必将付出生命代价，企业履职不力也必将承担法律责任。下一个关键词，伤人。9月15号，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教师节期间，某高校学生在群内集体祝辅导员老师是教师节快乐，但是遭到辅导员制止，说不要喊口号了，4年了没怎么见过我们班的一束鲜花啊，人家其他那个这个办公室里挤满了人给老师送鲜花啊，可是我们班呢，我没见过你们一束鲜花。记者注意到这个帖子的标签当中带有阜阳师范大学的字样，就是安徽的啊。有网友评论说，帖子当中的涉事辅导员目前就职于阜阳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9月16号，记者致电该学院教务秘书办公室，教务秘书说暂时没有接到学生反映该情况，会对此进行调查。至少这个语言不恰当，他也不是直接索要鲜花，但这肯定对学生有影响，学生可能会想老师是不是要鲜花呢。昨天晚上我们跟同事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就笑起来了，说这老师可能看着其他的同事在办公室里收到这个学生们送的鲜花，他自己这儿一个都没有，然后呢他自己管的这个班里的学生们光在群里边祝他教师乖那个教师节快乐，所以他心里不平衡。这个先不说这个老师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要鲜花要东西啊，但是面对学生们的祝福的时候他说出喊口号这种话就挺伤人的。如果是校领导在群里边祝福老师节日快乐，这个老师敢对校领导也这么说吗？你别喊口号了，他敢这么说吗？下一个，食品安全。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在江苏一家超市看到有员工扫起来掉落在地上的肉丸之后直接又倒回这个冷柜里头，引发了热议。9月15号，江苏泰兴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南分局发布情况通报说，经查，百盛超市工作人员在这个工作过程中违规将散落于地面的冷冻丸子重新倒回冰柜储存，该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管理规定，目前执法人员已依法对4.12公斤的涉事冷冻丸子予以封存扣押，杜绝问题食品流入市场，并责令该超市清空相关冰柜，彻底消杀，经检验合格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我看是现场视频啊，这个超市的员工当着众多顾客的面就这么干的，从这也能看出超市平时对于食品安全方面的重视不够，对员工的相关培训也没到位。另外对于这个员工来讲，我觉得也别让他干了啊，把他开了吧，就这种思想意识啊，包括这个他的个人生活习惯都不适于从事这一行啊。下一个 AI。男子刘辉在网上遇见了一个完美女友啊，说是90后三甲医院的医生，全网近7000条高颜值视频，10000多粉丝，温柔体贴，还随叫随到，手里还掌握着优质工程资源。这个刘辉就以为自己是爱事业爱情双丰收了，结果他5个月内给对方转账17万元，却连一面都没见上。报警之后，真相令人瞠目结舌。这位他的完美女友竟然是65岁的女子，靠 AI 合成的虚假人设，视频全是 AI 磨皮场景合成，就连恋爱当中母亲阻挠的戏码都是他一个人分饰两角自编自演的。据警方披露，该女子其实是医院的后勤保洁，通过 AI 工具和剧本炮制虚假人设，同时和10余个人保持暧昧关系，骗来的钱款全都用于个人消费挥霍。更让人无语的是，涉案账号的视频角落早就标注着 AI 生成提示，却被沉浸在幻想中的受害者彻底忽略。哎呀，这可以啊，65岁是吧，用这 AI 工具骗人骗得这么熟练是吧，一般像这个岁数的用 AI 工具用这么熟的不多。

0: 在网络社交当中包装精致的短视频、亮眼的粉丝数据、天花乱坠的话术都不能等同于真实生活，完全可能是算法和谎言搭建的幻象。技术是中性的，善恶在于人心。 AI 可以伪造容貌、伪造生活片段，却永远合成不了真实的人生。当技术升级的时候，我们的反诈意识、认知和手段也必须跟着升级。既要警惕任何形式的这个网络交易，守住务实求真的本心，不靠网恋走捷径，不靠人脉谋暴利，这就是最好的反诈。最后一个关键词，有道理。近日广东有一则惊险的监控视频引发关注，监控画面当中，一名幼童突然从路边冲到马路中央，遭到一辆正常行驶的白色轿车的左前方的撞击。事故发生以后，一名男性家长情绪失控，他都没有第一时间查看孩子伤情，反而暴怒地冲上前猛砸涉事的车辆。网友纷纷留言说，心疼孩子，但是家长的做法不对，你不赶紧先看看孩子，你砸车有什么这个有什么用啊，那暴力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提醒各位家长，意外发生的时候首要任务是救治孩子并保护现场，切勿让冲动酿成更大的悲剧。哎呀，我看这相关的视频是吧，那孩子被撞这么一下，那个车赶紧刹住了，车速倒也不快，这时候你赶紧看看这孩子伤情怎么样，根本不管孩子。那个男的啊，挺瘦挺高的，过去又是砸车又是踹人车门的。我看有网友说，打车只是为了表演自己爱孩子，从而推卸没有看好孩子的责任。我觉得这个网友说的很有道理。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呀，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清晰透亮，眼睛更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今日，浙江杭州市拱墅区尊宝披萨滨河广场店有一名员工被曝光，说他把这个头皮屑撒到披萨饼上，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9月16号，记者从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获悉，涉事店员杨某因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9月16号中午，记者来到这个杭州尊宝披萨滨河广场店，发现涉事门店紧闭，门口张贴着停业整顿的纸条。据附近的商户介绍，涉事门店已经停业多日，公安、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都已经到店开展调查，主要是店员跟顾客闹矛盾所致。

随后记者走访了杭州拱墅区市场监管局，他这个市场监管所负责人张伟介绍说，这一行为是被消费者通过外卖点餐平台的阳光厨房视频发现的，消费者录屏之后发到网络平台，经过调查，涉事披萨已经被销毁，没有对外销售。事件发酵之后，尊宝披萨立即停业并报警，调取完整监控，还原全部事实，全力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目前因该门店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拱墅区市场监管部门已对其立案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你还别说，这个事儿怎么曝光的？消费者通过外卖点餐平台的阳光厨房视频，是吧？那外卖点餐平台现在都要求你这个外卖店里边都安上相关的监控视频。我们曾经曝光过，有的店家把那监控视频啊，只对着一个很小的角落，好像又完成了这个监控视频的安装和使用了，但是呢，又没有太曝光他那个更多的自己的这个操作过程，那这是不合规的。但是这个呢，是消费者通过这个外卖点餐平台的阳光厨房的视频发现的，啊，他那个监控视频装的拍的这个范围比较广，拍的也挺清晰啊。这个人，这个用手抓了抓那个头皮屑，然后撒到这个披萨饼上。这个事儿我说这么几点啊，第一，就是这个店员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说是跟顾客闹矛盾所致，也就是说他是有针对性的。可能是这个顾客订了披萨了，他知道是那个顾客跟他有矛盾的顾客，是吧？但不知道这个店员跟这顾客发生什么言语口角还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说这个店员跟这个顾客有矛盾，而且他知道这个顾客订的是这个披萨，然后就针对性的往这个顾客订的这披萨饼上撒头皮屑，挠了挠头啊，挠下了脏东西来，是吧？也不知道头脏成什么样，就撒到披萨饼上。有句俗话叫什么呀？就是说你到饭店吃饭，你不要得罪服务员或者是厨师啊，你把他们得罪了，他在这个饭菜里边给你乱加点什么东西，你都。

为的性质啊，不是恶劣的问题，是恶毒的问题。这跟为了报复顾客往这饭菜里边加脏东西是一样的。这不光是投放异物的问题，你比如说餐食里边出现了异物，有些是可能是无意当中的，比如掉根头发呀，掉一个什么小石头子啊，或者那个米饭里头混着什么小石子啊，这是无意的。而有意的呢，那就不能叫做性质恶劣了，那叫做恶毒。往人披萨饼上扔头皮屑是多么令人恶心的事儿，那是对人体有毒有害的，头皮屑当然是不能吃的，这就跟往里边吐口水扔粪便不都一样的吗？所以他这种行为是极其恶毒的啊。另外他这种行为也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当中生产经营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这样的罪名，那怎么可能只是行政拘留7天就完事儿了呢？啊，当然了，对于这个当地公安机关来讲，目前对他的行为进行初步的处罚，行政拘留7天啊，这是可能已经做到顶格了，这其二。其三，就因为这个店员的个人突发行为导致整个店面停业整顿，本来这个店可能挺火，结果就因为这个店员的这个一个行为暂时就关了。那我觉得这个店家应该追究这个店员的相关法律上的民事责任，就你给这个店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一天经营营业额是多少，对吧，利润是多少，你都得赔呀，你必须做出相应的赔偿。所以这个年轻的店员他要负的法律责任非常多。最后我想说的是，食品安全无论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加工销售哪个环节哪个行业的，包括餐饮业，它都是要靠良心的，因为法律不可能覆盖的面面俱到，即使法律规定的再细也要具体的人去操作，而且具体人操作的话，尤其是餐饮行业，具体人操作的话完全凭良心。这个店员他就体现了什么呢？我们的餐饮从业者的良心有多么重要。你如果这个人良心坏了，你是不配做一个餐饮从业者的。为什么？你是一个恶毒的人，你会害人的。而且从这个店员行为来看，他这次跟顾客有矛盾弄点头皮屑，那他是第一次做这个事儿吗？他以前有没有跟其他顾客发生矛盾？有没有投放过其他东西？所以这事儿不能想，一想就令人不寒而栗。这说明这个人呢，作为一个餐饮业从业者，他这个品性有问题。我刚才说了，性质不是恶劣的问题，是恶毒的问题，所以不单单对他进行行政处罚，乃至于说餐饮业啊对他终身禁入的问题，而应该追究他相关的甚至是刑事责任的问题。性质如此恶毒，影响如此恶劣，对社会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信心都是一次沉重打击，怎么能行政拘留几天就轻轻放过了呢？即便他赔了这个店的损失，那是他应该赔的，他也应该受到法律的其他的甚至包括刑事责任的追究。你用这样的办法来对待来报复跟他有矛盾的顾客，那我们餐饮业的形象何在啊？餐饮业的食品安全还信得过吗？啊，你再怎么说明厨亮灶也不可能覆盖所有角落，万一这个店员要是跟这个顾客有矛盾往里边吐口水呢，扔一把头皮屑呢？所以对这样的店员不能轻易放过，不要说因为他年轻或怎么样的，正因为他年轻你才要狠狠地教育他，狠狠地惩罚他，才要让他记住这次教训，哪怕关他几年，放出来以后让他痛定思痛，老老实实做人，不敢再为非作歹。

0: 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药品商城的好物，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济广药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上线了，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药品商城。那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中秋国庆双节已经快到了啊，走亲访友家庭聚餐请客吃饭，哪一样离得开酒呢？所以今天济广药品商城继续为大家推荐咱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

0: 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咱们河北人喝酒讲究什么？讲究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这个50度呢，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那今天极光药品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一瓶的，一共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过节送礼，还是周末约着兄弟朋友在家里整俩菜，这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原价是199一箱，现在再降50，到手价只要149，一箱6瓶。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个入秋之后啊，天气没有那种黏腻的热了啊，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很轻很薄的凉意。每到换季这个节点，脸好像比天气预报还准，开始紧绷，开始起皮儿。涂粉底的时候，甚至能看见那种小小的干纹，水乳已经撑不住接下来这几个月了。所以今天为大家推荐可以陪着你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大容量装，它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产品，专为亚洲肌肤研制。主打的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轮廓更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是，它专门为不同肤质准备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滋润版，适合干性皮肤，另一个是清爽版，专门为混油和油性皮肤打造。一句话，干皮选滋润版，油皮选清爽版，无论哪种肤质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瓶。官方旗舰店75毫升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这个价格是比较贵的。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滋润版、清爽版两个版本任选，活动到手价只要199，还能参加399减50的活动。大家可以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然后呢，一起加到购物车里边，凑够399，还可以再减50元。这个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新款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到明年8月份之后，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到家。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9月14号，有网友反映，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教师节表彰大会上，有那个老师啊，说自己的这种事迹的时候做的那个 PPT， 但是这个 PPT 的内容违背常理。9月15号，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说，学院的官方账号已经下架了表彰大会的相关文章，这个相关的内容是当事的老师自己讲述自己的经历，不存在明显违规或严重的不当言论，当事教师也有自掏腰包为学生解决问题。针对网传的23年未见父母，每天只睡0到2小时等内容是否存在夸大及其他相关情况，学校已有专人处理。我们来简单听一下啊。
3: 我们倒也没有说去宣扬这种行为，这是导师，可能是他自己把他一些经历讲出来了。
4: 学校有专门的在负责，主要是看一个态度吧，因为他也没有什么明显违规或者是一些非常不当的言论嘛，这样的那些东西确实也严格要求自己，不能说就是对学生不好嘛，还是有很多就是比如说自己掏腰包给学生解决一些问题。
0: 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 PPT 的截图啊，它分了4个部分来讲这个老师的感人事迹。第一部分叫大公无私，其中提到了说入职以来，他是这个医学院的特聘教授，说入职以来自掏腰包150万到200万，这里边包括父母提供的80万养老金供课题组科研使用，这大公无私。哈哈。第二部分叫执着梦想，说一心拼搏在科研教学一线，23年未曾回家，未曾见过父母。这23年，23就是那个阿拉伯数字啊，23年未曾回过家，未曾见过父母，父母非常理解支持，鼓励我勤奋努力。

0: 为国家贡献力量，培养人才。从研究生至2025年12月，每天只睡0到2小时，全年未曾休息一天。第三部分，孑然一生，说由于长期专注于本职工作，一心想在科研上有所突破，十年如一日，至今44岁依然单身，将学生视为自己的孩子，任劳任怨，悉心培养。第四部分，赤子之心，说课题组有研究生突发疾病，本人自费几千元帮助学生住院治疗，顺利毕业。由于课题组经费紧缺，本人用20万元工资补充资助课题组第一位博士生实验经费。近年来每月用工资1000元资助课题组一位家境困难的博士生，使其重获信心，渡过难关。上周将准备提前还房贷的20万元全部作为学生实验经费。入职8年来，将学校发的所有福利卡、购物券、蛋糕券等教师福利全都给了课题组的学生使用。就这几条，看完之后真是惊为天人呐！自掏腰包150到200万，这里边包括父母提供的80万养老金，供课题组科研使用。这是孝顺孩子能干出来的事儿吗？把父母的养老金都贡献出来了，那父母养老怎么办？你这也是打单位的脸啊！这单位科研紧张，紧张到了需要一个特聘教授，特聘教授抠出自己父母的养老金来用作科研的地步了吗？孝亲敬老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朴素美德，赡养父母、守护亲情是每个人最基本的责任。把常年缺席亲情、疏离父母的行为当成职场成绩、评优的光环，本身就是对敬业奉献这个内涵的严重扭曲。而且他说是23年未曾回家，未曾见过父母，这句话其实是有歧义的。如果是23年的话，那他现在44岁，23年前就开始的话，他从21岁到现在，从21岁到现在，他就没回过家，没见过父母，可能吗？不太可能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2023年这一年。如果他真的是23年未曾回家，未曾见过父母，我觉得神也做不到。难道你从事的是啥高度保密级别的科研，需要隐姓埋名吗？不会吧。还说从研究生到2025年，每天只睡零到二小时，全年未曾休息一天。咱还推他的年龄啊，他今年44岁，18岁上大学，学医要5年，学5年之后23了，23再读研究生，读个2-3年。从研究生开始，也就是说从23、24岁开始，他一天最多只睡2小时，有时候还不睡，还能活得好好的。我看有网友就开玩笑，钢铁侠也会有金属疲劳啊，更何况人呢？这显着单位也不太关心职工的健康啊。十年如一日，至今44岁依然单身，十年都这样，每天只睡0到2小时，全年未曾休息一天，未曾回家，未曾见过父母，哪个人愿意找你这样的这个爱人呢？咱再说赤子之心那一部分，说什么用20万元工资补充资助课题组第一位博士生实验经费，将准备提前还房贷的20万全部作为学生实验经费，每月用工资1000元资助课题组一位家境困难的博士生啊，将学校所发的福利卡、购物卡、蛋糕券等教师福利全都给了课题组学生使用。这一张图片当中的信息量是真实的吗？也许我们的境界达不到，但是像这样的特聘教授的境界，我觉着还是别达到的为好。为了科研，自己不眠不休，自己贴钱，还把父母的养老金贴进去，为了工作，为了带学生，眼里无亲情，个人无生活，这不是神明就是骗子。当然了，我们宁愿这位特聘教授就是神明一般的人物，但是这类神明一般的事迹还是少宣扬为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 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安徽省文旅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将1家景区由4A 降为3A。这是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据行业媒体统计，今年以来多地的文旅部门密集公布景区摘牌和降级名单，涉及至少19个省级行政区、100多家 A 级景区。那被摘牌的景区当中，牌子还在人早没了的情况并不少见，不乏有荒废已久的僵尸景区。为什么啊，挂着那个景区的牌子，实际上那景区啊早就停止营运了啊，都成了那个野山野景了啊，都荒废了。为什么 A 级景区退出这么难呢？说白了，过去的监管更像是年终大扫除，退出机制不是没有，但是响应速度之后缺乏动态预警，往往要等问题积重难返了才启动相关的程序。那这种事后算账的监管，客观上让不知情的游客当了冤大头。更值得警惕的是 ，A 级的招牌一旦评上了，好像就成了某些地方旅游宣传的免检标签了。游客是冲着牌子去的，啊，冲着他的这个级别去的。到了现场才发现货不对版，这个牌子的信用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就被透支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评定终身的惯性思维，让不少景区把 A 级招牌当成了铁饭碗。创建的时候拼尽全力，建成以后躺平摆烂，这种考前突击、考后放羊的套路屡屡让游客诟病。一些景区投资方早年跨界进入旅游业，他经营理念停留在把自然资源圈起来收门票这种旧模式，然后就评级。他真正重视精细化运营的或者与时俱进的运营的只占少数，等到景区亏损了，现金流断了，直接停摆。但是他当时凭那个级，那个 A 级什么招牌还在，所以 A 级招牌对他们来说更像一块躺赚的遮羞布，而不是一份对游客的责任承诺。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把景区评级当成政绩工程，只管创 A 的时候砸钱冲关，不管保 A 的时候日常维护，
0: 评级一过，管理就松懈，服务就缩水，游客。

体验直线下降。所以摘牌只是第一步，真正需要的是把集中清理变成一个常态的监管。文旅部门已经亮出了三大硬招，一个是提级督促整改，实行清单化、责任化、实现化管理；再一个是常态化的体检式的暗访，暗访结果直接作为等级复核核心依据；还有等级动态管理也动真格的，对整改不利的景区坚决通报、降级、摘牌。这套闭环监管体系彻底扭转了过去重评定轻监管的局面，让高等级景区真正实现优者上、庸者下、劣者被淘汰。当然了，摘牌不是一摘了之，被摘牌的景区也并非就此凉了。只要能跳出原有的路径依赖，立足自身特色，打磨产品，提升服务，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就算没有 A 级的光环，照样可以赢得市场，赢得人心。从靠评级引流转向靠口碑引客，才是景区真正的破局之道。所以对于地方而言，国企运营景区退出还面临着审批流程繁琐等等障碍，所以需要简化程序，分类处置，不能让僵尸景区卡在流程里继续耗着。摘牌降级也不是地方文旅塌房了，而是一次刮骨疗毒的契机，腾出资源给真正用心做服务的景区，才能形成良币这个驱逐劣币的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景区摘牌降级啊，摘掉的是终身制的旧帽子，立起来的是常态化的新规矩。严管不是约束，而是保护；整治不是阵痛，而是新生。所以只有让监管的探照灯常亮，退出机制的闸门常开，才能让 A 级招牌真正回归它的品质本意，让游客每一次出发都不被辜负。我看有网友说，这个景区的评级标准本身就有问题，级别高不等于好玩。还有网友说，包到里面的这个岱山湖景区，我们几年去过啊，我的妈呀，简直浪费我的时间和油钱，什么都没有，都荒废了。还有网友说，这样的景区当初是怎么评上4A 的？这个事儿应该好好查一查。我想说的是，我听一位这个，我看一个这个网友写了这么一段评论啊，说关于这个4A 级现在评这个评定的这个标准，一个是把关不严，再一个呢乱评。你看咱们一说景区啊，啊，无论是人文的还是自然的，一般来说这样。现在呢，有一些城市里边一些 CBD 也参与这个景区级别的评定，有的城市的 CBD 竟然也评上了几 A 级的景区，什么3A 级景区。啊，靠着这3A级景区，地方政府得了相关的什么政绩啊，这个 CBD 也这个得到了相关的这个什么样的好处。但是你想，一个 CBD 它怎么能作为景区去参与这个级别的评定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级别评定当中的乱象。其实我们可以考虑改变一下景区的评级标准和评级的方向，毕竟针对游客的地方，游客的反馈和声音应该作为最重要的参考，这样也能倒逼着景区完善设施，提供服务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北京时间9:00，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济广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9: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0: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1: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2: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对每个人。上一周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了一下捡漏房。很多朋友说啊，这捡漏房确实好，怎么之前我就不知道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来给您推荐一些值得关注的捡漏房。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自媒体小吴说房的出品人吴英帅。小吴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刚才我们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啊，说这个为什么捡漏房我们都看不到呢？小吴老师之前也说过啊，这捡漏房，好的捡漏房是不流通的，是吧？
1: 对，基本上比如说捡漏房比这个正常的房源便宜20%-30%的，基本上内部就消化了，或者说这个发个朋友圈、发个群，或者之前一直在盯这个小区的人就已经瞬间决定买了，基本上不用流通到挂到平台上让大家刷到就已经成交了。我觉得但是有一些5%-10%大概便宜这么多的房子是可以流通在我们平台上的。
0: 就是还是得看这个价格到底有优惠有多大，是吧？
1: 对
0: 啊，要是那种明显价格一差出去一大截儿的这种，很可能就流通不出来了。
1: 对，还有一个群里叫做房导
0: 啊。房导自己就收了是吗？
1: 对，房导他会专门盯这种特别特别便宜的，然后他就自己收了，收了之后自己再往外卖。对，也有这个群体，
0: 能挣个差价是吧？
1: 对，挣个差价，但是也有风险，因为收这房子是需要重资产，你万一看走眼了，你绝对是便宜了20%-30%，结果买了之后没人买，
0: 砸手里，
1: 就容易砸手里。
0: 那跟我们来说说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捡漏房受到大家的关注呢？
1: 最近关注还是第一呢，是金九银十到了，然后学区房大家就开始热了，但很多人都说那个买学区房什么时候买才最便宜？其实就是比如说明年上学，27年上学，今年的9月份、10月会相对说便宜一点。为什么呢？第一是金九银十开学了，这些就是要卖房的这些人的孩子们上初三了，对吧？明年卖，那他今年打算把这个房子挂出来了，相当于挂的这个量多了。同时你买的这个家长们由于今天才刚刚金九银十，明年6-7月份才报名，其实还有很长的决策时间，所以他不着急买。所以一方面是挂牌的量多了，一方面是买房的人并不着急买，有一个好等待的心态，所以这个之间的一个心态平衡就会导致你去砍价格的时候啊你是占优势的。但假如说明年3-4月份或者5-6月份了，马上就要报名了，你就感觉会失衡，因为你就很着急很焦虑，所以说你那会儿价格呢就可能会谈下来的压力价格幅度会小一些。
0: 对，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但凡有一套房子说要不就它吧，那价格上可能也差不多就行了，是吧？
1: 对对，就差不多得了。而且现在的时候我再等等，我再看看，我再对比对比，反正我不着急。所以说现在金九银十实际上是一个买学区的一个好的时机。
0: 一方面呢是说现在有一些这个学区房的业主已经开始挂出来了，学区房的这种供应量增多了。另外一方面呢是现在买学区房大

0: 大家的时间足够，砍价的时间也足够，挑选的时间也足够，
1: 而且现在买的人也少，因为大多数可能
0: 现在买的人少吗？
1: 因为买学区的肯定是等到大多数啊，是等到明年，尤其是过完年之后，尤其是过完年，亲戚之间会比，明年你家孩子上哪个？
0: 哎，
1: 我们家买了学区房在那儿，哎呀不行，不行，
0: 我也得买一套。
1: 原来我说不卷的，不行，明年我过完年我也得买一个，所以有一份这种这个需求，明年就多起来了，
0: 攀比
1: 啊，对对，或者是信息一沟通就想让孩子上学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时间段反而说买的人少，挂的多。
0: 所以像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关注的一些房源，是吧？
1: 没错，
0: 就是学区房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这两年在房地产的市场当中啊，学区房它始终是一个很引人关注的群体。虽然说我们也在通过各项政策来削弱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差距哈，但是呢，大家对这些名校的追捧还是存在的。所以每年这几个学校，尤其是那几个名校的这个学区房，一直也是受大家关注的。包括价格上，其实也是这个挺高的，是吧？
1: 比较坚挺吧。
0: 对，比较坚挺，没有什么受到市场的这种调整的影响。
1: 对，尤其是这个小面积段的，它的那个总价确实还比较坚挺。
0: 那这样跟我们大家来说几套，就是你觉得值得关注的一些学区房，好吗？
1: 行，我觉得最关注的、最高的肯定还是43中、40中的这种学区房。说一套43中的吧，43中的电业厂宿舍，它有一套40多平米的一个一室一厅，二楼，然后装修的等于没有，但是优点是它对外有租户，非常适合那种我买了我不在住，我就为了要个名额，然后我把这房子对外租的这些群体，可以直接去买它，因为直接有租户嘛。你就可以直接去收这个租金了，同时这个价格呢也比较合适，现在对外报价是115万，我觉得稍微跟房东谈一谈的话，能控制在110万以内，100几万上车43中本部的一个公立书包房还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大多数像比如说像这个对面的晶片厂宿舍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富强电力啊等等的，基本上都得是最小面积也得是最小价格也得是120-130万了，
0: 所以就是它这个小区它这一套房子它的总价是比较低的，
1: 对，110几万，
0: 110万以内可以拿下，
1: 是的，
0: 所以像这样的房子40来平是吧？
1: 对，一室的，
0: 所以它就是虽然听上去单价说这不单价还这个2万多块钱，2万几，有25000吧，2万6-7左右哈，2万6-7左右，但是呢，它的总价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大家这个买房呢，一方面要看单价，其实更重要的是来看一下总价，看看总价这110万能解决你的问题，还是说120万能解决你的问题？当然，你说我买这房子我还得住呢。那这套就不太合适，是吧？
1: 对，住的话得买2室，2室的话其实都特别贵了，稍微好点楼层都得是130-140万了。
0: 对，那个成本就高了。
1: 没错
0: 啊，那你说我这个住的地方不发愁，我们家离这儿也比较近，只不过没有花金片内，是吧？那你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个房子。
1: 是的
0: 啊，这是43中的学区房，40来平。110万以内能够拿下，
1: 对，
0: 带租户的是吧？
1: 对，可以直接收租金的。还有一套是那个卓大的书香苑，这个是1期，这个是44中的一个学区，虽然说不像43那么好吧，不过在裕华区也算是第二梯队，比较不错的学校了。它是一个130平带一个地下室，房东之前是报价106万，经过我们谈了谈，现在房东一口价是从106万降到了98万
0: 啊。降这么多？
1: 对，仍是一个南北通透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三面宽的一个130平，报价98万，而且装修还可以，楼层呢是一个4楼，也不是一个顶层。
0: 那这个单价我想想，这已经是合到了7000多块钱。
1: 对，7000多块钱
0: 啊，
1: 所以说这一套房子其实我感觉待的时间不会特别长。
0: 那小吴老师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哈，这你看44的片儿挺大的，房子也挺多的，那这套房在里面算便宜吗？算是一个捡漏的房源吗？
1: 算是便宜，因为之前其他的都是比如说70-80万都是2室，但这个是一个130平大3室，所以说如果你追求居住舒适度的话，我觉得这套房子还是挺合适。有些便宜确实40中有一些老小区吧，大概是70-80万，但是你看它的户型都是两个这个两面宽啊，两个甚至是两个一面卧室，或者有的还有一些刀把户型，所以从户型居住舒适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卓大书香苑一期这个130平的还挺合适。未来我觉得咱们想出手的话，这套房子的流通性也还可以。
0: 这个房子特别适合就是。

0: 既想改善一下居住的面积，同时呢又想让孩子上学，但是手中的资金又比较有限的这部分朋友，是吧？
1: 对
0: 啊，比方说家里人口比较多，有老人要跟着一起住，然后孩子又要上学了，上初中这个阶段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总价不高，但是呢功能齐全。
1: 对，那如果大家想联系这套房子，因为这套房子确实房东给的我们是一口价嘛，对外挂还是106万，也可以联系到我们。
0: 这样，小吴老师的微信呢是星选房的全拼666，星选房的全拼666。无论是刚才我们说到的43中的学区房，那个40来平110万以内的，还是说这个44中的学区房130平报价到98万的，
1: 对，
0: 是吧？这两个房子呢，都可以来关注到小吴老师的微信哈，是星选房的全拼666，你可以来直接咨询一下这两套房源还在不在？目前还在是吗？
1: 目前还在，但是我觉得卓家书香院会很快的出去。
0: 这个房子应该更抢手。
1: 对，更抢手一些。
0: 好，这是两套你觉得比较合适的学区房是吧？
1: 对，比较合适的。旁边还有一套东南智慧城的，这个不算半个学区房嘛，因为它是划片是东南实验。东南实验这个大家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啊，但是这个环境位置还是不错，周边那个欢乐会，对吧，体育公园，
0: 人民医院，
1: 对，人民医院，而且它是9号院，应该说是这几个号院当中高层里面最好的一个小区了。它有一套94平的两室，适合小年轻住，是毛坯房，没有住过，跟新房一样，这个报价呢是129万，但是通过我们这儿的话应该能够，就是我们都跟房东的关系能够谈到120万以内。
0: 那这个单价其实也不高是吧？
1: 对，一万二吧。
0: 一万二
1: 稍微高一点，因为毕竟它是刚交付的，而且9号院算是这几个当中品质啊、人群啊最好的一个社区。
0: 东南智慧城它的这个体量很大，分好几号院哈。这个5号院、6号院、9号院，这其实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号院。但是像你刚才说到9号院呢，应该是它比较高端，然后这个人群上也比较好一些的这个小这个号院，
1: 圈层纯粹一些。
0: 对，户型面积其实这9号院其实是偏大的，这应该算是它最小的一个户型了。
1: 对对对，而且它是最靠里，它不靠那个体育大街，没有噪声的污染。而旁边呢就是体育公园，所以说这个院确实是价格要比5号跟6号要稍微贵一点。但这套我们说的也是整个9号院当中，包括5、6号院当中，两室户型当中报价最低的了。
0: 包括5、6号院也是这样。
1: 对对对，之前有一套也是卖了，现在就剩这一套便宜的了。
0: 小吴老师，其实我注意到，无论是刚才的44的学区房，还有刚才说到的东南智慧城的学区房，你都说到说这个是给你们的报价，就是他给其他的这种房产中介在网上挂的价格不是这价是吗？
1: 对，现在对外还是刚才我说的什么100几万、129万。只不过是给到我们说啊，对吧？那你有粉丝的话，有缘人的话，我们可以谈到这个价格。
0: 是。那这样我们也再来重复一下小吴老师的微信，就是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666，可以直接咨询到刚才我们说到的房源。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时间也来继续关注到捡漏房源。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呢您会感觉到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紧打400-656-0303，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皮包还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8: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9: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0: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市场上的捡漏房源。其实刚才主要关注的是学区房的一些捡漏房源啊。有一套43中的学区房，这个40来平，110万之内能够拿下，这应该是目前43中的学区房当中价位比较低的这种房源了哈。这个其他的房源呢，要想拿到的话，可能都得在120万以上了。还有一套44中的学区房，是这个东，卓达书香园是吧？卓达书香园130多平，98万能够拿下。小吴老师觉得这套房子还是比较抢手的。
1: 对，因为那个装修也不错，基本上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可以拎包入住。相当于7000多块钱一平，买到了一个这么大的面积，还是挺香，而且带学校。
0: 是啊，还有一套是东南智慧城9号院的房源，98平是吧？
1: 对，94平的两室。
0: 94平两室到多少钱？
1: 120以内。
0: 120以内。这个呢应该是非常新啊，而且就是东南智慧城整体的小区园林环境啊，物业服务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哈。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
1: 对，年轻人喜欢，然后两室足够住了，那下楼呢，吃的喝的玩的全都有。
0: 所以这样的房源呢，这个也推荐给大家。如果说你也想关注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到小吴老师的微信，就是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666，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那这样我们也再来说说其他的这个捡漏房源好吧。小吴老师，
1: 刚才我们说的是玉华区，给大家说那个长安区吧。长安区也有一套是也是带学区的，是23中的本部，叫御景园。光华路升大街这一块，平安大街这一块，所以说它的面积是150平的一个大三居。然后其他的价格一般都是170-180万，但这套我们谈的价格是165万。然后如果真心买的话，还能在这个价格之上再小刀一把。而且装修呢装的也非常不错，可以直接的入住了。这个业主对于屋内的维护还是非常的用心的。所以说如果想在长安区花100多万，对吧，想买个就是不是单纯为了孩子上学，因为单纯上学就买自由港了，对吧？
0: 那个很便宜是吧？
1: 那个很便宜，就是我也想一家，对吧，三口或者一家四口住在这里面，
0: 住在这儿，
1: 对吧？那这一套150平米的大三居就非常适合您，它3个卧室。
0: 这个合下来单价就10000多一点。
1: 对啊，是的，
0: 这个也还是比较合适的哈。因为像23中的学区房，虽然说它比较片儿比较大啊，但是呢就是能够兼顾居住，离学校又比较近，同时呢价格也比较合适，这样的房源其实还是需要去找一找的啊。
1: 对，
0: 很多这个像这样的23中这块啊，我觉得大部分家庭还是需要在附近来住一下的啊，因为 它片区确实很大，如果是只是为了这个落户买自由港的话呢，你可能还涉及到居住的一个问题，
1: 对，还有接送的问题，
0: 对，接送的问题，还有睡眠的问题，
1: 对，这边基本上孩子上初中的话自己走了，包括学校的话小学也有啊，对面那个也有，自己小区里面就有学校，还有长征街和幼儿园都是步行的一个距离，所以说如果是想让孩子享受这种九年这种比较不错的教育的话，我觉得适合这儿，而且这块相当于二十三中其他的小区来讲它是个中档，你再便宜的有自由港，再贵一点的比如说像荣盛阿尔卡迪亚那种的稍微好一点的三十精装修的就得大概是在190多-200万左右了，
0: 那成本就上去了，
1: 对，就大概贵了得有30-40万、所以说如果你的预算是想在150-160万搞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套房子可以看一看，
0: 是，这是长安区，其实长安区呢大家一般比较关注两个学校的学区房，81和23是吧，
1: 对，长安区就是81跟23，这两个学校的分校也比较多，
0: 是
1: 啊，但是实际上很多家长还是认本部，81的本部更少了，那边什么冠城价格就高了，但是23的本部呢，其实这块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是，这是这个长安区给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御景园这套23中的学区本部学区房的学区房啊，本部的一个学区房，150来平是吧？
1: 对，150平，165万还可以谈，
0: 好，这套呢御景园150平165万，这还有其他的吗？
1: 对，还有一套就离这儿挺近的一个新华区的，新华区上滨城的17，它这个是146平米，装修的非常不错，而直接可以拎包入住，这个装修要比御景园我看了看要更好一点，然后这个呢是180万就可以拿下，然后而且是它是上这个42中的那个分校，还有那个百林庄小学，百林庄小学也是在这个片区当中还也算是比较不错的了，而且出门呢就是地铁的3号线，挨着中华大街并不远，所以说我觉得环境位置包括小区内部的这个物业，就我们之前也都去过嘛，园林物业维护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0: 上滨城这块啊，就是这个因为它体量比较大，包括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开发完，它这个17呢是已经交房很多年了，但是后面的2期3期呢可能是在交房上遇到点困难，包括绿城御府这儿目前可能进展的不是特别顺利哈，但是17这块交房下房本这块是没有问题的，包括上学也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对啊，而且
0: 它那块新开的学校，42中的一个分校是吧，
1: 对，去年应该是正式入
0: 学 了，
1: 所以说这块还是比较不错，就兼顾自住和学校吧，而且180万146平米住的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属于改善的这种，
1: 对，
0: 其实刚才我注意到我们说到的这几个学区房，这个无论是卓达书香园44的学区房，还是这个御景园23中的学区房，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上滨城的42中分校的学区房呢，其实它的面积普遍都大一点哈，都是这个30的这个户型，就是比较适合家庭人员比较多，想改善一下居住面积，因为上滨城17这儿其实它的环境还是不错的，居住环境，同时又要有上学的需求是吧，适合这部分的人群，
1: 没错，
0: 这是新华区上滨城这样的一套学区房，
1: 然后我们说桥西区吧，桥西区有两套，那这两套就比较便宜了，一套是这个雁栖台，这个说实在它是比较偏刚需一些的一个项目，它这个10楼啊，总高是17层，面积呢也不小，是126平米，也可以住的比较舒服，那报价呢才是这个105万，然后我们直接跟房东砍了5万块钱，我们必须得在100万，对，100万，所以100万以内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有机会拿下的，这套126平米的雁栖台的一个楼盘，
0: 126平100万。
1: 对，
0: 这单价也比较低，
1: 对，所以说我们捡楼房也说点这个单价便宜点的吧，对吧，
0: 是，
1: 其实刚才我们说卓达书香园那就很便宜了，7000多一平，哪怕你买个不带学校的老破小可能也得7000多，
0: 二环外的也差不多这个价是吧，
1: 对，所以说那个我估计很快1周之内嘛，我感觉应该就能成交，然后另外一套是东胜紫玉府的一个4号地，挨着我们的这个玉溪公园啊，环境啊位置交通还比较不错，它是一个30的一个9层，面积呢是120平，房本制是满5这个为一了，个税呢这个也都不用去交了，然后报价呢是这个109万啊，这个我估计可能 应该是100出头也是能够拿下的。
0: 嗯
1: 啊，100零几万应该能拿下一个120平的一个30。
0: 嗯啊，其实东胜紫玉府啊，它的如果是大家在桥西的话，那选择这儿挨着体育公园，包括这个出行上都还是比较方便的哈。所以呢，就是这个它得在桥西才行。如果是桥东的朋友会觉得有点远。但是呢，桥西的朋友会比较认可那儿，因为他那儿有高层啊，有洋房啊，而且挨着体育公园，整体上各方面的配套。

0: 的学区房其实都是有一些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些房源，它这些房源跟正常房源相比呢，它的价格上其实还是会偏低一些的，包括你刚才说到的卓大书香园，这个它偏低的幅度还挺大的，是吧？
1: 对，直接从109万砍到了一口价98万，
0: 100万以内能给我们拿下。
1: 对，这个一般来讲啊，这个

0: 一口价98万，
1: 一百万以内能给我们拿下。
0: 对，这个一般来讲啊，这个啊，而一般的可能不着急用钱或者其他的话，这价格是会非常
1: 很难下来，
0: 对，很难下来，很难去谈的。
1: 是，
0: 有的说你看123万了，你能不能砍到120万以内？啊不，房东就是说我一分钱不让，1万块钱都不会让。
1: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就是房东但凡想诚心卖的话，他对价格上其实有了一定的市场调研，就是他挂的这个价格不会说虚高那么多，是吧？不会说一上来就砍10万块钱，不是这样的。他都已经是报的这个价格可能比他心里的承受价要高那么一点点，但是高可能也就高个1万、2万、3万这样，是吧？不会高很多的。
0: 包括我们说东南智慧城那套房子，它原来是挂130多万，也是一点点根据市场预期，然后一点点降下来的。
1: 降下来的。
0: 可能觉得不行，我这个当时买的特别贵，
1: 是
0: 我这低于130万不卖，那129万，那现在呢，就发现挂129万还是没有人问。对吧，过了半年然后价格又低了，然后这才把价格谈到了120万。
1: 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个捡漏房源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196143，那还可以来添加到小吴老师的微信，就是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666，来可以直接咨询到刚才说到的房源。再来关注一下季广优品商城的活动消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季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呢就可以立享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季广优品商城。那今天呢，首先要来给您推荐的是一款咱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个50度呢，不高不低，正符合咱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的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只需要149，平均的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说，为什么叫它四连冠呢？这里面可是大有讲究呢。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白酒之一，被誉为是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所以呢，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再来强调一下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的6瓶整箱装，季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双节特惠直降50块钱，到手只需要149。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除了酒水呢，我们再来给您推荐一款可以陪你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的大容量装，它可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专为亚洲的肌肤研制，主打的呢就是帮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轮廓更紧致饱满，同时呢深层补水保湿，改善细纹。更贴心的是，它专门为不同肤质准备了两个版本。滋润版呢，适合干性皮肤或者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觉得干燥紧绷的朋友。清爽版呢，专门为油皮和混油皮打造。一句话，干皮选滋润，清油皮选清爽。无论哪种肤质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瓶。官网旗舰店75毫升的价格可是比较贵的。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任选，到手价只需要199，还能够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 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之后了。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接用到家。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激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

0: 买您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3: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3: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4: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捡漏房源。刚才呢说到了好几个是关于学区房的捡漏哈，大家呢如果是对于刚才说到的学区房捡漏房源感兴趣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或者呢也可以来直接添加到小吴老师的微信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666，可以来直接添加咨询刚才说到的捡漏房源。我们再来继续有请小吴老师。小吴老师啊，刚才说到的捡漏房源的朋友们也比较感兴趣哈，想问问还有吗？
1: 对，我这现在后台已经发现有好几个加我微信了，还有人直接问那个周家收箱员那个情况了。
0: 看来也是这个关注这一片了哈。
1: 对，确实98万能买到44种周家收箱员130平，确实还是比较不错。这个我们下节目再聊。这还有一套房子，就是挨着我们周家收箱员，叫做这个新天地自然康城。也是44中加神星小学的这么一个学区数包房，它这个呢是149万的挂牌价格，是130平，但是呢它是个小高层啊，熟悉这个小区都知道，它小高层里面的园林啊什么还比较不错，比较新的一个小区，是有电梯的，130平，那个竹家收箱园是没有电梯的，这个是有电梯的，那个是98万，这个是149万，但是。这是挂牌价格，给到我们价格能够在132万啊、
0: 又少了10多万呢
1: 啊，对比挂牌价格少了17万、
0: 哎呀，这少的可不少呢，
1: 是
0: 要是自己砍的话很不容易
1: 对，130平132万，相当于也就是10000块钱一平，就能够44中神星，有电梯小高层，
0: 是这个呢，和刚才我们说到的卓达收箱园，我觉得产品上不太一样的是吧，但是它的价格上不太一样，你说我这个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我只能是100万以内想买一套，我又解决我需要面积大又需要上学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刚才说到卓达收箱园比较适合你是吧，
1: 是的，
0: 那你说我想要更好一点更新一点的房源，有电梯的这种，这个小区环境也好一点，那是新天地这个比较适合它，
1: 是的、
0: 当然成本上也会高一些哈，高了得有30多万、是吧，
1: 对，高了30万、
0: 30万、
1: 对，一个98一个132嘛，
0: 对，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经济状况来算算账，
1: 对、根据自己的预算来，
0: 是，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呢都是属于在学区房当中啊，这个大家觉得比较合适，一些捡漏的房源我们也推荐给大家。朋友们说，哎呀，说这么半天全是二手房，这有没有新房当中，新房就没有一些这个捡漏房源吗？小吴老师。
1: 新房也有，但是因为828新政之后吧，其实整个现在新房市场弥漫着一种要涨价的这个情绪。
0: 还敢涨吗？
1: 有的确实是收回了一点的优惠。比如说我们那个中海云那个绿城的云锦。他就在那个828新政之后大概涨了200多块钱，也就是差不多收回来一个点的优惠，
0: 开发商涨价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们是现房吗？
1: 不是，明年交房，他这个逻辑是云锦的逻辑是，我因为我房源不多了啊，卖得特别好的那个户型非常紧缺了，再加上828新政之后对吧，以后的这种新房项目可能面试的更少了，哪怕面试可能也得再等个2年以后对吧，你才能够真正的去住进去，所以说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个供需关系啊，把价格调上去了。另外的话，我看很成功，成发都成功的很多项目也都是往上涨价了。
0: 我知道有一些开发商的逻辑是这个，828新政不是鼓励现房销售吗？我们现在就是现房，现在你就可以买到跟新政之后一样的这种产品啊，所以呢，现房销售我们价格会涨一点，但是他们是真涨还是假涨啊？
1: 现在起码是真的是收回来一个点优惠你要说未来市场再不好，或者是再增加这个优惠，这个实际上是说不好的。
0: 就是有开发商确实是在价格上做出调整了，
1: 尤其是一些就是这个本地的开发商像这个因为他土地不多了，可能我就是这块地最后一块地了，
0: 可能就是以后也没有新产品了，我就指着这块地卖呢。
1: 对，我开发这块地828新政之后，我的账就算不来，我就不拿地了，那这块地我就慢慢卖吧，我不着急了，我需要溢价，一方面我涨一个点我的价格就多了一个点的利润，另外是我通过一个点也许没准又把大家那种就是促销的手段出来了，因为大家都买涨不买跌嘛，反而是另外一种的必定的策略，所以通过这两点因素的话，他们是乐于去涨价的。
0: 那涨价之后这个购房者的反应是什么呀？
1: 还好啊，还可以，啊，包括像中海这种，因为确实它，确实能够这个逻辑是讲通的，因为确实这种房子不多了，啊，那么有的人就可以去为此而买单，那有的人可能对价格敏感的说，那你涨了，我就是涨那些没涨的，
0: 对，
1: 啊，比如说像云锦旁边的中交河源，啊，它828新政之后，不但是没有涨价，反而是推出了大量的这种供地房，对，120平米的单价能够大概是17000多，也就200万出头，就能买一个，这个就是准现房，因为明年三月份就交付了，基本上你看里面外立面啊什么之类的园林都已经呈现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也是这个一个逆势降价的一个楼盘，中交河源最近卖的也是比较的火热，这个是40中球会校区的隔壁。
0: 中交河源这儿呢，其实它分一期和二期，一期的户型面积会偏大一点，是吧？
1: 对。
0: 二期的户型会偏小一点。
1: 二期也推出特价房了。
0: 也有啊。
1: 也有100几的那个小面积。30的。
0: 就是无论它的一期还是二期，现在都有特价房。
1: 都有特价房，所以如果想找这个特价房的话，
0: 就是供地房是吧？
1: 对，以供地的房的名义去做这个特价的话，也可以联系到我们。
0: 那其实要是这样的话，其实中交河源这个价格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周边的房价应该就是这些新房应该都比它价格要高，是吧？
1: 对，云锦啊、中冶啊、中海啊这几个玉环区的、体育公园板块的都比它价格要
0: 高，
1: 而且呢交房还都比它
0: 要晚
1: 啊，晚一点。
0: 所以像这个情况，大家可以来关注吧。小吴老师，工地房你建议大家买吗？
1: 如果是真正意义上的工地房，我觉得是可以买的，因为现在工地房是这个无论是价格还是房子的这个楼层，包括贷款这个手续，跟普通房源没有任何区别，就单纯是价格便宜，那这样情况下
0: 为什么
1: 不买呢？
0: 就是，如果想买这儿，为什么不买这工地房呢？
1: 对，它不跟手机似的，可能说你这个手机是正常的零售机，那个是什么资源机啊，反正总之一些不太一样，你担心这里面会有一些猫腻，但这房子都是那栋楼的，
0: 会有什么楼层上啊这个户型上的差别吗？
1: 原来会有楼层和户型差距，但是现在我接触的很多工地房其实跟那个在售的房源没有任何区别。
0: 那就是这样的房子，大家如果比方说现在正在关注中交河源的房子，或者说就想在这个片区当中去买房的话，那这个还是可以来关注的。
1: 对，我们看到了好几个小区都推出了工地房，但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说这个他们的名字了啊，因为人家还在卖呢，不像中交河源，他是自己推出
0: 的，是吧？
1: 他是自己推出的工地房，
0: 自己推出的，
1: 对，自己推出，开发商自己推出的工地房，那这个就可以说了。
0: 是，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就是如果说你关注这个板块，一直想在这个板块买房子，那这个正好目前推出的这个，你可以来去关注一下，是吧？如果说对这个板块。

0: 本来没有意向，就因为价格吸引过来了，我觉得那大可不必。我个人觉得哈，就是所谓开发商的这波涨价，应该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觉得市场不是这个，目前购房者的热情和资金应该不是很支持这个涨价的这个态势。
1: 可能一方面是金九银十，大家这个购房需求有了，想做一些涨价。但是，如果到了淡季，有可能还会，比如说到年底，双十一或者是1231，对吧？可能还有一波优惠，把这波涨价的这个幅度给抹平。
0: 抹平
1: 啊、但如果长期看，比如到明年3-4月份，我估计可能还是要涨。因为到明年3-4月份，很多楼盘就卖光了。就没房子了，但是新上来的房子呢又没有跟上，如果需求不变的话，供需减少了，那肯定价格会有上升的一个幅度的。
0: 好，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到目前的捡漏房源。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大家还可以来关注到小吴老师的微信，星选房的全拼666，星选房的全拼666。
2: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关注了很多的捡漏房源哈，有这个二手房的学区房的捡漏房源，有新房当中的一些工抵房的捡漏房源。这工抵房呢，因为中交河源目前的规模和这个价格哈，还真的是挺明显的，所以刚才我们也带大家关注了一下中交河源的工抵房的捡漏房源。大家如果是想在这个片区买房子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哈。但是你看，小吴老师，其实这最近大家对于这个政策上，对于房价上还是有很多的疑惑的哈。政策上828新政出台之后呢，说以后要现房销售，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是不是要等到现房之后再去关注再买啊？那这个价格上呢，刚才你也谈到，这个新政出台之后呢，有些楼盘确实是在这个价格上收回了优惠，所以让人感觉好像价格涨了那么一点点哈。所以在目前这种态势下，大家如果是想买房的话，你建议哈是观望再等等，还是说可以现在选？

0: 选择出手呢？
1: 如果是没有那种上学需求，结婚啊，或者是着急改善的，我觉得都可以去等一等。但是等到最后呢，像比如说也分板块啊，像玉华区的确实是拿地会越来越少了。就算是大家开发商还积极拿地，但是地块不多了。所以说这块如果你要想买新房的话，可能是得现在就去考虑去入手了。如果说觉得无所谓，那等到他以后交付之后，我看看交付到底怎么样，我等个3-5年，等到他房本有了之后买他二手房，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那个等的时间会比较长，是吧？
1: 对，就得看个人了。因为有的能等得起，有人等不起，有的他就有那种新房执念。就跟买车似的，有的就我就不买二手车。虽然有时候二手车真的是非常合适和划算嘛。有的人就无所谓。像我们跟他推出一些那个假如房，对吧？有的是压根都是没有住过的，毛坯，那其实它跟那个新房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估计你说这一片未来会不会有推出这些没有住过的二手房？然后比现在价格还合适呢？我觉得是有很大的概率的。
0: 我昨天跟我们一同事正好聊天，谈到他们家在3年前吧，买的在北二环旁边的一套新房子。昨天我问他，我说住起来怎么样？他说别提了，现在这个房价已经跌了100多万了。就是买完房之后住的这段时间呢，房价一直在往下走哈。我说那物业情况怎么样？他说嗨，他说我们小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交房3年了，我们这个小区的物业还是1.8米的小哥哥。对，我说那从这一点你们这个房子买的就很值。有很多小区交房3年之后，这保安直接就换成大爷了，是吧？
1: 是，这一个从那个劳务派遣那个这个工资这块来讲的话，好像一个小哥哥得顶到可能差不多3个大爷
0: 哦，
1: 工资
0: 是啊这价格上差的还挺多的，是吧？
1: 所以年轻就是资本啊。
0: 所以这个房子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哈，就是房子现在大家也都可以等待它。
1: 是的，
0: 可以等待它。包括说交房之后，这个新房的一些新的二手房，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是吧？有很多小区呢，是一交房就会出来很多的这种二手房源在卖，不管是什么原因吧，有可能是说现在工作生活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是说对这个房子目前不太满意，有可能是说资金这个有一些压力哈。总而言之，就会一些新房在交房之后会出现很多的这种二手房啊。
1: 对，会出现很多，但是你没发现吗？就是真正卖的很少，就是那个价格真正合适的很少。
0: 好多价格挂的还比较高，
1: 比较高，甚至是虚高。比如说举简单例子，比如中海峰3号院，那确实有二手房挂牌，但是你没发现没有一个诚信卖的，那价格都是3万以上，对吧？跟他买的都是差不多。因为
0: 其实他的心态是说，当时我买那么贵，是吧？现在交房了，那我这个我起码不能比我买的价要低了呀。
1: 或者是他们说没事，我不着急卖，我有的是房子，无所谓，所以这种
0: 就没有降价，
1: 就很少。所以说像玉华区这儿也是，比如像桂宇江南也交了几年，但是你没发现真正对外卖的或者价格合适的其实也需要等和抢。所以如果你想买二手，那二手肯定比新房要合适一点嘛，但是需要有接受两个，第一个是时间长，你需要等大概4-5年以后，第二是你要接受楼层你没法挑。你看上的楼栋啊，什么楼层啊，对不起，到时候不一定有，而且有的话也不一定是你的价格。
0: 是
1: 这个你要去接受好。
0: 对，这新房和二手房就有这个区别嘛，是吧？新房就是我们去买的时候可以挑，我可以挑楼栋，我可以挑楼层，我可以挑户型。但是二手房就是你等是去碰，是吧？碰上这套房源，恰好是你需要的楼层、户型、小区，还有价格，那才能谈得成。碰上这个，你说我本来我想买30，现在出了这个小区出到20，20挺合适，那也不行啊，是吧？住不下呀。
1: 所以说这个人如果想买到二手捡漏的话，可以到时候加我的微信。到时候我们可以随时把这个房源更新。
0: 对，其实就是加上小吴老师微信之后，你可以跟他说，比方说我就想要一套桂宇江南的二手房，是吧？这个我要30的或者40的，这个如果有合适的你提前告诉我。
1: 对，
0: 其实这样的话沟通上是最有效果的，是吧？
1: 对，你也不用天天去盯着，然后这事儿让我们盯着就行了，然后您该工作该生活该干嘛干嘛。
0: 这小吴老师的微信呢就是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666。这种有明确需求的这种购房需求呢，其实是更有效率的，是吧？
1: 对，
0: 更有效率的。另外呢，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些新交房的二手房呢，这个价格没有不会特别低哈，一般可能还得再等个几年，是吧？
1: 对，起码你得等到房本满二了
0: 之后。
1: 对，交房，比如说2027年、2028年交房，然后房本再满二，估计得是2029年、2030年，才会有一些 二手房出来，
0: 开始这个价格上有调整是吧？业主可能也看了看说，这挂了这段时间，这个我挂这个价格没有人买啊，没有人问是吧？可能会调整一下相应的报价，
1: 没错
0: 啊，而且呢，就是其实就是二手房，就是交房三五年左右啊，我觉得应该是它比较好的一个阶段，就是各种的绿化呀，还有小区的一些维护啊，包括园林呢，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程度。
1: 对，
0: 而这个时候你如果买了搬进去之后，就不用度过新房交房之后的那个磨合期了，是吧？
1: 是的，尤其是那种毛坯的，来回邻居都在装修。
0: 是，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如果是有目标，可以等哈。但是就是如果是学区的话，可能等不起。
1: 对，
0: 等不起，
1: 这等不了
0: 啊。或者如果你是说我就看着这个新房这个地段这个房源了，现在买的话也可以，因为现在到金九银十的一个阶段，这个开发商其实还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的，尤其马上到来的十一呢，据我了解，很多开发商都有各种的一些优惠活动哈，包括一些这个房源的准备情况，包括说你说这个到年底了，会不会还在价格上会有所调整啊？我们觉得也有这个可能性，
1: 对，
0: 是吧？
1: 但是现在新房有个特点不跟之前一样了，就现在大多数那种大期房很少了，都是明年差不多要交的，最晚的可能也是后年，对吧？然后年初也就交了，所以等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如果是现在买还是大期房，刚刚去挖地面的这种，也赶上828新政了，就意思是等到竣备验收之后，你才需要去还月供，这个也是件好事儿，
0: 是，但是开发商那个时候，就是他的销售政策怎么定啊，不太确定。
1: 没准我们的按照首付比例有优惠这个政策应该就会出现了
0: 啊。
1: 比如说你15%是一个价格，你付1%又是一个价格，你全款那我给你最低的价格。
0: 是这样的话，能够提前让他拿到资金，
1: 是
0: 吧？好了，这个更多的房源呢，大家也可以来再咨询到小吴老师，微信是星选房666，星选房666。今天的简陋房源呢，也希望给您买房提供更多参考。那小吴老师，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

0: 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欢迎您的收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关注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
2: 大家好，很高兴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也借此机会感谢各位朋友长期以来对体育事业和体育工作的关心和重视。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既关联百姓的健康幸福，也关乎强国建设的大局。14/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体育事业取得新进展，体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加彰显，体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全民健身蔚然成风，体育运动成为更多人的时尚生活方式，中国体育健儿在国内外赛场上捷报频传，巴黎奥运会取得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跻身奥运强国之列，城超、村超热闹非凡，冰雪运动、赛事经济跑出加速度，体育改革向纵深推进，治理能力不断加强，体育行业作风明显改善。经过实践探索，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遵循体育规律、蕴含时代特征、彰显制度优势的中国特色体育强国建设道路。面向未来，我们将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的奋斗目标，扎实开展体育四个重要的创新实践，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今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对标党的20大作出的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了15/5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战略任务、重大举措。实现这些目标，使命光荣，任务艰巨，需要综合施策，协同发力。下面呢，我重点从6个方面向大家介绍有关的情况。坚持办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体育，让体育更好滋养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15/5时期，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

0: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勇担为国争光使命，用优异竞技成绩彰显中国力量、国家风采。15、17，我们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持续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高水平的发展格局，推动竞技体育全面均衡发展，实现从重点突破向以六三三项目为重点的全面发展的战略转型。六三三项目就是指我们的六大传统优势项目，包括跳水、体操、举重、射击、乒乓和羽毛，这是我们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的基本盘。第一个三就是指三大基础项目，包括田径、游泳和水上运动，这既是奥运会的重点和基础项目，也是体育的基础项目，也是群众体育运动的基础大项。第二个三就是指三大球项目，篮球、排球、足球。三大球振兴是全国人民的期望，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加快加强国家队思想道德和作风建设，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出征名古屋亚运会，我们将铆定实现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的奋斗目标，提振精神，顽强拼搏，争创佳绩，努力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提升青少年运动素养，让操场、赛场成为孩子们最宽敞的课堂。15、17，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持续开展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让孩子们跑起来、动起来，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健康，办好青少年三大球和田径两大品牌运动会，让热爱体育、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脱颖而出，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巩固扩展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试点，不断提升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广泛开展青少年体育赛事和活动，优化青训布局，加强重点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筑牢体育青训的根基，推动体育产业 跨界融合，破圈发展，让体育激活一条街、岩洞、一座城。15-17，我们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全局，完善体育化，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的赛事，促进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巩固扩大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让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体育呐喊成为激励全国人民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强音。15-17，我们将牢记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殷殷嘱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北京冬奥精神，使体育引领社会新风尚，提供强大正能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好发挥体育中华体育精神的引领作用，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狠抓行风建设，让体育充满阳光，充盈正气。15-17，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加强体育行风建设，不断完善体育诚信体系，持续巩固体育治理成效，加强体育发展重点领域立法，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狠抓体育行业作风，严肃整治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坚定，维护好、发展好体育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

0: 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2: 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继续来关注国务院举办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来关注1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与2021年到2025年全年健身计划相比，新周期的全民健身计划有哪些特点？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
3: 体育强国根基在全民，全民健身落脚点在增进民生福祉。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这是未来5年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指导性文件，也是一份写在群众身边的健康路线图。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特点可以用5个关键词来概括，这就是更精准、更广泛、更智慧、更融合、更规范。更精准，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过去呢，我们是重点解决健身场地、健身组织、健身指导、健身活动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呢更加强调精准化供给，哪里群众多，哪里需求大，我们的资源呢就往哪里倾斜，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健身服务。同时呢，厉行情景制约，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以更加精准的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呢，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更广泛从重点人群呢转向各类人群。我们既要持续保障一老一小、妇女、农民、残疾人的健身权益，又把新就业群体呢纳入了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提供便利的健身服务，努力做到人人皆可运动，人人享有健康。更智慧，从信息化辅助转向智能化发展，我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场地设施、赛事活动、健身指导、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应用，积极探索个性化服务，使科技赋能呢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健身体验，更融合从单一功能转向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全民健身呢早已不止于强身健体，它既是促进健康的民生工程，也是促进消费、推动社会治理、培育社会文明的综合事业。未来5年呢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 将持续释放综合效应，既守护千家万户的健康呢，又助力社会进步，增进民生福祉，成为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体育风景线。更规范，从粗放发展转向深化治理，安全呢是全民健身行稳致远的压舱石。我们切实加强群众赛事活动深化治理，持续推进赛事活动规范化建设，制定完善办赛指南、参赛指引，健全安全风险防范机制、应急处置和责任落实机制，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真正让群众练得放心、赛得安心。蓝图绘就重在实干，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的颁布呢，标志着全民健身事业站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我们将继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真正把全民健身事业建设成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事业。
2: 立足十五五体育强国建设总体布局，在坚持政府把方向守底线的前提下，如何通过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的发展呢？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
4: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决策部署，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我们坚持政府把方向守底线，市场激活力增动力，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作为关键的发力点，积极拓展市场机制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方式路径，加快形成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竞技体育发展新格局，挖掘潜力，释放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们将有序开放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支持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训练、参赛等工作，让各位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合伙人，吸引国内外人才、资金、科技、管理、数据等各项要素向训练竞赛、科技攻关、服务保障等竞技体育各个领域汇聚，保障各位主体依法依规平等使用竞技体育的公共资源，公平参与竞技体育各领域竞争，并获得合理收益。创新路径，完善机制，建立多元发展模式。我们将以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行国家队办队模式的多元化。体育总局已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从制度上明确了多方合作组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的路径和权益，并在板球、壁球、棒球等项目上进行了实践探索，还将进一步赋予共建单位更大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同时积极支持各级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经营主体、社会机构等联办共建运动队或后备人才梯队，引导各位经营主体、社会机构通过冠名、赞助、捐赠、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

0: 佳丽，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已达290家，冰雪经济助力东北地区振兴，体育赛事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户外运动赋能美丽乡村建设，体育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这些为15、17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发展基础，也是我们完成15发展目标的底气。当前人民群众参与体育的热情持续高涨，新技术迭代升级也是我们体育产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主要从3方面发力，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让比赛好办。我们主要是要提高办赛的审批效率，压缩审批的周期，降低办赛的门槛和办赛成本，让比赛好看主要是提升赛事本身的观赏性以及人民群众的体验感和参与感。我们将进一步通过扩大优质赛事供给，解决人民群众观赛一票难求的问题，同时发挥体育赛事广覆盖、高粘性、强带动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实现一业带百业，促进竞赛表演产业链上下游和吃住行游购娱关联产业促进发展，构建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聚焦发展和安全，升级户外运动产业，立足各地特色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户外运动，推动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和品牌赛事，提供优质的空间载体和产品服务，让人民群众更好地拥抱自然，享受户外，引领户外运动产业从自发分散式发展转向多元化品质化的发展升级，切实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转化为金山银山。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加强户外运动标准供给，普及风险预判、急救技能知识，以高水平的安全保障户外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聚焦科技与创新，培育产业新增长点，抢抓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培育壮大体育线上直播、线上培训、虚拟体育、智慧运营等新业态，通过数字创新的应用，打造更多的体育消费新模式、新场景，实现体育服务由标准化向个性化升级，满足大众体育消费的新需求，为体育产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
1: 体育总局今年实施了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在15开局之年实施这一行动是出于哪些考虑呢？目前有哪些主要任务，进展如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
2: 近年来随着国际体育发展变化和国内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深刻变革，体育业态不断的迭代升级，群众体育需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特征，各类新型体育项目、新型赛事活动、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对体育的治理模式、治理手段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挑战。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和15、17 夯实基

0: 基础，全面发力的总体要求，全面加强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体育总局啊，从今年年初开始组织开展了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此次行动是从治理入手，以深化破题，核心目的在于破除瓶颈制约，补齐短板弱项，为有效应对新的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充分发挥体育的多元价值和功能，实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从主体内容看，深化治理年行动围绕10个重点领域和31项重点工作开展，通过规范群众赛事活动、体育经济活动、体育协会治理，重点解决管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等问题，通过强化运动队的教育管理，净化青少年体育环境，强化体育外事监管，构建完备的反兴奋剂生态体系，重点解决管理手段单一固化、协同治理不够等问题，通过深化丰富问题整治、治理畸形饭圈文化，重点解决风气松弛、乱象频出等问题，通过完善体育政策法规体系的制度建设，重点解决体育法治建设不健全的问题。从初步的成效来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体育行业的发展更具活力、更加有序。比如我们实施群众赛事活动清单化的管理，优化制度标准和监管体系，依托北斗卫星等新技术，提升高危赛事科学的监管手段，群众体育赛事和活动的秩序和安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开展国家队运动员大课堂教育培训，推行运动员委员会制度，研究修订全国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有效提升了运动队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专业能力和诚信意识。我们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制定了青少年体育立德树人教育体系建设方案，开展青少年体育赛事叫开赛第一课等教育培训活动，建立青少年体育赛事赛风赛季准入机制，持续净化了青少年体育环境。我们完善兴奋剂问题综合治理的协调机制，夯实干净的国家队反兴奋剂生态体系建设，全面推进省级反兴奋剂体系建设，实现了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兴奋剂零出现的目标。我们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配合有关部门严查网络暴力案件，体育饭圈乱象治理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我们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明确了26项重点措施，严查腐败问题，强化作风建设，扎紧制度笼子，进一步铲除了体育领域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力，全面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育治理体系，不断夯实体制机制、资源供给、行业规范、发展生态等各方面的基础，以治理的实效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步伐。
1: 近年来，青少年身心健康日益受到各方面关注，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健康素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
2: 体育锻炼呢，是增强青少年体质最有效的手段。14五期间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下呢，青少年体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效促进了 青少年健康素质的提升。15时期呢，体育总局呢将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举措，让体育呢助力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重点呢是聚焦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呢，不断优化青少年体育活动供给的量与质，把提升青少年体育参与作为重点，完善面向全体、覆盖基层、贯穿全年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供给体系，通过全国综合性、示范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引领呢，激发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兴趣，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发力，打造品牌，培育精品，特别要增加呢高质量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供给，同时呢完善标准建设，引导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安全规范的举办，推动呢赛事活动资源呢向城乡基层倾斜，把导小型多样的赛事活动呢放到青少年的身边，这是第一个方面。其次呢，增加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指导的量、面和效，围绕让青少年科学的动，全面加强青少年健康健身科普，实施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行动，更好整合体育、教育、卫健等领域的专家资源和研究力量，加大相关领域的研究的科普转化力度，源源不断地推出青少年健身科普和指导内容，比如呢，青少年科学健身20条，青少年运动健康微课堂，由此呢不断创新健身科普载体和传播方式，同时呢借助奥运冠军的影响力，确实提升科普教育的效果，打造一批青少年健身科普的品牌活动，线上线下相结合，知识普及与实际锻炼相结合，不断扩大青少年健身科普的覆盖面和实际效果，让更多青少年掌握运动与健康的知识。最后呢，要切实加大在边远地区青少年中推广普及教育体育的力度，努力实现运动促健康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让体育呢来到更多边远地区的学校，持续深化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组织具有体育特长的大学生志愿者，将体育项目技能呢带到边远地区的学校，同时呢引入社会公益力量，开展体育器材捐赠，改善体育开展条件，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呢健身科普公益巡讲，推动呢优秀运动员相关领域的专家参加，确实把健康第一的理念和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办到青少年的身边，让他们呢共享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
1: 十四五时期，体育文化日益繁荣，中华体育精神影响，也不断的提升。十五期间，将从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繁荣体育文化，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呢？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
3: 体育文化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从乒乓外交架起友谊桥梁，女排精神激励一代代国人，到全民健身战略深入推进健康中国活力发展，体育不仅能够强健体魄塑造品格，也能够增进社会认同，促进文明交流，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精神力量。近年来，我们重点打造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自2023年启动以来，走进20多座城市，举办100余场线下活动，交出了有数据、有实景、有温度的实践答卷，有力彰显和传播了体育正能量。十五五期间， 我们将聚集

0: 交三大核心工程系统发力，从体育文化品牌活动培育、体育文艺作品创作、体育荣誉展示平台建设、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体育文化供给质量和效益。首先，持续擦亮中华体育精神颂品牌，结合国际国内大型综合性赛事，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开展冠军巡回宣讲、沉浸式体育文化巡展，联合多领域开展跨界内容创作，加强央地协同，持续扩大品牌的影响力。其次，深化示范性运动项目文化品牌建设，系统梳理各项目历史脉络、精神特质，培育项目文化代言人，完善队伍文化标识，形成示范性运动项目文化资源库，并有序推进共建共享，深挖中华优秀传统体育项目文化内涵，制作视频内容，开发文创产品，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文化产品。最后，推动中国体育故事更好传播，以中华体育精神为主题主线，以体育世界发展脉络、运动员成长经历、普通人运动收益为主要内容，以真实性为基础，以文化表达为手段，开发一批中国体育故事，形成中国体育故事库，创新传播形式，鼓励支持将中国体育故事转化为各种形式的高质量体育文艺作品，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真实立体的中国体育面貌。与此同时，我们也将持续培育文明观赛新风，加大体育文艺精品扶持力度，联动各地打造有看头、有玩头、有赚头的体育文化消费生态圈，让体育文化扎根基层，亲润民心，以厚重体育文化软实力为强国建设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1: 十四五时期，体育文化日益繁荣，中华体育精神影响力也不断的提升。那么当前科学技术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深刻影响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那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推动体育科技发展，更好地服务体育强国建设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
2: 建设体育强国，必须实现高水平的体育科技自强自立。十五时期，我们将继续把科技创新摆在体育发展的核心位置，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跨部门、跨学科的协同攻关模式，建强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打造领军人才、青年骨干、复合型团队、协同发展的人才梯队，持续发力九九为功，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竞技体育方面，以科技推动再突破，我们将紧盯奥运备战和三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具身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量。在全民健身方面，以科技实现再体质，我们将聚焦青少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搭建科学健身大数据平台和智能服务体系，推动个性化运动处方、智能健身设施，进一步深化体位融合技术应用，打造测评导链闭环服务，全面提升运动促进健康水平。 在体育产业方面，以科技促进再升级，针对体育装备产业大而不强、核心部件存在短板的问题，我们将集中力量攻关高性能竞赛装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智慧场馆系统等核心技术，加快国产装备的替代，加速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体育制造品牌。
1: 十四五时期，群众的健身场地多了，设施也更加完善了，健身去哪儿的难题得到了有效缓解。接下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来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
3: 小小运动场连着大民生，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呢是民生幸福的微阵地。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基层，聚焦群众身边小而美健身设施，在深入解决有没有基础问题的同时，着力解决好不好的体质难题，重点呢抓好四件关键事，推动设施功能与服务品质双提升。首先抓规划布局，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坚持民生导向、需求导向，紧扣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进行科学布局。新增资源呢，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实现资源精准供给。其次，抓资源统筹，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应用城市金角银边闲置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健身空间。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刚才呢，我们高司长局长也介绍了相关情况。同时呢，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呢，向社会开放共享，让群众呢出门呢就能找到运动的好去处。再次呢，抓管理运营，切实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鼓励创新开放模式，同时呢，严把室外健身器材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和升级换代力度，建立前链条的管护机制，建好、管好、用好健身设施。最后呢，抓时代特色，健身需求呢在升级迭代，健身场地呢也要与时俱进。我们将紧跟群众日趋多元的新需求、新变化，因地制宜的建设匹克球、轮滑、滑板、水上运动等新兴项目场地，打造兼具时代感和功能性的健身空间，最终呢，让一处处小而美的运动空间成为城乡民生新场景和群众生活新亮点。
1: 近年来，各地申办、承办体育赛事活动的热情高涨，中超、CBA、村超、城超热火朝天。十五五期间将采取哪些举措推动赛事活动的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鑫：
0: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在辽宁举办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湖南举办第16届全国运动会。此外，世界游泳锦标赛、世界田径锦标赛等国际的高水平赛事也将在我国举办。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基本形成以全运会为龙头、各级单项体育赛事为基础、职业联赛为支撑的中国特色竞技体育赛事体系。同时， 村超、城超等赛事在各地火爆出圈，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切实提升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体育赛事活动的多元功能和价值日益显现。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高水平赛事活动供给相对不足，竞技性、精彩度还需提高。十五五期间，体育总局将加强统筹指导，促进赛事活动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首先，坚持因地制宜，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主动服务区域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大局，不贪大求洋，综合考虑场馆资源条件、财政承受力、交通便利度、市场开发能力、群众普及度等因素，科学规划本地区申办承办赛事活动的数量、项目和频次，实现赛事活动与城市发展双向奔赴，相得益彰，用好用足现有场馆，让旧场馆焕发新生机。其次，坚持规范引领，完善相关政策规定，明确赛事申办、承办、举办标准，支持各位主体依规按程序申办、举办赛事活动，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体育事业，织密织牢赛风赛纪制度体系，坚决打击赛场违规行为，让赛场成为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成为传递体育精神的重要窗口，成为涵养新风正气的重要平台。最后，坚持安全办赛，始终把安全作为赛事活动必须坚守的底线，督促各地区各项目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针对赛事活动人员众多、场景多元、风险分散、易受天气影响等特点，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细化应急预案，备齐备足应急物资，加强测试演练和巡查监管，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以高水平赛事安全护航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今天聚焦了十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我们再见。
4: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5: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6: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5: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6: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5: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6: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二楼，
5: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三楼，
6: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9: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9: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6: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您有没有发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自己喜欢户外？只不过今天的喜欢户外和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过去说起户外，我们想到的是专门请几天假去爬一座山、滑一次雪，或者说飞到海边去潜水。那现在呢，很多人的户外生活呀，可能是下班去夜跑，周末去徒步，或者是带孩子找一条小溪去玩水。看起来呢，只是户外运动变得更日常了，而对企业来说，这背后意味着一张完全不同的市场地图。最近小红书发布了运动户外行业场景趋势与用户决策报告，报告观察了2024年七月至2025年六月的平台数据，运动户外兴趣用户已经达到了2.3亿，相关的搜索量同比增长72%。这组数据呢，也许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运动户外行业的用户决策正在从品类转向场景。有三个新认知来和你分享。首先，用户买装备之前先想到的是一个具体的场景。过去一个人购买户外产品，通常会先确定用运动的项目，我要跑步，于是搜索跑鞋，我要露营，于是搜索帐篷。这是一种呢典型的品类决策，企业先把市场切成跑步、露营、骑行、滑雪，消费者再在每个品类里去比较功能、款式和价格。但是报告里呢有一组数据很有意思，把运动户外相关搜索词拆开以后，和场景有关的内容占到了55%，相比之下，价格和功能分别只有5%。这并不是说用户不在意价格和功能了，而是说场景决定了用户究竟在意哪一种功能，又愿意为什么功能去付费。举个例子，同样是跑10公里，在操场上跑和在西湖边跑需要的装备并不一样。如果赶上梅雨季，路面湿滑，天气闷热，跑者还要自己携带手机、钥匙和补给，需求又会发生变化。 那这个时候用户寻找的就不再是一双笼统的跑鞋，鞋底能不能防滑，衣服能不能速干透气，随身装备有没有足够的口袋，都会影响他的选择。报告把跑步拆出了50多个细分的场景，40多个细分品类和60多类细分人群，晨跑、夜跑、通勤跑、遛狗跑，看起来都是跑步，用户面对的问题啊却完全不同。品类呢只能告诉企业用户准备做什么运动，场景呢才能够继续告诉企业他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和谁一起做，以及这一次究竟想获得什么，也引出了第二个点，那就是很多人不是突然爱上了运动，而是想解决生活里的某个问题。今天享受户外的人未必想成为一名专业的跑者、登山者或者是骑行者，他可能呢只是想在下班以后啊去透口气，周末带孩子出去玩，认识几个新朋友，或者暂时离开办公室和手机，运动是他们选择的一种办法。报告显示，疗愈相关搜索同比增长126%，解压释放相关搜索增长80%，社群相关词搜索增长63%。报告把这些需求概括为解压释放、心灵疗愈、自我挑战和社群归属，都是跑5公里准备参加比赛的人会关心配速、训练计划和装备性能。那下班后想放松的人更在意的是路线是否安全，跑起来是否舒服，能不能找到几个节奏接近的人一起跑。5公里没有变，用户想从这5公里得到的东西变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户外运动用户啊越来越难被一个固定的身份去概括。报告显示呢，越野跑人群与徒步、滑雪、骑行、登山、潜水和露营等人群是高度重合的，他们不是先决定我要成为哪一种运动爱好者再按照这个身份安排生活，更多的时候他是先遇到一个生活需求，再选择最合适的运动去承接它。这就是场景决策兴起的原因。运动不再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身份，也可以是一个晚上、一个周末，或者是一次和家人朋友共同完成的体验。既然场景正在成为用户的决策单位，那么企业开发产品的起点也要跟着变化了。好，第三点，用户真正想买的是让一件事顺利发生、顺利完成。过去呢，想做户外运动，往往要先策划一次远行，费时费力费心。但是现在呢，一部分户外项目的体验和训练环节也在向城市近郊和室内移动。报告显示，轻量化运动户外相关兴趣人群已经达到了7600万，城市轻户外搜索量同比增长538%，自由潜管的搜索增长416%，室内滑雪搜索增长89%，室内攀岩搜索增长78%。以前想学潜水要先安排假期、购买机票、预约教练，现在呢他可以在一个普通的周末先去城市里的自由潜水馆去体验一次，不仅地点近了，第一次行动需要的信息也在变得更清楚。报告显示呢，网球入门教学搜索增长105%，新手徒步路线增长91%，新手雪山入门增长422%，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索，如果我这个周末想试一次，那第一步应该做什么？一家徒步服务机构可以把新手路线、往返交通、领队、安全保障和装备清单组合成一个周末新手团。他卖的不是一条路线，是潜用户承担第一次出发时的时间成本和组织成本。除了为第一次尝试户外的用户省心省力省时间，那些每天重复的户外运动场景也值得企业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用户。过去企业可能先做出一双跑鞋，再去寻找适合它的消费者，那现在企业可以反过来，先找到一个反复出现又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场景，再看这个场景需要怎样的鞋、衣服、背包和服务。比如说以通勤跑为例，一个人想跑步上班，真正妨碍他的可能不是没有跑鞋，而是一整串小问题。电脑怎么带？衣服湿了要换吗？要换的话到了公司去哪儿换？跑完以后这双鞋能不能穿去见客户？只有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企业才能够有机会看见一组真正属于通勤跑的需求，适合办公室穿着的跑鞋， 跑起来不晃的电脑背包，能够快速恢复干爽的衣服，甚至是衣物寄存、淋浴和跑线规划等等服务。这可能是场景带来的真正变化。企业交付的不再只是一件单独的商品，而是一件事儿能够顺利的发生所需要的一整套条件。只有把用户想要的生活状态翻译成一组具体的问题，再围绕这些问题去组织产品和服务，场景才有机会变成生意。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9: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8: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屑。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8: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3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星际商传奇，有你更精彩。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1: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这两年逛购物中心，你可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有些购物中心的生意啊似乎越来越难做了，铺位空了很久也没有新店来接手，但是有的购物中心呢，新店一家家的开，一到周末就是水泄不通。那么购物中心的生意啊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最近读到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5购物中心空置率与开关店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呢，覆盖全国66座城市、1619座商场，记录了33万多家门店在2024年、2025年两年里的开店和关店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呢，有7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啊，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先来看整个行业。商场空铺确实是变多了，但是多数商场呢在缓慢的换血。报告显示，与之前相比的话，样本商场的整体空置率上升了1.1%，在33万多家样本门店中，两年内关闭的门店超过7.9万家，约占1/4。这样看，关闭的门店不少，但是与此同时，还有约7.32万家新店开了出来。那么这样看数据呢不好分析，所以报告里用了一个指标叫做开关店比，新开门店的数量除以关闭门店的数量就是开关店比。开关店比大于一的说明新开的比关掉的多，那么小于一的就说明门店的总量在收缩。样本商场的整体开关店比是0.93，相当于每关掉10家店又开出9.3家店来。但不同的商场之间呀、啊，差异也是很大的。43%的商场开关店比超过一，28%的开关店比处于0.8到1之间。这说明40%多的商场仍在增长，近30%虽然在缓慢收缩，但是尚可维持。那加在一起，70%的商场还转得动。那不同年龄的商场情况有什么不同吗？商场啊，不一定越新越好，开业3到5年反而是最稳定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走进商场，很容易觉得新商场是欣欣向荣，老商场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但这呀、啊，主要是一种视觉印象。报告分析了不同年龄商场的空置率，发现中位数都在6%到7%，表现最稳定的呢是开业3到5年的商场，空置率较高的商场啊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打个比方，商场的前3年是在长身体，品牌边开边进场。周边居民也慢慢养成了来逛街的习惯，客流和品牌组合都还在发育。3到5年就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品牌组合磨合成熟，租约也有稳定，居民呢也有了自己爱逛爱吃的特定店铺，商场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那5年之后开始新陈代谢了。店铺租约到期，品牌的策略调整，加上周边可能冒出新的竞争对手，有的商场呢能很快的换血换新，有的呀就比较吃力，所以开业3到5年的商场反而是最稳定的。这是整体情况，那不同品类的门店经营的怎么样呢？哎，我们下面就来分别来看一下。报告显示，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中位数只有4%到5%，明显是低于中端和平价商场的。那看到这个结果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高端商场不容易出现空铺，是因为奢侈品牌生意好啊，有钱人还是有钱呐。但真的是这样吗？报告研究期内啊，奢侈品以及轻奢品牌的开关店比只有0.48， 净关店446家，相当于每关闭2家店，新开的还不到1家。看来奢侈品牌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呀。那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为什么更低呢？报告里给出了答案是位置。不是奢侈品牌过得好，所以这些商场不容易空，而是这些商场本来就占据了城市里最好的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和成熟的消费生态，所以才能够吸引来大量的奢侈品牌的入驻。比如说北京华贸中心，它位于大望路交通枢纽，周围还有写字楼、酒店和高端公寓。那单靠3座超甲级的写字楼，商场每天都有20000多的白领路过。那过去这里一些显眼的铺位是由国际奢侈品牌经营的，2025年初，2家经营多年的品牌相继关闭，但不到1个月，原来的铺位就被其他品牌给接下来了。也就是说，高端商场不容易空，不代表奢侈品牌门店都过得好，只是这里的位置好，能不断的吸引品牌来入驻。还有就是餐饮，报告显示呢，餐饮是商场主要业态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类型，它的开关店比呢约为1.06，但是把新增门店继续拆开，你就会发现，大多数餐厅的生意啊并不乐观，主要带来增长的呢其实是饮品。餐饮业态一共净增加1239家门店，其中饮品店就贡献了1198家，而饮品店的开关店比是1.25，正餐的开关店比却只有0.94，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但是饮品呢，也不是大家都好。把数据啊拆开来看的话，有这么2个方向，相比是更值得关注的。一类呢是瑞幸这样的平价咖啡，让购买呢更容易发生。那另一类呢是霸王茶姬啊、茉莉奶白啊这些新中式的茶饮，不断的来提供新口味、新概念，让购买啊更容易反复发生。对商场来说，饮品店还有个好处就是面积小、翻台快，能够添上那些别人不愿意租的小铺位。再来就是数码电器，报告显示呢，数码电器整体的开关店比达到1.75，比起别的业态可真的是太富裕了。其中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教育和学习硬件，门店净增加超过650家。那为什么要开线下店呢？一个是因为不便宜，一部学习机可能要几千元。过去的教育硬件啊，比如说当年经营做广告的点读机和学习机，主要是把课本啊、录播课程啊和练习题装进一台机器里，但是今天的教育硬件呢，能做到用 AI 先判断出孩子的问题，再把孩子没有掌握的内容精准地送到他面前，价格也因此是水涨船高。第二呢，是因为到底效果好不好，孩子愿意不愿意用，只看网上的视频还是不好判断的，所以学而思、作业帮、小圆等原本提高教育服务的企业也进入到商场开设线下门店了。产品价格越高，功能越难通过视频去感受，去线下门店去体验呀，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再就是服装店，服装在商场里的门店占比一直不小。按照报告的统计口径呢，服装的零售占全部商场门店的30%，也占零售门店的1/2左右。但是过去2年呢，服装也是收缩最明显的零售业态，整体开关店比只有0.78，门店净减少5604家。零售大类减少的门店中，超过1/2啊都是来自服装的。整体收缩的背景之下呢，倒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运动户外，它的开关店比为1.04，是服装里唯一超过一的品类，净增加144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啊，火起来了，变成了更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服装店呢，不是更日常吗？为什么服装店收缩了，户外在扩张呢？一个是相比平常的衣服，户外的衣服啊，更讲究用料、尺码和功能，消费者往往更愿意到店去试穿。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户外运动风险啊比较高，购买户外用品关乎自己的安全，消费者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到店去认真的挑选。好，再有就是美妆门店，美妆行业同样是在换血。首先来看的就是集合店的表现，要比单个品牌啊稍微差一些。屈臣氏、丝芙兰这类美妆集合店开关店比呢不到0.6，处于明显的收缩状态。单品牌美妆店的表现呢稍好一些，但是开关店比啊也只有0.81，整体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 那与此同时，品牌之间的更替也是非常明显的。单品牌美妆门店中，净扩张最多的品牌几乎都是国产品牌，净关店最多的则大多是日韩和美国的传统品牌。但是在所有的美妆细分业态里，有一个品类表现的还是很特别的，那就是香水香氛。它的开关店比是 1.53， 是美妆品类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细分市场。这在一片惨淡的美妆业态里呢，几乎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普通护肤品和彩妆啊，用户可以在线上去看测评、查成分啊，比较价格，很多购买动作呢已经不必到店去完成了。但是香味啊，很难通过屏幕去进行传递的。一款香水闻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延长，香味有什么样的变化？适不适合自己？消费者通常还是要去亲自体验。那当一个行业不再普遍增长，机会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它不会再平均的去分给每一家商场、每一个品类和每一种门店。同样是餐饮，正餐门店在减少，饮品店却在增加。那同样是美妆，集合店和传统品牌在收缩，香水香氛却在逆势开店。那同样是服装，大多数品类都在关店，运动户外却还能保持增长。所以啊，判断一个行业的变化，不能只问它整体是在增长还是下降，还要继续往下问啊，退出的是什么，进入的又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仍然愿意为它走进线下，是需要让孩子亲手试，需要自己穿上身去感受，还是需要凑近了去闻一闻，知道了吗？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0: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纪商传奇，荷花讲堂。
2: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荷花讲堂。荷花讲堂是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天呢，我们要一同走进玉如意的吉祥世界。这一项承载着东方美好祈愿的非遗雕琢技艺，以玉为材，雕琢如意形制，寓意万事如意、祥和顺遂。自古便是宫廷与民间都珍视的吉祥器物，也是中华玉文化中福泽文化的典型代表。玉如意呢，起源于古代的骚帐，历经魏晋的风雅、唐宋的演变，至明清时期成为备受推崇的吉祥重器。宫廷之中，帝王登基、万寿庆典都是以玉如意为贺礼，民间百姓也将玉如意视为镇宅纳福的珍品，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一柄玉如意，握之温润，观之雅致，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幸福祈愿。玉如意雕镂工序繁复，步步皆含心意。首先是选料，多选择用温润细腻的和田白玉、青玉，色泽匀净，质地温润，以通体无瑕者为上品。其次是塑形，将玉料切割出如意的基本形制，首端呈灵芝形、云叶形，柄身修长流畅，整体的线条圆润舒展，而后是雕镂核心，匠人运用浮雕、透雕、阴刻这些技法，在如意之上雕琢纹样，缠枝莲绵延不绝，寓意着福寿绵长，蝙蝠与寿桃相应，暗含着福寿双全，龙凤呈祥的纹样象征着太平祥瑞，更有雕镂的穿花龙凤，玲珑剔透，尽显工艺之精湛。最后是通体抛光，让玉如意呈现温润柔和的油脂光泽，肤质顺滑细腻，尽显温润本色。玉如意不仅是工艺珍品，更是文化载体。一柄如意可藏诗书画印，可纳吉祥百福，既可置于案头赏玩，也可手持祈福，凝聚着中国人对如意人生的向往。 从宫廷御用到民间珍藏，玉如意始终是吉祥与美好的象征。如今玉如意雕镂技艺在当代象征着传承和创新，非遗传承人简化传统形制，打造出小巧精致的如意挂饰和摆件，文创设计融入现代审美，让玉如意成为兼具装饰与

0: 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1: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说说河北历史上悠久的葡萄酒。一说到中国的葡萄酒呢，很多人都以为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葡萄核桃，我们中国才有了葡萄和葡萄酒。其实司马迁这段记载真的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呢，在一万年以前就有原生的葡萄，也有原生的核桃，所以中国的葡萄和葡萄酒远比张骞出使西域要早几千年，有大量的考古和文献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距今9000年前的河南贾湖遗址，就出土了我们中国人发明的用葡萄和谷物混合酿酒的食物。这个呢，不仅写到了我们人教版的教材当中，而且把贾湖遗址及其葡萄酒的发现镌刻在了我们北京世纪坛青铜甬道上。去过北京世纪坛的，世纪坛从下一直往上走，第一块铜板上刻的就是河北泥河湾小长梁136万年前人类的遗址，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到了9000年前，就是我说的这个河南贾湖遗址，中国和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葡萄酒。所以全世界都已经承认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葡萄酒的国家，而且美国的一个企业家拿着我们中国9000年前的这个葡萄酒，他在美国注册了一款东方神韵这么一款酒，已经卖得很好。到了1980年，在信阳罗山张乡天湖商代后期的古墓，发现了三个密闭的封得很好的青铜油，其中呢，一个长得像猫头鹰模样的一个青铜油，这里边盛着2.09升的液体。经过碳十四的测定，根据埋葬的棺材板底下的标本的年轮来测算，距今3265年，

经过北京大学的专家们分析呢，这个青铜油里边的酒液，每100毫升酒含有 8.239 毫克的甲酸乙酯，还有果味酸。最重要的，这里边只有葡萄酒里才有的一种东西叫酒石酸，里边确实有，证明呢它里边肯定是有葡萄酒的成分。所以2019年10月，河南天湖乙酯入选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杠杠的历史证据。青铜油它是商周时期啊祭祀用的一种酒礼器，这个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一般呢它是用来盛一种酒，叫加香料的酒，叫畅。这个畅是祭祀的时候往酒里加香料的。所以天湖乙酯青铜油里边这个葡萄的酒石酸，是葡萄酿造的酒呢，还是发酵以后的酒在祭祀的时候往里放的葡萄？如今呢，考古学界他们还没有对此做出结论，也许他们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994年在山东滕州，前掌大商代薛国墓地里出土了5件，也是密封的非常好的子母口的青铜油，还有青铜壶，还有青铜耒。耒是一种盛酒的大盛酒器，大肚子小口叫耒。壶我们大家都认识啊，盛酒的。发现了3000年前疑似酒精的液体，所以陆续呢在我们中国的考古学界，尤其是在我们河北河南黄河流域下游，发现了很多跟葡萄酒和中国酿酒有关的酒的食物。过去呢我们一直说在河北平山县三吉乡战国时期中山国灵寿故城遗址出土的王羲的墓里，那一罐子，那三罐子，两罐子啊，那几罐子青铜壶里边的酒，有230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保存的酒液体的食物。其实今天我告诉你，它真的不是。在中国有3000年前的酒液的食物，至少有5、6处，都比这2300年还要早。但是2300年前石家庄这一带中山国的酒，这个食物也很珍贵。而且呢在1993年，在石家庄市藁城台西商代中期的这个遗址，发现了系统的完整的酿酒作坊的遗址，而且在这里边出土了3400多年前的酵母菌，就是酒曲，这些都是重要的物证。那么说着就来到了张骞出使西汉时期。我们首先要肯定这位伟大的博望侯张骞，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外交家。他从西域带回来的西域的葡萄品种是一种新的品种，跟我们太行山的10000年前的葡萄原生种它不一样。这无疑它进一步促进了中原地区葡萄种植和葡萄酒技术的发展，这一点是肯定的。而且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的记载呢，揭示了秦汉以来中国葡萄酒广泛发展的和不断延续的真实的历史。比如在太平御览当中引用了续汉书当中记载，说东汉的时候啊，因为葡萄酒很珍贵，所以引发了当时行贿买官的腐败。记载了一件这样的事儿，说扶风，就是今天陕西宝鸡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官僚叫孟陀，他呢用葡萄酒一壶送给了一个叫张让的大太监，最后得到了一个凉州刺史的官，说的就是这个故事。说孟郊呢字伯朗，他用了一壶酒贿赂了当时汉灵帝的大太监张让。张让当时啊权力很大，东汉时期宦官转权太监执政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张让呢是汉灵帝的十常侍之一，所以当时他就给孟郊弄了一个凉州刺史的官。这个腐败案就成为后世很多文人的一个笑柄，比如北宋的大文豪苏轼就曾经就这件事儿感慨过，写了一首诗，其中有2句啊，叫将军百战竟不侯，不良一壶得凉州，说的就是这件事儿。说我们多少将军

0: 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结果没有被封侯。可是这位孟陀孟伯良呢，一壶葡萄酒就得到了凉州刺史这么一个官儿，所以这件事儿在历史上流传甚久。孟陀送给张让的葡萄酒，我们可以说它不外乎有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当时在关中自己酿造的，因为东汉的时候自己酿酒完全是可能的。另外呢，比较稀缺比较珍贵的，它就是来自西域，因为张骞这个叫凿空西域，就是开拓了丝绸之路之后呢，中原和西域之间文化商业贸易的交流非常频繁。据司马彪续汉书当中记载，至晚在三国，就是东汉三国时期，河北就自己酿造葡萄酒了，说有何为证呢？下面这个故事非常能说明我们河北和河南地区啊，自己酿葡萄酒已经成为一种习俗。因为在河北邺城长大的曹丕，我们都知道曹操的儿子，后来他篡了汉献帝的位，他当上了皇帝，曹魏的开国皇帝，他叫魏文帝曹丕。他跟他爹一样非常喜欢喝酒，曹操呢不仅喜欢喝酒，而且还留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等等这样有名的诗句，都跟酒有关系。前面我们讲过，他在邺城积极地探索酒云酿酒法，所以提高酒的品质。曹丕的酒量肯定不如他的父亲曹操，说有什么根据？因为在《三国志》里边有相应的很多记载，就是说他和他的弟弟曹植有好多次喝醉酒的经历，但是历史上没有记载曹操喝醉酒的经历，所以曹操能饮好饮，曹植曹丕好饮，但是不一定酒量肯定不行。但是曹丕呢，从小喜欢吃甜食，而且他喜欢喝甜酒，甚至他把他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和见解写进了他的一篇诏书当中，昭告他的那些医官们。这篇文章啊叫《昭群医》，其中写道，我得给大家念念，证明这段诏书是完全千真万确的。他说，中国真果甚多，且夫为说葡萄，当其诸夏射秋，尚有余暑，醉酒素醒，沿路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尝之多，除烦解渴。哎，这是说的对葡萄，就是中国的好吃的水果很多，但是葡萄这东西，它从夏天到秋天还带着那个夏季的余暑，醉了酒以后吃它很好，很舒服，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形容这个葡萄的美味。又说下面这句话就跟酒有关系，他说，又酿一杯酒，甘于局孽，善醉而易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用他酿的酒啊，比用曲孽酿的那个粮食酒它要甜，喝多了容易醉。不信你弄一瓶红葡萄酒咕咚咕咚灌下去，它就容易醉，但是醒得快，因为它毕竟酒精含量少。下面这句话呢说的很有意思，他说，道之故以垂涎流唾，就是我一说这个我这嘴里边就流哈喇，想的不得了，况亲食之宴，就是况且我亲自吃了，他方之国宁有皮质者，就是别的水果酿的酒能有这么好喝吗？这就是在我们河北的邺城成长起来的魏文帝曹丕写的这段清清楚楚的来表述葡萄和葡萄酒的诏书。由此后世许多文人就都依此来断定，说曹丕啊是一个爱吃甜食爱喝甜酒的帝王。
1: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 额外还送老花镜。

0: 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所以魏晋时期，西域的葡萄酒种植和西域的酿酒，它的产地在不断的扩大。这时候呢，就是西域和中原啊，这就跟一家子一样啊，那些藩国大量的将葡萄和葡萄酒进贡到中原王朝。比如说在晋书四夷列传当中，我们中国人也不客气，我们就觉得他们是我们的藩国。所以在我们晋王朝的官方的书当中要记载西域他们这些藩国都有什么物产跟我们进贡，说大宛国去洛阳13350里，南至大月市。我们今天我觉得念大月市一点儿没错，过去非得说叫大肉孜。那汉代人当年说的话的口音，我们今天都把它继承下来，我们要普通话干什么？所以现在关于过去我们中国的一些地名，大月市、秋子国这些地名，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普通话表述不算错。古代念大肉孜，今天我们就念大月市。北接康居，大小70余城，土邑道外有葡萄酒，而且多善马，汗血宝马也。所以说的这个地方有汗血宝马，有葡萄酒，这是我们当时西域的藩国给我们中原王朝进贡，把它记录下来。而且左思，就是引发洛阳纸贵那个大作家左思写的《魏都赋》，专门写了我们邺城、洛阳周边葡萄酒种植的情况。西晋还有一个文学家叫陆籍，著名的收藏家梁清标是康熙朝的大学士，他就曾经收藏有陆籍的手书，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啊，就是这个陆籍。当时他写了一个《饮酒乐》，他写到了喝葡萄酒的惬意。我估计他也受魏文帝曹丕的传染，所以对这个葡萄酒非常喜欢。他说：“葡萄40方醇，流离千钟旧宾，夜饮5池消竹，朝醒玄祖催人。春风秋月很好，欢醉日月言心。”赞美一下葡萄酒，四季都很醇厚，用那个琉璃做的酒壶来招待他的故友，是这意思。到了东晋16国时期，前秦的建元19年，也就是公元的383年，苻坚的大将吕光 率军征服了丘兹国。然后《晋书·苻坚载记》当中说，说吕光呢见其功勋壮丽，命参军京兆段业写了一本叫《丘兹公赋》，专门来说当年丘兹国的那个盛景，说胡人奢侈好于养生，说当时丘兹国的胡人啊很奢侈，喜欢养生。怎么养生呢？加油葡萄酒或制千壶，经十年不败，放了十年不会坏的，所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也。哎呀，经常打仗，所以这酒藏起来被士兵们都抢了。关于高昌的葡萄酿酒的情况，东晋十六国吐蕃出土文书当中有很多关于怎么管理酒，这酒怎么喝，谁来拿走的，都有详细的记载。其中你比如说在公元422年的有一个叫马寿调陈出酒账，专门记了一个账本，上面有关于涉及到什么说从酒、赐酒、何赐酒等等这些专业名词，而且他还记载了哪一天几月几日支出了酒有七壶，局势高昌王朝征收葡萄酒源和数量，这里边都有后人酒973壶，酒账上还有姓，就是说姓不是我们姓子名谁的这个是这个字，但是他的意思啊，姓是一个计量单位。这里边写着其中生产的葡萄酒酿出来有多少呢，有11姓又140壶，那肯定姓是壶上面一个更大的单位，到底是多少壶等于一姓呢，今天我们学者们还没有研究出来，肯定这个数很大。太平御览当中也记载了高昌什么八峰谷高宁等地种植葡萄酒和向中原王朝进贡葡萄酒的盛况。说那我们说了半天这么热闹，说高昌的葡萄酒有河北有什么关系呢，这关系是肯定的，他呢就是通过当时的丝绸之路，他来到了河北，来到了北中国的首都邺城。所以高昌王给中原王朝进贡的时候他很狡猾，既进贡给北周王朝，他也进贡给北齐王朝，这就是叫外交策略。那么随着南北朝使的互访，就是当年南北朝的时候啊，北朝派使者到南朝去访问，南朝也派使者到北方来示好，所以他们一年经常互访。那么经过互访，不仅我们北朝这些贵族们熟悉了葡萄酒，而且南朝的贵族他们也知道吐鲁番的葡萄和吐鲁番的葡萄酒好喝。比如说《梁嗣功记》当中就记载了，说南朝梁朝的贵族就称赞说吐鲁番的葡萄啊，皮薄味美，葡萄酒八峰谷冻成者终年不坏。哎，说西域八成谷的葡萄那个冻葡萄，如今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冰葡萄酒，其实1000多年前就有，就是那地方酿造的。因此在河北的邺城，也就是六朝古都，从曹魏后赵冉魏南燕东魏北齐六朝王朝的古都，统治者一直广泛地种植葡萄，而且酿制葡萄酒，所以北朝的很多贵族都知道葡萄好吃，葡萄酒好喝。在北齐书记载了一个赵郡李氏的名人叫李元忠，这是一个历史上有点作为，乐善好施，但是是一个超级酒徒，爱喝酒的不得了。所以他曾经给高昌贡献过葡萄，贡献过葡萄酒，而且高昌呢经常赏赐他，给他大量的丝织品。这位李元忠是赵郡平吉人，就是今天赵县人，北魏到东魏时期大臣，一直到北齐。少年很有志操，年轻的时候居家比较孝顺，所以曾经因为他祖上有地位，西封平吉县子，是个子爵，封过子爵。早年辅佐北魏的清河王，曾经抗拒葛龙的叛乱，所以在河北这地方打过仗，结果打败了。后来永安初年迁南诏郡的太守，在北魏分裂的时候，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高欢把魏孝静帝劫持到了邺城，所以李元忠很聪明，就依附河北老乡 因为高欢是河北条县人，就是今天景县，所以这算是很近的老乡。所以这个李元忠呢就投奔了高欢，然后给了他不少官。晚年这个人呢、是一喝酒酗酒，一酒生自愈，太出名了。因为他呢他都达到了当时的朝廷之最，家里的事儿大事小事全不管，就是没事喝酒。在庭院之中种满了果树和药材，亲戚朋友来了一定要留人家喝酒，经常是自己带着酒壶遨游于闾里饮酒作乐。甚至晚年呢有大臣来看望他，看见了一幕写到了史书里，说他在庭院的树底下披着一个破被子，脏兮兮的端着酒壶，所以喝死了。最后去世的时候60岁，地位还很高，追赠司徒公大将军、都督定济银幽四州诸军事、定州刺史，而且谥号敬惠。在北朝时期有一本书叫《游阳杂居》，这里边也记载了说邺城葡萄遍种，就是到处都有种葡萄。而且随着邺城的崛起呢，在相近处的相州瓷窑就开始烧制黄釉瓷和青釉瓷，所以呢这个时候啊邺城附近陵水也就开始烧制青釉瓷了。说青釉瓷跟葡萄酒有什么关系？因为葡萄酒的大量的饮用和贵族的需求，所以开始烧制专用的葡萄酒杯。说何以证明呢？我的一个好朋友石家庄收藏家协会的会长冯建，他就在邺城附近购买了两件北朝时期的饮酒杯，个头比我们现代当代的酒杯子要大，底下而且是高脚的，它就是当时很经典的北朝时期的葡萄酒的饮酒器。南北朝时期常有文人们开始提咏葡萄酒，其中很著名的一个人物叫庾信，他曾经写过一首七言诗《阉割行》，肯定是写我们河北的，对吧？《阉割行》：葡萄一杯千日醉，无事九转学神仙，定取金丹做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今天呢我们就以他这首诗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故事，明天记忆伤时话我们接着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景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新闻广播。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9: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9: 银铃俱乐部，
10: 陪您乐享每一天。
9: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11: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 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找到咱们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1，1993312751。接下来银铃俱乐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9: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引领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组实用的生活信息。目前全国正在推进失能老人养老服务补贴政策，中度重度失能老人可以申领养老服务消费券，居家社区养老费用最高可抵扣50%。同时长期护理保险逐步推开，保障失能人员的照护开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还可以给父母配偶缴纳长护险，有需要的家庭可以咨询当地的民政和医保部门了解申领条件。走路快和走路慢，到底哪一个能真正的降低心脑血管的风险，对心脏更好呢？今年9月，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大规模前瞻性研究，用超过60,000人长达8年的数据给出了清晰答案。走路步数和走路速度都很重要，但关键是找到速度和步数的黄金组合。研究显示，每天走路7500到10000步是全因死亡风险最低的黄金区间，步数达标再走得稍快一点，护心效果最理想。叔叔阿姨最近去沧州啊，一定要注意保留好景区的票根儿。即日起到10月31号，沧州创新推出票根儿经济促消费活动，游客持9月到10月的吴桥杂技大世界、南大港湿地、河间府署、大运河游船等任意景区或游船的票根儿，就可以享受全程专属惠民优惠。这次活动汇集商超、特色餐饮、星级酒店、县域特产、生活服务等100余家品牌业态，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链条。再来关注养老反诈提示，除了免费送礼品、高价售卖收藏品、养老床位投资这些老骗局啊，现在 AI 换脸、语音仿冒的诈骗是越来越多了。骗子伪装成子女、公检法人员，诱导老人转账。记住一句话，凡是要求大额转账索要验证码的，先给家人打电话核实，遇到可疑情况可以拨打96110反诈专线进行咨询。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石家庄的市区终于满足了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小于22度的入秋标准，在9月10号这天正式进入到了秋季。不过入秋之后呢，气温有一些反扑，9月16号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1.1度。未来一周，9月16号到22号，我省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其余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逐渐下降。好了，关注完资讯之后，稍后时间进入到活到99，我们来关注到健康环节。
1: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啊，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接下来进入到活到99，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骨关节。
2: 活到99，健康全都有。 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九十九呢，今天我们来关注到骨关节的问题。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关节骨科副主任医师田振峰。有请田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华骨科的田振峰医生。
0: 田主任，其实我们在这个跟老年人交流的时候，好多人都反映啊，说一到秋季或者说这个冬季换季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有这个膝盖疼的问题哈，这一上下楼啊，走路啊都有点费劲。那很多人觉得说这个膝盖疼是不是一个年纪大的一个正常表现，忍一忍就过去了，田主任是这样吗？
3: 我们周围的老年人啊都有这个困扰，所以人一到了这个年纪呢，或者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种现象。其实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的关节的老化，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这个没毛病。第二个呢，就如果我们这个关节出现疼痛，出现功能的活动障碍或异常，这些绝对不是正常的一个现象，这些就是我们叫骨关节炎，这就是病了。所以说呢，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好就不要再硬扛了啊，这个要需要我们去给你做一个正确的评估和处置。
0: 就是如果疼得太厉害，已经影响到走路了，这个就得去关注它了。
3: 我们的疼痛呢，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的一种可以理解成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呢就提示我们这个关节出现了一个关节软骨的一个磨损啊，一个蜕变，或者一个关节有无菌性的炎症啊，关节的里边有积水或积液了。这些问题呢，它是方方面面的原因导致的，但是不能把它完整的就全部归咎于我们关节老了啊，就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啊，这个理解我觉得是有偏颇的啊，是不全面的。
0: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到冬天也说人冷先冷腿啊。那个我们也想来问问您，说这个老年人膝关节疼痛，这膝盖疼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3: 确实是有这个特点啊。我们人关节出问题的时候，最先出问题的往往是我们的膝关节。几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人体最复杂也是负重最重的一个关节，就是它是一个负重关节。这个负重关节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过程中它活动最多，而且在我们这个走路呀负重啊，它都会承担着一部分的这个压力啊，这些压力呢往往比我们的上肢的肩肘踝这些这个腕这些关节呢要更重。这是它的负担更重，
0: 全身的压力都在
3: 着。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膝关节，我们可以摸一摸关节，膝关节的这个结构特点就是它很薄。它周围的脂肪组织软组织很薄，

0: 很薄的预示它呢血液循环就相对偏差，而且肌肉组织薄，软组织薄的话，它周围的保暖的作用就会偏就会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那这样就会导致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它的血液循环差。血液循环差呢，我们关节里边的软骨啊，关节的软骨叫透明软骨，透明软骨是没有血运的。
1: 嗯，
0: 它靠什么呢？它是靠我们关节里边的关节液去营养。如果我们关节液的营养作用呢，跟我们这个血出现一个交换的一个障碍，就导致我们关节液营养状态会偏差，那导致我们的关节软骨就会营养就会不是特别好。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再给它增加一些个活动啊，或者说是受凉刺激啊，它血液循环就更差了。
1: 嗯
0: 啊，导致我们关节软骨的一个磨损的一个加重啊，这是两方面原因导致了我们在观察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出现这个膝关节疼痛比其他的部位的疼痛可能更多啊，也更明显一点。
1: 嗯，负重又大，同时呢这个又薄是吧？
0: 对对对，
1: 活动的又多。
0: 哎，活动多，然后呢它还不耐寒不耐冷，所以说还是它的结构和这个外部因素啊多方面因素导致的。
1: 嗯，田主任，其实这个腰疼啊腿疼啊特别常见哈，尤其是说膝盖疼特别常见。有人就说了，这个膝盖疼啊，那咱们得多锻炼，咱去爬爬山跑跑步，是不是锻炼锻炼就好了呀？
0: 我们把这个锻炼呢是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认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个量这个程度的这个掌握，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个。如果在我们疼痛的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是强烈不建议您去锻炼的。
1: 嗯
0: 啊，有的老人就是你得练，你不练以后
1: 越疼越得练。
0: 对，您练就不疼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非常大的一个误区。我们很多比较轻的这个骨关节炎的患者，往往就是在这个认识的这个驱使下，就开始加紧自己的暴走啊，或者说是去长时间的去爬楼梯，或者说是这个活动去，导致我们它本来那个软骨呢，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磨损，导致关节里边的软骨在急剧的磨损加重，导致成为一个重度的一个骨关节炎的这个状态。这个是这个活动还是要有这个限制的啊，不是说我们活动越多啊就越好啊，并不是那样的。那在另一边这个就是活动形式也非常关键啊，我们的运动形式，我们要找哪些运动形式呢？第一啊，要低压力的啊，对我们关节的压力啊负重要偏轻的那种。打个比方来说，我们的游泳啊，我们的这个短距离的骑行，包括我们那个能够承受的这种快步走啊，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些活动形式。只要你不超量，只要你不超这个强度啊，在我们关节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都是对关节是有一定的养护作用的。
1: 也不能说越疼越练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越疼的时候咱还得应该缓解它。
0: 对对对对，疼是我们人体信号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我们一定要重视疼的原因在哪儿。是我们有炎症了，有积液了，半月板有问题了，还是软骨有磨损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找出来啊，给它一针对的性的一个这个治疗，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1: 杨主任，还有啊，这个腿疼这事儿，很多人也经常见，也说了，这腿疼不是什么大毛病，热敷一下或者咱贴贴膏药就好了，也经常有这个病人也这么问吧。
0: 有，而且我们也会给患者一些个这方面的指导。其实热敷也好啊，理疗也好，还是膏药的治疗也好，它是我们治疗手段里边比较基础的辅助治疗的一部分，它是很关键的一部分。好在哪儿呢？就是刚才咱们聊的那个问题，我们膝关节它的血运偏差啊，受凉以后它这个血管一收缩以后，这个血运就更差。所以说我们的热敷，我们的膏药，还有我们的理疗，它的作用是啥呢？它有一部分的扩张我们血管的作用。扩张血管以后，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就会改善一下。我们的关节液也会更有营养啊，我们的软骨啊，包括我们的周围的滑膜组织啊，包括的骨组织，它都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滋养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是有帮助的。但是呢，我们往往误区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往往把它说得太万能了。
1: 一贴上就好。
0: 对，我一贴就

0: 了啊，我这个只要热敷热敷我这个病就好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啊。我们的骨关节炎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一种蜕变性关节病。什么叫蜕变性关节病啊？就是老化，关节的一种老化。
1: 嗯
0: 啊，关节老化呢，我们老跟患者去说一句话，就是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啊，所谓不可逆呢，就是说它不可能通过某种治疗手段以后让它返老还童，让它再年轻态，再年轻化，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这个过程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的正向的处理方式去改善它，去阻断它的这种病情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所以说热敷也好，这种治疗方式也好，它是我们的辅助的手段，但是它不是我们解决根本问题的一个措施。
1: 嗯
0: 啊，如果说是避免哪些问题，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手段以后缓解了，我就不看了，我就硬扛着，就好了啊。其实这个还是有可能会耽误我们的病情，
1: 去不了根儿。
0: 对
1: 啊，还有的呢，疼了之后说疼了，这吃个止疼药吧，这个不疼就不吃了，也有这样的哈。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获取药物的渠道太方便了。
1: 网上也能
0: 买，对，网上也能买，药店呀、啊，医院也可以去开，啊，所以说呢，很多老人就久病成医，
1: 嗯，
0: 哎，他自己知道吃什么药，哎，他一疼他就吃这个药，
1: 嗯，
0: 哎，他也有一定的效果，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不管是口服的这个非甾体止疼药也好，还是外用的这种止疼药也好，它的作用都是阻断疼痛的感受，
1: 嗯，
0: 或者是还有一部分抑制我们炎症发展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这个在这个作用的过程中呢，其实是让你身体一定程度上感受不到疼痛。
1: 嗯
0: 啊，那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如果我们感受不到疼痛了以后，我们觉得自己是完全我好了，
1: 好了，
0: 对，那就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就可以正常活动，啊，我该运动运动，我该劳作劳作，哎，我去还去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个时候就让你这个关节里边的这个还是我们说的这个软骨。会加速磨损，
1: 嗯，
0: 哎，出现一个磨损的加速，
1: 嗯，
0: 哎，磨损一加速以后，你又去吃止疼药，
1: 更疼了，
0: 对，
1: 嗯，
0: 慢慢的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啊，恶性的循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想提醒，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药是有副作用的，
1: 嗯，
0: 啊，尤其是我们治疗骨关节炎的这个叫非甾体抗炎止疼药，啊，它对我们的胃肠的刺激和对我们的肝肾都是有一定的。损害的。我们每年都会接触一部分的病人，就是长期吃止疼药导致的消化道的出血，
1: 嗯，
0: 溃疡的，或者说是吃的一个肝肾损害的也有。所以说呢，如果您吃药啊，这个药是可以选的，但是呢，一定要在医师的规范的指导下去应用，安全的应用，评估以后再应用。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不要随意的去吃药。
0: 对对对。
1: 而且不要一疼就吃药啊。
0: 不要随意的用，不要长时间大剂量的用啊，这还是很危险的。如果您本身就有胃肠道的问题或者肝肾的问题，你再吃药的话，那可能发生你预料不到的一些个危险，
1: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大家还是要重视一下。
1: 嗯，田主任刚才说的那些应该是对自己的感觉特别敏感哈，一疼我可能就热敷一下，我贴个膏药，我吃个止疼药。还有的人呢就说，哎呀，这腰腿疼这都多少年的老毛病了，这扛一扛就过去了，而且好像说我了解一下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治哈，那这扛过去能扛过去吗？
0: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咱们俩聊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这个根本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我们的膝关节炎也好，膝关节的蜕变也好，它是一种老化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其实是这个阶段是每个人都会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们正确的去认识它，并不是说我们关节老化了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它其实是可防可控可治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近60年来这个关节领域的这个进展啊，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啊，新的技术的出现也有，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其他的一些手术技术的改良都有，但是最根本的一个技术一个改变，就是我们核心理念在逐渐的认识的改变。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这个关节现在到这个阶段该怎么治，到下一个阶段该怎么治，体系化、阶梯化、个体化，这种治疗方式的这种选择更多样化，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更有利的。
1: 嗯， 可能有一些患者在前些年或者说年轻的时候问过，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这些年一直在扛，一直觉得就这个自己这病啊也治不了，就是也没有什么更有效的药啊或者治疗手段，但是其实是有一些新的治疗方法，是吧？
0: 我们在这个接诊到一个膝关节痛的病人的时候，我们会首先分析他是一个什么阶段。我们会给他分为一个轻中重度的一个分级啊，这就是所谓我们的叫阶梯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我们在轻度的时候就会给他赋予一个什么，一个给他一个基础性的一个治疗方案。什么叫基础性的治疗方案？就像咱俩聊天一样，我会给他一个生活这个习惯上面的一个指导。第一个呢，你就是你的生活习惯要改变，就是说你的运动方式啊，你的生活方式要改变。第二个呢，你要控制好你的体重。第三个呢，你就是你的这个周围的生活环境啊，你看我的周围环境太湿冷，或者说是我特别喜欢贪凉，喜欢开空调，这些习惯的改变啊，这是一个基础啊。第二个，如果到了一个症状比较明显了，我们已经有关节炎的症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给通过药物的治疗啊，药物的治疗或理疗啊，或者是一些个这个康复的治疗啊，都是可以改善的。如果到了中期啊，我们关节有软骨的磨损，这些阶段呢，我们可以很多很多的技术，包括关节镜的技术。我们关节镜呢，现在已经进展到已经开始有部分的，软骨修复的这种技术在慢慢的投入使用，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探索。还有就是我们的单科的修复，或者我们的保膝的内容啊，这个一聊起来就非常非常多了，啊，如果很不幸我们到了最严重的一个阶段，关节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就是内翻或外翻畸形，我们老百姓说的就是 S 型腿或 O 型腿，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一般情况下怎么办？我们管这叫全膝关节的表面置换。这个已经近百年来已经被证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治疗中末期骨关节炎的手术技术。如果我们的身体非常非常好，就是关节出问题了，那专业的医师也评估了，只能做这个手术，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啊。这个
1: 换关节是吧？
0: 对，我们的关节置换的手术，但别的没办法了，我们只能通过它去缓解我们的症状，疼痛症状，去改善我们的关节的功能，去恢复我们正常的日常的生活的需要。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啊。这个技术手段很多，但是让我们去给你正确的去评估一下，这个不是治不了，是可防可控可治的，还是能治的。
1: 就是、治疗方法现在其实已经很多了，针对不同的这个阶段的疼痛都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0: 说我们这个病不能治，或者说是就这样了，硬扛着，太悲观了。我觉得还是要积极乐观一点，寻求办法，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1: 那你看，就是这个，比方说这个腿疼啊，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提示需要去就医去看一看了呢？
0: 几条吧，我跟观众朋友们就是大概的提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疼痛，如果持续两周以上，它不缓解，多数疼痛我们可能有因素啊，劳累啊，或者说受凉了，我们休息一下就好转了，这 OK， 这没问题了。两周以上它不好转 ，OK， 来医院就诊。第二个就是我们关节出现频繁的弹响，而且这个弹响呢会出现有一些个疼痛、卡顿、打软腿这些情况。也是提示这个关节里边的结构出问题了。再一个就是我关节的明显的肿胀、积液或发热啊，这些也是我们需要来就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有就是我们关节已经出现了畸形，就是我们这个 O 型腿啊、 S 型腿啊，在逐年的加重啊，而且伴有疼痛，这些也是我们需要来就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
1: 出现这些症状呢，就应该去问问医生了哈，就是咨询医生。然后呢，医生再根据不同的阶段和这个你的疼痛的状况，再去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法。刚才咱们说到的，
0: 对，
1: 你是吃药啊，还是理疗啊，还是说最后的这个置换关节啊，这种不同的阶段有不同
0: 的
1: 治疗方法。还有啊，田主任，就是很多人说这个，你看刚才你也说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啊，腰疼腿疼，可能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咱们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症状，那能不能有一些方法就让我们去延后这个时间呢，或者让我们疼得不那么厉害，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办法呢？
0: 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是防患于未然嘛。永远看病也是这样，我们就是防大于治 啊，其实是有的。几点给朋友们的几点小建议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四季都可以做的，叫四季的三要素。第一个就是我

0: 更友好啊，甚至来说就是更好介绍的一些对他没有什么负担的这个些运动，我觉得还是更好的，更有利的。
1: 田主任，我们有一位朋友也说了一下，他说打乒乓球参加一些活动，这个是不是应该对我们的膝关节，对我们的腿啊会好一些吗？
0: 我先说打乒乓球这件事儿啊，因为我偶尔也打。我觉得个人这个运动项目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运动形式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确确实实是在临床的那个接诊的时候会遇到这种因为打乒乓球出现这种关节疼痛的这种因素，这种老年患者的。但是我总觉得如果谈跑除外这个运动量去谈这个项目是好是坏意义不大。本身这个项目没有问题。如果你说我打球打得特别多，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我一打一上午，那就可能有问题。所以说呢，我们
1: 时间太长了是吧？
0: 对，我们不要抛开去量去谈质量，这个就可能意义不太大。我建议您呢，如果您有这个喜好，可以没问题。我作为一个骨关节的这个医生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您在运动啊，或者说是在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这
1: 其实是不是任何运动都是这样啊？
0: 对对对对。
1: 你看现在年轻人的喜欢跑步的，喜欢打羽毛球的，是吧？
0: 对。
1: 说实话，这些就是对膝关节其实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是吧？
0: 说到羽毛球，我是不太建议老年人去打羽毛球，因为这个羽毛球跟乒乓球还稍微有点区别，它有一些个跳杀的动作。
1: 对。
0: 这个动作其实是对关节的要求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年龄的增长以后，它的肌肉力量是在下降。其实我们35岁甚至40岁以后，它的肌肉力量就已经开始在下降了。其实有的时候下降的不明显，我们可能不太在意。但在这个时候你做一些个非常极端的一些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关节的稳定可能就不是很好把握了。就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半月板的撕裂，韧带的拉伤。我们韧带一旦拉伤，半月板一旦出现问题以后，你再怎么治疗，你恢复的再好也会留下痕迹。它两条腿的关节感觉就不一样了。对，就不一样了。所以说预防损伤，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说，预防损伤大于一切。
1: 预防是大于治疗。
0: 对，你只要不受伤就什么都是好的。但是你一旦受过伤，你前面的所有的付出，所有的一切的我的护膝啊保膝的这些工作白做了。
1: 所以就是打羽毛球这事儿不太建议老年人来做。
0: 我们的爬山，打球、踢球、篮球运动，这种对抗性的这种运动，因为我们一旦热情上来以后，我们可能就非常的忘我。那感觉就可能就很投入。这个时候也是最容易受伤的时候。所以说呢，如果你很有经验，对，长期的从事这种体育运动的话没问题。如果说是突然的热情一时心血来潮，那我劝你还是慎重。
1: 那您说就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比较适合的运动都有哪些呢？
0: 适合的运动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包括我们的公园里散步啊，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游泳啊，还有一些个短距离的骑行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关节锻炼哪方面，我们一个就是我们的肌肉力量，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锻炼的形式。我们大腿部的四头肌的力量，就是股四头肌，我大腿前侧这个肌肉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怎么练呢？就是我们可以躺在床上勾住脚，然后去做直腿抬高的这个锻炼每次直腿抬高多少呢？30度到40度。然后坚持10秒钟，你每次做20到30个做3组每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您坚持半年一年绝对是有效果的。
1: 我刚才听田主任在讲的时候，我已经坐着在做这个抬高的动作，其实还挺累的哈。
0: 他四头肌会明显的有一个收缩的一个动作，明显可以有力的给你刺激你这个肌肉力量的这个预防你肌肉的这个萎缩。我们可以看看很多老年人大腿是萎缩的他是没劲儿的。为什么呀？疼了不敢动不敢动越来越疼，它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动作非常好，而且不会增加我们关节的磨损。第二个动作就是我们比较简单了，就是我跟主持人坐在这儿，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刚才您做这个叫屈膝 深吸的

0: 一个动作，
1: 嗯，
0: 啊，这叫角度活动练习，啊，我们的关节的功能需要动，我们动的话，我们的活动角度要正常。我们可以老人可以坐在一个稍微高一点的椅子上去甩腿，啊，蜷起腿来，尽量上后勾，
1: 嗯，
0: 啊，然后再把这个脚腿伸直，
1: 嗯，
0: 啊，做这个屈膝伸膝、屈膝伸膝的动作，
1: 嗯，
0: 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形式，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不受场地限制，
1: 是
0: 啊，我们坐在那儿就可以做，我们躺在那儿就可以做，
1: 嗯，
0: 而且对我们的关节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利的，比您吃什么药都管用。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太好了，就是防患于未然，是吧？
0: 对。
1: 包括说现在其实如果说膝关节这儿有一些毛病或者是有一些疼痛，做这两个动作其实都能够有一定的改善，是吧？
0: 这个动作是不受我们这个限制的，
1: 啊，
0: 就是说我们有点轻微的疼痛的时候，我们活动活动，愿意活动活动关节，
1: 嗯，
0: OK， 这两个动作也是可以做的，没有问题，
1: 嗯，是，嗯，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朋友在听过这个田主任的介绍之后呢，能够平常的多加锻炼，咱防患于未然。这个疼了之后也不用怕，根据不同的状况，其实都是有相应的一些治疗和这个防护的手段的，
0: 对，
1: 是吧？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田主任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科普，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再见。
0: 好嘞，
1: 嗯，
0: 再见，观众朋友，
1: 嗯。好的，关注完健康之后呢，稍后时间啊，我们将会有请到孟令金叔叔给我们来一段笛子演奏。
2: 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3: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3: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5: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6: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6: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直播了。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需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到银铃大舞台，我们来今天听一听孟令金叔叔给我们带来的笛子演奏。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银铃大舞台有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季之韵民乐团团长孟令金。孟叔叔你好。
2: 你好。
0: 给我们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2: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老年大学学员季之韵民乐团团长孟令金。
0: 孟叔叔今天带来的这个才艺啊是笛子演奏。
2: 是
0: 啊，我们看到桌子上已经摆好笛子了，想问一下您，您接触这个笛子多少年了呀？
2: 接触笛子说起来现在有50年了。
0: 哦，这么长时间啊。那很早了。
2: 上初中的时候吧，76年。
0: 那个时候就已经接触到笛子了。那这个系统学习笛子演奏多长时间呢？
2: 系统学习真是在老年大学这儿开始起。
0: 退休之后开始的啊。
2: 过去呢只是打基础。
0: 现在是系统学习，现在也是成为民乐团团长了。这样您给我们大家先来演奏一下，让我们先来欣赏欣赏好不好？好，我们今天演奏的第一首曲目叫高天上流云，这样叔叔您来准备一下哈。

0: 这个孟叔叔演奏太好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也有朋友呢在给您点赞呢。这个笛子呢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银铃大舞台的这个舞台上哈，当然第一次出现，但是孟叔叔登上舞台已经是好多年了，也是演出过很多的场次了。这个笛子呢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乐器哈，音色清亮悠扬，特别治愈。想问问您，您最开始啊说上初中的时候就接触过笛子了，怎么就喜欢上吹笛子了呢？是年轻的时候感兴趣，还是说退休之后才开始接触，就觉得笛子很好听呢？
1: 这个最早接触笛子呢是1976年，那年上初二。当时呢学校呢设置了三个专业班，音体美。因为我从小喜欢音乐，所以我就报了文艺班。这个就开始学习，是这样的。
0: 当时是就是对笛子感兴趣是吧？
1: 对，
0: 但是没有系统的去学习它。
1: 没有
0: 啊，系统的学习还是得这个退休之后的这个上老年大学的课程。
1: 老年大学以后，有老师带一带，我也拜访了一些个这方面的那个专家，由他们来进行对我进行一些指导。
0: 那看来您是真喜欢。
1: 是，
0: 当时您说这个有音乐这个班哈，这个怎么就选择了笛子这个乐器呢？咱音乐有很多呀，有这种中国传统的，还有西洋的，怎么就选到了笛子这一门呢？
1: 他是这样，就是当时呢，我父亲啊，当时在我们县文工团吹笛子。
0: 有这个影响，
1: 有这个影响。是，所以说呢，上了专业班以后呢，这个我父亲也希望我能够掌握一门技艺。耳濡目染吧，就是，就报考了笛子。我感觉呢，一个是我父亲在平时练功的时候，包括在家呢，我也见过。另外呢，
0: 不陌生。
1: 对，另外呢，他就是家里边有一台那个比较老式的那个大的那个录音机，有磁带，他录了很多的这方面的专业曲子，来回的反复的这么播放，所以说一点点的算是耳濡目染吧，
0: 熏陶，
1: 哎，就是这样，
0: 所以就这个，虽然说当时呢没有专门的去学笛子，但是无形当中心里种下了这颗种子，
1: 对，
0: 等到退休之后，哎，又捡起来了，
1: 对，就感觉到当时呢，就是感觉到。这个一个是需要掌握一门技艺，有一个爱好，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竹笛的这个音色啊，哎呀，非常这个吸引我，哎呀，我非常喜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件乐器呢，它是比较简单，
0: 是，
1: 携带方便，哎，而我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呢，就是我父亲会吹，
0: 对，
1: 这样
0: 有老师
1: 可以随时的指导我
0: 啊，
1: 我当年呢就是。练习了将近2年吧，主要是打基本功。这中间呢，断了
0: 好多年，
1: 断档了28年。对，
0: 但是好在有这个功底在，是吧？所以后面到这个退休之后，老年大学把它重新捡起来，就会变得很容易。
1: 应该说会容易一些。
0: 现在啊，这个孟叔叔呢，不光是这个笛子演得好，而且呢，还是咱们济之乐民乐团的团长，也会跟很多的其他乐器的老年朋友们一块儿出去演出。那这样哈，叔叔，我们再来给大家演奏一首您拿手的曲目，好不好？
1: 哎呀，不能说拿手，我说新学的吧。
0: 叫《牧民新歌》啊，这样您来准备一下。

0: 呀，这个曲子呢，我们还听出来不同的音色的一个变换哈、啊，看得出来孟叔叔吹的也是特别的尽兴哈、啊。也想来问问您，就是这个参加老年大学系统学习这个笛子，然后又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演出之后，那你觉得对于自己退休生活，影响大吗？
1: 我觉得影响很大。
0: 嗯，
1: 对，我在这个退休之前啊，由于有这方面的爱好，
0: 嗯。
1: 退休之前呢，我就在想，就是退了休以后呢，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这个爱好。
0: 嗯，
1: 哎，就是不要荒废。
0: 嗯，
1: 不要荒废。说因为热爱，所以呢，我这个心情就比较舒畅。
0: 是，我觉得刚才您吹的时候心情都好了。
1: 因为这个每天都有事儿做。
0: 嗯，
1: 所以这个精神呢，它就不懈怠。
0: 是啊、哎哦，而且也能够交到很多的朋友，哎、是吧？
1: 啊、
0: 哦，让自己的老年生活呢，能够更加的这个丰富多彩。好了，那今天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分享，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谢谢，
0: 嗯，再见。好了，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12点钟咱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

0: 在脚下，一起出发，
1: 一起出发，
0: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长，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在9月10号这天呢，石家庄市区终于满足了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小于22度的入秋标准，正式进入秋季了。不过入秋之后，大家感觉出来了，气温有一些反扑。昨天最高气温是31.1度。那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和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5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好，我们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日前我台精心打造的中华友好系中秋特别节目录制完成。
1: 节目紧扣团圆主题，汇聚京剧、豫剧、评剧、黄梅戏、昆曲、粤剧、河北梆子等全国代表性特色剧种，将在中秋佳节为广大观众奉上一场意蕴悠长、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盛宴。京剧演员郭霄：
2: 贵妃醉酒，她因为唱段中一直在唱月亮，所以我想中秋节唱这一段也是非常合适的。我觉得我们河北电视台的这个中华友好系栏目为弘扬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真的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样的合作机会特别难得，我也特别珍惜，希望以后能够多来河北。
1: 本次节目阵容强大，节目特邀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领衔演出，聚集王平、许和英、李胜素等十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戏曲经典唱段的醇厚古韵，又融入情境演绎、跨剧种联动、原创戏歌等多元化创意形式，以婉转戏曲声腔唱响家国康泰、人间团圆的美好华章。京剧名家王平：
3: 从导演到这个工作人员都非常敬业，所以我对这有感情，只要有时间疫情必到。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呢，我们不光爱艺术，同时还要宣传艺术、普及艺术。
1: 裴艳玲深度解读清代梨园经典画卷《铜光十三绝》，并携手全国多所专业戏曲院校青年学子演绎经典京剧联唱，立体展现中华戏曲文脉绵延、薪火更续的时代风貌。中国戏剧梅花大奖获得者裴艳玲：
4: 我是沾了这次舞台的光了，没有这个戏曲舞台，我等于人都不存在。我现在我就觉得呢，哎，我有一样事情，我终身以他为伴，他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在那里互补，我就特别欣慰。
1: 本次中秋特别节目聚焦戏曲文化薪火传承，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戏曲演员轮番演绎经典剧目，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戏迷票友以乐为题，以戏寄情，用声声戏韵为全国观众送上真挚的中秋祝福。昆剧演员贺新月：
5: 作为一名青年演员，然后在旁边看到其他老师的演出，也会对我自己有非常大的帮助。中华友好戏这个节目，希望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注意到戏曲。

0: 闲上戏气。
1: 河北梆子名家郝世超，
2: 这次雁荡山都是我们剧院培养的有19个孩子，看他们已经茁壮的成长起来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武戏的中坚力量，很可喜。我也希望我们未来中华友好戏这个栏目是越办越红火，越办越有特色，把我们河北这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儿女的这种豪迈和我们家乡戏播向全国，走向世界。
1: 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将于9月25日晚在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播出。
3: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您走进各地果园，感受丰收喜悦。
1: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这几天深州市蜜桃进入收获期，在蜜桃核心产区木村镇，累累硕果压弯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4: 我们通过夹纸让桃子通风透光，咱们用的是溶胶肺和豆粕，让咱们的桃子个道口感特别好，然后市场就越来越多，价格一年比一年好。
1: 深州蜜桃素有桃中之王美誉，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双地标农产品。为让深州蜜桃这块金字招牌历久弥新，当地持续开展种质资源创新改良，推广先进种植管理技术，助力蜜桃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市仙桃种植面积达9万亩，年产量17万吨以上。和深州蜜桃同样有着知名度的是赵县雪花梨。在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树梨园里，果农们正忙着采收装箱，按照订单发往各地。当地的果树专业合作社还对雪花梨进行深加工，生产出的10几种梨产品已走向市场。
5: 不但梨丰收了，又养成了很多这个梨的产品，就这深加工产品，梨膏，梨膏糖，你看这个下边是梨干，这个是梨汁，还有这是我们这个梨罐头，增加了我们梨的个附加值。
1: 歙县旱作实验梯田迎来花椒丰收季，层层叠叠的梯田绿意盎然，椒香四溢，红彤彤的花椒缀满枝头，色泽鲜亮。
6: 我就有500多个树，每年这个时候就在开始采摘，一般年摘一个多月，今年都还能摘500多斤。
1: 在加工车间，刚刚采收下来的新鲜花椒，经过清洗、烘干、色选等工序，加工成干花椒、花椒粉等多样产品，解决了鲜果储存难、销路窄的问题。目前歙县花椒依托线下商超、农贸市场及网络销售，梯田优质特产走出大山。
7: 我们加工厂加工的花椒绝大部分收自歙县本地，主打就是歙县花椒这块招牌。咱歙县花椒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不愁销路。
1: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省苹果、梨、葡萄、仙桃、板栗等大部分林果都已进入到了成熟采收期，种植面积接近500万亩，总产量达1000万吨以上，林果经济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0: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1: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钢。

0: 与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1: 像这种后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2: 每个角落边边咔咔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3: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7: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8: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6: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9: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摄影爱好者怀揣着诗人般的敏感与哲人的耐性，与喧嚣中觅宁静，在河北的平凡处寻奇迹。赵州桥的千年石纹，白洋淀的芦苇摇曳，太行山的云海翻腾，这些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永恒。那今天我们就跟随着摄影爱好者们的视角来游览河北。

0: 手机的普及，人人可以随手记录，但是有一群人不止于此，他们是摄影爱好者，更是河北山河的记录者。他们怀揣着诗人般的敏感与哲人的耐性，于喧嚣当中觅宁静，在河北的平凡处寻神奇。太行山路的树影，燕赵古城墙的斑驳，白洋淀渔人脸上的风霜，坝上孩童眼中的星光，都成为镜头下郑重的主角。他们以三脚架丈量燕赵大地，用取景框裁剪河北的天空，在快时代里执着着践行用光影书写家乡的慢生活美学。有人笑称他们是披星戴月的苦行僧，当游客酣眠，他们可能已经守候在山巅迎接黎明了，旁人享受灯火阑珊，他们或者正就着月光调试着参数。在人人都可以记录的时代里，这些燕赵光影的诗人以专业与热忱守护着视觉艺术的深度与温度，定格属于这片土地的动人记忆。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走进几位扎根河北的摄影人，感受他们如何用镜头定格下这片热土的壮美与神韵。
1: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看几幅特别漂亮的摄影作品啊！哎，我们现在到了，你好，河北台李楠，你好，
2: 欢迎，
1: 我们今天来看您的作品来了，
2: 好，欢迎欢迎，太欢迎了，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哎，好好，快请，
1: 哎呦，这么多，
2: 这是我最近的一些作品吧，
1: 嗯，
2: 哎，这是港南水库，
1: 嗯，这挺漂亮啊，这是
2: 夕阳，
1: 夕阳西下的，
2: 对，一个夕阳，这是朝霞，
1: 朝霞，
2: 哎，这是复兴路大桥。
1: 哦，
2: 太阳刚出来。
1: 哎，我看这幅真漂亮啊！
2: 张家口来源烟煤洞村，它这是一个明代长城，在摄影圈里头它非常著名。头天晚上下雨，这个风光摄影师也是气象专家，也是地理专家，所以说断定第二天肯定要出云海。这个长城必须和要云海要相配的话，才能出现那种意境，一种神秘感。
3: 汪志刚说，在保定来源的烟煤洞村隐藏着一段明代长城遗址，这段长城经历岁月洗礼，历经战争和自然灾害，依旧可见当年模样。一场夜雨过后，古长城蜿蜒起伏，若隐若现，颇为壮观。汪志刚用镜头捕捉到了这段长城的壮丽瞬间。作品中长城的每一处线条和轮廓都清晰可见，云雾中更添了一份神秘感。
2: 一砖一瓦都是存在上千年，原汁原味，因为它古老嘛，所以说更能体现它这个沧桑，更能有历史的厚重感更为强烈。
3: 汪志刚告诉记者，要拍到这种照片必须起早贪黑，他和小伙伴连夜驱车3个小时，夜里11点多到达山脚下，短暂调整后凌晨4点整装设备出发，攀爬了近1个小时才到达山顶。
2: 凌晨4点多开始爬山，5点到山顶了。哎呦，这个光线真是破晓时分啊，这光线一照，眼前豁然开朗，真是看见云海了，浩瀚的云海就在你眼前漂浮啊，蜿蜒起伏，若隐若现，非常壮观。
3: 长城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在众多美景里，汪志刚最喜欢拍摄的就是长城。他希望用自己的作品传递长城独有的精神力量，让更多的人感

0: 称作金融圈里的摄影家。
1: 在工作之余呢，深入大自然，发观，个人分享他的作品和摄影技术，帮助大家共同提高。志刚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的镜头总能将看似平常的事物赋予特殊的美感，使得每一张作品呢都能触动人的心弦，令人赞叹。
2: 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喜欢看画报，自然也就喜欢拍照。从135相机到120相机，那是胶片机，后来发展到微单、单反，那才真正接触了摄影。通过20多年的摄影经历，我发现我们这个所处的环境是真是越来越好，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村村通，路路通，所以说人们到这个旅游景点非常便利。我们银行在这方面也贡献了一份力量，基础建设、绿色金融的投放、这个环保项目的大力扶持。我作为一个摄影人，用一张张照片也见证了咱们河北大地的一个日新月异的变化。
0: 拍摄完美照片绝非易事，这需要精湛的技术、不懈的耐心和充沛的体力。摄影爱好者们常年跋山涉水，背负着沉重的器材往返于同一地点，只为定格四季流转的美景。这群追光者以独特的视角解读世界，他们会为了一片理想的云彩等待上数个小时，会为了一束完美的侧光反复地调整机位。正是这种近乎偏执的追求，让他们的作品成为文旅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许多鲜为人知的景点，正是通过摄影师的镜头当中惊艳的表现，才进入到大众的视野。在河北，有这样一群年龄职业各异的摄影人，从退休教师到在校学生，从专业记者到业余发烧友，他们用镜头记录家乡的变迁，赵州桥的千年石纹，白洋淀的芦苇摇曳，太行山的云海翻腾，这些燕赵大地独特的魅力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得到了永恒。青年摄影师严稼涛为了拍好赵州桥，曾经多次前往赵县，在不同光线条件下拍摄上百张照片。他说他创作的每张照片都是与历史的对话，他要用镜头讲好赵州桥的故事。
3: 从小学课本里学到赵州桥之后，就一直对赵州桥有一种向往。
4: 学完摄影之后，然后我就想用我的镜头去捕捉那份古老与现代的和谐交融，然后去记录那份属于赵州桥的独特韵味。
5: 这幅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精湛的技巧，生动展现了赵州桥的古朴韵味与现代风貌的和谐交融，让人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这座千年古桥的历史沉淀与文化底蕴。
4: 站在赵州桥上，然后我就被它的雄伟和精美然后所震撼到，我就知道这是我想要表达的主题。站在桥上，我当时用心去感受这座桥的历史和现代，然后我去捕捉每一个光影的瞬间，然后力求将它的完美然后表现给大家。
5: 为了拍摄这幅令人瞩目的赵州桥作品，严稼涛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拍摄前，他深入研究了赵州桥的历史与文化，他还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寻找最佳的拍摄角度和时机。
4: 去了赵州桥十几次吧，然后也是拍了几百张照片，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主要是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光线，带给大家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我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瞬间，然后力求将赵州桥的美完美的定格在镜头中。所以每一次拍摄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必须全力以赴才能不负这座千年古桥的历史沉淀与文化底蕴。
5: 最终凭借这幅赵州桥，严稼涛成功入围2024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和2024北京国际摄影周京津冀遗产文化影像展。为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文旅形象和宣传自己的家乡贡献了一份力量。
4: 通过我的镜头，我希望能够传达出赵州桥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来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这座古桥。这次机会对

0: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它让我更加坚定了我在摄影道路上继续前行。我才20岁，未来继续学习和探索的机会还有很多。我也希望用我的镜头，来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同时也希望能够宣传自己的家乡，传承中华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在严家涛的世界里，每一次的采风都是一次新的旅程，每一次的拍摄都是一次心灵的触碰。
0: 我每年都会抽出很多时间去旅行，然后会把各地的风光拍摄下来，分享给朋友。因为
1: 我想让更多人感受到摄影的魅力嘛，然后把我所见到的传递给更多人，然后也让吸引更多人喜欢摄影吧，然后感受摄影的魅力，让更多人来感受河北的大好风光。
2: 用镜头捕捉着世界的美丽与瞬间，用作品诉说着心中的感动与温暖。严家涛坚信，在摄影的世界，只有不断追求，才能不断成长。 只有用心记录，才能传递更多的美好与感动。

0: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4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它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4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4: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

0: 书有什么意义呢？
1: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2: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3: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4: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硬派，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5: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4: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6: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4: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7: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4: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 最美目的地，让我们遇见最好的自己。大运河呢，不只是一条单一的水道，它更像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条源远流长的文脉。那位于沧州的大运河非遗文化展示馆呢，就将沿运河多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起来展示给大家。那下面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带大家到大运河非遗馆去看一看。

0: 古都遗韵深厚，流传至今仍流光溢彩，歌舞曲艺繁茂，代代相传仍生生不息。走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河南展区，唐三彩、钧瓷、汝瓷、绞胎瓷，有的像开盲盒般变幻莫测，有的表里如一，堪称钧瓷，各具特色，让人叹为观止。
1: 河南洛阳当时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点，它也见证了咱们中华民族几千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而在这边我们要着重跟您讲的是河南段的瓷器钧瓷。钧瓷它最大的特点呢是颜色非常的绚丽丰富，因为它在炼制的时候会发生一个叫窑变的现象，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的开盲盒的这种体验。而在它旁边您看到的是宋代五大官窑之首的汝瓷。汝瓷它的特点呢是清如天，面如玉，颜色非常的干净纯粹，而且会在入釉的时候加入大量的玛瑙墨，提升它整体这个色彩光泽度。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河南的绞胎瓷。绞胎瓷它的特点呢，它的断裂之处包括瓶子内部都是有花纹的，内外花纹的一致性又称表里如一，因此呢绞胎瓷又被誉为瓷中钧瓷。
0: 晚地之间，汴河流淌，淮河中流，长江滚滚，奔流滋养出白墙粉黛、笔墨纸砚的风雅，宣笔宣纸徽墨设砚，徽州文房四宝集体亮相，闪耀着千古文化之光。
1: 小桥流水桃源家，白墙黛瓦马头墙。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安徽段了，为我们展示的是咱们中国的文房四宝。首先看到的是徽墨的一个制作工艺。其实提到徽墨呢，它是咱们中国的重要文化组成。这边你会看到它尽数的一块墨块展示，而徽墨呢，它主要的是松烟墨、油烟墨为主。而这边它还结合了绘画、雕刻、造型等工艺，让它成为文房四宝当中的一件艺术品。那文房四宝当中还包括了咱们宣城的宣纸，因为保存的年限比较长，又有千年寿纸之称。与它相对应的呢，是咱们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黄山设砚，因为呢材质非常的特殊，又结合了造型的工艺特点，也是呈现在我们眼前。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徽笔还有宣笔的制作工艺，光一个笔头啊，就要经过72道工序才能展现在我们眼前。俗话说啊，君到姑苏界，人家进枕河。那大运河呢，作为江苏段的母亲河，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随着它来进行逐一展开的。来，这边向我们呈现的是江苏的苏绣。这幅作品呢，它是请到了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姚慧芬老师，当时呢带着15位绣娘，每天最多的时候绣制多达15个小时，2个月赶制完成的。它的名字呢叫做千里运河非遗大观。它向我们呈现的就是大运河由北向南流经8省市当地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还有一些非遗项目，在这幅画卷上尽数的呈现开来了。北京天坛的祈年殿，通州的燃灯塔，天津段呢有相声的表演，河北呢有铁狮子，还有狮舞，还有包括嵩山的少林寺，泰山祭孔大典，它陈列了和运河相关的4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当地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
0: 位于中国大运河最南端的大运河浙江段，流经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等5市25个县市区，它通江达海，北接长江经济带，南连海上丝绸之路，使得一个更加雄伟壮阔的运输网络得以形成。它饱含无风月韵的人文内涵，在中国大运河中占据重要地位。
1: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大运河流经的最后一个省市了，浙江。这边呢您看到的就是浙江的东仰木雕。这幅作品呢，它是请到了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黄晓明老师，通过叠雕的方式一层一层雕刻下去的，最深的地方雕刻了7层之多。所以说呢，在我们整体欣赏它的时候，立体观感效果非常好。这里呢也是展示了当时浙江段运河繁荣兴盛的一个漕运场景。 我们脚下是很多非遗项目还有非遗名称融入到了运河之水当中，它也寓意着咱们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如同运河之水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4: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5: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林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夫妻一方离婚期间出资购买，但是复婚之后登记在双方名下的房产，能不能认定为是个人的财产？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您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疑惑，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043。照例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将于9月21日至27日举办。据介绍，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将在全国范围集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大力宣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9月15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2025年度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情况的通报。通报显示，2025年全年共排查项目260270项次，其中排查出存在建筑工程施工违法违规行为项目6854项次。目前，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和人员，分别采取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整顿、吊销资质、限制投标资格、责令停止执业等行政处罚或行政管理措施。近日，在江西新余，一女子驾驶电动轻便摩托车追尾正在路口等红灯的汽车。在事故发生后，女子不仅未反思自身的违法行为，反而不断向交警辩解推责，称自己要拐弯，对方不能在十字路口停车。那面对当事人的无理取闹，交警立即予以驳斥，这个是红绿灯，按你的意思照着红灯还要冲，你要跟人家保持安全距离，不是人家要慢，是你要慢。那随着调查深入，除了追尾事故外，交警还发现该女子还涉及无证驾驶、未按规定分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最终，交警判定女子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对该女子处罚款500元，并责令女子向对方支付汽车维修费600元。近日，在四川蒲江县奇异果上市期间，主播李亚飞以亚飞之书为名，通过穿白衬衣、挂工作证、助理称亚飞同志、喊话我的家乡我宣传等方式，虚构暗示村干部身份直播带货。那面对记者的求证，他先是拉黑了对方，随后将账号更名为亚飞点亮乡村。蒲江县市监局9月15日通报，李亚飞实为村集体企业合作方，并非村干部，其虚构身份引流带货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已被依法立案调查。此类山寨村干部并非个例， 此前当地已有主播因虚构主任身份被罚款1万余元。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
1: 谢骄阳，羊城不懈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持械正。

0: 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也是来提醒大家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岳律师非常擅长给大家解决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啊。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这样的疑问或者说问题，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岳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夫妻离婚之后呢，然后一方是出资购买房产，但是他们俩之后又复婚了。复婚之后登记在了夫妻双方的名下，那执行程序中如何去认定这是不是个人的财产呢？那房产中的另一方的遗产份额能不能被执行呢？在2019年啊，乙由于资金周转的需要向甲借款186万元。在2023年，因为乙没有按时偿还借款，所以说甲诉至法院。在诉讼期间，这个乙是不幸身亡了，法院依法追加其法定继承人为被告，这里面包括了他的配偶丙、父亲丁，还有他的三名子女。那结合案件事实以及证据的材料，法庭是依法判令各继承人在继承乙的遗产范围内偿还借款及利息。在这个判决生效后啊，甲呢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执行局依法查封了登记在乙和丙，就是他们夫妻俩名下的一处房产。但是这个时候丙呢对此是提出了执行异议，他是主张按设房产是在其在离婚期间贷款购买的，并且用自己的公积金去偿还贷款，应该是属于自己的个人财产，并不是说属于乙的遗产，所以说请求撤销查封裁定，停止执行，并且确认房产是归其个人所有的。那经过承办法官的审查认定之后啊，丙与乙在2005年的时候协议离婚了，2013年丙贷款购买按设房产，2015年的时候双方复婚。那2019年借款发生的时候呢，按设房产是登记在乙和丙两个人名下的，是属于共同共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岳律师，你看其实里面涉及到的东西还是挺复杂的啊。就是这个案件当中丙的主张，也就是说这个乙的配偶的主张，能不能排除债权人甲的一个执行呢？
1: 实际上这起案件的

0: 争议的焦点，实际上就是这套房屋啊，这套房屋它到底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嗯
0: 啊，因为实际上这个房屋它是登记在双方的名下，那么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登记的个人名下，登记在两个人名下，但是呢，实际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对抗执行？
1: 嗯
0: 啊。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其实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呢，其实发现呢，首先这个房产它的这个登记啊，我们要理解就是对外来说它是一个公示的效力啊，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房产无论是谁出资，无论是它是一个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这种状态，但是它对外它登记的是两个人名下，那么其实对于债权人来说，他就可以相信这个房产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啊。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房产里边肯定是有这个被执行人的份额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在这起案件中呢，虽然这个丙主张这个房屋呢是其个人的财产，
1: 那是这个离婚之后个人去买的，而且这个贷款也是通过自己的公积金去还的，是吧？
0: 对
1: 啊，
0: 对。但是呢，法院经过审理呢，认为呢，首先呢，这里边呢，实际上存在着这个在夫妻存续期间的还款，
1: 嗯
0: 啊，那么实际上并不是说全部都是由他个人出资的，
1: 嗯
0: 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并没有提供完整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全部的房款都是出自他个人，
1: 哦
0: 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房产也是登记在两个人的名下啊，所以呢那么在执行的时候是需要去执行这套房产的，并不是说它可以以这个是属于个人的财产来进行对抗。
1: 嗯
0: 啊，
1: 就是说这套房其实不只是他的这个个人财产，他的配偶也是有份额的，乙也是有份额的。
0: 对对，所以呢从这起案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丙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如果这个房产没有登记在两个人的名下，那么这个房款的出资来源又全部是自己的，比如说就是在离婚的时候这段时间买的房子，全款买的房子，那么再婚之后呢，那如果说这个债权人他认为这是夫妻共同财产啊，把这套房屋查封了，那么后边在执行的过程中呢，实际上你是可以提供证据来证明这套房产呢实际上跟
1: 他没关系，
0: 没有关系
1: 啊。
0: 那么这样实际上就排除了执行了。
1: 这个就能证明，完全证明这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个人的财产，不是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它是没有份额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啊，
0: 对，是这样。
1: 那可能啊，这个执行的时候，这个房屋是不是就会全部被拍卖嘛？就是至于的这个放到这个案例里面来说，
0: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其实在生活中呢经常会被问到，就是你比如夫妻的共同财产，如果一方负债了之后呢，他把这个共同财产查封之后，那在执行的时候，是全部执行，还是只是执行这个
1: 他的那个部分？
0: 对，他那一部分，
1: 啊，
0: 还是说可以以这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一方不同意，那是不是就可以不执行啊？那么是这个按照我国的民诉法的相关规定来看，这个肯定是要执行的。
1: 嗯
0: 啊，即使你是共有财产的话，也是要执行的啊，只不过是你后边可以通过这种细产的方式来确定你们双方的各自的份额。那么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比如说拍卖了获得的这个房款，那么留下的这部分是就是留给这个不是这个债务人的这一方啊，这配偶这一方啊，那么是债务人的这一方呢，就需要把他的这部分份额去进行执行。
1: 就是说这个执行的时候，这个房子其实也是全部都拿来执行的，然后最后再进行一个细产，看看你们各自占的份额是多少啊。
0: 对，这个细产呢，其实就是由配偶这方其实从自己的角度去提出来。因为你如果不细产的话，那这个其实就面临着执行的时候可能存在着就全部执行了。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假如这个案

0: 件中的登记的全部，就是登记的就是乙的名字啊。那么你不去提出异议，不去细产，那么就按照乙的财产就全部执行了。
1: 嗯，就是按照他的个人财产就全部去执行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在执行的过程中，对于这个相关的这个利害人来说，或者是对于这个配偶来说，是很有必要去提出执行异议的。
1: 嗯，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说丙其实就是很有必要提出这个异议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嗯，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您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4: 欧米茄、朗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3: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4: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3: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4: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济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4: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6: 你等一下啊。
5: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 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

0: 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610-43。那岳律师，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个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他是说到了一个他的情况，他说男方和女方呢是同居多年，有一个女儿，那女方呢以个人名义按揭买房，分手之后他们是签了一份书面的协议，约定说这个房子归女方，贷款也是女方自己去还，然后女方再补偿男方150,000，等到这个钱款交付之后呢，男方就后悔了，他说以协议显示公平为理由起诉，他要求重新去分割这套房产，那男方的这个诉求能不能被支持呢？
1: 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其实上一期节目也谈到了这个同居和结婚它是不一样的，对于财产分割的时候，那么对于同居来说的话，其实在财产分割的时候最主要的还是看这个出资啊，
0: 出资情况，
1: 对，出资的情况，出资的来源啊。那么如果说是女方她自己出资啊，那这个房子又登记在她的名下，又是用的她的个人的这个公积金贷款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房产实际上就是她个人的，跟男方实际上没有关系，除非男方能够证明这个房产里边是有她的相应的出资啊。那或者是能够证明当时这个购房的时候是双方这个共同的意思去购房，然后只是登记在女方名下，
0: 有这样的一个合意，就是说这房子写你的名，但是这个房子我也有出资，
1: 咱们共同的，
0: 是共同的，
1: 对，然后你出多少我出多少，这种能够证明，如果证明不了的话，那么实际上这套房产呢实际上就是女方的，那另外在接下来就是说刚才他谈到的这个双方可能这个分手，分手的时候呢，对于这个财产呢达成了协议了，这个房产呢就是完全就归女方啊，确认这个房产是女方的，然后呢给予他相应的150,000元啊，这个无论是补偿也好，或者说是他们怎么称这个称呼无所谓，但是呢这个协议是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啊，那么既然是真实的意思的表示，那你就不能轻易的去反悔。因为
0: 当时你已经达成了一个合意了，就是对这个解决的办法双方都表示

0: 比如说信息的不对等啊，存在这种趁人之危，那可能存在这种显示公平。但是双方其实都清楚这套房子是怎么获得的，
1: 它的来源是什么，
0: 对，出资的情况，你们双方其实很清楚这个合同的背景是什么。
1: 嗯，
0: 那么既然都清楚，就不存在着显示公平。
1: 嗯，这个理由就是不成立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嗯，因为这个也是他们的关系是男方和女方是同居多年。
0: 对，
1: 虽然说有一个女儿了，但是也不能就是和这个结婚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是吧？婚姻关系是不一样的。
0: 是这样。但是这个非婚生子和婚生子女，他们的权利是平等的。
1: 嗯
0: 啊，换句话说就是，虽然他们分手了，但是两个人都对这个孩子都要行使抚养权。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孩子也有权向这个不直接抚养的一方主张抚养费。
1: 嗯
0: 啊，
1: 就是这双方还是要抚养这个女儿的。
0: 对，
1: 对，这个女儿都有抚养的义务的。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就是说这个还是我们上期节目说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同居关系和婚姻关系这个确实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这俩人现在是一个结了婚的婚姻关系，那分财产可能就跟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了，是吧？
0: 对，如果是婚姻关系的话，那么在婚姻关系这个持续期间，那么所购的这个房屋，无论是登记在谁的名下，其实从定性上来说都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嗯
0: 啊，那么在分割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到这个出资来源呀，这个过错方呀，然后谁与孩子共同生活呀，等等很多因素啊，然后去决定这个如何去分割。
1: 嗯，所以说这个也是同居关系和婚姻关系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啊。
0: 对，
1: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9613。03119610430311043。那岳律师，今天我们来说到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夫妻双方夫妻一方离婚期间是出资购买了一套房，但是复婚之后这套房是登记在双方的名下了，这个能不能认定成是个人的财产？刚刚也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您觉得这起案例执行异议被法院驳回之后，是不是就没有其他的一个救济的或者说救助的一个手段？如果说我是乙，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对于这个执行异议被法院驳回之后，从程序上或者说从流程上，一个是如果说他执行程序中存在着问题啊，违反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程序，那么你可以向他的上一级法院去申请复议。那这个期限呢是从这个裁定送达之起十日内啊去提。那如果说像本案这种存在着实体的问题的话，那么可以提起这个执行异议之诉啊。那么这个执行异议之诉呢，在诉的时候呢，那可以去请求确认你对这个执行标的享有特殊的份额，然后并判令呢不得执行你享有的这部分份额啊。那么实际上它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从这个标的里边去确认你的份额，那第二层意思就是我的这部分份额是不能排除执行的。所以呢对于本案来说的话，就只能通过这个执行的异议之诉啊去走一个诉讼的程序。
1: 那通过这样的案件，您觉得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0: 实际上我认为呢，从这个案件来看的话，其实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这个证据的意识啊。那这里边所提到的证据意识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无论是结婚也好，无论是未婚这个同居也好，那么都要保存这个出资的这个证据。尤其是你是谁出资的，那么你就直接出资就好啊，不要去转给谁然后再去 出资，
1: 还是直接一点比较好，
0: 对，
1: 最简单一点
0: 出资。同时呢，在转账的时候呢，这个在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的转账。

0: 那对于大额的转账的时候，最好能够在这个转账的同时呢去备注上，
1: 嗯
0: 啊，因为都有备注栏，
1: 对，
0: 你可以简单的去备注到底是什么样的钱，
1: 写明这个钱的用途，
0: 对，嗯，那么在生活中其实也会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比如说很常见的民间借贷。啊，那有的时候可能朋友之间就不会说非得要写一个书面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就是需要留一个心眼，就是在转账的时候备注一下这个钱到底是什么钱，
1: 嗯，
0: 那未来你再去主张权利的时候，
1: 去要的时候，
0: 说清楚这个钱当时是什么钱，
1: 对，
0: 啊，你如果不备注，那你主张借款，对方有可能去主张是别的钱，那。对于你来说，你是原告方，你就承担这个举证责任。
1: 嗯，
0: 可是你拿不出证据来证明当时转这个钱是为什么？
1: 嗯，
0: 啊，那么可能最终达不到你的诉讼的预期。
1: 嗯，
0: 啊，所以呢，咱们这里边谈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证据的意识，那其次呢，就是对于这个夫妻或者是婚姻中购房，其实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无论是这个夫妻双方的父母在问，也有这个夫妻本人问的。那么这里其实还是要强调一句，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啊，其实是很好去鉴别的。那看你这个房产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后买的，
1: 嗯
0: 啊，那么如果是婚前买的话，那么你这个持续的这个还款是否延续到了婚后
1: 、
0: 啊，对，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购房款全部是在婚前付清了，又是登记在你个人的名下，
1: 这个肯定就是属于个人财产了，
0: 对，
1: 啊，
0: 不管这个房本是不是在婚前下的还是婚后下的。跟房本没有关系，主要是看你的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房款是什么时候付的。
1: 嗯，那之前可能也有朋友问到我们，就是说这个房本下来的时间，可能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这个房子是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其实跟这个房本下发的时间是没关系的。
0: 对，还有这个交房的时间也没有关系。那有的可能说这个结婚之前买的房子，那这个自己全款买的，然后呢房本没有下来。等他结婚了以后呢，才收这个房，
1: 嗯
0: 啊，他可能心里就打鼓，
1: 有点打鼓，
0: 对，就是说这个房子是不是就成了夫妻的共同财产了？
1: 嗯，
0: 实际上不是，
1: 嗯
0: 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婚后买的房子，除非有特殊约定啊，如果没有特殊约定的话，无论登记在谁的名下，它都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嗯
0: 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说的就是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的分割。和定性是有区别的，不是说这个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了就要对半分割。
1: 嗯
0: 啊，这个分割的时候呢，还是要考虑一个就是出资，啊，可能有一方这个父母出了大头了，而另外一方呢，可能基本上没有出资。
1: 嗯，
0: 而这房产呢，登记在两个人名下或者登记在一个人名下，那认定成了夫妻共同财产了，那对半分实际上这个利益是不对等的。
1: 对。
0: 啊，那么就要考虑这个出资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就是比如说过错方啊，那离婚是基于谁的过错导致的？另外还要考虑到，比如说这个孩子跟谁一起共同生活，
1: 嗯，
0: 等等一些因素，
1: 这个可能就会分的多一点，是吧？
0: 对
1: 啊，
0: 嗯，等等一些因素来决定如何分割。
1: 嗯，这是这样一个份额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啊，
0: 嗯。
1: 那岳律师，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了，说子女在离世之后，祖辈儿，也就是说这个爷爷奶奶或者说姥姥姥爷这辈儿啊，能不能单独去探望孙辈儿呢？
0: 实际上这个对于
1: 跨辈儿，
0: 对跨辈儿的这种情况，实际上他是没有这个法律规定的这种探视权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探视权实际上是这个父母。对于这个子女的一个探视，
1: 嗯
0: 啊，当然这里边可能要考虑到这个，比如说啊，这个子女呢，他可能小的时候一直跟爷爷奶奶一起共同生活，或者姥姥姥爷啊，那么可能中间呢，其实这个抚养了很长时间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果说不让他探视的话，可能他会接受不了，
1: 是
0: 啊，但是呢，你从法律上来说。 这种跨辈儿他实际上是没有探视权的
1: 哦、啊、就是在法律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你只能跟这个在世的他这个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那一方是吧去协商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进行一个探望一个探视，
0: 对
1: 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您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继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3: 今天在继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您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岳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您说。
1: 那个，我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是03年，买的这个房子。02年买的房，03年就是已经贷完款以后，房产证给发下来了。这个买房的是我出了钱。而且孩子也出了一点点钱，他出了有限一点，但是后来贷的钱也是贷款也是我来还的。但是因为贷款的时候我已经52岁了，你说最低贷款是10年。所以就写的孩子的名字。我呢还有这个情况，还有这个情况，就是我呢现在就是说在06年的时候啊，孩子是在北京去了，到北京要买房子。我在卖房的时候，我有两套房，一个福利分房，一个这个房是我买的房子。我当时想卖那个房，但是孩子说这个房子大，你就把那个福利分房卖了。然后把钱转给他。然后那个这个房子呢，就是写的孩子的名字。将来这个权限是谁的？
2: 您说什么权限是谁的？
1: 这房子算谁的？
2: 从这个刚才我们说今天这个案子，其实就说到了这个你房产证上登记的谁的名字，对外这个所有权的公示效力就是谁的啊。但是如果说你们内部，你比如说未来对这个房产有争议，那么其实从出资来看，实际上这个房产是一个共有啊。就是刚才你也说了，这个房产有你们家庭的一部分出资，也有你儿子自己的一部分出资。
0: 对，虽然说是很少一部分吧，但是也是有的啊。
2: 对，那实际上你这个房产呢是一个家庭的共有财产。那如果打个比方啊，如果说以后你儿子就说这房子就是我的，那么那可能涉及到一个纠纷，就是析产纠纷啊。那么你们可能就要通过去举证证明你这在这个房子里边是投入了多少，当时这个房子你们是买给他个人的，还是说就不是，就是当时只是登记在他的名下啊，属于是家庭共有财产。
0: 这个时候就要看证据了。
2: 对
0: 啊。
2: 嗯，
1: 哦，那买房的时候，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02年是吧？他这个不是一次性交款。今天交2万，明天交3万，后来交5万，就两万是就叫封号。把这号封了。
2: 你如果要是担心的话，你现在如果可以去加名的话，可以把自己名字加上。这样的话
1: 加名，
2: 对，这样的话等于是共有的一个状态。就看你们选择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如果是按份共有的话，也可以在里边去明确比例啊。如果你就认为就是共同共有就可以了，就是家庭财产，那就把你名字加上，属于是共有财产就行了。
1: 那个，那现在是我03年就已经取证了，那么他们是这个07年结的婚，
2: 啊，已经结了婚了是吧？涉及到夫妻了是吧？
1: 啊，对对对，他这些孩子已经结婚了
2: 啊。那这里边。这里边涉及的就是你这个房产是在这个他结婚之前买的是吧？就已经付清了。
1: 对对对对对。
2: 那这个贷款是他结婚之前已经还清了是吗？
1: 没有，我是我还的，他们结婚跟他们没关系
2: 啊。是你还的是吧？
1: 对
2: 啊。那如果你能证明就是比如说这个转账的记录是吧，往这个贷款账户每次转多少钱啊，有这个记录能够证明的话，那么这个房产实际上就不是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至少是你儿子的个人财产。
1: 好的。
0: 好吧。
1: 好。
0: 好，好，再见。
1: 明白了。
0: 哎，
1: 好，再见。
0: 那岳律师，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了，说在这个微信的 业主群里面，
2: 嗯，
0: 然后被催缴水费，并且公开自己的房号了，
2: 嗯，
0: 这样的一种行为算是侵犯隐私吗？
2: 实际上这个他有点涉嫌这个侵犯隐私啊，或者是影响自己的这个名誉啊，因为如果说只是简单的一个催款啊，比如说啊，因为咱们不知道这个他在这个业主权里的表述啊，如果仅仅是说这个通知啊，然后列了很多的业主的这个具体的欠费的名单啊，然后
0: 金额啊、房号啊，
2: 对对对，
0: 啊，
2: 然后这个通知就多长时间来进行缴费啊，如果是这种的话，实际上我认为他这个侵犯的程度并不是很大啊，但是如果说单就某一个业主然后进行这种侮辱性质的这种或者是这种评价性质的这种催缴，
0: 嗯
2: 啊，那么我认为可能第一个就是侵犯到了他的这个名誉权了，
0: 哦，
2: 啊，
0: 嗯，
2: 那么其次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个隐私权啊，那这个隐私权呢其实如果说公布了房号了，公布了姓名了啊，甚至公布了一些更具体的信息，
0: 嗯
2: 啊，那么我认为也侵犯到了
0: 隐私权，
2: 对，
0: 啊，
2: 对，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物业公司需要注意的问题，
0: 嗯
2: 啊，
0: 嗯，他这个说是被催缴水费，并且公开了房号了，
2: 嗯，
0: 可能这个物业公司每年最头疼的就是说催缴物业费，
2: 嗯，
0: 那段时间是吧？就是说好多人可能现在还没有交物业费呢，
2: 嗯，
0: 他催缴物业费，如果说催缴物业费的时候也是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
2: 嗯，
0: 是不是也是涉及到这个侵犯隐私的问题了呢？
2: 对，因为这个你如果是公开了这个业主的具体的信息啊，比如门牌号啊，比如个人的姓名啊等等，很多的个人的隐私的情况下，那么我认为呢，实际上是侵犯了，
0: 也算是侵犯了的。
2: 对
0: 啊，他这种行为，你看是在业主群里面，
2: 嗯，
0: 这所有人都能
2: 看见，
0: 对吧？这个可能就是构成侵犯隐私了。
2: 对，
0: 那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你张贴在你这个单元门口，
2: 嗯，
0: 这种方式算是侵犯隐私吗？
2: 一样的，
0: 也一样，
2: 啊。如果你注明了，其实正常来说，你应该是一对一的这种，
0: 一对一去通知，
2: 对，
0: 或者说你贴一个什么标签，或者说一个这样的单据贴到他家的门口，
2: 对，
0: 这种方式可能比较好一点，是吧？
2: 对对对，
0: 啊，
2: 嗯，
0: 就
2: 是，
0: 但是你不能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他，就是说很明显的一个位置，说你欠款了，对吧？啊，
2: 对，其实不是他欠款的因素，主要是他后边的相关的个人信息，
0: 嗯
2: 啊，那么你把这个公布出来，给公布给这个不特定的人，实际上是侵犯了业主的隐私权了。
0: 嗯，比如说你看交水费，他家欠的挺多的，别人可能就会议论他为什么他家用这么多水啊，
2: 嗯，
0: 或者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别人就会议论他了，对吧？
2: 嗯，
0: 啊。在北京时间的14:55，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也是感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就是西。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济广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快！
6: 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你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9: 您好，119指挥中心。
10: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9: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1: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孩子到了初三这个阶段哈，我们家长会发现在学英语的时候呢，有的孩子可能会卡在了一个瓶颈当中，比如说背单词，会发现孩子背了忘，然后呢忘了就又背，还有就是做题刷题其实也不少，但是这个分数啊却总是不是特别的理想，家长呢很着急很焦虑，想要帮忙但是又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英语教师、中学一级教师、石家庄市“十四五”规划教师个人课题主持人、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市级优课的获得者刘曼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的孩子进入到初三了，这一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帮孩子稳住学习的节奏？我请刘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刘老师，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说到这个初三的孩子学习，有的时候会陷入到这种焦虑的情绪过程中，其实家长的这个焦虑的情绪也一点不比孩子少，甚至说可能比孩子还会严重一点。就是我们的孩子英语出现这种瓶颈，比如说卡在这个100分左右这个上下，上也上不去吧，但是其实你要说他如果要稍微有一点松劲儿，可能这个成绩又会下来，想努力但是又不知道说我这个劲儿该怎么使，比如说我也很努力的在学习，家长说我的孩子其实也很辛苦，但是确实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孩子们在初三阶段的这个学习英语的过程当中，大家会有什么样共性的特点，会走进什么样共性的这个误区？
1: 其实这个分数段的孩子确实有很多都在努力使劲，家长也是在帮忙，但是他们是就是越努力然后越找不到方向，甚至最后会失去信心，然后心态失衡，最后就得不偿失。下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误区。首先是在背单词的时候会选择机械化的抄单词，然后一个单词抄特别多遍，

0: 手一直在动，但是完全没有进脑子，背完就忘，然后也会比较浪费时间，也没有很大的效果，而且孩子会越背越抵触，甚至看见英语书就会觉得很烦，这是背单词的一个。第二个就是刷题，盲目刷题，只求量不求质，就可能是感觉有种心理安慰，是那种觉得只要题做得足够多就一定会有进步。这种情况下反而有的时候会做到一些不权威的题，就比较偏或者怪，然后那种核心的考点反而落实不到位。这是第二个误区。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在做就是做完的错题可能会没有那么重视，错题放在一边，对完答案不再看了。然后其实这个错题反而是我们最宝贵的，因为你的错题不归纳的话，有的时候同一个错误会连续的错，做再多的题也不够，所以往往在这个分数袋不是说做多少题，而是有没有把这个题真正的做透。
1: 好，这些是我们在95到105左右的这个区间的孩子会出现的共性的一个情况。而我们看上去是很努力的，看上去是很认真的，但其实这个效果却没那么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单词该怎么背。孩子们普遍反馈会说我忘了，然后我就背，我背完我还会忘，然后老师也会觉得说这个遗忘曲线就是这样啊，就是孩子们这个忘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其实背单词真的不能机械的背，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背呢？
0: 首先是背单词肯定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汉语意思跟英语能不能对上，言汉互译，另外就是知道之后这个单词能不能拼得出来，能不能写出来。首先我想说一下针对单词拼写这个，其实反而相对简单一点。这个单词拼写先不要着急抄单词，因为我现在学的都不是哑巴英语了，一定要先会读再会写，然后在跟读单词的时候去总结它这个拼写拼读规律，根据它的读音规则去记忆。然后有的同学或者老师可能怕，哎，是不是太耽误时间了，我读了好几遍然后我还没背呢，
1: 是的，
0: 别人都写了我还没背。这其实并不会浪费时间，因为它是一个前期积累的过程，然后有了这个过程，后边有了这个拼写规律会背得越来越快。
1: 读和拼写辅助我们背单词，就不要说机械的在抄。就抄的时候其实好像有很多家长会说我的孩子抄的也很认真也很累，但其实没过脑子，是吧？
0: 是，
1: 没有往脑子里进。那当我们在拼写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比如说要掌握这其中的一些有规律的某两个字母在一起它会怎么样，作为什么样的读音出现，这样其实我们就是能够掌握一类词我们会怎么样来拼写，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好，所以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如果家长发现我的孩子一直在抄单词，然后在机械的抄单词，哎，我们就别用这个方法了，调整一下。再说说，第二个方法。
0: 第二个就是，更多的孩子反映是我单词背过了，但是我拿出来忘了它什么意思了，或者我在文章中看见这个词，哎，很熟，我刚背过的，但是我背了好多词，我忘了它是哪个了，
1: 我想不起来它是啥意思。
0: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涉及到这个背单词还是一个方法问题。我们千万不要就是好多单词一起背，在单词表中去背单独的单词，那样的话就好像我经常跟我们班学生说，就好像你认识了人一样，你新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你如果光看名单和照片的话，你可能看一遍然后一会儿就忘了谁是谁了，但是如果你跟他交谈，你去真的认识他，你跟他处事，你就很快能记住这个人是谁。
1: 真是这个感觉。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背？我们在情境当中怎么背？
0: 对，然后就把这个单词可以放在语境中，然后这个最现成的语境就是咱们教材里的课本的这个文本，就是非常好的语料。然后咱们从这个单词找到课文里的句子，然后你把这些句子读熟之后，然后单词的意思自然也就记住了。这个时候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自制的那个背单词小工具。
1: 好，那太好了。叫什么？
0: 单词闪卡，我起的名叫单词闪卡。
1: 它是什么？
0: 它是就是可以自制一个卡片，然后这个卡片的正面我们写上你要背的重点词汇，比如一单元的重点词汇的每一个单词的英文词性，还有课文中含有这个单词的一个例句，正面就是三个，然后背面我们写上它的汉语意思。然后我们可以拿着这个比如一个单元的卡片，在零碎的时间拿出来背，我看着正面我能看到这个单词，能看到这个单词所在的例句这个语境，我还能知道它的词性。

0: 然后我可以通过读这个句子，然后哎，我背过这词，我翻过来看看，哎，确实是这个，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把整个一单元的过一遍，把熟练的放在一边，把那个背不熟的再重新再背一遍，一遍的过筛，一直到熟练掌握了所有的。
1: 所以这个小卡片儿它也比较方便同学们，比如说揣兜里，
0: 对
1: 啊，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其实都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它也没有什么连贯性，然后你就翻一篇，嗯，借着一个一点点的零碎时间，我们就可以比如说记个单词或者说记一个句子。
0: 对，
1: 哎，这个方法很好。
0: 嗯，而且上面最重点的是一定要抄上那个含有这个单词的一个例句
1: 啊，这个例句很重要。
0: 对，
1: 嗯 ，OK， 好，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我们家长听了之后也可以就是帮孩子一起来梳理梳理，就是当我们在背单词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瓶颈的时候，甚至是说出现了挺大问题的时候，我们用用刘老师说的这个方法，那孩子们会说，你看我这单词我这个背了，然后我又忘了，然后忘了以后我就还背，就总觉得就是说自尊心和自信心特别受打击，有的时候家长想劝孩子吧，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忙怎么劝，您跟我们家长说一说，我们怎么样帮着孩子来过过这一关，嗯，背了忘，忘了背的这个情况。
0: 嗯，首先肯定是特别正常，特别特别正常，
1: 嗯，
0: 因为英语是一个需要日积月累的学科，然后每天背一些，然后第二天再背一些，再接着背。
1: 嗯
0: 嗯，家长可以帮孩子建立一个叫反复见面的机制，比如说我刚提到这个单词闪卡，我可以每天过一遍，然后会的放一边，不会的做记号。
1: 嗯，
0: 第二天再过一遍课文句子，我每天读一读，不一定要背下来，可以读熟就行。然后像错题本上的关键句，也可以每次拿来看一看。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帮孩子数一数见面次数，如果这个单词这周见了五次，自然而然他就熟了。
1: 嗯
0: 嗯，也千万别因为忘了就批评，越批评越抵触。嗯，可以安慰一下孩子说忘了很正常，咱们再来一遍，这个时候一定要有耐心。
1: 嗯
0: 嗯嗯，然后最重要就是你要接受这个是一个事实，接受遗忘才愿意重复。
1: 嗯，那我们其实有时候孩子的这个情绪是受我们家长影响的，孩子会觉得说我背了忘，忘了背，哎呀我挺受挫的，就是家长可能有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会说，那么说你怎么这单词你都背多少遍了，你怎么又忘了，是吧？因为可能会在情绪上会互相传染。那我们家长首先我们调整自己啊，告诉自己说孩子他背了忘，忘了背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我们孩子慢慢他其实也就能接受说，哦，这个事情我确实是需要重复的来做，是吧？有的时候不一定重复一两次，可能真的要重复的次数要多一点，然后我们慢慢的我们才能够记住。其实我们就会发现不光是单词吧，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这个东西你不经常用，或者说不经常学，或者说不经常怎样的时候，那你就确实是会忘掉，是吧？所以我们单词也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接受，但是我们要有这种方式方法来进行这个单词的背诵。那我们家长说，那我这样我是不是可以每天比如说我提问一下，然后我也顺带着考考他，看看他是不是孩子确实在这个背单词上，哎，下了下功夫，
0: 可以，完全可以考，但是千万别审问，
1: 嗯，
0: 也别说因为他答的没有多好，然后多么好，没有达到你的心理预期，然后就开始批评，这样会又把他打回原形。嗯，
1: 对，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是吧？我们可以怎么考孩子？
0: 哎，可以让孩子当你的小老师，让他给你讲讲这个单词怎么读啊。在课文里是什么意思啊？
1: 嗯，
0: 他这样讲一遍他可以记得更牢。
1: 嗯，好，这个方式是考孩子，我们不要认为说好像是我们提问孩子回答这种是考的方式，我们可以，其实青春期的孩子更是这样，当你适当示弱的时候，当你让孩子觉得说你还挺崇拜他的时候，其实他更愿意跟你分享，是吧？他也是更愿意把他学的这些东西来跟你分享。所以我们家长可以用这种我们作为小学生，我们作为学生，然后让孩子当小老师的方式，我们来可以考一考孩子，但是别让孩子觉得说好像我在考你，而是我们在一起聊一聊，我们在一起沟通沟通，其实用这种方式慢慢的可以让家长知道说我的孩子学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孩子也知道说哦，我哪个地方没有学好。那我们有些小朋友其实在学英语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从小学一直到初中这个阶段可能英语都不是强项。有的孩子可能说，哎呀我就不太擅长学英语，一说起英语我就头疼，我就一个头两个大，还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感觉。有的孩子可能说，哎呀我就是学不好，我也挺努力的，但我确实没学好。哎，家长就是遇到孩子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重新

0: 建立学英语的信心呢？
1: 就很多家长觉得那我夸他就行了，其实信心不是夸出来的，他是做成小事儿做出来的。
0: 嗯，
1: 家长可以先帮孩子定一个最小的任务，比如说今天只背五个词，只读一段课文，只翻译两个句子，然后画完就打勾，一周下来孩子看到自己完成了这么多小任务，信心就上来了。初三的孩子他最需要的不是压力，是我能行的感觉。家长还可以帮忙把目标拆小，小目标完成了，大目标就不远了。
0: 嗯，好，试试这个方法。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比孩子焦虑的点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总是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好像不是很努力啊，总觉得说你可以再努力一点。但其实对于初三的孩子来说，他的学业，说真的，我觉得他比谁都着急，是吧，刘老师？
1: 对，
0: 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不一定是说要给很大的压力，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帮孩子来解压，而且就是让孩子能看到说，我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呢我能够完成，而且我完成的我觉得也还不错，这样我们慢慢建立这个自信心，而不是说你真的没问题，你真的特别棒，就是我们夸半天，家长说哎呀，有时候我夸的都不知道该夸什么了，但是孩子还是那个状态，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调整一下，让孩子完成一个小的任务，他有这种成就感了，他的这个自信就一点一点累积起来了。我们单词说完了，背单词的方法也教给大家了，单词关过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英语的做题。说到这个题，那我们应该怎么练，效果才会更好一点，才会更有用。
1: 先跟大家聊一聊现在中考英语命题的一个整体趋势吧。家长们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中考英语命题的整体趋势已经从之前的考知识点记忆转向考真实语用能力了。结合近几年的河北中考的试卷来看，首先基础题是给中等生送分，拉分点全都在这个逻辑推理和语片理解上，不是死背知识点就能拿分的。第二是阅读里边的长难句，科普文化类的拓展内容占比明显提升了，推理题占比也涨了。以前找关键词就能定位答案，但是现在可能需要跨两段或者跨更多段去捋顺这个逻辑才能推理出来。第三就是短文填空，它现在更靠也是上下文的时态啊、词形搭配啊这些去填词，对孩子的语篇语感要求都变高了。另外就是阅读表达这个题目，减少了一部分直接摘抄原句的题目，增加了一个用完整英文自主作答的题目。因此就对于题目的选择，我们在做题的时候首先要选近些年来的题目，时间不要太久远，注意一下时效性。比如选石家庄本地的模考题啊，或者是河北省近三年的中考真题啊，做透练透。
0: 那我们怎么练呢？我们需要做套卷吗？还是比如说这个部分来练习？
1: 可以先做几套套卷，然后家长帮着孩子啊，就家长做孩子一个主考官，做一个现实训练，模拟一个真实考试的情境，让孩子可以紧张高效高质的完成这个卷子。完成这种套卷之后，有效的评估自己目前的一个英语水平，找到自己的一个弱势和短板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集中突破。
0: 那如果说比如说阅读理解这一块就是我的短板，那我们需要怎么样来突破阅读这一块？
1: 如果阅读是短板的话，也是先分析一下是什么造成的这个短板，是词汇问题吗？是因为我都不认识这些词，我看不懂，还是句型句式理解不到位，我词都认识放在一起我还是读不懂。如果是这两个问题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基础，就把单词还有语法做扎实，然后我才能就是读懂，做到一个字面读懂。如果说是这种上下文逻辑推理判断这种问题的话，那我们就现在要继续开始做阅读训练、语篇训练。在做阅读理解的时候，可以拿到一篇拿到文章，这个时候也注意啊，拿到文章千万别说那是不是我就是生词啊，还是有生词问题啊，我要查词啊，不要逐词去精读，甚至查字典，这都不建议。我第一遍一定要先顺下来去读他讲了什么主题，要看清楚作者的态度和上下文的逻辑，锻炼自己的思维逻辑能力。就像阅读理解之前，就之前那种找关键词描选答案， 这种应试技巧现在基本上都用不上了，重心题目重心的设计都在语篇结构和上下文逻辑上。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在做阅读的时候，我们必须得通读全文才可以。
1: 对，
0: 有的时候甚至一遍不行，我们可能还得再来第二遍。
1: 对，
0: 哦，它有更多的这个逻辑关系在考察。那如果比如说我的听力不是特别强，是我的短板呢？
1: 听力的话也是可以先选几套听力题目，做完之后总结归纳一下自己听力题目这块的短板，因为听力也分好几个部分。如果像1到5题情景交际啊这种题，我就可以积累，就每个错题积累上，因为它是有特定的这么几个情境的。然后还有就是像后边语篇对话有问题，或者是短文填空有问题，我可以再集中做这一类的题型，然后正确归因，再分析判断下一步该做什么，怎么突破。
0: 嗯，好，所以我们先查找，先通过做套卷的方式查找我们的薄弱点，然后我们再逐个来击破我们的薄弱点。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刘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
5: 征
4: 有
5: 我，河
4: 北
5: 有
4: 我。
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临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0: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3: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

0: 读，开启时光穿梭之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初三阶段的孩子的英语学习，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孩子稳住节奏。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英语教师，中学一级教师，石家庄市“十四五”规划教师个人课题主持人，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市级优课的获得者刘曼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请刘老师跟我们家长和同学们继续来说一说，就是关于我们做题的这个事情哈。就是孩子们在做完了一套卷子、对完答案之后，就很多孩子就觉得说，我这个任务完成了啊，甚至说我们把这个错题改一遍，然后我们就完事儿了。但我们会发现，还是做题，可能错的还是我们同一个类型的题。那家长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可以帮着孩子做点什么呢？
2: 首先是肯定是一定要有一个错题本，帮孩子要准备一个错题本。然后另外就是有的孩子不愿意整理错题，是因为他觉得整错题特别麻烦，
1: 是的，
2: 他要抄题，而且这个错题本身就是他不会的，他不想再回顾这个东西了
1: 啊，这个，
2: 所以我们可以
1: 体验感很糟糕，是吧？
2: 对，所以我们可以让他就是把这个体验感降低一些难度吧，这个事情，比如说当英语里边我们去整理错题的时候，不需要整篇整道的去抄，可以把错题里这个错误的这个点儿、陌生短语或者是关键句子抄下来，这样可以减少他对于整理错题这件事儿的一个畏难情绪，然后让整理错题首先让他先变得没有那么难，
1: 情绪上先接受，
2: 对。另外就是错题一定要及时整理，随手记，不要堆积。当你比如有的孩子说，哎呀，我今天不想整理，不想面对我这个错题了，
1: 对，是的，
2: 我去放着吧，这一单元学完我再去整。然后等这一单元学完的时候，就发现题山题海，那错题，哎，去整，
1: 再也不想整，
2: 再也不想整了，就跟做家务一样，你随手去做，他就还好。所以说，这个要提醒孩子，你今天错题整理了没有？我就那么几道，咱们随手记一下吧，对吧？把它变成了一个每天的一个规定动作。
1: 就像我们要大扫除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呦，我得拿出一个整块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儿，是吧？但其实每天我们擦擦桌子，每天我们小扫一下地，就好像也用不了个十分八分的就把这个事儿给弄完了。
2: 是的。
1: OK， 整理错题也是这种状态。我们家长可以帮孩子调整的，其实首先就是心态，然后我们可以当孩子有这畏难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说，那爸爸妈妈跟你一块儿吧，咱们今天一共也没两道错题，咱们一块儿把它给整了。这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而不是说我们在题上要教给孩子什么，是吧？
2: 对。
1: OK， 好。那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整理错题时机很重要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要提醒家长，家长可以给孩子打辅助做的事情？
2: 就是我们还有就是要注意要定期回顾，就当我们辛辛苦苦把这个错题整理下来之后，要定期去回顾。因为做题的意义其实是什么，一方面在做新题的时候，我们会重复去巩固我们已经学会的知识。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筛选出来我们还没有掌握的知识，把这个漏网之鱼给捞回来。所以家长可以在每周末孩子回来之后花二十分钟半小时啊，然后去看看孩子错题本，挑一些他本上的错题，然后让孩子把这个题给你讲一讲。然后孩子在给你讲的这个过程中，如果他能顺顺当当翻译出来或者说讲出来，那他就是真懂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也是孩子强制重复的一个过程。
1: 这又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让孩子给我们讲的方法是一样的。其实我发现刘老师说到就这个阶段的孩子，我们就别用那种我提问你来回答的那种方式来了，可能这个时候青春期的孩子他就会有点逆反，觉得说你又在那考我呢，你又说跟学习有关的事儿，你就不能说点其他的事儿吗？是吧？那当我们让孩子给我们来讲一讲，其实我们用聊天的方式，我们

0: 也让孩子巩固了，也让孩子复习了，然后孩子其实在情绪上也没有那么不接纳。那这个青春期阶段我们家长要特别注重的是就是孩子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孩子他学习成绩比如说会出现波动，不一定是说他可能上课没听明白，或者是说他没有认真学，他可能就是情绪上会有一种这种抵触情绪。所以说我们及时的发现孩子的学习的漏洞和短板的同时，我们其实也要更多的关注孩子的这个情绪。还有的家长就是说，那刘老师你说这个方法哈，我觉得也听起来很好用，然后我也准备试一试，但是我的孩子就是在青春期这个阶段啊，我现在跟他就别说说英语说什么，只要一说学习他就很烦，然后回到家之后就门一关就在自己的小世界当中，我也觉得就很生气。就家长在这个时候怎么跟孩子来沟通，怎么开这个口，这个话我们怎么说呀？
1: 其实初三的孩子叛逆，他很多时候也不是针对这个学科，他可能是针对一种被控制的感觉，那家长越说你必须背单词啊，你怎么又错这么多，他就越不想学。
0: 是的，
1: 所以家长要换一个身份，就不要当那个孩子的指挥官，你可以当他的合伙人。比如说你可以说，哎，我看你最近挺累的，哎，英语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帮你听写还是帮你整理错题，让他选，他只要是选了那就是他的决定，他决定做这件事再执行起来阻力就会小很多。就是少讲道理多给选择。
0: 哎，是的，这个方法好用啊，大家试一试。还有别的办法吗？
1: 还有一个办法叫小目标加具体表扬。不要一上来就说你今天一定要背50个单词，或者说你今天一定要做多么大的一个事儿，或者多么长时间的一个事儿。你可以说今天咱们就做过10个闪卡，咱们就背10分钟，咱们就看10分钟错题，做完就休息。完成以后也不要只说真棒，这种要表扬要具体，说你今天这十个单词啊，昨天错了3个，今天就全对啦。或者说昨天错了3个，今天错了1个，这个进步很大，说明你方法用对了。就孩子们听到这种很具体的反馈，他觉得你在关注他，而且他确实有成就感，这个时候他就会变得更好。而且家长还可以适当的示弱。就比如说拿到一个单词去问孩子，哎呀这个怎么读我都忘了。还是说孩子这个时候他愿意去做这件事儿有成就感。
0: 哎，是的，就是这个方式方法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就是我们转变一个怎么说呢，转变一个身份吧，就是其实孩子在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家长陪读，然后呢孩子不会问我们，我们会教，然后甚至我们在辅导作业的时候也会鸡飞狗跳，然后我们会很生气，怎么教了你那么多遍你还不会，或者说我教你那么多遍的时候你是不是没在认真。哎，但是到了初中这个阶段，特别是孩子到了初三这个阶段啊，青春期的这个敏感期可以说到达了一个最敏感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需要换一个方法，就其实我们的目标还是那样的，但是我们不能用在对小小朋友那个样子来对我们现在的小朋友了，我们需要换一个方法啊！家长适当的示弱这个方法，这不仅是刘老师给大家分享，其实我们之前有很多老师来分享的时候都说青春期的家长一定要学会示弱，让孩子知道说其实我也是可以保护你的，其实我也是可以就是给你分享一些我的这个人生的经验的。哎，我们家长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更好的跟孩子来进行相处。那有的家长就是说，嗨，刘老师其实你说的这个方法呀我用过，但我的孩子就是对英语不感兴趣，从小学就开始他就是不想学这个英语，那可怎么办呢？
1: 那这个时候千万别让英语变成家庭战争的导火索，
0: 一提英语马上就爆发战争。
1: 咱们可以先从兴趣切进去，比如说有的男孩子喜欢打篮球，咱们不是有那个 NBA 吗？看看英文的这个篮球解说或者是篮球新闻，然后有的孩子喜欢听歌，咱们听听英文歌，喜欢电影呢看一段原版的片段，就不一定说立马就要去学，而是让他觉得英语不是只有卷子。
0: 那如果孩子寄宿呢，就家长很关注孩子学习，一打电话说最近学的怎么样啊，这就开始了，孩子就很烦，就又开
1: 忌讳了，
0: 对，就又开始了这个亲子关系很紧张的一个状态。
1: 对，寄宿生的家长最忌讳的就是上来就问学习成绩，
0: 你考了多少分，英语考了多少，语文考了多少啊，哪个考了多少，就孩子一听就想挂电话是吧？
1: 先铺垫铺垫呢，可以先问一问，比如说这周吃的怎么样呀，睡得好不好啊，然后跟同学

0: 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啊？等等的这些，情绪顺了，然后聊了差不多了，铺垫一下再去聊学习。孩子不是说不想学好，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情绪。
1: 对，
0: 家长先接住情绪，再谈方法。
1: OK， 好，这个我们要特别给我们寄宿生的家长提个醒啊。我们心里其实说真的啊，就特别惦着孩子。但是我们打电话的第一句话，我们就会问学习。我们从学习上转移转移，甚至是说，其实你今天打的这通电话的可以不问学习，对吧？
0: 对，
1: 因为孩子其实啊，他你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他摸透了你的脉，他知道说我妈上来第一句话就得问什么什么。哎，那我们这回换一个套路，我们别让孩子摸透我们的套路。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们关注学习不是说不让大家关注，而是说我们除了学习，我们可以关注其他更多的，因为我们要了解说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这个心理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其实有助于孩子跟我们的相处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推进孩子的学习。我们经常说家长不要做监督者啊，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要做合伙人啊，我们要让孩子情绪有缓冲。但是其实我们很多这个初三的家长，特别是我们寄宿孩子的家长，因为一周我们才会见到孩子一次，然后学校的情况我们其实没有就是说掌握的那么清楚。但是呢，我们其实很想跟老师来了解一下我们孩子的无论是学习也好，或者是说生活也好。但是有时候我们又觉得说我们跟老师聊，我们聊什么呢？我们一上来比如说聊学习，好像上次我聊的就是这个，然后这时候我跟老师聊，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聊，我是不是又打扰到老师了？我应该从哪个角度切入呢？有的家长他就很纠结。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寄宿的家长，如果我们想跟老师沟通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更好的沟通？
0: 家长要是跟老师沟通的话，首先你的目的不是查岗，也不是要分数，而是帮孩子把学校节奏和家庭节奏接上。所以很多家长一打电话就问说，老师，我家孩子英语最近怎么样？这种问题就太大了，老师很难一句话去回答。家长可以问的再具体一点，最近孩子哪一类的题十分比较多，或者说像词汇、语法、阅读、书面表达，就是在具体的细节的问题，然后或者问老师在家需要配合什么，就孩子最近哪一点有问题，在家需要配什么，是盯背诵还是盯错题还是盯听力。其实寄宿制这个学校的老师，我们就很希望周末的时候孩子能回去放松，但同时又不能
1: 太放松，
0: 对，不能什么都不做，就怕他们就是上天
1: 啊。明白。所以家长
0: 需要家长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盯一盯。
1: 哎，就是家长需要配合，就是盯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要提醒家长，就是你不要变成孩子的第二个老师，是吧？我们有的家长跟孩子的这个亲子关系很紧张，在于什么呢？在于孩子其实他一周在学校他已经学了一周的习了，然后他回家其实他需要调整放松一下，然后就也有学习的部分。但我们家长总觉得说，你回到家之后，你就比如说有的孩子就在玩手机，是吧？家长就说到这个头疼的问题，然后就很头疼。就很希望孩子能够不玩手机，然后继续学习，像按学校的那样的一个作息节奏，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给孩子一些放松的时间和学习的时间。我们可以比如说盯盯背诵，盯盯错题，盯盯听力，但是我们不要监督，我们就是可以比如说提醒孩子，或者说像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我们可以考考孩子，让孩子当小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只要说他就像刚才刘老师说，他不是在家上天就可以，他还有一部分复习的内容或者说学习的内容其实就可以，是吧刘老师？
0: 是的。
1: 好，我们家长用我们跟学校老师的这个方法配合起来啊，这样才有助于孩子的这个学习。不要说在学校也那么紧张，回家也那么紧张，孩子他一定他就会有这种逆反的情绪。哎，就是说我们家长这个问问题或者说盯问题，我们得问到点儿上。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孩子们回家之后，那我们是不是需要看一看我们最近孩子们学习的，比如说做的卷子也好啊，或者说总结的错题也好啊等等。
0: 考完试之后家长可以拿卷子自己看一看。然后把这个孩子错的比较多的地方，然后如果有问题可以问一问老师，这都没有任何问题。比如说刘老师，我看孩子完形填空错的比较多，他这个是词汇问题还是逻辑问题呢？就是有的时候家长他在专业方面
1: 不太懂
0: 的时候，
1: 对，
0: 可以向老师寻求帮助。
1: 嗯，
0: 这个时候老师一听就知道，哦，这个家长是来过来解决问题的，他不是 制造焦虑的，那我们就可以家长和老师加。

0: 校形成合力，然后让孩子也知道在英语这件事上家里和学校都在认真对待，他就不敢糊弄了。
1: 哎，是这样的啊，我们家长配合学校，就是当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求助学科的老师，说那老师我能做点什么是吧，我能帮我的孩子做点什么。咱们具体到不同分数段的孩子，咱们重点来说一说英语的学习和复习有什么侧重。比如说我们成绩在80分以下的孩子，我们侧重哪方面？
0: 80分以下的孩子，咱们的核心目标是把基础分全拿到，那重点要抓一抓单词和课本的课文，把课标要求的这个核心单词或者甚至是二级词汇一定要全都过一遍。把听力啊，然后基础阅读的分拿到手，
1: 抓基础。
0: 对，
1: 那85分到105分这个中段的孩子们呢？
0: 这一部分孩子比较容易集体破防，因为他怎么说呢？他基础题掌握的掌握了，但是不牢固或者是不准确，然后有的时候会影响阅读，它就发挥不太稳定，然后碰到那种逻辑类的完形啊，然后上下文读不太明白的时候，就有的时候蒙对了，有时候蒙不对，家长就可以重点帮他整理整理错题，错题这一部分，然后把这种逻辑的错题整理下来，然后单词的原因的错题分类，然后还这种语法类的分类。因为他是什么都会，但是会的都不是很精，所以咱们把这个错误可以分类，然后让孩子每周复盘，把这个漏洞补上，这样的话可能会提升快一些。
1: 那针对学的比较不错的学优生、尖子生，110分以上的呢？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冲高分也有点难度，是吧？我们需要侧重什么？
0: 这个时候主要抓那个短文填空和书面表达，尤其是书面表达。因为它是一个主观题，这个很多孩子我能读懂，但是我写出来的句子可能并不能那么让人满意，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多读一些好的作文，可以让孩子大声念出来，念着念着，因为他这些孩子程度比较好，他自己就发现哎，这儿可能不太通顺，或者他这是一种中式英语的表达，然后去找老师，老师我觉得这句话怎么读怎么这么难受，是有什么问题，老师会给他指出来，然后帮他改修改。那有这种不断的积累，这个作文慢慢能拿到高分的话，然后就能往更高的一步去走了，
1: 就能够突破了哈。有些孩子的英语就真的像刚才您说的坐过山车，比如这次家长就说好像是看心情，这次考得挺好，110多，下一次就感觉好像有95分90分，家长会觉得说哎呦，我这心脏都有点受不了，真像坐过山车一样，这种波动正常吗？家长发现这种波动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帮啊。
0: 哎，这种波动是很正常的，就是但是你千万不要只看分数，你要关注的是波动在哪儿。比如说我把这个波动我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识性的波动，它同一类考点如果反复错，比如说时态呀、词形变化呀，或者是逻辑连接词这种，那就说明不是状态问题，这个孩子可能就是知识有漏洞，然后那我们就去补知识漏洞。第二类的是状态性波动，比如说这次考试我就状态很好，我全集中精力，然后我就答得很好，但有的孩子我这次考试听力前几个题我那个走神了，
1: 影响我后面的心情了，
0: 对，然后这种跟状态有关的，还有就是考试的时间分配啊等等的，还有第三类就是策略性波动，比如说他这个卷子的难易变化，他遇到难题后边可能也做不完等等的，我们可以家长可以简单的给他记录下来这种波动，然后每次考下来记下分数，然后失分的题型，然后状态呀、时间够不够啊，然后记3-4次，然后找到规律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帮助他去克服这些波动。
1: 那比如说这一部分阅读我确实是我的短板，那我们就主攻阅读是吧，我听力没听好，那我就主攻听力，就是我们家长需要辅助孩子找到原因，就比我们看说这次考多少分下次考多少分，其实这个要重要的多。咱接下来再说一说重头戏这个作文，很多孩子都在背模板嘛，但是会发现考试好像有点套不上，甚至是说背了半天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好，那作文书面表达这一块我们可以怎么练？我们需要大篇的来写这个文章吗？还是说有什么样其他的方法？
0: 作文是输出，所以在大量的写之前一定要先背，就是输出之前要输入，所以 如果他这个孩子课文没有读熟，然后很多句子也没有背过，然后上来就写，那肯定写出来都是错的句子。那咱们就可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就每周只写一篇，不用求多。然后在写之前呢，要审题，审完题之后列提纲，然后再写，再自查，检查有没有错误，老师再批，批改了之后。我们再二次修改，一定要有二次修改，然后把好的句子读熟背下来，我们去积累，一周积累一篇，然后我们把平常的课文都背，然后才能自如的输出。
1: 是的，输出的前提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输入啊，就不然的话，真的不知道就是该从哪儿开始写哈。再跟我们说一说，在初三时间比较紧张的情况之下，有没有什么相对低时间投入但是高分数回报的这个英语学习的方法？
0: 那就是英语，因为还是它的学科特性，我们可以利用一些零碎的时间，比如说上下学的车程，我们可以放一些英语课文的配套音频，然后磨一磨耳朵，这个时候不需要刻意做题，然后我们磨好耳朵然后去听的时候听力就会减少十分。那比如说寄宿制学校，它一周周一和周五，它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个小时的听力时间能多出来，
1: 对，车程会长一点。
0: 然后还有就是像睡觉前我们就可以回顾今天学到的单词，然后复盘一下今天学过的内容，记忆效率可能会比白天还要高，
1: 也是一个小碎片。
0: 然后另外就是周末的时间我们就去回顾错题，然后这样也大概也就10分20分半小时，所以每次加起来时间就不会太多，也不会占用很大块的时间，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回报。
1: 好，再问一个也是家长跟孩子们很关注的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的上下学路上的这个磨耳朵，家长会有疑问说，这样就好像是无意识的在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真的会有效果吗？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多听可以把它当背景音，他听多了语感自然就上来了，而且现在中考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把英语从一个刷题的应试科目回归变成了一个交流工具，那我们在这个听的过程中就是最有用的一个方法了。
1: 好，这个方法其实它是管用的，但是它不是说立竿见影出效果的，是吧？它需要有一个过程。恐怕比如说你这一学期你都在坚持做这件事情，都没有出现特别大的效果的时候，你如果放弃了，哎呀，那可能真的是损失了。如果你后面还在继续坚持的话，可能会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哎，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件事情它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成本，你在路上上学和放学的时候都是要经历着这段路，那我们不如就是放点这个录音，我们一块来磨磨耳朵，来提升一下我们的语感。再来说一说我们寄宿制的同学们周末回家的话，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不要太放松，是吧？也不能不放松。那我们这个英语的学习节奏我们可以怎么样安排一下？
0: 周末最好的节奏其实是复盘加保温。周五晚上孩子回到家，不要急着做新题，还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错题啊，特别的宝贵。我们把这个错题本翻一翻，把没弄懂的标记出来。周六的时候可以限时做一套听力，或者是做一篇阅读，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做一个完整的套卷。保持体感。然后这个时候我感觉这样既不是完全放松，我也在做，另外也没有说拼命学塞的满脑子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1: OK， 不要走到两个极端哈。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孩子会说，老师上课讲的有点快，我有点跟不上，家长一听到这个就会挺着急的，就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帮孩子做点什么？
0: 可以让他提前预习，把这个不懂的标出来。那课上先听这个，就是听的时候我就会有重点，这样的话就不会觉得能跟上一些。然后课后的时候多问问题，比如我这节课没有跟上哪个点，我先记下来，然后我先接着听，把那个刚刚没有跟上的我课后去问老师，然后不要攒着。初三的内容比较多，如果问题一直攒着，他就会攒多了，孩子就容易放弃。
1: 对。 我们家长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帮孩子发现问题，然后再把这个问题拆解成小问题，我们帮孩子一个一个来解决哈。好，谢谢刘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刘老师。
0: 再见大家，再见主持人老师。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

0: 现代。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生活当中，很多中老年朋友经常会出现腰酸背痛、浑身乏力、反复感冒、腰腿没有劲儿的情况，大家很多人会普遍当成骨质疏松、腰肌劳损、年纪大的症成现象，还有不少的老年人呢频繁地查出尿蛋白、肾功能的异常，只是当做普通的肾病来去调理。但是很多朋友不太知道啊，这些看似普通的老年小毛病背后，可能是隐藏着一种非常容易被误诊、隐匿性极强的血液系统恶性疾病——多发性骨髓瘤。那这种疾病呢，偏爱中老年朋友，早期的症状是杂乱不典型的，分散在骨科、肾内科、呼吸科、全科，90%的患者初期都会误诊、漏诊，等到确诊的时候，往往已经加重，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给大家科普相关方面的科学知识。
3: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2: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血液内科的两位专家，主任医师马光宇马主任，包括我们的主治医师李元李医生，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全方位的帮助朋友们来科普多发性骨髓瘤。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讲给大家听得懂而且用得上的知识，也教大家辨别真假老年病，找准筛查方法，掌握居家养护的方法。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马主任，你先来跟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4: 好的，大家好，主持人毛毛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下午好。
2: 李医生跟大家说一个。
5: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我是省四院血液科的李元。
2: 好，也非常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去交流哈，关于我们说到的多发性骨髓瘤的问题。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是第一次去了解这个多发性骨髓瘤，毕竟在生活当中可能听到的还不是特别的普遍哈。想请马主任先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吧，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属于癌症吗？因为大家一听到瘤哈就有点紧张，它跟普通的白血病啊、血液病有什么样的本质性的区别呢？
4: 好的，咱们多发性骨髓瘤呢，它的本质上是起源于浆细胞的一种恶性疾病。浆细胞呢，一般是在我们的骨髓腔里边啊，那么它发生恶变之后啊，它产生了很多的这种免疫球蛋白，我们管这种免疫球蛋白呢叫 M 蛋白，它会形成很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骨痛啊，肾功能的异常啊，高钙血症啊，还有贫血啊，这都是我们骨髓瘤的一些常见症状，但是不特异啊，所以说经常容易被误诊。那么因为它也是一种恶性病，和我们实体瘤所谓的癌症呢，都是一种恶性疾病，从本质上来说呢，都是恶性肿瘤啊，所以说呢，它只是一种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啊，只是名字上它不叫癌。那么它和白血病的本质区别呢？白血病是白细胞恶变发生的啊一种恶性血液病，骨髓瘤呢是浆细胞恶变啊发生的一种血液病啊，这是它的起源不一样。
2: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哈，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在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听到。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它跟

0: 普通的白血病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血液病的区别，接下来也请两位跟大家来说一说，结合咱们本地临床的这种情况哈，近几年多发性骨髓瘤的这个就诊的患者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1: 好的，多发性骨髓瘤近些年呢，我们感觉这个诊断的比率是越来越高的。究其原因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们的老龄化啊，整体的社会呢都在老龄化，老年人越来越多。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我们现在这种体检越来越普及啊，很多大众呢都会有这种每年去参加一次啊这个全面的体检，都会有这种概念啊。所以说呢，我们的检出的水平也越来越高。这种检出的技术也越来越高，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多发性骨髓瘤整体检出率是比原来提高的。
0: 嗯，它有没有相对来说其他的疾病，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疾病它有一些年轻化的趋势哈，那这个多发性骨髓瘤有这方面的趋势吗？
1: 多发性骨髓瘤呢，它还是一种高龄患者啊容易易发的一种疾病啊。我们在临床上呢，经常会见到六十岁以上的这种老年患者啊，尤其是七十岁上下的是一个高峰。那么对于年轻的患者呢，我们是偶尔也会见得到，但是呢，属于个别现象啊。那么整体上来说，并没有出现这种年轻化，还是一个高龄多发的疾病。
0: 嗯，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好奇一件事，就是多发性骨髓瘤它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哈？也请李医生跟我们来科普一下吧。
2: 对于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它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呢，一些刚才也是马主任我们也提到了，这些对于一些有的一些病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高钙血症全身的这种骨痛以及贫血啊乏力不适，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肾功能的不全以及浆细胞肿瘤呢，它是一个免疫细胞的一个恶变，所以说这些病人呢也会出现免疫功能的一个低下反复出现了一个感染，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0: 嗯，有没有存在一些这个临床的患者，他有可能一开始不太知道走错科室或者看错科室的，有这样的患者吗？
2: 在这个门诊这个诊治过程当中，的确会出现一些病人，因为刚才咱说到的是典型的，但是很多病人他在这个出现症状的时候，并不是这个非常明确的这个症状，而且是有一些病人来说呢，处于这种疾病的早期。他可能是会有一些这种反复的这个腰背部疼痛，以为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腰肌劳损呐、以及这个骨质疏松啊等等这些情况去反复就诊于骨科，还有一些病人呢，因为这种反复的感染啊，比如说这种常见的呼吸道感染啊，去就诊于这个呼吸科，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肾功能不全泡沫尿。他可能就以为是单纯的这种肾病而去就诊于这个肾内科。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容易忽视的一些情况，就是这种贫血的病人。贫血的病人呢，主要是伴有这种乏力的症状。那么对于老年人呢，很多老年人以为就是年龄大了，身子虚了，是不是气血不足了？他不会去重视，他不会去找专业的大夫去明确我这种贫血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而往往延误了诊治。所以说门诊当中的确会有一些病人可能前期会辗转于其他的科室，最终来我们科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
0: 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会来到咱们科呢？就比方说是他在其他的科室查了很多还是没有办法去治愈，还是说其他科室的医生引导下会来到呢？
2: 一般是通过一些检查查出来一些线索之后比如说他有这种贫血出现这种肾功能不全，或者是这种发现了因为这个骨痛就诊于骨科，后来发现了有骨质的破坏有一系列线索之后呢有一些科室呢会建议他你到血液科再去看一看来到我们科之后呢，我们综合了这些化验的结果，然后同时建议他进一步检测之后呢，最终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
0: 还有很多朋友一般觉得哈，我们说到这个血液科，大家一般都会认为说血液科对应的血液病一般都会体现出来，就是面色会比较差呀，或者是说经常会发烧啊，不明原因的发烧。 这是大家可能会知道的一些症状哈。那为什么多

0: 性骨髓瘤它没有这个我们说到的典型的血液病的这个症状呢？它反而是我们说主打的是这儿疼啊那儿疼啊，或者说骨髓方面的这种问题呢？
1: 嗯，是的，多发性骨髓瘤呢，由于它是浆细胞的恶变导致了一个恶性肿瘤，那么浆细胞恶变之后呢，它会分泌很多的这种单克隆的免疫球。

0: 胞过度的增殖，从而呢来溶骨，发生溶骨性的改变。它的特点呢，就是在骨头上，我们那个 X 线片呢会出现虫食样的，就跟虫子咬的一个洞一个洞的样子，虫食样的改变。这个时候呢，骨头发生破坏，就容易产生骨痛。另外的话呢，这些单克隆的免疫球蛋白呢，它是要通过肾脏来进行代谢。那么通过肾小管的时候呢，往往会造成我们肾脏的损伤啊，所以有些患者呢，首发症状是肾功能的损害啊，这些患者呢，有可能就首发去了肾内科。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免疫功能的下降，因为我们这些免疫球蛋白，正常的免疫球蛋白呢是参与我们的免疫功能的，但是这些异常的单克隆的免疫球蛋白呢是不参与的，它反而会造成我们免疫功能的下降。所以说呢，有些患者呢，他就会反复的感染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多发性骨髓瘤容易被误诊的一些原因啊。早期的症状不典型。
1: 嗯，我们说到这个，其实我们刚刚也知道，中老年朋友一般比较常见的就是骨质疏松啊，或者说我们说腰腿疼、腰间盘突出哈、啊。大家一听到这个问题，就会比较紧张，说这个怎么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来去区别，就是普通的老年骨痛，它跟多发性骨髓瘤的这个引起的骨痛，他们在这个症状上，或者说大家怎么去好区分它呢？
0: 嗯，好的，确实有一些老年患者呢，他也会有一些这个骨痛的发生啊。那么，包括劳损啊，包括骨质疏松啊，也会导致疼痛。但是呢，这种疼痛一般来说，我们经过休息啊，或者按摩呀，或者热敷啊等等这些措施之后，会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多发性骨髓瘤的这种骨痛呢，它的起因呢是骨破坏，是骨质受到了破坏而产生的疼痛，所以说这种疼痛呢，通过休息是不能缓解的，而且随着疾病的进展，这种疼痛是会越来越加剧的，啊，所以说如果患者出现了这种无法缓解的骨痛啊，并且越来越疼，那么一定要来我们血液科来筛查一下是不是多发性骨髓瘤。
1: 嗯，另外大家还说这个骨髓瘤，我们在生活当中比较经常听到的，可能会说对于骨癌这个名字不太陌生哈。但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骨髓瘤它是不是就等于骨癌呢？
0: 不是的，我们骨髓瘤呢，它是一种血液系统的恶性疾病，它的根源呢还是起源于骨髓里边的浆细胞。那么骨癌呢，它的这个恶性细胞呢，是我们骨的组织，骨骼组织，比如说像骨肉瘤啊，这些骨癌它是起源于骨骼组织的，所以说它的起源本质上是不一样的。那么治疗方法上来说呢，我们血液系统的疾病呢，是要靠我们血液科用药物来治疗的，手术只是辅助作用啊，很大程度上是不起作用的啊。那么骨癌呢，可能我们血液科就没有办法了，它是属于骨科的啊，可能手术是一个主要的治疗手段，是这样。
1: 嗯，很多朋友其实一旦得了一些重大的疾病之后，心理上都会有一个这个比较挣扎的过程哈，但是当然大家也都非常能够。

0: 探索，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因，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说呢，这个病呢，它不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并不是说上一代得了，下一代就一定会得，只是说呢，上一代如果有血液系统疾病的患者，那么下一代再得血液系统疾病的这种概率会高一些，但它不是一个绝对的遗传学的疾病。那么根据研究显示呢，可能有一些因素啊，比如说化学性的因素，这种感染性的因素等等啊，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到目前呢仍然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所以呢我们的书上课本上都是写的病因不明，到目前仍然是这样。
1: 好，也非常感谢两位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这样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两位探讨一下，就是很多朋友觉得说人上了岁数之后肯定会这儿疼那儿疼，体力也变差哈，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就是疏于去检查，疏于去医院来就诊，有没有出现一些因为硬扛拖延的患者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乘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的

0: 四医院血液内科两位专家，主任医师马光宇马主任，包括我们的主治医师李元李医生，做客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来科普更多关于多发性骨髓瘤的知识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两位聊，说一说这个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说人老了经常会这儿疼那疼，没有必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哈。那李医生跟大家来说一说，您在接诊的案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拖延啊硬扛的这种患者，最后迎来的往往是比较严重的后果这样的案例呢？
1: 对，是的，有一些老年病患老年人呢，他很多情况下的确是得了病啊，身体不舒服啊，就去扛着啊，然后不去看病，然后身上疼了呢就贴贴膏药，吃吃止疼药啊，到最后实在是用这些止疼治疗扛不住的时候，来找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做检查呢会发现他这骨质破坏的会非常厉害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刚才马主任也讲到了这种骨髓瘤的患者，他的骨头的这种病变是这种虫食样这种变化，所以就跟一个朽木一样，严重到就是打个比方，有一些患者咳嗽一下，打个喷嚏，可能肋骨就折了，这个翻个身儿扭一下啊，不小心蹲那么一下，可能就瘫了，截瘫了，甚至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也见到过，家属协助患者翻身的时候，大腿骨折了，非常痛苦。还有一些就是病人就是伴随的刚才讲到了一些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那么拖到最后呢可能就肾衰了，需要长期依靠透析以及这种反复感染的患者比如说呼吸道感染，它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肺炎严重到呼吸衰竭，甚至需要气管插管这个呼吸机辅助呼吸这种情况呢往往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甚至会危及到生命所以说我们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出现了这种身体上的不适，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伴随症状还是不要硬扛着，该去看病还是需要看病的
0: 就是大家别觉得说来医院看病好像怕麻烦哈，尤其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这个不太想往医院走，但是往往拖延的话会给自己身体带来更多的远期的影响哈。那我们在这个接诊的案例当中，我们刚刚说完了由于拖延引发的比较严重的，那有没有一种就是比方来找您去就诊的时候他情况还是比较严重，或者说他挺影响生活质量的，但是经过治疗之后他觉得这个远期生活啊就是充满希望了，有这样的患者吗？肯定也存在不少吧。
1: 对，也有很多他就是有的一些患者即使来找到我们之后呢，我们通过这些治疗之后，很多患者就是骨痛会明显好转甚至有一些患者他的肾功能可以是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他的免疫功能也会慢慢的一个提升整体他的贫血的状态人就是整体的这种气色贫血的状态也会明显好转，所以说要及时的找到大夫进行这种正规的规范化的治疗，它的远期的预后还是非常好的
0: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进行积极的治疗之后哈，可能哪怕是我们听上去觉得是比较严重一些的疾病还是会有比较好的结果的所以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困扰说这个贫血啊乏力啊爱累一般是老年人的常态，它到底什么样的乏力包括贫血就是需要我们去警惕，可能去它有可能是跟多发性骨髓瘤有相关的了，而不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说气血不足就是懒就是不想动，这个怎么来去区分一下呢？
1: 对于一些就是咱们经常提到的这种普通的气血不足来说呢，可能是我们就是没有休息好，或者是最近的营养状况不太好，我们通过调整营养状况以及这种适当的休息之后，它是可以达到一个明显的一个好转，明显的一个恢复的。但是对于这种病态的这种多发性骨髓瘤导致的这种贫血而进一步出现的这种乏力啊这些不适的这些症状来说，它是因为这个骨髓瘤细胞它导致了这种正常的造血受到了影响而导致的这种贫血，所以这种贫血来说它不是说通过这种去休息啊去改善其他的这种情况能改善的那么同时呢这些病人呢也会伴随着有

0: 些比如说骨痛啊，这种肾功能不全啊，当有这些伴随信号的时候，并且你的这种贫血的状况你不能通过其他的这种普通贫血的这种常见原因去解释的时候啊，你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啊，是需要找到大夫去进一步去排查的。
1: 嗯，我们好像刚刚说到一开始提到马主任给大家解释，就是比方区分于这个骨痛跟普通的腰间盘突出的时候，好像也说到这点哈，就是通过休息他没有办法去缓解，就是他这个症状可能持续性的越来越严重，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志哈，跟我们说到的贫血也是有雷同的情况。嗯，另外还有我们说到有后台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淀粉样变是不是跟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差不多呢？
2: 是的，淀粉样变呢，它也是一种浆细胞疾病，也是由于浆细胞分泌的这种免疫球蛋白啊，一般来说呢是分泌轻链型的。我们一个也就不要说的太专业了，就是说轻链是我们一个免疫球蛋白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轻链呢，它会沉积在身体的各个器官，比如说它沉积在心脏，那就引起心脏型的淀粉样变性，沉积在肾脏呢，就是肾脏的淀粉样变性，它会引起这些器官的功能的改变。
1: 嗯
2: 啊，有些患者呢，心功能不好了，肾功能不好了，那么去看病的话呢，往往找不到原因。如果直接按照心脏病或者肾脏的疾病来治疗的话呢，效果很差。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有一根弦儿啊，得想到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单克隆的浆细胞分泌的免疫球蛋白造成的。
1: 嗯，那在后台也有朋友还问到说，那得了这种病到底要不要移植呢？他说家里的这个老人也是这个病，目前呢在化疗当中，在病房跟别的家属聊天，有不移植坚持了近十年的，还有移植三个月复发的。他说我们也在纠结到底要不要移植，移植之后复发会不会更难治疗。
2: 是这样，多发性骨髓瘤呢，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新药，有蛋白酶体抑制剂，有免疫调节剂，有单抗，有双抗，甚至有 CAR T， 但是移植，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在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当中地位仍然十分重要。
1: 嗯，
2: 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自体移植的过程啊，是给这个骨髓当中的这种微环境一个推导重建的过程。虽然我们说多发性骨髓瘤到目前为止呢仍然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疾病，但是呢通过我们规范的治疗，通过移植啊，如果说身体条件允许的话，通过移植是能够延长患者的无病生存期，能够让患者带病生存，并且提高他的生活质量。所以说呢，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在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当中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地位。而且呢，我们现在有些对于高危的患者，甚至是建议两次移植，做两次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1: 嗯，哦，那像这个，也有朋友在后台说，他说多发性骨髓瘤目前治的药有很多，只要好好听医生的话，积极治疗，跟慢性病差不多，这个观念对吗？
2: 是的，其实有很多这种标危的或者低危的患者呢，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把它尽量的作为一种慢病化的管理，因为我们现在多发性骨髓瘤治疗的药物呢，很多都不需要输液了啊，可以打皮下的，可以口服的，所以这样治疗起来的话呢就很方便。我们很多患者呢，可能就定期来一趟医院啊，用点药就回去，也不需要办住院。然后呢，有的患者呢，甚至在维持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让给他口服的方案，全口服的方案，在家口服药物，定期来拿药就可以了。那么这些患者呢，我们都是通过一个慢病化的管理，让患者呢尽可能的恢复他的一个功能，并且呢，我们管这个呢叫功能性的治愈，这些患者呢是可以回归社会的。
1: 嗯，还有朋友问到说，想问问78岁的老人了，还推荐治疗吗？说身体一直不好，然后去检查拍 CT， 说是骨肿瘤，查了一下症状跟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很相似，但是78岁了，不太敢去接受活检，怕身体遭不住。
0: 嗯，其实对于这种78岁的老年病患者来说，我们还是就是建议他来到我们专科呢，去进一步去评估一下，去看看他 其他的化验指标啊，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些贫血的状态呀，他的身体的这种一般情况的这种我们常称的是 PS 评分啊，以及呢他的这种肾功能，他的一个身体的耐受性啊，各方面去综合评估一下。因为现在咱们整体来说，这个老年人也都在这个更长寿一些，而且就是78岁来说，对于我们的病人来说，因为我们病房也有很多也有一些病人就是有90以上的高龄的老人，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0: 好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嗯，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岁数大我们就随意的，就是说老人岁数大了就不接受进一步治疗了哈。
0: 对的。
1: 那我们科室当中目前来说接诊过比较年轻的大概岁数在什么区间呢？
2: 我接诊过最年轻的可能是30多岁的患者、
1: 哦、
2: 啊，确实是很年轻。我们诊断的时候呢，都不太敢相信啊，都反复的在确认、
1: 嗯、
2: 啊，因为这个患者的话呢，确实不符合这个疾病的年龄段，
1: 嗯、
2: 啊，大部分患者其实还是60岁往上的。
1: 哦，就是60岁往上算是一个高发性的人群哈。嗯，还有朋友问到说他母亲62周岁了，说下周呢就会去血液科检查，但是他的肾功能是中度损伤了，这种情况还能移植吗？
2: 其实肾功能损伤呢并不是我们移植的一个禁忌症啊。我们在根据肾功能损伤的程度啊来调整我们移植的用药，也是可以完成自体移植的。
1: 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多发性骨髓瘤的，它的骨痛是主要集中在我们说腰啊、背啊、肋骨啊、胸骨啊这些位置哈，这些是它主要集中疼痛的位置吗？
2: 是的，多发性骨髓瘤的这个疼痛位置呢，是比较集中在这个胸骨、肋骨和腰椎的疼痛这些位置，和咱们所谓的劳损啊和这种其他的这种关节的这种疼痛呢，还是不一样。关节的疼痛呢，它往往呢像老年的那种疼痛，它是集中在关节，而我们多发性骨髓瘤的这些疼痛呢，可能更集中在这些骨的骨面上啊，所以说它疼痛的位置还是不一样，并且疼痛的这种方式也不一样。那么这种关节疼痛呢，可能有的时候会跟这个天气啊，或者跟使用的过多呀，有一定的关系。那多发性骨髓瘤的疼痛呢，骨痛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并且可能还会持续加重，是这样。
1: 像有一些老年朋友，比方说关节疼啊，或者我们说腰疼哈、会经常的去按摩或者针灸，贴点膏药之类的来去治疗，暂时的缓解疼痛。但是这种居家保守的这种缓解方式哈，一般咱们会建议采取这种方式吗？
2: 我们会根据患者骨痛的情况来判断啊，因为有些老年人呢，可能比较喜欢按摩这个方式，通过按摩之后呢，他确实能够短暂的缓解疼痛，但是呢，对于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因为刚才李大夫也说了，有些患者他的骨头啊，就跟朽木一样，特别酥。按摩的时候呢，如果按摩师的这个力气使大了，甚至可能不用很用力，患者就会出现这种病理性的骨折。这样会对患者的这种功能呢造成损伤。所以说呢，如果说他有这种持续的疼痛，那么还是建议先到医院来就诊啊，不要去随便的自己按摩。
1: 包括我们说到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面色苍白啊，甚至说这个头晕心慌啊，干点活就是气喘吁吁的这种情况哈、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查血只是提醒他轻微的贫血，所以就不太当回事儿。那这种情况为什么可能就会是多发性骨髓瘤的这个早期信号呢？
3: 因为贫血它表现出来的症状其实都是一样的，这种不一样的病因，它表现出来的这种症状，比如说乏力呀、头晕啊、气短啊、活动之后的这种胸闷这些不适呢，表现出来一样，但是它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这种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他的这个贫血的原因呢，还是跟他这个骨髓瘤细胞它挤占了这个我们的骨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空间，那么导致了我们正常的这个造血细胞不能正常的去造血，功能是受到影响的。所以如果是说我们临床当中有一些病人呢发现了自己有这种轻微的贫血的这种症状，我们需要去进一步的去明确你的贫血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一些造血原料，比如说缺铁，或者是维生素的一些缺乏，还是有合并了一些这个消化道系统疾病如果是你的贫血的原因不能用这些常规的这种常见的贫血原因去解释的话，那么同时呢你还合并了其他一些伴随症状的话还是需要提高警惕，去进一步去找 大夫去排查会不会有其他的情况。
1: 嗯，一般需要排查做的检查都有哪些呢？我们知道贫血的话可能

0: 做个血常规就可以看出来哈、啊，那后边进一步检查需要做什么检查呢？
1: 对于就是我们临床当中如果发现了一些病人，比如说常规体检的一些患者，或者是偶尔会有一些乏力的患者，他查个血常规发现这个有贫血那么同时呢，我们一般咱们常规体检也会有这种尿常规也会提示会不会有这种蛋白尿他的肾功能就是我们的生化里边他会提示，比如说肾功能会不会有一些轻度的升高，肌酐的轻度的升高，以及电解质也会提示有没有血钙的升高，这些线索呢都可以提示我们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一些血液系统的疾病但是这些情况呢它只是给予我们一个线索，需要我们就是抽丝剥茧顺藤摸瓜去进一步的去做一些其他的相关检查再进一步明确
0: 那为什么我们说到这个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哈，刚刚说除了有这个贫血症状的发生，另外还特别容易反复的感冒，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而且这个肺部感染啊，包括反复的发烧哈，他为什么更容易反复感冒了呢？
1: 因为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呢，它的一个发病机制呢，是它的浆细胞的一个病变。那么浆细胞呢，它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当发生病变的时候，你的人体的机能就是免疫功能会是下降的。那么我们两大门户，尤其是我们这个呼吸道系统，尤其是这些病人呢，他免疫功能下降之后呢，这种病菌呢就有了可趁之机。所以说，很多病人往往会出现一些呼吸道的感染。这些呼吸道感染呢，不是单纯的这种简单的感冒我们很多就是病人呢，有一些就是普通的病人呢会说我免疫力低下。那么这种普通的免疫力低下呢，只是可能是偶尔呢会出现一些就是小感冒，比别人会多的一些小感冒，它是上呼吸道的一个感染。但是对于这种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他的一个感染呢，往往就是容易合并这种肺炎严重的肺炎，而且会是这种反复的这种严重的肺炎。所以当一些老年患者如果是在短期之内反复出现这种比较严重的肺部感染的话，我们也是需要警惕他的免疫功能是不是有受到了影响，会不会合并了一些其他的疾病。
0: 我们知道像在这个老百姓体检的时候，检查出轻微的这个蛋白尿啊，包括肌酐偏高的时候哈，大多数都会当成普通的肾病来去治疗，或者说来进行保养哈。马主任给大家建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必须来去排查血液问题的呢？
2: 好的，确实呢，这个肾病和普通的肾病和我们多发性骨髓瘤引起的这种肾病呢，在最初的时候是很难鉴别的，有些患者呢，出现这种蛋白尿肾功能的异常啊，肯定是先去就诊肾内科。但是呢，通过肾内科的这种治疗肾病之后的话呢，缓解的并不理想。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一根弦儿啊，要想得到能不能去排查一下单克隆的免疫球蛋白，我们一定要给患者做这种免疫球蛋白的筛查。如果是有单克隆的免疫球蛋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到它可能就是一个浆细胞的疾病其实我们医院的肾内科呢，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他们也经常会收到这种肾功能异常的患者，并且呢，通过他们治疗之后的话呢，他们也会来积极的来检查筛查这种免疫球蛋白。如果发现了单克隆的免疫球蛋白，他们也会联系我们血液科来跟我们共同的治疗，是这样。
0: 好，也非常感谢两位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关于一些很多高钙血症啊，大家其实不太了解哈，转化到身体上的感受具体是什么样的，怎么来去精准的辨别，而且有没有一些不常见的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症状。另外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这期的节目您可以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当中来搜索观看本期节目的直播。
3: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4: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5: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0: 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0: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二楼，
0: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三楼，
1: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4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1: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4医院血液内科的两位专家，主任医师马光宇马主任、主治医师李元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帮助大家来去了解多发性骨髓瘤的医学知识。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高钙血症，其实很多人其实是听不懂的哈，转化成身体上的感受往往就是恶心啊、口干多尿啊、浑身觉得没有力气嗜睡。那像这种症状，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上火了，或者说太累了哈，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不是胃病啊，它怎么来去精准的辨别呢？
8: 高钙血症，我们首先要了解为什么在我们多发性骨髓瘤里面会发生高钙血症。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浆细胞瘤呢，它分泌免球蛋白，然后刺激我们破骨细胞啊，不断的在增殖。破骨细胞呢，它会发生这种溶骨性的改变。

0: 把骨头呢都融了。我们这个骨头的整个组成呢是由钙质组成的，我们一说啊缺钙了缺钙了，就是钙质组成的骨头。所以呢这些溶骨细胞把破骨细胞把这些骨头溶掉之后呢，这些钙质就释放到血里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会出现高钙血症。那么高钙血症的表现呢也不特异，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会出现这种恶心、呕吐，啊，口干、多尿，啊，还有嗜睡、乏力。我们也见过很高钙啊，以高钙为首发症状来的，跟这种消化道的这种疾病感觉差不多。恶心、呕吐，一到急诊的话呢，就按照消化道的疾病啊，先给他做检查。但是我们现在急诊呢，其实对于电解质也是一个非常一个非常普通的，也是常规的检测。所以说在电解质的检测当中，一旦发现了这种高钙的问题啊，高钙血症的问题，那么我们呢肯定就会让血液科来进行干预啊，来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免疫球蛋白的检测啊。如果发现有单克隆的免疫球蛋白，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可能就要做骨穿来看有没有骨髓瘤细胞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1: 嗯，那当然在很多朋友的认知当中，一说到血液病哈，都会觉得血液病的恶性程度是不是非常高，得了这个多发性骨髓瘤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说没有办法去治愈了呢？而且目前这个临床上我们的主流的治疗方式都是什么呢？
2: 对于这个多发性骨髓瘤来说呢，刚才马主任也提到了，现在呢的确是一个不可治愈的一个疾病，但是呢现在我们也是对于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个治疗的药的选择呢也是非常多的，因为它整体的一个治疗的策略呢也是以这种慢病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模式啊。很多病人就会问到这个一说多发性骨髓瘤它是一个恶性病啊，就是可能对于心理方面也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但是我们为什么反反复复的要跟病人说它整体的预后还是可以的，而且为什么是一个慢病的一个管理模式呢？就是让更多人去更好的去接受它，因为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打比方，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我们也是需要长期需要用一些药物去控制的，所以这个疾病来说呢，您也是需要遵医嘱去长期的是应用一些药物，因为我们前期的这些患者呢，可能是需要在医院里去进行前期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控制。当我们达到一个疾病控制比较好的状态之后呢，这些病人呢会进入维持阶段。那么维持阶段呢，他就不用反复去住院了，那么就进入去门诊去定期复查啊，去口服一些药物进行治疗。
1: 嗯，我们刚刚其实在节目前半部分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移植的事儿哈，那是不是对于需要移植的患者，他只要做完这个移植手术之后，后面就不用再进行药物治疗了，还需要进行吗？
0: 不是这样的。移植呢只是我们治疗当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在移植之后呢，我们一般是可以加深患者的缓解深度，但是在移植之后的话呢，因为多发性骨髓瘤这个病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整体的这个治疗理念呢是一个持续治疗的理念，就是在移植之后我们仍然是要给患者用药的。
1: 大概用药时长是多久呢？就是还需要是需要终身服药吗？
0: 对的，我们现在的用药呢是只要患者不复发不进展就一直用这一种方案，如果说这一种方案吃到了复发进展，那么我们可能就换一种方案啊，用下一线的方案。
1: 就是可以换一些口服的药物。
0: 对。
1: 那一般对于这个患者的这个经济压力来说目前是什么样的？
0: 现在我们多发性骨髓瘤的用药呢其实有很多种，有蛋白酶体抑制剂、免疫调节剂啊、地塞米松啊、激素，还有单抗、双抗、CAR-T， 有很多很多的药物，也有很多的好药，但是经济方面的话呢，说实话啊，有些新药好药它的疗效非常好，但是呢也相对来说比较贵。你比如说 CAR-T 啊，现在可能还是相对比较贵的，得大几十万小一百万的样子。但是呢我们说根据患者自己个人的经济能力，治疗肯定会比不治疗他的生活质量会更高，生活时间生存时间会更长。所以说呢我们是建议患者根据自己的能力经济能力来进行选择，并不是说我们说所有的患者都用同样的这种治疗方案 啊，所以说经济上呢，大家也不用有太大的担心啊，就是说通俗一点，富有富的治法，穷有穷的治法。
1: 嗯，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精神上的包袱、思想上的压力去减小一些哈，抛开一点。我们第一阶段就是要做好跟医生的这个沟通，把这个方案告诉大家之后，一定要积极的去配合哈，才能迎来比较好的治疗效果。我们其实在说到这个多发性骨髓瘤的时候，它有没有一种情况，我们刚刚其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它有典型的症状，有没有一些个别的患者他是完全没有症状的，我们说的无症状的这种患者，或者说身上就没有特别强烈的疼痛的患者呢？
2: 嗯，的确会有一些这样的病人，有一些病人呢，的确身上他没有任何的疼痛，可能就也就是以这种贫血或者是肾功能不好啊、来起病啊、进一步就诊的，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体检发现的，他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啊、我们在这个诊断过程当中，就是这种疾病呢，我们被称为这种冒烟型的或者无症状的多发性骨髓瘤。对于这种病人来说呢，临床的一个诊断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因为病人很多情况下他是没有症状的啊、还是需要就是有的一些病人他不会主动去找到你，所以说对于这种病人来说呢，我们也是就是建议广大听众朋友呢，就是常规的体检啊是非常重要的啊，你体检你会发现，在这常规的检查项目当中呢，你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会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出现了一些检查结果的异常之后呢，不要不当回事儿啊。所以说我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啊，但是这些小箭头，一些高高低低的这些小箭头啊，需要引起您的重视，然后找到我们专业科的大夫去进一步的去咨询一下啊，我需要注意哪些我需不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1: 嗯，好，那我们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也再请马主任跟我们的李医生给大家再做一两点的建议吧，就是关于多发性骨髓瘤，大家不管是治疗啊或者是检查方面。
0: 好的，首先呢，就是建议大家呢要每年规律的进行体检，那么在体检过程当中呢，如果发现了自己的血液的检查有一些问题，或者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骨痛、肾功能的异常啊等等这些反复的感染这些症状之后的话呢，要记得来我们血液科进行一个进一步的筛查。对多发性骨髓瘤这个疾病的话呢，要有一定的认识。还有呢，不要因为说经济的压力这些问题，或者年龄过大啊，就放弃治疗。我们这个病的治疗呢，是一个慢病的治疗，是完全可以让患者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的。
1: 嗯，好，李医生。
2: 啊、我们也是说建议这些得了病的患者来说呢，如果后续一个维持治疗啊、那么也是三个字儿，遵医嘱啊、千万不要就是说我出了医院了啊、我就不再当回事儿了，有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病人去自行的去减药停药，所以这些病人呢啊、一定要遵医嘱，按时去复查，按时吃药。那么对于药物的调整来说，我们也会根据您的相关的这个检测结果来进行调整。那么如果呢在家出现了如果乏力呀、水肿啊，或者任何的这种新发的这种骨痛呢，也要随时的去就诊，来确定你的疾病是不是有复发的可能啊，这是我的一个贴心的一个小提醒吧，也是说建议各位病友朋友啊，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维持治疗也要坚持下去。
1: 嗯，两位的出诊时间也跟大家说一下吧。
0: 我是每周三在省四院东院血液内科门诊出诊。
1: 嗯。李医生您呢？
2: 我目前是没有出诊时间。
1: 好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存在相关的不适，或者是想要去进一步的去咨询诊疗，也可以前往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血液科内科来去就诊来咨询哈。燕兆达医生把您健康的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主任给大家带来的医疗科普。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0: 情小曲，
1: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2: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1: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今天节目给大家推荐这款 APP 非常实用啊，它可以测量距离，测量面积，可以查询海拔方向，还能够拍摄带经纬度地理坐标的照片，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留意收听，会在17:40左右来进行介绍。再有就是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 vivo 全新的系统 Orange OS 7啊，跟大家来简单说一说有哪些新的功能和变化。首先，今年甭管是哪家系统在打造这个新系统的时候，会用很大的篇幅去宣传它的一个 UI 设计，而且大家的方向基本一致，都是液态玻璃嘛，都在学苹果，只是说每家会给出一个不同的名称。那么这次 vivo 的 Orange OS 上也给到了这样的一个液态玻璃的设计，像控制中心、通知中心，包括负一屏这样的一些主要界面，包括小到一些系统的组件呀、音量条啊、按钮啊，都支持这样的一个液态玻璃的呈现啊。第二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现在在 vivo 的直板机当中，它也支持原子工作台了。因为原子工作台是 vivo， 折叠屏还有 vivo 的这个平板所支持的一个功能，我们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应用之间去进行工作，然后你可以随时调动另外一个来进行一个任务的运行。那么现在在这个全新的 Orange OS 7系统当中，如果你的手机一旦更新之后，你在右下角也可以划出这个工作台，它支持在5个实时运行的应用当中来回切换，它会出现在你手机的左侧，就是你主屏幕出现一个，然后另外4个出现在左侧。但如果你觉得这手机本来就挺窄的了，它出现在左侧，那么对于主要运行的这个 APP 可视面积有点小，你也可以切换到上方，就是让另外4个出现在最上面啊。还有就是锁屏壁纸新增了一个全新的闪卡主题，只要你晃动手机，然后就可以触发动画，这个动画其实就是有2道光晕一样的东西啊。另外就是主界面的这个变化，比如说锁屏时钟，它可以去调节。

时长的预测。比如说如果着急出门，现在手机剩了不到30%，你想赶快充电，你也想知道还能充多久才能充满，它会给出一个时间的预估。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手机电量必须是低于80%的，一旦你的电量高于80%，它没有办法查看预测时长。再有就是一个新的小功能，我们清机手机背面就可以截图，这个很多手机都支持啊。还有就是桌面的一些应用图标适配了深色模式，在深色模式当中也可以调节图标的一个效果。然后还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新增了置顶重要通知的功能，当手机智能识别到你的这个收到的通知可能会非常重要对你来说，那它就会在锁屏和通知中心标记为重要，并且置顶显示。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很有用的是，在这个 vivo 的输入法当中新增了一个使用方法，我们在对话框当中点击那个小 V 的图标，就可以去搜索你手机当中的文件，直接发送给当前对话。但是注意，这个必须是系统自带的键盘，系统自带的输入法，如果说你用了第三方的，比如说搜狗或者说微信输入法，那这个就不太行了啊。其实今天上午 OPPO 的 ColorOS 17也发布了，包括昨天还有荣耀的 MagicOS 11，但是因为节目关系啊，今天就只是先给大家介绍这个vivo 的橘子系统，等明天再跟大家分别的来说一说另外两家全新的系统有哪些变化和功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努比亚的 Navi X Ultra 这款手机。其实说这个名字大家可能觉得太拗口了，从来没听说过。对，但是我说它另外一个名字你肯定就知道了，豆包手机啊，去年发布了第一代，这是第二代豆包手机，售价12+512G 5999元，这个是起售价。此外还有16+512G 的和16+1T 的，价格分别是6499和7499。配置方面，给到的是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处理器，6.78英寸的屏幕，支持1-144赫兹的自适应高刷，后置2亿像素的一颗主摄，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还有6400万像素的潜望长焦。那么机身厚度呢是7.62毫米，7100毫安时容量的电池，还支持90瓦的有线快充和50瓦的无线快充。当然，对于这款手机，其实关注点不在于它本身的硬件配置怎么样，而在于豆包 AI 助手，因为官方给出的一个宣传说他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这是他的四项核心能力。定义呢就是智能体手机品类标准。那么然后他在这个发布会上演示了三种场景啊，就是跨应用操作的三个场景。第一个就是跨应用比价，比如说你可以提一句帮我订明天去上海最便宜的机票，然后 AI 自动打开携程飞猪去哪儿来比价，跳到最低界面等你付款。第二个就是本地记忆加飞书妙记联动，比如说你之前开会的内容啊，你日历当中的行程啊，你相册里收藏过的图片呀， AI 可以直接调出来用，帮你做整理做搜索。第三个就是独立的一个实体 AI 键，在手机侧面专门有一个橙色按钮，你摁住之后就可以直接下指令了，不用解锁也不用喊唤醒词。其实今天很多手机都会新增一个 AI 按键啊，你比如说昨天刚刚开始预热的小米18 Pro 系列，虽然说官方放出的那个视频是针对于背屏的一个设计，但是在那个不是那么清晰的一个关于机体展示的地方，我们是能够看到机身的侧边有一颗新的按键，大概率也是 AI 按键啊。豆包手机呢，虽然说它主打的是一个智能，主打让我们尽量少操作，它来帮我们干，但前提是现在能够把这个权限开放给它的只有字节系的应用以及曹操出行少数第三方的。你说你想让他帮你在微信里面做个什么东西，微信的接口是不对他开放的啊。好，接下来要关注的是荣耀 Magic 9系列将会在9月28号在北京发布，这一次呢会首发自研影像芯片荣耀玉光 H1。因为今年荣耀的 Magic 系列其实最大的看点就是影像，不仅有了这个阿莱联名，然后也有了自研影像芯片啊。然后这个荣耀玉光 H1 是一颗6纳米芯片，它可以在肉域处理视频降噪，官方称最高能够带来 8dB 的信噪比提升。这个肉啊 RAW 大家可能听过，或者说你平时看一些发布会也好，看一些跟手机相关的视频也好，能够经常会看到有人会提到这个肉模式什么的。这个肉域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传感器把那个光信号转成数字，还没合成彩色画面的那层原始数据，每一个像素最初只记录红绿蓝。

蓝的一种亮度嘛，整张图片就像一张马赛克底片，后面才会去把这个马赛克去掉，再调节白平衡，调色压缩，看成我们看到的照片或视频。那么这个肉玉降噪就是说，在画面还没有被处理成彩色之前，先把它的噪点压下去，因为这个时候的噪点还比较独立，它没有扩散，更容易分清哪些是噪点，哪些是照片的真实细节。如果说等到画面变成普通图片你再降噪，那这个噪点可能就已经串联成彩色斑块了，很容易把细节一起抹掉啊。所以说这颗玉光 H1 的作用就是在暗光拍照拍视频的时候，它可以做到更干净，而且高光不容易糊成一片，暗部的细节也更多一些。其实这两年手机影像越来越卷了，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参数或者名词，那跟这个肉 REW 对应的是什么呢？是 LOG LOG。像很多厂商会宣称自己的相机支持 4K 120帧 LOG 模式，大家看完之后我就懵，说 4K 120帧我知道，怎么理解 LOG 是什么。这个 LOG 其实就是视频最开始的样子，灰片，灰片这个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多，因为普通视频拍完就定型了，然后手机自动调整对比度、饱和度、锐化、降噪什么的，虽然说看起来好看，但是高光过曝或者说暗部一糊，你后期就很难调。 LOG 呢是它在拍摄的时候先把画面压成低对比度、低饱和度的灰片，你看着就是看这个 log 模式的时候，它是灰蒙蒙的，但是天空的高光、暗部的细节都被保住了，方便后期还原或者重新进行调色。它更像这个半成品的食材啊，普通视频呢是成品菜，直接就可以吃。 log 呢就是把这菜给你买回来了，你自个儿加工，但是也可能你做的比饭店的更好吃，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说总结来说，肉呢就是照片的一个数字底片，然后 log 算是视频的底片，两者呢都是为了后期的一个空间能够更大一点。对于咱们普通用户来说啊，日常其实基本用不到，因为也不会。如果你是那种后期想进行非常专业的修图或者说修这个视频的话，这个时候才会用到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华为。那么华为昨天宣布小艺 Work 开启内测，这个 Work 就是工作的意思啊，小艺 Work 它可以在鸿蒙手机、平板和电脑之间来协同处理办公、编程、设计这样的一些任务。那么在用户提交需求之后，系统会拆解步骤、调用工具，并且展示一个执行的进度，关键节点呢仍然是需要我们来检查和确认的。那它跟普通的 AI 助手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只需要说目标，它会拆分步骤、调用工具、推进任务，而且我们在手机上还可以看进度、验收结果，而且我们在查看的时候不影响电脑上继续跑任务啊，我们不用一直守着那个界面。也就是说它的主要定位是执行任务的 AI 工作助理。普通用户比如说我只是用一部华为手机，我也是鸿蒙的系统，我能不能用？你如果仅仅只有一部华为手机，其实对你的用处不大，它更适合手上有多款鸿蒙设备的用户啊。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 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50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到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所以想要尝试的朋友别犹豫啊，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 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每个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 400-656-0303。那其他方面，如果大家有手机的问题想要咨询我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
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直接留言，我能看到。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可以来直接留言咨询。待会儿呢啊，待会儿在17:20左右，会有我们今天的互动竞猜的环节，依然是给大家播放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然后你来猜前奏，猜对的朋友有机会得到今天的冰箱贴，会送出两块冰箱贴给两位朋友啊。所以如果说你自认为自己听歌比较多，然后对于大多数脍炙人口的歌曲基本上前奏一播就能知道是什么名字，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啊，一会儿会来给大家播放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听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打绿，起风了。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开启我们今天的精彩环节啊，很多朋友非常期待，刚才也有不少朋友给我发送，我要参与我要参与。今天的这首歌其实也非常经典，然后它是一部动画片的主题曲，动画片的主题曲，但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完全不是就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儿歌的那种套路，不是啊，那就是一首当年很流行的歌曲。所以如果想要参与的朋友啊，现在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你先关注了并且找到留言的界面，这样的话一旦当你听出来这首歌是什么哪首歌的话，你再敲字不就直接发过来了吗？省得到时候再手忙脚乱的去找公众号，再找那个留言界面，这样就会耽误功夫啊。然后有一点需要提醒各位，因为咱们的这个礼品啊是在石家庄来领取，我们的具体领奖地点是在石家庄万象城的负一 OPPO 店，这个是 OPPO 提供的冰箱贴，金属质感的冰箱贴，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好看。所以如果说你在外地，或者说你虽然在石家庄，但是你可能不太想去领奖那个地方，离你家有点远，那么大家在参与的时候最好能够标注一下，告诉我就是说你可能只是为了参与并不要领奖。另外就是本地的朋友，或者说哪怕你是外地的，但是你最近有来石家庄玩或者出差的打算，你是能够去现场领奖的，就是说如果你答对了你是能够去现场领奖的，大家在这个留言的时候也可以括弧告诉我，比如说我能领奖或者干嘛的，或者说选我，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大家谁通过参与是可以领奖，并且对于这块冰箱贴是有着非常想要的那种心情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判断大家能不能去领奖，经常是前两位朋友我把这个获奖信息发过去了，可能过一会儿那个朋友告诉我说我是外地的我不要奖，给其他朋友吧，所以我只能是再去顺位去找后面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这样答对的朋友。所以现在大家留言的时候最好就是直接把你的答案后边括弧告诉我你能不能领奖啊。好，今天这首歌我们来听前奏，我觉得应该大多数朋友都知道啊，听10秒钟。

好，十秒钟到了，大家听出来了吗？听出来赶快找到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这个名字发给我啊。我看目前，我看看有发过来的吗？现在，哎呀，这么快，已经有人猜到了，手速真的挺快的啊。目前只有一位朋友把这个消息发过来了，然后其他朋友，如果你知道刚才这首歌是哪首歌，赶快把名字发给我。每天我们都会听两次这个题目，我们再来听一遍。

好，第二遍听的时间比较长，听了15秒钟，我觉得很明显了，这首歌的答案呼之欲出，所以大家想想看这是哪首歌，把那个名字发过来啊，最好就是括弧告诉我你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能不能领奖啊，这样的话我在选的时候就会有针对性的去选答对的并且能够去领奖的朋友。目前有朋友把这个答案发过来了，但是不是特别多，所以其他的已经听到了朋友不要觉得说我这会儿再发会不会已经晚了，不会，因为也有可能前面几位都是外地的朋友，呵呵，到时候你可能就是能去领奖的，所以没关系，尽管放心大胆的把答案发给我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一会儿5分钟之后吧，我们来揭晓答案。接下来回答几个问题，有朋友问到说华为 Mate 90系列有消息了吗？没有，Mate 90系列是目前之前说在9月份要发布的这批机型当中唯一一个还没有进行任何预热的。然后我今天看到一个传闻说也可能 Mate 90系列会推迟到10月发布，但是目前都不好说，都是爆料。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快了，因为今天下午我发现我手机的微信好友当中很多就是做体验店的朋友，各种品牌的朋友，尤其是华为的，他们都已经开始在朋友圈发那个预定的一些信息了，比如说你提前交200块钱定金就可以获得什么9大权益。那既然这个消息大家同步开始发了，应该即将开启预热，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着急，应该这两天很快就会有非常官方的一些消息出来。安心说想问一下荣耀600 Pro 和 iQOO Z11 Turbo 哪一个更好一点，怎么选，平时喜欢拍照。如果喜欢拍照的话肯定是荣耀600 Pro 啊，它的优势更大，它给到了潜望长焦，而 iQOO 这一款呢 Z11 Turbo 它虽然说也有2亿像素的摄像头，但是它另外一颗摄像头是800万的广角，它没有长焦，广角也不太好，而荣耀600 Pro 主摄2亿，长焦5000万像素，广角我记得是1200，就怎么比它肯定都要比 iQOO Z11 Turbo 那款的拍照要表现更好。但是 iQOO 这一款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性能会更有优势，因为它给到的我印象当中给的是骁龙8.5吧，即便不是，但是肯定也要比荣耀600 Pro 这款要更厉害。所以说如果你对于这个性能的侧重更多选 iQOO Z11 Turbo， 如果对于影像的侧重更多选荣耀600 Pro。 这个影像的侧重怎么说呢，你只说你喜欢拍照，但我也不了解你的具体的一个拍照的需求和水平，比如说你可能平时只是用主摄拍照，那其实你选 iQOO Z11 Turbo 也挺好的，因为也是一颗2亿像素完全够用的这个摄像头。但如果说你平时拍照出于构图的方便，可能经常会用到长焦或者说广角，那就不要有任何的顾虑，直接选荣耀600 Pro 啊。叶子说3000元左右目前能买哪个 OPPO 手机，希望听歌好听。3000左右，其实最新的这一代当中就是 Reno 16，2999可以买到它的256的版本。如果想要512的话，就得3000出头了。配置不错，双生器可以，最大亮点是拍照，还有这个机身颜值，所以我觉得这款是可以入手的啊。还有朋友问到的是，林德说 ，vivo X300 Pro 手机怎么样？现在最低什么价格？手机呢是好手机，我非常喜欢它的拍照。至于价格的话，最低多少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因为不同平台包括不同的体验店，他们的优惠政策不一样，各家的政策不一样，所以那个最低的价格就不一样。它具体最低是多少我也没把握说准确啊，所以你可以多逛京东、淘宝旗舰店什么的，或者多逛线下的体验店，多问一问，看一看哪儿的价格最优惠。你只需要记住一点，如果你不是特别想逛那么多店那么累的话，那么你就找一家体验店或者两家体验店，只要那个价格比京东自营或者说 vivo 官网便宜，那就可以，那就证明你没有买亏啊。还有朋友问到小米的背屏真的有那么多人会喜欢使用吗？这个我其实是怎么想的，就是不用的人肯定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他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不直接用手机屏幕呢，非得用那块小屏。但是喜欢背屏的人他就会因为这个屏入手，一呢是有辨识度，二呢确实方便，三呢我们知道现在手机的摄像头都是凸起的，但是大家依然习惯屏幕朝上，因为有

所以就是说小米的背屏它一定有它非常忠实的用户群，如果你觉得它没有用，那就说明你不是它的目标群体。好，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所说的这首歌曲啊，看看有多少人猜对了。有位朋友他说我是本地人，但是他也没有头像，他也没有名字，我都不知道怎么念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就是一个特别短的一条线。他倒是猜对了，爱就一个字啊。还有广然说这是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我在杭州，我不要奖品，我就想参与，对吧？还有心有灵犀的快乐星球说张信哲的这个字叫找一个字代替。张信哲你没猜错，但是找一个字代替是邰正宵的啊，所以你的答案是错误的。还有王云峰爱就一个字，非常积极的一位朋友叫做河北泰然人间星，顺便还帮你打了个广告是吧，他非常积极，就是在那个第一环节的时候就说我特别想要猜歌这个环节，结果刚刚这首歌出来他说这歌是刘欢的吗？你猜错了啊，肯定不是。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这两天非常热情的参与的朋友恰楼是吧，爱就一个字，还有后来也猜对了说爱就一个字。没错，这首歌就是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啊。待会儿会选出两位本地的，然后能够去现场领奖的手速非常快的朋友，我会把这个获奖信息发给你，你根据这个内容上所要求的那个时间和地点去领奖就可以了啊，每人一块冰箱贴。现在我们来完整的听这首歌爱就一个字。

0: 睡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1: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0: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3: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非常非常的实用，它的名字叫 GPS 工具箱。GPS 工具箱能够想象到它的这个功能一定是跟定位啊、地图啊、位置啊有关，对吧？好，我们在进入到这款 APP 的首页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功能选项，比如说第一项叫指南针。我知道很多手机自带的 APP 都有指南针，但是它显示的地理位置信息是不全面的。毕竟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只是想知道方向，我们还想知道具体的位置以及海拔，尤其是海拔。像当初我去西藏的时候，然后在西宁坐上了进藏的有氧专列，然后一路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兴奋，时不时的就会聊，哎，现在海拔多少了？超过4000了吗？哎，现在过5000了吗？就大家一直在聊关于海拔的问题。因为当时车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去西藏，所以对于这趟旅行充满好奇，而且列车员时不时的就跟我们说，咱们这个列车一路是往上爬的，越走越高啊，所以大家就非常关心海拔，也想知道自己的身体究竟能耐受得了什么样的高度。然后呢，当时我就打开这款 APP， 随时给大家播报目前海拔多少多少了。另外呢，我相信大家平时周末可能也会去爬山啊，爬到山顶的时候就很想知道这座山到底有多高呢。尤其如果你去挑战一些很难爬的山，比如说泰山，当你登顶之后，如果仅仅只是摆个自拍照其实没啥意思，因为爬上去的人也都是这样拍照留念了。但是如果你打开这款 APP， 把这个海拔露出来拍到照片里面去，这就非常不一样了。毕竟没去过泰山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山到底有多高有多难爬，没有概念。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显摆一下，你看我竟然爬到了泰山顶上。其实我当时在去西藏的那个有氧列车上也拍过这样的照片，我当时记得那个海拔是4500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高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的身体还没有反应，我就把那个手机的海拔界面找出来，然后用另外一款手机拍这个界面发到了朋友圈，好多人点赞说，哇，高老师你现在站这个位置好高啊。是，当时确实挺高的，然后有我微信的朋友估计当时都看到那条朋友圈了，对吧？所以这个海拔啊，海拔以后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查看的话，你可以直接在 GPS 工具箱这个里面找到那个指南针的功能，点进去就有海拔的选项。第二个要跟大家推荐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面积测量。面积测量可能一般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是用不着的啊，但是为什么会说到这个功能呢？就是因为有朋友给我留言，他咨询的问题是有没有测量土地的面积的 APP， 想知道这块地有多少亩。然后我突然想到了这款 APP，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功能就叫面积测量。我们点开之后呢，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界面，这个界面呢就是一张地图，就类似于你打开高德地图、百度地图一样，它就是一个地图的界面。然后你想测量哪一块的面积，直接打点标记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想知道我们小区占地多少亩，然后我就先在这个地图上滑动地图找到我们小区的位置，之后呢我把这个地图稍微拽得大一点，主要就是让小区四周的轮廓能够清晰地显示出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屏幕右侧它会出现四个按钮，分别是标记、分享、侧面、图层。这个侧面就是测量面积的那两个字，侧面。所以我们需要先点击侧面，这个时候画面上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标记点。然后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就是移动地图，让这个标记点跟我们小区的某个角重合。然后你看这个标记点正好出现在小区的某个角落了，你就点击标记，然后地图上这一块就被打上标记点了。接下来继续移动地图，让这个点跟我们小区的另外一个角重合，然后再点击标记。这样的话就是把小区四个角都打上点，因为我们小区是四四方方的，所以直接把这四个角都打上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小区在地图上就会被红色的线圈出来，屏幕上方会显示具体的占地面积。然后我看到上面显示的是94亩，我想这个准不准确呢？我又去网上搜了搜，发现我们小区实际占地面积89亩。那这个其实是有误差，但是还能接受的，就是说最起码我知道我们小区大概的面积是多少。它不可能说做到完全精准的测量，因为在这个手机屏幕上地图显示不了那么大，那我们在选择某一块区域的时候也就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精准。你像我在操作的时候，我以为我只是把我们小区圈选了出来，但其实肯定是不小心把四周的道路也画进去了一点，所以说测量出来的面积就稍微大了一些。
但总归通过这款 APP， 通过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是可以大概知道某个地方大概的面积的。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试试看啊，比如说测一测你们村子的面积，测一测某个操场的面积，或者说我测一测某一条路到另外一条路这一圈包下来的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少，你可以去测一测，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另外呢，刚才提到在屏幕右侧它不是有四个功能吗，分别是标记、分享、侧面、图层。这个图层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大家可以点开看一看，因为它是可以切换地图的显示样式的。然后这里面有免费的五种可以选，分别是高德卫星图、高德标准图、高德鸟瞰图、天地卫星图和天地矢量图。我觉得大家可以分别切换一下，感受一下那个效果。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去切换到那个高德卫星图或者说鸟瞰图，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地图上看到的是非常立体的，你可以看到每一栋楼房，虽然说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每一栋楼房那个房顶是都能呈现出来的。那除了测量面积之外呢，它也可以测量线路。你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平时经常在户外跑步，想知道我今天这一圈下来跑了多少公里。当然我知道手表手环都可以显示，但如果说你没有手表手环，然后你跑步的时候你也没有带手机，那你就可以在事后通过这款 APP 测量一下。使用方法其实跟刚才测量面积基本一样，就是我们点击线路测量之后呢，它也会进入到一张地图的界面，然后你选择你跑步的路线，同样

需要在地图上打上标记点，你只要打了两个点，它就会自动连成一根线，并且会显示距离。举例来讲啊，比如说我要围着我电台跑一圈，那好，电台它这个四周的路是清源街、范西路、建设大街和玉华路，对吧？是这么几条路把它给围起来了。那我就是出门之后向西跑，先跑到建设大街，然后从建设大街再向北跑到范西路上，到了范西路之后我再向东跑到这个清源街上，然后从清源街再往西跑到玉华路上，这样的话就整个围绕电台跑了一圈。那我就可以分别把这几个拐点打上点，然后它就会显示每一段的距离以及几段加起来的总距离，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当然大家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测量距离的需求也是没问题的啊，它是提供这个测量功能的。好，最后再说一个功能吧，经纬相机。经纬相机就是说在 APP 首页我们能够看到经纬相机这个按钮，其实就是水印相机，只不过它提供的水印只有一种。它会在拍照界面的左下角显示密密麻麻的位置信息和时间信息，从上到下分别是经度、纬度、海拔、时间、名称、地点，就是说你所在位置的经度、纬度分别是什么，这一块的海拔有多高，拍照的时间是几点几分，然后你所在位置的名称叫什么，地点在哪儿，它都会显示的非常的详细，非常的清楚。对于很多经常需要出外勤的朋友，需要通过拍照打卡证明自己在工作的话，可以使用这项功能啊。好，这就是 GPS 工具箱，可以测量距离，可以测量面积，可以显示位置、海拔信息，还可以拍摄带有位置的水印，带有时间水印的照片。那么除此之外呢，它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也都是围绕地图啊、定位啊这些功能去展开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啊。苹果手机的用户可以直接在 APP Store 当中去下载，其他的朋友可以在应用市场搜搜看，有很多同名的 APP 特别特别多，提供的功能呢也大同小异，你可以体验之后看看哪款最符合自己的需求。

好，最后再来看两个问题啊。兄弟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就是这么写的，兄弟，他说喜欢18 Pro 的手感，但是也喜欢18 Pro Max 的续航，怎么选，给个主意。你指的应该是苹果的18 Pro 和18 Pro Max 对吗？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在手感跟续航之间略有纠结的话，那就首选手感。为什么？因为这个手机是天天要拿在手里的，但是我们并不会天天出门出差旅游什么的，所以说日常使用续航你是不用担心的，一天都没有问题。真需要长时间在户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考虑到 18 Pro Max 的续航肯定是更给力的，那你到时候带个充电宝不就解决了吗？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特别喜欢18 Pro 的手感，优先选手感啊。还有朋友问到 OPPO Find X10 什么时候发布，值得等不？其实如果说你喜欢 OPPO 品牌，那就等22号要发布了，还剩下5天的时间。而且这一次的升级亮点很多，比如说标准版给到了双两仪后置， Pro Max 版是给到了3颗两仪像素的摄像头，再加上哈苏色彩， OPPO 的算法影像表现很值得期待。再就是整个 OPPO 甭管是系统的 Color OS 还是它的机身外观的设计，你不觉得颜值都很高吗？我特别相信 OPPO 的审美啊，而且 Color OS 的流畅性，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选择 OPPO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22号马上要发布了，我觉得可以等一下啊，到时候可以冲一冲，当然前提是看看到时候这个价格怎么样啊。另外今天的奖品呢，我已经就是把这个信息发给了两位朋友，大家到时候记得领奖就行了。再有就是有朋友在参与互动的时候把这个答案直接发给了我个人的微信，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当时是向我咨询过手机问题加了微信。但是要提醒各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直播的时候互动的话一定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互动的，因为不可能说一会儿切微信看一会儿切公众号平台看，太乱了。所以统一大家参与互动的时候都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所以明天大家在进行猜歌的时候记得找对这个公众号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节目之外的时间有问题想向我咨询的话，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留言，我在看到之后会尽快的来回复你。那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新闻广播。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好的，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薄薄的糯米纸被印成课本、试卷、奖状的样子，商家配上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等宣传语。据媒体报道，新学期伊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商家将讨厌作业、消灭课本包装成消费刺激点，以娱乐化方式变相助长厌学心态，其潜在弊端不可不察。未成年人正处在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逐渐形成的阶段，面向这一群体的商业营销本就应当多一些边界的意识。学习当然会有一些压力，孩子也有释放情绪的合理需求，但帮助他们理解压力，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把负面情绪包装成一个可以消费的梗，显然不是一回事儿。商业创意可以活泼创新，但不能只顾流量，为此不惜向未成年人传递有偏差的信息。更何况呢，此类网红零食还存在更直接的食品安全风险。一些所谓的可食用作业，连最基本的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配料信息都不完整，客服也难以说明产品的来源。有的商家呢还坦言，按淀粉制品生产，不能添加某些色素，按照糖果生产就可以。倘若同一款产品仅更改名称、变换品类，就能够规避添加剂管控的要求，这样的文字游戏绝对不能被容忍。这类食品呢，通常还印有大量的图案，相关色素、油墨与印刷工艺都必须通过更为严格的食品安全检测。尤其呢，不少产品售价非常的低廉，来源呢更是不明。一旦使用非食品原料、超范围使用添加剂，或者是生产环境不合规，最先受到伤害的就是辨别能力不足的儿童。未成年人消费有其特殊性，他们更容易被新奇造型、网络新梗和同伴效应所吸引，却缺乏检验食品标签、生产资质的能力，这也就要求监管关口必须要适当的前移。首先呢，就是电商平台应该去加强校园零食、儿童零食等商品的资质审核。凡是基础生产信息缺失、食品类别与配料明显相悖的产品，不得放行进入销售渠道。那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去对校园周边的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将他们列为重点的检查点位，及时的排查跨界包装、低价网红食品生产企业呢，更应该做到清醒，面向孩子赚钱，绝对不能将食品安全与主体责任视作可压缩的成本。同样，我们家庭的守护呢，也非常的不可或缺。孩子尝试新奇零食的时候，家长应该把好这个筛选关，甄别产品背后的价值导向，不可以简单把网红同款视作普通的玩具，引导孩子读懂配料表、检验生产信息，树立基础的食品安全意识，本身就是成长教育的重要一环。未成年人成长无小事，守护童心贵在久久为功。监管呢要守住食品准入和市场流通的底线，企业呢在面向未成年人开展经营的时候要扛起更多的责任，家庭做好日常引导。只有各方把责任落到了实处，落到了日常，才能为孩子们守护一片清朗安全的成长空间。

0: 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0: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1: 赛事搭台，企业唱戏，成果落地。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在展示前沿技术的同时，更搭建对接平台，推动技术、资本、场景、政策等精准对接，让创新成果加速从赛场走向市场。请听报道。
2: 为充分释放大赛效能，推动赛事成果落地转化，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当日同步开展了2026雄安空天信息产业推介会暨雄安行活动，架起技术、企业与市场互联互通的桥梁。活动现场详细解读河北省及雄安新区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政策，发布链主企业供应商入库标准与行业应用场景需求，并组织200多名企业与各市招商团队代表考察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中试基地等地，感受雄安发展活力。北京中关村智联安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航天产品部经理侯少梅参加活动后深有感触。
3: 对雄安的一些产业的规划呀，落地的政策呀，人才的引进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需求跟雄安的产业的一些政策需求还是比较匹配的，希望能尽快的加入雄安整体的产业布局。
2: 依托中国星网、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等龙头链主企业牵引带动，雄安已集聚68家空天信息企业，雄安卫星制造中心、中试共享工厂、公共测试平台等项目加快建设，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成功下线，全球首个空天计算在轨试验平台落地运行，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接连涌现，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加速推进，空天十条等专项支持政策全面发力，空天信息产业正成为雄安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点。河北省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三级调研员陈鑫，
4: 2年多来呢，吸引了包括星河动力、蓝箭红旗、银河航天等30多家企业落地。这个大赛邀请了11个地市专门过来，来与产业上下游的这些企业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在雄安及河北落地转化。
2: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通过构建比赛、展示、投资、应用闭环，推动空天信息领域创新要素加速向雄安汇聚，为我省空天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未来雄安将持续做强卫星制造，做优创新平台，做深场景应用，推动空天信息产业向规模化、集群化、高端化迈进。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

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型和花型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集管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冀呢是河北的简称，冀广呢是广播的广，冀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

0: 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

0: 木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0: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3: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 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0: 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2: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3: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4: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6: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5: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7: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的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9: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支持，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8: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9: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4: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0: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1: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4: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0: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4: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5: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6: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14: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

0: 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7: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4: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8: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

0: 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其他国际消息，
1: 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 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 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 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 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 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 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 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 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 达到约2.5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 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 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 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凭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

0: 体该渐渐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0: 说到点儿上，

0: 话题：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冲上热搜，引起热议。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支付场景的金融诱导在从借贷向保险蔓延。北京的张先生日前首次在小区外电瓶车充电桩充电，微信扫码付费5元之后，页面弹窗要求授权某银行卡第三方平台快捷支付。他说：“我以为是充电桩需要就授权了，没想到几天之后，张先生却连续收到短信，显示被某保险公司扣款4笔，每笔近300元，而且收到客服短信说成功办理了保险业务。”张先生对记者回忆道：“整个过程完全没有意识到购买了保险，更不知何时授权了扣款协议。这一乱象即将迎来改观。今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等8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其核心逻辑包括，支付工具与金融产品将迎来强制区隔。第12条明确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也不得为这些产品提供营销服务。新规中所提及的贷款产品主要涉及两大类，第一个是信用付或者先买后付类产品，比如花呗、白条、月付等等；第二个是现金贷及导流平台，比如借呗、各类借钱产品入口等等。很多人啊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本来是常规的网购，在一些 APP 支付环节看到有优惠，便点击付了款，结果过了一个月才发现自己开通了某某月付的小额贷款。从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的情况来看，这种一不小心就被贷款的情况非常普遍。而新规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这就意味着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为信贷产品导流的做法即将被叫停。未来付款页面中自己的银行卡或者余额将与花呗啊、白条啊之类的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用户需要主动点击才能了解相关信息。就以后大家呀可以不用再担心了，到底花的是自己的钱还是在借钱花，或者一不小心就买了什么保险了。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自己乘坐高铁时邻座一名男子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浓烈的白酒气味让自己十分难受，同时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引发状况，此事引发网友讨论。该网友表示，邻座男子是将白酒装进矿泉水瓶里喝的。据媒体报道，针对高铁能不能带酒、车上能不能喝酒的问题，12306客服表示，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但必须满足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到70度区间内，单人携带总量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旅客携带液体过安检的时候是必须接受检查的，有可能是旅客通过安检之后，为了方便饮用，将包装密封好的酒倒入矿泉水瓶。这种情况下，车厢内虽然没有明文禁止饮酒，但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喝酒。这件事最大的争议在于喝酒男子的所作所为并不违规也不违法，他大概率是安检合规携带原装白酒上车之后私自倒入矿泉水瓶喝，但法律没禁止不等于道德无边界。高铁车厢人员密集，空间封闭，空气流通有限，白酒刺激性气味极易扩散，给其他人带来很不好的体验。追求旅途上的个人舒适体验无可厚非，但是个人选择还是需要顾及其他乘客的乘车感受啊。之前28岁女子在长春市夜市被高空抛砖砸中后离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9月15号，南都N视频记者从被害人的姐姐娄女士处了解到，该案民事诉讼部分近日已宣判，涉事的万达物业、国信物业以及夜市管理经营方总共承担40%的责任。据之前报道，2023年6月22号，28岁的小娄从外地来长春游玩，路过红旗街的夜市小吃街时，被高空投下的砖头砸中头部，不幸去世。当晚，长春警方将22岁无业的男性嫌疑人周某抓获。据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因不能自食其力，产生厌世、仇视社会情绪，于是预谋采取从高层建筑物上多次投掷砖头等物品的方式，以戕害地面不特定人员生命。 六天时间内，他先后向地面投掷了2桶5升桶的桶装水，3罐未开封的可乐，8块砖头，砸中楼下小吃街3名食客及摊主，导致一死一伤。2024年10月21号上午，相关案件在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被告人周某死刑立即执行。一条鲜活的生命因高空抛物戛然而止，令人痛心呢。对肇事者判处并执行死刑啊，不仅是对逝者的告慰，也是司法公正的彰显，表明了国家对于高空抛物犯罪的零容忍态度，也是对潜在的违法者最有力的警告。除了法律震慑之外，治理高空抛物还需要惩防并举。高空抛物由于随机性比较大啊，很难抓现行，使得很多肇事者心存侥幸，认为可以逃避法律责任。在现实中，有时出现一人抛物全楼赔偿的案例。为此呀，加强技术防范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多管齐下，织密防护网，才能守护群众头顶上的安全。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判决了一起旧案。事情要从2020年8月的一天凌晨说起。一辆停在水果店门口的小货车突然溜车，将环卫工人彭某挤压身亡。水果店店主的儿子时年20岁的小李自首，称自己操作不当，疏于观察才酿成事故。同年，小李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保险公司向被害人家属赔偿110余万元，小李一家赔偿16万余元。然而5年之后，浦东检察院突然收到了一封监狱来信，这是一封实名检举信。信中提到，当初那起过失致人死亡案中存在顶包的行为，写信的正是小李的发小王某，他因为犯诈骗罪被判了11年03个月，因为听说检举揭发可以减刑，所以将朋友供了出来。原来啊，小李自首是为了替父顶罪，车当时其实是小李的父亲开的，但是当时小李父亲无证驾驶，保险公司可能拒赔，儿子有驾照又是初犯，判的会比自己轻，所以全家撒谎串供之后，决定让小李顶包。经过法院重新审理，判决小李父亲因过失致人死亡罪、妨害作证罪、保险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小李因包庇罪、保险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9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关于为什么替父定罪啊，小李说啊，当时就是出于孝顺，那所以当时没有多想，就扛下了全部责任。可事实上啊，父子俩算的还是经济账，串供顶包，让原本的一人之过变成了父子双双获刑的结局。啊，再次提醒，以亲情之名行包庇之时，用谎言转嫁法律责任，从来都是不能保护家人的。随着 AI 应用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使用 AI 工具辅助完成作业。学生作业是反映学生学习状态的窗口，作业交得更快，分数更高，通常会被当成学得更好。可如果学生用 AI 帮助写作业、做作业，那么这个推断还成立吗？在 AI 的帮助下完成作业，学生是否能学到真本事呢？根据媒体报道，斯德哥尔摩大学和香港大学研究团队跟踪了中国中部一个县2.6万多名初高中学生，覆盖作业成绩、完成时间、月考成绩和升学考试结果。结果显示，使用 AI 短期能够提高学生作业成绩，但长期来看却会导致学生成绩下滑。相关研究成果给大家，也是给所有家长啊，都提了个醒。AI 工具的过度依赖让孩子不会思考了，AI 能够瞬间输出精准完善的标准答案，无需学生耗费时间钻研，无需精力思考瓶颈，无需承担试错成本。但是学生真正学到知识了吗？学习的目标并非简单的获得标准答案，而是独立思考、推演、试错、总结的全过程。日常作业可以让 AI 帮忙，但考场之上的闭卷考试没有 AI 可以依赖啊。学校家庭要共同划清使用的边界，引导青少年学会驾驭工具，而不是被工具裹挟啊！只有这样，学生也才能在持续的思考中与锻炼中啊，练就自己的本领。近日，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开启为期6天的免费试乘，瞬间刷屏网络， 为什么这么火呢？因为这条路一头连着宁波市区，一头直通象山。有市民算了一笔账，以前坐大巴票价40元，耗时一个多小时，如今地铁票价最多10元出头，半小时直达。另外呢，这条全长61.45公里的线路还是国内首条跨海试运铁路，列车跨过象山港，窗外是北纬30度最美海岸线，被网友称之为能看海的地铁。根据报道，试乘首日站内人声鼎沸，车厢座无虚席，小阳江站一度实施客流管控，部分列车不停站通过，站台上挤满了举着手机拍照的市民。有网友拍到站口人群大量涌入，秩序一度混乱，运营方不得不实行一系列的管控措施。坐在列车上，乘客就能解锁跨海的浪漫。有网友说，这就是现实版《千与千寻》的这个海上列车呀。当然大家都去挤这趟列车也不都是为了看海，到了象山，人们直奔当地的菜场啊、面馆啊、滨海景区，开启一路的逛吃逛吃。有象山的海鲜摊主说，人多到这个鱼鳞啊都快被摸没了。这也正是开通这条铁路意义的所在啊，打破象山发展的结界。根据报道，象山三面环海，只有西面有条狭窄的陆路与宁海县相连，交通不便。要不怎么说要想富先修路呢，对吧？一条铁路线路一下把象山拉进了大都市的半小时圈啊。当然了，地铁带来的是通道，更是考验。首先，这次免费试乘压力测试显示出来的问题要提早解决，为常态化运营做准备。那么其次，能看海的地铁能否成为县域发展的康庄大道，也在考验着当地管理者的智慧。薄薄的糯米纸被印成课本、试卷、奖状的样子，商家配上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等宣传语。据媒体报道，新学期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学生中悄然走红。这类零食多在电商平台销售，售价从几角到几元不等。关于产品类型，有的标注为其他型糖果，有的则标注淀粉制品，都使用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着色剂。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将该类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纳入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整治重点。商业创新可以活泼但不能只顾流量不顾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这种网红零食售价不高，但印制的图案很丰富，其生产条件达标吗？同一款糯米纸零食都添加了多种色素，为何有的归类为糖果，有的标注为淀粉制品？希望各地相关部门都能重视起来，把专项整治形成常态化排查机制，将不合规产品挡在货架之外。总之网红零食可以新奇，但不能有害，品类名称可以更换，但食品安全标准不能降低，让孩子吃的安全是底线不能被所谓的解压神器的营销噱头冲破。双节将至，今天纪管御品商城为大家推荐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个50度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今天纪管御品商城双节福利，一箱6瓶，每瓶是500毫升整箱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这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79年、84年、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一箱6瓶，每瓶是500毫升日常售价199，今天双节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自己喝、请客呀、送人呀都非常合适。 今天还为大家推荐可以陪你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的大容量装，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专为亚洲肌肤研制，主打的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轮廓更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是它专门为不同肤质准备了两个版本啊，滋润版适于干性皮肤，或者在空调房里待久了觉得干燥紧绷的朋友，质地像丝绒一样柔润，涂上去是那种被充分滋养的安全感啊。还有清爽版，专门为混油和油皮打造，它是那种轻薄的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完全没有黏腻的负担啊。一句话，干皮选滋润，油皮选清爽，无论哪种肤质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瓶。官方旗舰店75毫升价格是比较贵的，今天在季管用品商城换季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任选，活动到手只需199元，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是到明年8月后，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到家，用上一瓶好的面霜可以大大增加肌肤的安全感，这个价格怎么买都合适啊！还可以搭配上同系列的精华眼霜护肤效果更好。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进入商城抢购了。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江苏新闻报道，南京65岁的陈女士家中电路跳闸了。那物业人员初步判断是线路是有短路的隐患的，但是没有进行维修。陈女士让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上预约上门检修。哎，进门之后啊，师傅拿出了检测仪器，对着屋内的墙面线路进行探测。啊，随后呢，拆开了家里的配电箱外壳。啊，拆完之后，师傅说呀，问题很复杂啊，需要2800元。陈女士同意了啊，维修师傅又喊过来一名男子，花了半个小时更换了一只市场价也就是几十块钱的漏电开关。陈女士和女儿都觉得这收费太离谱了，拨打平台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维修单据啊，列明更换配件、上门工时、各项收费的明细清单。可连续多次投诉，平台客服始终没有出具明细单据。验房师评估说，这开关价格也就是几十块钱，维修合理费用啊，不应该是超过300块钱的。哎，这要了2800。目前呢，平台仅同意啊退款1000元，家属还是没有接受。啊，2800退1000，1800也非常贵呀。啊，你几十块钱的开关，2800元的账单，近10倍的差价了。这不是市场定价，这是信息差套利。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只啄木鸟已经不是第一次啄人了。2025年央视三五晚会上就报名啊，这个点名曝光过他，说他小病大修，无病乱修。平台当时被曝光之后，立马承诺整改，上线 AI 询价，完善培训，推出举报奖励。啊，可现在呢？如今呢？一年多过去了，消费者还在被宰呀。有维修师傅啊，对媒体说过一句大实话，说这平台啊，能抽成，抽走近60%，师傅要赚钱，只能报高价。说遇见不会的，就是维修不会的，我就去抖音上查，说报价低赚不到钱。而且平台所谓的培训侧重话术而不是技术，这种模式之下，维修师傅他不是工程师了，他不是手艺人了，他就是个销售员了。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这平台模式本身。平台把维修师傅们当成了流量变现的工具，而不是服务的提供者。啊，抽成拿走了大头，留给师傅的空间只剩宰客了。而平台对入驻人员的资质审核长期流于形式，有的维修师傅啊，连那个电工证都没有就上岗了。有平台的库房里查出了没有3C 认证的产品，平台号称有3级的投诉机制，实际执行起来形同虚设，出了事儿就退款，退的也不多，退多少平台说了算，消费者要这个啊，这工单明细没有，不提供。就这种线上派单、跨地域管理的模式啊，它监管天然是有困难的。啄木鸟这平台注册地在重庆，消费者在南京，师傅是谁，有没有资质，报价合不合理，全凭平台一张嘴。啊，消费者投诉到12345，跨省协调一轮又一轮，最后退个1000块钱，啊，还剩1800呀，那也够贵的呀，草草收场吗？那么大家都在批啄木鸟怎么着怎么着，但是有没有一个解决方法呢？我倒是有个思路。就让维修回归到身边。哎，什么意思呀？你看啊，咱们商务部等13部门早在2023年就发文要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及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于一体的社区工坊，明码标价提供平价维修服务。广州、昆山等地已经在落地了，把社区里的维修点统一标识，统一服务标准，从业人员持经营服务卡上岗，点位录入动态管理系统，日常巡查常态化。就这种模式，它的逻辑我感觉要比这啄木鸟平台要靠谱的多。一个开在你小区门口的维修店，老板可就在附近呢，他做的就是老街坊生意，他敢宰你一次，第二天全小区都知道了。啊，地理约束它就是道德约束，平台上的维修师傅做完一单就跑了，下一个城市接着宰，身边的维修店跑不了啊，坑人一次可能就丢了方圆3-4公里的全部生意。就这种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天然监督，比任何投诉机制我感觉都管用。 哎，更重要的是啊，线下的维修点监管起来要容易得多。市场监管部门到店里查一次，资质啊、价格呀、配件来源呀，一目了然。出了问题，找得到人，查得到账，不像平台投诉要跨省，举证全靠消费者自己。当然，把小修小补请回社区，得有人组织，有人管。这监管部门要把好入口关，就从业人员有没有资质啊，有没有经营服务卡啊，报价有没有公示。你看广州的做法是在这个岁好办 APP 和月消费小程序双平台上线，市民打开手机就能查到附近的正规维修点儿，啊，手机维修、家电维修、钟表维修一网归集，就这就把信息差抹平了一半啊，对吧？就你不用再靠搜索广告碰运气，打开自己地方的政务平台附近的合规维修点一目了然，对吧？这啄木鸟挣的不就信息差的生意吗？你把信息差抹平了。家庭维修啊，它是典型的非标服务。什么叫非标？它没标准，它意味着信息差天然存在。抹平信息差靠的不是让每个消费者都变成电工，而是让服务提供者被看得见、找得到、追得着。平台模式如果做不到，就让身边的店来补位。维修这个行当啊，离消费者近一点，我感觉离良心就近一点。所以说啊，别让一个六旬老人换个开关还要靠投诉、退款、打折什么的来讨公道，还得曝光上网，让身边的维修店治好维修刺客的病，这才是民生服务业该有的样子。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

0: 实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见过有人靠模仿别人把自己模仿成200多万粉丝的吗？有啊，但是最后把自己模仿进了法院了，赔了人家31.5万。

0: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十月，一个叫四川芬达的网红啊，开始疯狂的模仿知名歌手杨坤，戴墨镜，顶着一头乱发，把杨坤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夸张成断气式怪叫，在地上像软体动物一样啊扭成 U 字形爬行，还给人起外号，什么拉布拉坤、黄焖鸡米坤啊、七度坤肩，这满天飞这些外号。哎，更过分的是啊，把杨坤的歌改成了他们向我扔粑粑，啊，加上撅屁股、挂裆这些低俗的动作。杨坤啊，一开始想通过平台投诉让对方收敛，结果呢，对方变本加厉，靠这些争议内容直播敛财，然后杨坤受不了了，忍不了了，直接给告了。收到法院传票之后，这俩人非但没停啊，反而把起诉当成了流量密码，直播间这人气啊水涨船高，还发了一首《你礼貌吗》来嘲讽杨坤啊。一个多月涨粉200万，靠侮辱别人赚来的流量，每一分都带着侵权成本。2025年10月30号，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判决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杨坤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1.5万元。这俩人还不服，上诉。今年2月11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生效之后，两人拒不履行，杨坤申请了强制执行，3月26号立案，直到9月11号，就最近，这俩人才发布道歉视频，承认创作分寸失丑啊，失手言语和演绎失当。而杨坤呢，31.5万全额捐赠给公益组织，用于帮扶孤独症群体以及及其家庭。你看，一边是拿丑话换流量，一边是把赔偿全捐了，谁体面谁难堪，这不用多说吧。模仿明星这事儿啊不新鲜，电视时代就有啊，周杰伦、谢霆锋的模仿者一大堆，但那个时候的模仿秀吧，人家到底还是有点真本事的。你看汪峰的模仿者丁勇，歌舞实力还是比较到位的，可是后来因为用汪峰的真名和照片做盈利宣传，被汪峰告了，索赔50万。但丁勇至少还能唱个歌，可是现在这些山寨明星呢，低俗就是他们最大的本事。法律怎么看呀？律师说得很清楚，公众人物对轻微模仿虽然有这个容忍义务，但模仿不能丑化、贬损，不能使用侮辱性词汇，啊，超出合理范围就要承担侵权责任。模仿是致敬，丑化是就是侵权，这条线不能踩。但话说回来，小范围私下的模仿搞怪，迎合大众猎奇找乐子，咱也能理解，大众需要一些俗的东西来娱乐，不鼓励，但该给民间留点生存空间。但问题是啊，现在的很多山寨明星他是寄生属性的，他没有硬实力，全靠恶搞低俗博眼球，啊，这已经不是娱乐了，是群魔乱舞。对明星冒犯恶搞，既是对偶像本身的不尊重，也是对粉丝心中美好回忆的侵扰。啊，市场逐利，山寨之风泛滥，无休止的模仿只会扰乱文化和经济生态。杨坤这31.5万捐给了孤独症群体，他用法律武器守住了底线，又用善意回应了恶意，啊，这才是认真了的胖子的该有的样子。不跟你吵，法庭见，赢了拿钱做好事。啊，素人该不该被追责？山寨明星该不该被告，决定权啊在这个正主明星手里。明星有的人家不当事儿，心大啊，人家有笑纳的自由，但是也有拒绝的权利。杨坤选择拒绝不惯着你们没毛病。总之啊，山寨可以，但别拿没底线当本事。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12306客户端悄悄地增加了一则弹窗提示，购买前往泸州东站的车票时候啊，支付页面会弹出一行字儿，说您所选的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哎，这则提示的起因呢，是一名游客在泸州市问政平台上留言，说他坐高铁到泸州，在12306搜泸州啊，看到泸州东，以为这个站是在市区呢，下车之后才发现这个站点在泸县云锦镇，离市区还有30多公里呢。啊，他说一车人基本都是这个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的，全被折腾得够呛。啊，以为泸州东在市区，其实在啊离市区3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云锦镇。从游客留言到12306增加了这个弹窗提示，前后不到2周吧，反应其实挺快的，态度也挺好。12306客服说，提示功能是当地车站报备之后添加的，啊，不管是谁推动的吧，改了这就是好事啊。啊，但改完之后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就既然知道站名会误导人，为什么不直接改名呢？啊，其实答案很简单，改不起也改不动。泸州市交通运输局的答复其实很清楚，说车站改名啊，需要由国铁集团审批，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对开展公共运输营业的铁路车站进行更名。啊，2023年国家铁路局发布的《铁路车站和线路命名更名审批办法》也明确，车站命名更名要经过严格的啊这审查合格才能取得许可。就改名这几个字儿，它不是改几个字儿啊，它的票务系统、标识标牌、线路播报、地图数据、接驳线路，它牵一发动全身。泸州东站2024年9月才开通运营，运营不到2年就改名，涉及的系统协调和这个协调成本的应该是不是一笔小数目，所以改不动啊。所以短期之内改名也不现实。12306增加这弹窗了，其实大家大概一看用不了2秒钟就知道什么意思，这是目前来说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补救方法，这个判断是没问题的。但问题在于泸州东站它不是孤立，我看网友总结的四大名北，孝感北站、邵阳北站、阳泉北站、盘锦北站，就一个比一个离谱。说这个孝感北站在大悟县，离孝感市区约99公里，比从武汉到孝感还远。邵阳北站在新邵县，离邵阳市区超过50公里。阳泉北站离阳泉市区约47公里。2022年原巴东站更名野三关站，改名前的巴东站位于野三关镇，离巴东县远达90公里。就这些站的命名逻辑啊，如出一辙，用城市名加方位词，啊，站在管理视角来看，行政层级对应，命名体系规整；但是站在乘客的视角来看，泸州东很容易被理解为泸州城区的东边，而不是泸州市下辖某个县的某个镇，对吧？命名规范追求的是体系自洽，乘客需要的是别让我跑错了，啊，对吧？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就是误成的根源。所以啊，12306这次加弹窗意义不止于泸州东站，它实际上打开了一条思路，改名难但标注不难呀。购票页面标注站点所属的区向和市中心的距离啊，检票的时候增加语音提醒，出站口把接驳信息写清楚，这些事是不需要等国铁批复的，也不需要花大价钱。我看有评论说得很到位，再大的操作成本也不该转嫁到每一位误乘的乘客身上，让他们为命名的偏差付出时间与行程的代价。既然12306能给泸州东站加提示，那为什么不能给全国所有名不符实的高铁站都加一遍呢？你刚才说那四大名北，对吧，以及其他名字听着像在市区，实际在几十公里之外的站点，我觉得都应该来一轮大普查，系统里做好标注，购票的时候主动提示，让乘客在掏钱之前就知道这个站到底在哪儿，对吧？站名可以暂时不改，但提示必须到位呀，别让下一个乘客再用一张跑错站的票来替命名系统的历史欠账买单了。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 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

0: 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1: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2: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

0: 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2: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17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我们首先会说到黄海海战，1894年9月17号，黄海海战。这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的战役规模的海战，也称中日甲午海战、大东沟海战。此役北洋水师失利，共损失5艘战舰，日本海军多艘战舰重创，但未沉一舰。北洋水师自此退出威海卫，使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海军之手，对甲午战争的后期战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然后重阳会给你讲一段一战的德国飞行员的故事，一个传奇人物李希特霍芬。1916年9月17号，德国飞行员李希特霍芬在法国上空首次击落敌机。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2: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17号，一说到9月17号，我脑子里马上想起这件事儿。1894年9月17号，中日甲午海战。所以今天我们当然要用一点时间来讲讲这个事情。从日本说起吧，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呢，其实走上一个军国主义扩张的道路。他看到欧美的殖民主义者纷纷侵占中国的领土，他也就蠢蠢欲动，对中国虎视眈眈。在1894年呢，当时利用朝鲜有一个东学党的起义嘛，朝鲜政府是镇压不住，就向中国求援，日本是不请自到，最终中日在朝鲜就开战了。清军在朝鲜惨败，到9月初平壤吃紧，眼看战火要烧到中国境内，在国内舆论压力之下吧，李鸿章就增兵朝鲜。在9月17号，当时海军提督就是算是北洋水师啊，就北洋舰队的司令官吧，海军提督是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送陆军登陆朝鲜，之后准备返回旅顺啊，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这是黄海海域哈、啊，和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双方展开激战，中国当时主要是10条战舰，日本12条。总的来说，双方从纸面上看是旗鼓相当的。战斗一打响呢，主帅丁汝昌身负重伤，旗舰是定远，因为挨了一炮之后呢，帅旗也被打落，这样导致舰队呢丧失统一指挥。但是北洋舰队总的来说士气是很高涨的，因为之前有一个高升号事件，就是所谓丰岛海战，那是7月底。中国在那次事件中就已经吃了亏，所以北洋海军将士求战心很强，要学广以高升之耻啊。在9月17号中午12点50分，双方舰队相距5300米的时候，是由北洋水师的定远舰首先开炮的，不过没有命中，但是随即因为自己的信号旗被打掉，就桅杆被摧毁，丁汝昌也身受重伤，所以北洋水师各舰等于开始各自为战了。这样到下午2点20分的时候，日本的西京丸号中弹起火退出战场，北洋水师的超勇和扬威一条沉没一条重伤之后搁浅。也有说法说呢，扬威是被逃跑的济远舰撞沉。下午2点半的北洋水师平远舰的火炮轰击了日本的旗舰松岛号，造成它起火，也暂时退出战场。到下午3点20分，日本第一游击队，就日本舰队分成两块，跑得比较快的叫第一游击队， 剩下的是本队哈。第一游击队开始打击当时北洋水师突前的致远舰，致远舰的管带舰长就是邓世昌。在海战中，邓世昌的致远舰一直奋勇作战哈，多处中弹。他曾经激励自己全舰将士说：“吾辈从军为国，早知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那接下来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他驾这条已经遍体鳞伤啊，这个致远舰是直接去撞击日军的主力舰吉野号；还有一个说法是，最近几年呢，就是中国一些海战史研究者呢，经过沙盘推演，认为呢，他并不是要撞击日本的吉野舰，而是要撞击日舰的本队。就他的目标可能是多条战舰，就是撞上谁算谁了。另外呢，致远舰本身是装有鱼雷的，而且这条巡洋舰是北洋水师航速最高的，它那个水线底下是有冲角的，如果让它真的撞击日本本队的任何一条战舰，都有可能给对方带来致命的伤害，所以他就是去拼命的。但是他虽然是想和敌人同归于尽，但是天不遂人愿吧，由于对方炮火的集中轰击，这个说法也不一样，有说法是致远舰的鱼雷被击中发生殉爆，有的说是锅炉在这个军舰就倾斜角度很大的时候和这个海水接触啊，最后导致爆炸。总之致远舰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啊，没有能够完成撞击就沉没了。而邓世昌是拒绝救援，御舰同沉。而北洋水师的济远舰就是方伯谦那条船还有广甲两条船，在致远舰沉没之后径直驶回旅顺军港。广甲是在途中呢触礁搁浅，两天后被日舰击毁。这样北洋水师呢已经无法保持战斗队形，在下午3:30的时候，日本联合舰队的松岛又被击中，完全丧失战斗力。下午4:10，北洋水师的靖远、来远受伤，退向大陆岛。到这个时候，双方开战已经4.5小时，双方损失都很严重。日本联合舰队呢，在发现无法击沉北洋舰队的主力舰，就是定远、镇远之后，就发信号说各舰随意运动，开始准备撤退。在下午5:00左右呢，北洋水师的靖远、来远经过抢修恢复战斗力。靖远是代替了旗舰定远升起指挥旗，发出收拢各舰的信号。下午5:30，北洋水师的靖远沉没，管带是林永生与舰同沉，壮烈殉国。而日本联合舰队是发出停止战斗的信号，双方军舰脱离，海战结束。实际上是日本人先撤离战场，北洋水师还进行了追击，但是因为航速比较慢，也没有追上。整个黄海海战呢，日本是倾全力攻击，北洋水师是全力相搏，双方都受到很大的损失。北洋舰队这方面呢，伤亡将近800人吧，损失了超勇、扬威、致远、靖远、广甲5条船，其余各舰呢，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伤。但实际上损失的5条船里呢，超勇、扬威和广甲其实过于老旧，战斗力相当差，这种损失并不让人觉得意外。而真正的损失是致远和靖远。至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伤亡300人吧，参战各舰均受伤，其中旗舰松岛完全丧失作战能力，西京丸呢几乎被打沉，吉野、比瑞、赤城遭到重创。所以我也曾经和一些朋友探讨过这个事情，就是假使就大东沟海战没有到此结束，第二天双方再战，各自把能够动弹的军舰拉到海上来，咱们看看还能不能再打。其实一个是双方呢也都算无力再战，但如果真拉出舰队来，日本人比中国人占不到什么优势和便宜了。但遗憾的是，大清国已经丧失了斗志，李鸿章就要避战保船了。从李鸿章这个角度，这问题也非常容易解释，因为当时那日本人都知道李鸿章是以一人之力在和日本整个国家博弈。李鸿章为什么不愿意打仗？他知道很可能会打输，而且打仗他要压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因为北洋水师相当于他拉扯起来的孩子。而当时北洋水师在和日本人作战的时候，整个大清国对他们几乎没有支援，刘公岛后来也完蛋了，北洋水师彻底的灰飞烟灭，李鸿章丧失的是自己的家底儿。甚至现在还有学者指出呢，不管怎么说，从镇压太平天国开始吧，从曾国藩啊到李鸿章、左宗棠等等，这都是汉臣，对于这帮人清廷是不是彻底的信任，愿意给他们绝对的支持和大胆的投入都很难说，大家都有小九九，都有相互的算计。李鸿章当然也没有例外，但是仗是由他来打，损失他来承担，汉奸卖国贼的骂名也是由他来背。所以甲午战争这一战对中国人来讲真的算不上是举国之力，而日本恰恰是。所以我们讲打仗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嘛，那这点显然日本人做得更好。 另外就北洋舰队来说，纸面数据相当不错，甚至号称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六，就是北洋舰队啊。但实际上因为长期以来吧，因为中国几乎没有自己像样的造船业，没有近现代的像样的军工产业，所以这些军舰都是从国外买的，那么需要维护，需要弹药，也需要升级。日本人做到，中国反而没能做到。所以真正的打仗的时候呢，中国的军舰不管是航速还是最新的速射炮的数量都远远不及日本。而战争的结果呢，北洋水师也好，李鸿章也好，当然要承担，替罪羊也要有。比如丁汝昌，就是那个海军提督啊，他最后是自杀殉国吧，但是也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情。光绪是下令啊，叫即没家产，不许下葬。他那个棺材上面是缠了三道铁锁呀，就罪人吧。他的子孙呢是被迫，那就是流落异乡啊，背井离乡了。到宣统二年1910年，就大清国要完蛋之前吧，清廷才算给他平了反。而当时美国的纽约时报怎么评论呢，说北洋水师的提督丁汝昌是拒绝日本的将军伊东佑亨的劝降，吞鸦片自尽，以向国人谢罪，还有另外两位将领也选择自杀殉国。所以纽约时报评论说呢，他们向世人展示，在40000000个中国人中至少有3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生命更宝贵。当然这话说的也未必全面，因为别的不论，在大东沟海战之中中国伤亡的将士在800人左右啊，但是经此一战，中日的关系，亚太乃至全球的力量格局就发生了改变。日本这边获得了价值1亿2000万银的战利品，还有2.3亿两的赔款。这笔钱对于日本意味着什么？当时整个日本的国民财政收入大概是8000万日元，这笔从中国抢来的巨款相当于日本7年的财政收入。陆奥宗光就是日本的外交官，陆奥宗光曾经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有了这笔钱，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是突飞猛进啊。而中国这边呢，清廷苦心经营30年的洋务运动算是以失败告终，赔款加重人民负担。当年有一个叫保罗肯尼迪的一个国际关系学者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大国兴衰》哈，它里面就讲呢，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到1890年代才被美国抢去，而具体时间呢是在甲午战败之后。这次战争呢也彻底暴露了清廷的腐朽和无能啊，最终出现几个大国争夺中国的局面，中国进入了一个几乎要亡国的危局之中。那时至今日呢，关于甲午海战也好，甲午战争也好，这方面的研究啊，史料，应该说汗牛充栋啊。我想今天如果我们聊的话，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点相对新鲜的东西。当时在就北洋水师和日本人作战的时候呢，在中国军舰上有一些外国人，比如有一个著名的叫马基芬的，这是一个美国人，他参与了整个这个战斗的过程，而且还受了伤。当然后来他写了回忆录，替北洋水师替中国人说了一些话。再后来他我记得是自杀了。还有一个人大家知道的比较少，叫汉纳根，这个人是个德国人，说起来比较有名的这个人，他对大清国和天津城市建设都算是立下了功劳，汉纳根啊。但他也好，他的岳父叫的德崔林啊，这两个人好像大家提到的并不多，所以今天我们扯两句这个叫汉纳根的人啊。你比如1880年呢，修筑天津大沽炮台，就大沽口那个炮台啊，他是通过翻译啊，大概组织了6000名当地村民，还做了实战演习，连接北塘和大沽口炮台阵地，在海和入海口呢设计建造安全性实用性都很强的浮桥。后来他又搞那个旅顺炮台，7年的时间，史料记载整个旅顺炮台实际费用是300万2000银啊。汉纳根还把这个混凝土啊，什么挖掘机啊、抽水机这样一些现代设备纳入到工程建设之中。他为了提高工程效率，还利用废弃的铁轨和机车搞了东北的第一条铁路，1公里吧，1公里长，甚至还修建了中国的第一座军队医院，就是那个旅顺水陆兵变医院。这个医院是放弃中医用的那个西医西药吧。后来1887年呢，他又再次受命修建后来被称作是东海屏障的大连威海卫等等炮台，那实际上是一个炮台群啊。后来1894年呢，清廷开始设计制造地势更加复杂的厦门虎里山炮台，那么汉纳根呢还受命研制建造半地堡式半城垣式的炮台碉堡。 这个炮台和后来那个克鲁伯大炮啊，除了日常维护以外还真没大修过，一直到1937年还能够抗击日本舰队。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在1894年呢，中日争端是一触即发，李鸿章是照汉的根到天津，他是自愿赴韩，就是去朝鲜呢勘测地势侦察敌情。他到了崖山，而且随着中国军队上岸了，后来到了仁川汉城就查看日本方面的状况。那么在7月25号崖山海战的时候，他就在英国的那条高升号运兵船上，结果被日本击沉嘛。他是在海上漂流4-5个小时，带了100多名自救成功的清军士兵嘛，搭了德国军舰回到天津。在大清国对日宣战8月1号对日宣战之后呢，他被李鸿章任命做北洋水师舰队总察，是同提督衔的。他甚至提出什么呀，策划购买智利的军舰奇袭日本，但遗憾的是因为李鸿章身边就有日本特务，所以这个想法泄密了，被日本人知道了，最后没能成行。智利手头有条军舰，英国造的嘛，基本上和吉野号，日本的吉野号是一个水平吧。本来通过汉纳根的关系啊，智利和中国已经谈好军舰的价格，但是因为日本的阻挠吧，因为日本间谍知道这个消息，最后智利是出尔反尔，就只卖空船了，最后这个交易只好作罢，这导致奇袭日本的计划搁浅。而在大东沟海战的时候，这个汉纳根就在定汝昌旁边，在定远舰上，就是旗舰呢，他也受伤了。只不过你看整个海战的过程，他作为一个洋员吧，不大可能参与指挥，但是他确实是一个见证者，他也见证了当时北洋水师官兵啊拼死一战啊，不畏牺牲当时的那个状况。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17号，1916年9月17号，德国飞行员李希特霍芬在法国上空首次击落敌机啊！如果是一场普通的空战，这事儿咱们说不说的不重要，关键这个人还是很有名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这个人是交战各国之中啊击落敌机最多的一个。他击落多少敌机呢？80架。他一个人打下80架敌机。当时啊，美国人曾经就站着说话不腰疼，看着人打仗说，这么着给你们出个主意啊，我定个标准啊，就是打下5架敌机这算王牌，就王牌飞行员是打下5架敌机。这个规矩到今天呢也还保留着，包括你看咱们抗美援朝志愿军空军那飞行员，我们打下5架敌人飞机也算是王牌，全世界都按这个标准走。而按照这个标准，你说打下10架呢，双料王牌啊，那你打下80架呢，这没法说了这个。所以李希特霍芬这个人确实值得聊一聊。当然我还得说一句，这个人30岁都没活到，1918年4月21号他就阵亡了，他就是在天上被别人给打下来了。这个人啊，就李希特霍芬，他是生在1892年的5月2号，生在普鲁士吧，一个贵族家庭。他们这个家族啊不乏名人，你比如二战期间德国空军一个元帅就叫李希特霍芬，那是他远房的表弟。德国首位女性社会科学家也是李希特霍芬，是他远房的表妹。他还有个弟弟打下40架敌机，那也是超级王牌是吧。但是所有我们说的这些人都不如他有名，就是因为他打下80架飞机。他是家里面长子，普鲁士嘛，那边有军国主义的传统，所以他本身一个是从长辈那儿继承了男爵的爵位，他也呢是不甘安逸啊，愿意冒险。他是11岁呢进入少年军校，然后在陆军学院有深造。1911年呢，他已经进入当时就德国的骑兵部队。1915年呢，是转入空军，因为当时实话实说，骑兵逐渐就没落了啊。空军是个新兴的军种，但当时那个飞机其实很原始的。他一开始是做侦察员，后来就开始就做战斗机的飞行员，就打仗了。他成为德国当时就是一次大战啊，德国空中的精锐部队叫狩猎小队里边的一员。之后呢，他表现就逐渐的非常出色了。他在1916年9月17号击落第一架敌机，因为打下一架飞机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对他来讲这只是一个开始，最后他打下80架嘛。我们还要说当年呢，就是飞行员啊，就平均起来飞行员的这个生命往往很短，因为战争很残酷。一般说来飞行员在天上待多久呢，有人说待最短的11天，多不会超过3个星期，就平均啊。而作为陆军的士兵在地面上也是很血腥残酷的，一般待上当然6个星期总是没问题的。我们就说飞行员极具挑战啊，是一种危险性非常高的职业。但是对于李希特霍芬来讲呢，确实是如鱼得水。 他不但干掉不少敌人，甚至把对方的，你比如英国的一个王牌飞行员霍克，一个少校也给打下来了。到了1916年10月份到12月份期间吧，他所在的第二狩猎小队呢，

0: 打下78架，底级自己只损失7架。到了1917年1月份呢，他成为第11狩猎中队的指挥官。他是首先是考虑别误击啊，不要自己打自己，所以他把这个自己的飞机涂成大红色。他的部下纷纷效仿吧，是在空中形成了一个红色的机群。而英国方面呢，表示不服气，为了打下湖南决啊，展示决心哈、把自己飞机的机鼻也涂上红色。在1917年4月吧，就阿拉斯战役之中呢。以里希特霍芬为代表的却德国飞行员彻底摧毁了英国人的空中优势，他本人击落20架敌机，他的中队打下89架敌机。在整个4月份这一个月，英国人损失150架飞机，300多名空勤人员，还有200架法国和比利时飞机被击落。所以红男爵呢，确实当时是势不可挡，名震天下。1917年7月份，他在战斗中也受伤，他那个头部受伤啊，之后就留了个毛病，就剧烈头疼。所以德国军方也希望就是这么着吧，你就别上天了，把你保护起来。你做指挥工作呀，在社交界呀，就搞宣传。但是他本人是离不开飞机，虽然病痛在身，还是渴望打仗，经常找机会自己偷偷就上天。这正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所以最后他还是被打下来了。只不过这事儿到现在还是一个悬案，说法很多。一个说法啊，说他是被一个加拿大的飞行员用他的战术从后面偷偷接近他，把他干掉的。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当时他的飞机呢也是在和别人空战嘛，这个空战是在哪儿？在敌方地面阵地上空，所以他遭到地面的一些士兵的射击，就用步枪啊，也可能是被步枪给打下来的。总之他是一枪入魂呐、射击到胸部，一枪就致命死了。他飞机摔下来之后呢，就是英国人对他很尊敬嘛，虽然是敌人，还是为他举行了一个极为隆重的葬礼。而号称打下他的那个加拿大飞行员叫布朗，由此是名声大噪啊。里希特霍芬有自己的一些爱好和传统，比如说他每击落一架敌机呢，他会得到一个刻着日期的银色玻璃杯。每10架敌机被击落啊，另有一个大的银色玻璃杯，所以他有非常多的这个杯子。他的飞机被击落之后，当时现场很多英国加拿大军人不顾炮火啊，跑到他那个飞机残骸前争相切割战机上的一部分机体残骸啊，留作纪念。那么英国人确实对他也很尊敬，刚才我们说葬礼很隆重啊，因为他是男爵有军衔啊，所以当时是6名协约国的上尉抬着这个伟大的敌人的棺木，在一个神父的引导下啊前进。棺木呢放到墓穴之后呢，还有士兵朝天鸣枪，致以最高敬意。还有一个飞行员呢驾机把拍摄的这个已经哈、布置了鲜花的墓地的照片和讣告扔到德军阵地上。还有这么一出。顺便说一句啊，打下湖南爵的那个布朗，使用的是英国的骆驼式战斗机。而且这个叫布朗的飞行员呢，也把自己飞机的机头涂成了红色。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河北抢抓重大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
1: 从闲置十二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唐山市河头老街通过文化旅游双向发力，激活产业发展潜能。
0: 我省开展百模赴百景活动，推动大模型在145个细分场景应用落地。
1: 发挥区位优势，完善服务保障，保定成为京津老人跨城养老新选择。
0: 科技赋能，精细管护，全省秋粮丰产在望。
1: 国家广电总局要求机顶盒功能要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
0: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
1: 澳大利亚宣布收紧签证政策以削减移民，将禁止留学生家属陪读。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正在成为河北加快发展的强大引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统一思想，抢抓重大机遇，积极主动作为，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省正积极推进包括河北省重点产业分布图、河北省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汇总表在内的两图三表与北京创新策源功能对接，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深入开展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重点链群建设。我省联合京津绘制重点产业链 3D 产业分工地图，加快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一小时汽车零部件配套圈建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刘光宇：
2: 我们要紧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重大机遇，联合京津的工信部门统筹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优势互补、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切实用好两图三表，推动供需撮合、意向跟踪和项目落地，深化 3D 的产业配套协同。
0: 河北省协同办综合二处处长马秋丽：
3: 与京津共同抓好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联合开展强链、补链、沿链，构建优势互补的产业链、供应链，共同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0: 聚焦实景化综合试验场、实训化试验场和科研场景试验场三个方向，省科技厅布局建设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为京津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可反复测试、实战验证的练兵场。日前揭牌的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学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衍良：
4: 首先聚焦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从核心理论上进行技术创新，那么同时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
0: 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孙陆军：
5: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和石家庄重要支点建设，健全科技创新京津冀供需对接平台体系，吸引京津成果、人才、资本落地河北，在空天信息、机器人等领域创新示范场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0: 日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正式启动运营，锚定承接、转化、协同三个关键词。创新港推动京津冀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0: 的两个风洞试验台投入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的开放试验平台。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研究院由来自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带来了能模拟高空、高速、高温的大型试验设备，推动航空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在当地落户。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1: 咱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火箭工作非常愿意来咱们朝鲜区，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0: 唐山市曹妃甸区副区长刘旭东：
2: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0: 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统筹园区建设和平台赋能，以更大力度与龙头抓配套引项目。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区域，围绕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承载区、国家航空科技创新引领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临空经济区聚力打造航空物流、科技创新、服务保障、高端服务业四大产业集群。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3: 我们将发挥比邻京津产业相融的独特优势，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富集资源，聚焦航空航天、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构建与北京互补互促的创新链产业链，加快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产业聚集区，
0: 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科技成果落地。在沧州高新区，依托沧州市天津工业大学研究院建设的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一批科技成果加速实现产业化。沧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洋：
4: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试首选地。
0: 统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力保障。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地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途经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和我省三河市，最终到达北京市平谷区，今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跨省通勤效率，增强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廊坊北三线的辐射带动作用。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王月强：
5: 我们将进一步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加快推进廊卓高速改扩建、国道228沧州段等项目的建设，年内啊推动这个螳螂高速开工建设，抓实108新建高速等项目的前期工作，进一步打通省京津通道的堵点，持续优化环京通勤定制快巴的线路，更好满足群众跨区域通勤出行的需求。
0: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京津冀三地联合编制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至2035年将我省雄安新区和三个市17个县市区纳入首都通勤圈功能圈，将河北全域纳入首都产业协同圈，为我省引进重大项目、集聚要素资源、提升发展能级带来宝贵机遇。保定市发改委协同医科科长仲从岳：
6: 我们保定市作为节点城市，坚持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方位、深层次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加快构建京雄宝半小时通勤圈、一小时交通圈，深化京津冀医联体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深化与京津雄安院校结对共建，常态化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促进高端人才集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
7: 日均游客近3万，外地游客占比超80%。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唐山市河头老街

0: 转型突围的密码是什么？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看当地如何双向发力，激活文旅产业发展潜能。
1: 走进河头老街，唐风唐韵无处不在，300余名 NPC 角色扮演者遍布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来一场穿越感超强的互动。这位扮演唐代高僧玄奘的演员，因其形神兼备的表演，最近走红网络，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合影留念。
2: 玄奘法师最近挺火的，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
3: 氛围感很好，游客超级多，而且都非常热情。
1: 漫步在游客摩肩接踵的河头老街，许多人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光景。河头老街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街区，2011年建成开放后，不温不火，游客稀少，就这样闲置了12年。2022年，唐山市丰南区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打造河头老街景区。
4: 当时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推倒重来呢，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提升？经过充分的论证，我们决定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更新。与这个巧插件的方式进行牢房新改，把文化作为景区的魂来塑造，让沉睡的资产在文化赋能中重新活起来。
1: 改造中，项目采取政府加国企联合投资的方式，以盛唐文化为基底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如今的运河两岸，唐风灯笼古风浓郁，各类仿唐建筑气势恢宏，宛如一幅盛唐画卷。在内容打造上，景区融合非遗表演、实景演出、 NPC 角色扮演互动等业态，注重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游玩体验。开园至今，河头老街景区已累计推出100余种表演品类，每天循环演出2000余场，沉寂12年的街区被彻底唤醒。
5: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我们就是把这句话落实在实处，将书本里边的唐诗、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民间流传的非遗变成游客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带走的体验，文化活起来了，游客自然就留下来了。
6: 从演绎这块就是常来常新，一步一景，可能这周游客来的时候是这些场景、这些演绎，可能下周已经换了一批了。从 NPC 上来讲，我们一直推陈出新，你比方说从李白、杜甫、高适，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贺知章、孟浩然、王维，就是让游客一来，哇，河头老街又上新诗人了。
1: 除了好看好玩，河头老街景区的暖心服务也备受游客称赞。景区入口的13座暖心驿站，今年已免费送出雪糕超120万只，饮品超500万杯。前不久，景区又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涵盖餐饮、小吃、文创产品、汉服妆造等，447家商户统一执行，13处退款点覆盖全景区。今年以来，河头老街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同比增长55.79%，其中外地游客占比89.24%，预计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200万人次。
7: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景区，感受都非常妙，非常好。
8: 大家的好评特别好，都说是3刷4刷，所以我们也想带孩子过来看。
1: 通过文化和旅游双向赋能，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潜能，河头老街的蝶变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河头老街文化街区改造案例也成为自然资源部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典型案例之一。
4: 下一步了，我们将以河头老街为龙头，整合汤津运河丰南段沿线文化和旅游资源，重点推动乡村旅游、水上娱乐、康养研学、休闲农业等文旅加项目建设，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推动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跨越。
9: 昨天，民革河北省委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在石家庄举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中央原常务副主席齐旭春、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出席并讲话。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左立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致辞。会指出，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民革河北省委会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在彰显和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希望民革河北省委会旗帜鲜明讲政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凝心聚力强根基，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履职尽责担使命，聚众志建政言献良策，助推河北高质量发展。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我省抢抓国家政策重大机遇，稳步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今年1至8月，我省争取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73.56亿元，支持项目354个，带动投资141.464亿元，有效拉动投资增长，促进技术进步。
9: 9月15号到9月30号，我省开展2026年度百模赴百景接榜挂帅工作，推动大模型在制造业场景的深度应用。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接榜挂帅面向钢铁、石化、医药、食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机器人等行业145个细分场景，开展工业大模型培育，推动大模型在细分场景的应用落地，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典型案例，促进工业大模型在行业规模化应用。
0: 近日，省发改委印发《河北南部电网小时级绿电交易方案》，提出在南部电网推动小时级绿电交易，在河北电力交易平台完成市场注册，具备小时级用电、发电计量条件及稳定分时数据传输能力的经营主体可参与交易。小时级绿电交易与常规绿电交易同步开市，独立组织，经营主体可结合自身用能及降碳需求，自主选择参与常规绿电交易或小时级绿电交易。
9: 保定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京津养老服务外溢需求，丰富的社区活动、完善的医疗保障，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京津老人到这里跨城享老。
1: 早晨7:30，东篱颐养社区的乒乓球台已经开打了。一边是77岁的北京老人刘艳新，一边是天津来的老陈，挥拍扣杀，活力满满。
12: 到这儿以后，这个生活挺丰富的，业余生活挺多，浑身活动活动，一天都比较舒服。
1: 打完球出一身汗，吃过早饭，刘艳新的单反相机就上岗了。模特队走步、民族舞排练、书法课习作，社区一天10几项活动，他挨着个儿的拍。
13: 拍完了照以后吧，还发到群里，大家争相恐怖的看，而且都把它保存下来，每天可开心快乐了。
1: 模特班里77岁的贾文珍和伙伴们跟着老师练新动作，为了找个满意的休养地，他大半年跑了北京周边10几家养老院，最后锁定了这里，理由很实在，医疗方便，设施新，活动多，关键是离家近。
14: 北京距离保定，孩子们开车，从家门口到咱们这儿，才不到2个小时，高铁40来分钟。像这种环境、这种服务，比北京得差大几千块钱。
1: 除了方便，更让老人们踏实的是，社区里就有医院，挂号、检查、开药、医保结算，半小时搞定，既省心又省力。
15: 很方便，用不着再回去报销啊，当时就能结算。不像你还得上别处挂号去，还有叫救护车什么的，这一律都解决了。一站式。
1: 老人说的一站式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医疗保障。原来社区医院和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打通了绿色通道，慢病有档案，急症能转诊。
16: 我们是保定医保定点医院，急重症15分钟实现绿色转诊。京津老人来这儿呢，真正实现小病不出院，大病直通院。
17: 目前我们是参照国际的持续照料退休社区的模式来运营管理，那么也就是说，随着老人的身体机能的变化，可以在同一个社区切换到不同的护理等级，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养老。目前呢，我们北京和天津入住的老人占到了30%左右，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
0: 据了解，早在2024年，保定市晋秀区就和北京市西城区签了养老服务合作协议，加入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建了智慧养老平台。如今，保定市晋秀区已经有19家养老机构，4个环京养老示范项目。
18: 我们健全统一的服务标准和人才培育体系，涵盖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文明3个维度，切实让老人住得安心，子女托付放心。
0: 2026年河北省特教学校旱地冰壶比赛昨天在秦皇岛市昌黎县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省残联、省教育厅和省体育局联合主办，全省各地特教学校180名运动员，在教练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的协助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以壶会友，尽情展现新时代残疾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9: 日前，2026中国河美乡村自行车赛总决赛在邯郸举办，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赛事设置70公里和42.5公里2个组别，吸引全国近1000名骑行爱好者参加。赛道以邯郸园博园为起止点，沿途串联沁河郊野公园等生态节点及20个省级河美乡村。选手们既能体验爬坡竞速的酣畅，也能感受沿途村庄的绿意风光。
0: 日前，2026年河北省铁人三项嘉年华在邢台市完赛。嘉年华将竞技挑战与城市生活场景深度融合，共吸引400多名选手参赛。作为我省首次举办的群众性铁人三项嘉年华，这场首秀进一步丰富了体育加多元业态场景，推动铁人三项运动从专业赛场走向大众生活，让更多人在家门口感受到铁人精神的独特魅力。
9: 昨天，2026年涿鹿对话涿鹿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作推进会在张家口涿鹿县启动，为期2天。专家学者以黄帝文化历史与时代的对话为主题，深挖黄帝和服文化时代内涵，共探文明根脉，共商文旅协同，共谋产业发展。
0: 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地落实落细智慧管控、农技帮扶等举措，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为丰收奠定基础。
1: 在邯郸市肥乡区，34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灌浆期，当地搭建一体化智慧田管体系，天上卫星遥感实时监测作物长势，地理物联网设备全天候紧盯伤情病虫害动态，搭配植保无人机编队精准作业，一次性完成防病防虫补肥防早衰多项管护任务，让科技范儿贯穿田管全过程。
19: 下载无人机飞放，就让这个农技人员天天在地头里指导，叶片保护得很好，玉米刮浆饱满。
1: 作为秋粮管护关键举措，今年我省大范围推广一喷多簇统防统治技术，配套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作业、适期晚收等高效种植模式，精准调控田间长势，深挖粮食增产潜力。在新集市大石庄村千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依托无人机、田间摄像头和土壤伤情传感器等设备，农户在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田间伤情、苗情、虫情、灾情数据，动态调整药剂配比和喷施范围，搭配宽窄行种植、智能滴灌水肥体系，实现田间管理从凭经验向靠数据转变。
19: 通过植保做水肥双重管护，既能防虫防病，抵御高温灾害，又能补充叶面营养，最大程度提高产粒种，确保今年玉米稳产高产。
1: 入秋以来，高温高湿、阶段性降雨等天气给秋粮中后期管护和病虫害防控带来一定挑战。针对这一情况，石家庄、保定、邢台等多地主动靠前服务，组织农技专家、技术人员进村入户扎根田间，指导农户落实好肥水调控、中耕化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措施，提升秋粮产量和品质。
20: 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次一喷多效，保证呢这叶片持续性不上病，正常成熟，今年的产量呢一定不会低。
21: 农技人员下地指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管护，看着地里的玉米穗儿比较大，籽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等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
9: 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0: 广电总局介绍，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超90%。
9: 日前，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5个城市群包括2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是京津冀大湾区；3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东北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子湾、中原。
0: 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近日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9: 今天上午，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0: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今天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根据新规，留学生将不再自动享有携家属赴澳的资格。伯克表示，政府计划将本财年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4.5万人，2027年至2028财年进一步降至22.5万人。
9: 当地时间9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2: 印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6: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7: 一二三，茄子。
6: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玄机何在，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特朗普不高兴，实话实说，俄罗斯外长称俄方愿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不抱幻想，针对性强，胡塞武装称将不袭击美以船只，只针对沙特，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天稍早时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特朗普16日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本月4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主张降低利率，要求美联储必须采取明智的做法。
1: 我得说这个新闻把我给看乐了，哈哈，这个我和大家其实一样的。今天这个时代离不开手机，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打开手机先刷新闻是吧？今天早上铺天盖地全是这消息，有美联储加息，沃什下决心了加息。然后我就说这脑子里首先反映出来的，特朗普该不高兴了，该生气了啊，该说话了。是啊，这个沃什算是他提拔的，那你现在不配合特朗普合适吗？特朗普希望你降息啊。降息2点，一个呢，比起加息来降息更容易让经济就烈火烹油嘛。再就是我40万亿的债呢，你给我加息啊，那我压力不就更大了吗？所以特朗普一直希望是降息。甚至以前我记得和大家也聊过，进化论里不是有这么个说法吗？叫醉鬼理论吗？一边墙一边水沟，你是个醉鬼，你走夜路走夜路，你想撞墙你穿不过去啊，早晚你掉水沟里，对吧？必然是这个样子。从特朗普这儿来讲，他没得选。如果他要求美联储，那肯定得降息啊，因为他这个角色使然，这40万亿在他眼前晃呢。但是，最终美联储给了一个态度，加息25个基点，而且今年内可能还要再加2次。所以我们看到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这个解读啊。你说你也加入解读大军的队伍吗？我就不了，我不专业啊，不是专业的财经金融人士。做这个解读呢恐怕辜负大家，但是可以关注一下，可以说两句。说什么呢？咱们换几个观察的角度啊。一个是什么呢？刚才我谈到了，就是特朗普沃什之间这点事儿啊。特朗普肯定是希望美联储降息，你别管是沃什还是别人，你去当美联储主席他也逼着你降息，肯定是这个。但你想过没有，对美联储主席来说啊，你别管我是通过什么渠道什么途径做到这个位置上，但我做到这个位置上我必须要保持我的独立性，因为没有独立性就没有公信力，美联储就没用了，那你也没用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成为美联储主席，什么事儿都听总统的，那总统您兼一下不就完了吗？那我别在这陪着了。所以美联储必须展示自己的独立性。你就看历史上很多美联储主席，我们加个引号叫名留青史啊。你比如沃克，1979年吧到82年之间，他曾经来过暴力加息，就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克加息到将近20%啊，他是为了对抗滞胀，他就用高利率吸引全球的资本回流，甚至拉爆拉美的债务危机。那我管你呢，我日子得好过呀。沃克干过这事儿，将近20%啊。另外你比如格林斯潘，我记得格林斯潘做美联储主席的时候，当时我采访一些国内经济学家，还有人尊称其为阁老。哦，阁老，你看，一个呢他有权势吗？巨大的权势。第二呢，能力，巨大的能力。格林斯潘他有他的哲学是吧，危机到来的时候用货币宽松对冲危机，而且他会啊，他懂啊，专家危机啊。这金融史的事咱就不说了啊，我是说在历史上美联储主席这个作用啊非常关键。就让我想起什么呢？三体里边刘慈欣先生的小说《三体》，你要看过，有一位叫罗辑的，是一个核心人物吧，男主啊，他是个执剑人呢，他就面壁啊，手里捏着个遥控器。当时什么背景啊？三体人要入侵地球，地球还打不过，所以这位罗辑呢想了一招，他悟透了个黑暗森林法则嘛，就是你三体人，你不是牛吗？你不是厉害吗？你只是比我地球人厉害。那么在宇宙中，你这种文明也很初级的，有更高级的文明呢。如果我把你的位置报出去，你也活不了。就拿这个威胁三体人，双方达成一种独特的军事啊，那就是三体人你不能入侵地球，甚至你还要把你一些技术和地球人分享，来换什么呢？地球人不通过宇宙广播把你的位置报出去。是，把你位置报出去我也完了，咱俩都同归于尽，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这么件事儿。那这个逻辑呢，这面壁嘛， 他手里捏着这个遥控器，就是宇宙广播的那个按键，他只要一按三体的坐标啊，全宇宙能传多远传多远啊，就这么件事儿。当然后来呢，罗辑算是这个卸任了，接替他的是程心啊，圣母程心啊，这位有妇人之仁，她本来就是个女的，她一拿到那个宇宙广播遥控器，三体人发动进攻，就是你敢不敢同归于尽，这个牛你敢不敢按，她不敢按，那就完了，地球就完了吗？这是三体里面的一部分情节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美联储主席扮演的角色就像这个执剑人，他首先是针对美国啊。那你想美联储这个角色本身他就是独立的，他不能被政府，不能被总统命令裹挟，否则你看美国有财长啊，有人管经济啊，你的特点是必须和政府切割开，在相当程度上你的行为不受政府节制，甚至你能节制政府，节制他的政策，这才行。又因为美国比较特殊，你像美元是一种世界性货币，美债40万亿，所以全世界很多国家、很多经济体、很多投资者都盯着美国呢。相当程度上，一方面要盯美国政府的政策，就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盯美联储啊，就看你释放什么信号啊。美国国内更是这样，那么多的投资者、消费者都盯着你呢，你必须保持独立，你有公信力才行。如果人家特朗普说不许加息，你就不敢加；特朗普说给我降息，你就降。那你完蛋了，那美联储主席完蛋，甚至美元美债都要完蛋的，它的位置就这么关键。所以这个事儿首先表明呢，美联储是独立的。那这么说，是美联储通过自己这个行为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立性。你说表演也行啊，反正独立性啊。你说那是不是表演呢？待会儿我们进一步去分析。这算是解除了自身的生存危机吧，我们这么看这个事儿。而且这位沃什呢，其实他很谨慎。有记者问了，那你怎么跟特朗普交代啊？这事儿不谈，免谈。沃什这个人其实你也可以说他是个大聪明，他呢恪守自己的职责，就是该我干的我干，该我的责任我扛，不该我说的不说，不该我管的不碰，这是他边界感很清晰。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从美联储这个角度讲，他监控美国的通胀啊，美联储坚信美国通胀要控制在2%以内，这是我的职责呀。现在呢早超了，这几年还不是现在一直通胀高起，所以从美联储来讲呢，别的我管不了，我通过加息的方式我是要遏制通胀。沃什也不多说话。那你说美国通胀怎么高的，那你问特朗普去啊，你去打伊朗，你要有本事三下五除二解决问题也行，2月底开始干到现在这事解决不了，那你想国际能源市场不波动吗？油价不高起吗？物价能不飙升吗？这通胀能不高吗？就这个逻辑，这不是很清楚吗？但是从美联储主席，从沃什这儿来讲，那特朗普那儿我是管不了啊，他是总统我管不了，我只管我这一摊儿，别的我也看不见，我就看见通胀高了，那我就压，我就通过我的这个政策，我加息，我来打压通胀，我要把它压回到2%。当然我也看到就是他们这个圈内人啊，包括美联储的一些成员也好，还有一些观察家也好，那个评论啊，说反正压也不是一下就压得住的，搞不好得2029，就通胀回到2%的2029年，这话你信吗？反正我是不信的，这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吧，2029年谁知道什么状况啊。我们就说特朗普还有2年任期，你让他折腾2年，这通胀还能高起你信吗？那美联储能不能压得住还是问题呢，2029太远了，到时候再说吧。那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啊，这我们算说清楚了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特朗普和沃什和美联储之间这点事儿。但是可没有完，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单看美联储加息他控制通胀啊，这个逻辑很清晰，他哪次都这么做，这是他的职责啊。单看这个不一定看得清楚这次这事儿，那你说还看什么呀，看别人呢，你会发现有意思了啊。就是眼下啊，美联储也好，英国的央行也好，日本央行也好，同时加息，几乎是同时。类似这种状况20年前有一次，如果你再看看欧洲央行，韩国的央行都加了2次了。所以你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奇妙的感觉呢，你看啊，刚才我们讲的欧洲、英国、日韩，这都是美国最主要的盟友，彼此互为交易最主要的对象。那么如果其他几家都加了，特别是欧洲啊、韩国都50个基点了，日本这加第二次，我这么说吧，如果大家都加到50个基点，美联储不动，按兵不动，那意味着什么呢，相对于他们，你等于说是你降息了50个基点呗，真实状况不就这样吗？这特朗普一听不就咧嘴了吗？这不就高兴了吗？那如果现在我加25个基点， 那么相对于刚才我们说的那几家，那我还是在降息啊，降了25个基点呢。这就是说，如果啊，美联储在今年之内它再加上25个基点，才和那几家持平；如果它再加25个基点，那才真叫加息呢。你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特朗普本人呢对这个消息肯定他不爽，但是如果旁边有人跟他讲，你别着急啊，实际上咱现在是降息呢，相对于那几家央行，咱相对于他们是降息呢，那特朗普一听可能还转怒为喜呢。那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沃什的老辣之处，他把姿态做了，他展示独立性了，他向美国乃至全球市场传达了他想传达的东西，他也不可能真正的去激怒特朗普，他做了这么件事儿。另外就美国自身，他经济啊，自身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他流动性也缺乏，他资金链也紧张，他也缺钱。你说那不废话，谁不缺钱啊？美国是这样，一个当然是美债，这算是叫抽水机哈。还有一个新的是什么呢 ？AI， 说大大的缺钱呐。那这些 AI 巨头在市场上得借钱啊，说发债速度去年是前年2倍，今年是去年4倍，是这么个状况。而且呢，科技公司啊，人家是敢砸敢赌啊。开更高的利息，那么大量的投资者，就大量美国金融机构就买科技债券啊，要买那个钱呢，那就把美债抛了吧。所以美国经济现在确实面对一个两难，就是美债你敢抛吗？你敢舍弃吗？不行啊，你美国维持既有就现有的你这个所谓的地位，你就靠美债撑着呢，你能让它塌

了吗？但另一方面 AI 那是美国 all in 嘛，代表美国的未来啊，不能输啊。特朗普多次讲这个嘛，那你怎么办？那就想想办法让全世界的美元回流呗。如果这个推测是准确的，一是本土宽松，再就是你最近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关于美国科技的好消息，各种进步，各种突破，大家把钱投过来嘛，对吧？那美联储现在等于也助一臂之力吧，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啊。如果啊这些推测都是真实的，那我们说那人家卧实啊，老谋深算啊，老奸巨猾呀，有一套啊。那然后我们再说个但是吧，我们就说到但是。但是作为美联储也好，美国经济也好，就特朗普本人也好，他现在面对的局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美联储你要是加息的话，那40万亿债怎么办？有没有可能崩？这特朗普就着急了，坦率说人家美联储可以不考虑，因为不是人家的职责嘛。但通胀是啊，那控制通胀是人家的活啊，那债那事儿是特朗普你考虑的。但是如果你这边加息，那边那债就可能崩，这是一个。那你说我降息呢，咱往下降行不行啊？按照特朗普的要求你往下降行不行？刚才我们讲了，那样的你信用还有吗？那你说我要不动呢，不加不降呢，也不行啊。不加不降本身你的价值你的作用也体现不出来，那你美联储没动作，通胀就降不下去，你职责完不成，美债收益率也没有吸引力，那全球资本还要不要买美债？不买，那等于没有外部资金的支撑啊，输血，你这40万亿这债务大盘无人托底啊，这也不行。所以你看，一方面我们得说美元美债目前你看不到崩塌的信号，但是从长远看，你不管怎么走这个棋，其实都没有路。但是一般认为呢，这不是一夜之间会发生的事儿，这只能叫什么，这且行且珍惜是吧，大家慢慢看吧。但就说目前这次美联储不管怎么说加息了25个基点，而且今年内可能加第二次，还有可能加第三次，这是目前我们大约能够判断的。那刚才我们特别关注了除了美联储以外，就是欧洲的央行，韩国、日本、英国央行都在加息，这成了个集体行为。这意味着什么呢？那全球的流动性都变得稀缺了。另外还有很多经济学家表示悲观，说这个金融市场可能会面临一次剧烈的调整，甚至有经济学家说什么目前这个市场环境和1987年股市崩盘前夕的情况很相似，这就是吹哨预警了。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9月16日在叶卡捷琳堡市出席活动时发表讲话并回答提问。他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他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他还指出，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俄方不会也不打算同欧洲签订任何协议。他同时提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警告过，如果欧洲攻击俄罗斯，那将是完全不同的战争，而且会非常短。他希望欧洲已听到这一警告。他还表示，欧洲军队出现在乌克兰将意味着对俄直接开战。拉夫罗夫当天还表示，为实现与美国的全面对话，俄美关系必须完全正常化。
1: 这是俄罗斯方面最新的态度，而且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他自己讲的，所以这事儿还是可信且有权威性啊。那拉夫罗夫什么态度？就说俄方愿意以不同形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谈判，正在等待新的提议，但又不抱幻想，就谈就谈呗，但是我们也没啥期待的啊，谈也谈不成啊，这是拉夫罗夫的态度。那显然一个呢，可以谈，这意味着就是给特朗普面子嘛。那边维特科夫、库什纳到俄罗斯到乌克兰转了一圈，那特朗普要重启新一轮斡旋，那人家是这么一个态度，而且跟普京也通了电话，显然这边不能说不，因为你要说不呢，一个是打特朗普脸，另外最关键的，那你拒绝和平啊，你喜欢打仗是吧，那这道义上的责任你得承担，那何必呢？所以谈没问题啊，双方三方该谈谈啊，但是呢又不抱幻想，为什么？那拉夫罗夫他代表俄罗斯，他的话他的态度我们可以先放在一边。我到最近看了一个谁啊，米尔采默，就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也算是一个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著名学者。你看美国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国际战略方面的专家，包括像基辛格、布尔金斯基啊、亨廷顿，那这些人作古之后，这位米尔采默应该讲一直以来还是有比较大的名气吧。当然他和特朗普政府和之前的拜登政府似乎也不合拍啊，因为咱开玩笑，从门派来讲，米尔采默属于什么呢？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而且是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本身在拜登政府、特朗普政府都没有担任公职，这算中国话讲叫体制外啊，体制外的学者啊。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就是拜登政府、拜登时代，那米尔采默就是一个批评者、批判者，全盘否定拜登的这个外交政策、外交逻辑。因为说到底，民主党嘛，拜登嘛，人家那个价值观优先啊，自由主义外交，这个是米尔采默根本就完全反对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从门派上讲，这就不是一个门派，根本就看不上你，您那就是错的啊！您那拜登政府的美国外交战略那就是失误，全是失误，我看的都打叉啊！这是对拜登，对特朗普呢，稍显复杂。一个他承认特朗普有他现实主义的一面，但是呢你很混乱很短视，和我主张那种理性的那大战略那没法相提并论，就你太 low。 这是米尔采默对特朗普。值得一提的是，米尔采默确实是公开讲就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是建议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发展的，但这不影响他到中国来讲学来交流，学者嘛。那在米尔采默看来呢，特朗普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特朗普也是所谓现实主义，但他呢疏远欧洲盟友，搞贸易保护主义，损害美国的全球战略根基，让中俄战略走近，削弱美国的软实力，你这不叫蠢吗？而且在中东被以色列游说集团裹挟，中东政策被以色列绑架，你陷到伊朗中东乱局之中，战略很被动，你不蠢吗？而且外交还缺乏稳定性。所以你看米尔采默这个人，他相对独立吧，现在是独立啊，跟那两届政府关系都不好，但另一方面呢，以他的身份啊，在学界的影响力，他又和两届政府呢没有直接的交集啊，所以也就敢放炮。说到俄乌之间冲突呢，米尔采默认为这个根源就是拜登政府延续了北约东扩的政策，2021年又推动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触碰了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安全底线，对吧？而且拜登政府是拒绝外交谈判的，坚持援助乌克兰，甚至把乌克兰豁出去，要战至最后一人嘛，战至乌克兰最后一人呐。这个从米尔采默来讲都是嗤之以鼻的，关键是现在特朗普做的也没有做得更好啊。那我们关注一下米尔采默，最近他接受一个访谈吧， 他谈到国际局势，一个是讲沙特，就中东的沙特，他说不是美国放弃沙特，而是我们不再有能力为他们提供安全了。沙特现在很孤独啊，美国不帮忙了吗？这是米尔萨姆他的判断。另外说到俄乌之间的战争，这位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他的判断，俄罗斯已经对西方不再留手，认定只能通过军事胜利结束战争，这是他对俄罗斯的态度的判断。因为米尔萨姆刚刚去莫斯科待了一周，接触了一些人，了解了一些至少他认为的真相啊。说什么呢？主要两点，一个呢，拉夫罗夫和其他俄罗斯的精英对西方，尤其是对乌克兰的作战方式极为愤怒，俄罗斯现在已经不再留手，要毫不留情地动用武力尽快赢得战争。而且米尔萨姆和多方交流之后，他感到多数人，就俄罗斯精英啊，多数人认为普京此前打得不够强硬，但那种局面结束了，俄罗斯已经放开手脚，会升级行动，而且赢得战争。这是俄罗斯精英层一个整体的吧一个态度。第二是什么呢？说拉夫罗夫谈到了安特雷奇发生的事情，就是2025年特朗普一当上美国总统，和普京不是在安特雷奇有个见面吗？就那个事儿，美俄之间是有分歧的，俄罗斯说那就谈成了，那是个协议啊，但是美方否认。米尔采默说什么呢？说最开始啊，听到外界描述这个安克雷奇这个事儿，就是美俄之间这个协议啊，他觉得难以置信。当时的说法是乌克兰必须放弃顿巴斯，俄罗斯同意在扎布罗热、赫尔松冻结接触线，这意味着如果那是最终协议的话，俄罗斯不会完全的征服当时已经正式吞并的赫尔松和扎布罗热。所以米尔采默就说呢，我不认为俄方会同意，

0: 但是呢，拉夫罗夫说那就是协议，普京愿意做出一些妥协，因为特朗普总统告诉他自己能够兑现，并且能够让乌克兰接受，所以在俄方看来呢，安克雷奇这个讨论结束的时候，协议基本上谈成了，那就看你特朗普，你就跟泽连斯基谈，他们一同意，仗就停了。但后来特朗普没有兑现，既没有让乌克兰接受，也没有让欧洲接受，这协议就瓦解了。那么由此呢，拉夫罗夫和俄罗斯其他领导人就认定不能依赖特朗普，也不能信任魏特科夫啊、库什纳这帮人，他们落实不了协议。所以米尔斯海默就判断俄国人现在呢明白要结束并赢得战争只有一条路，就是军事胜利。这个是米尔斯海默，他去俄罗斯待了一周嘛，在莫斯科接触了很多俄罗斯高层，因为他的身份又是一个美国著名的学者，他的言论呢不管怎么说对美国的决策层精英层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所以他听到了一些话，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把他的这个感受就和盘托出。从他透露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大家真是各有各的苦衷哈，我们加个引号。从美国，从特朗普来讲，我是要斡旋的，我是要给俄乌带来和平的，但是你看你们两边都不听我的。从乌克兰那边来讲呢，你俄罗斯打我，你美国原来帮我现在也不帮了，而且你现在帮着俄罗斯来压我，那我很难接受吧。可从俄罗斯这儿来讲呢，这不两点吗？第一点，这普京一直以来在国内也受到诟病，就是你不狠呐，你强硬一点嘛，你这么温吞干什么嘛。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俄罗斯政治光谱呢它也有所谓黄俄派，就极端的民族主义、大俄罗斯主义都有，在他们看来普京做的你太温柔了，你都打仗你下手不狠一点，在他们看来普京是软弱的。但现在似乎大家达成共识，就是俄罗斯要放开手脚，还是打赢啊，打赢了结束战争这事儿就了了，要不然拖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另外更关键的，刚才不说了吗，米尔斯海默讲俄罗斯精英决策层其实包括普京，他们显然认为呢跟特朗普谈好了，特朗普这儿呢也答应了，拍了胸脯了，你跟乌克兰讲清楚，让乌克兰答应，这事儿就停下来了。结果特朗普没有做到，不但没有做到，现在美国方面似乎对安克雷奇美俄之间达成了个什么东西好像也模模糊糊，也没有说什么协议，也没有讲清楚这是双方的共识。你要是这么个态度，你握什么悬呢？你是靠不住的，那靠不住你就别靠你了，那靠自己吧。那把这些东西摆在这儿，你是不是也就比较容易理解拉夫罗夫那个话，一方面呢你特朗普要斡旋，你要斡旋是吧，要带来和平，这个我们也不能拒绝，那该谈谈吧，双边三边你几边谈呗，但是我们也不抱什么幻想，谈不出什么结果。甚至所以拉夫罗夫也好，普京也好，他们这边认为自己又被特朗普忽悠了，又上当了，你答应的你兑现不了，你又没有能力要求乌克兰，那你什么也没做呀，什么也做不了啊，那我顶多是给你个面子，虚以为一，也就这个呗，该干嘛我还得干嘛呀，因为我不干他也得干呢。你看那这可能就是目前俄乌的真相，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看从俄罗斯这个角度讲，如果只是我和乌克兰，那这事儿早解决了，按照俄罗斯一直以来他的这个安全构想，他是需要一个所谓缓冲区嘛，那乌克兰就是缓冲区啊，所以乌克兰要中立啊，去纳粹化，你北约欧洲不要进入，这我才安全嘛，这是他的思维方式啊，他的认知。但是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爆发战争之后，你看北约或者西方是直接介入的，那从俄罗斯这个角度讲，你们就是在用乌克兰来削弱俄罗斯，压榨俄罗斯嘛，而且到现在没有停手的意思啊，现在美国换了个总统，换了一个腔调，说是要斡旋，可你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嘛，仗还在打，我还在被消耗，我指望你我指望不上了，那还是我在战场上大赢，我取得优势，这你们就没话说了吧。关键是这个似乎已经成为俄罗斯精英层决策层的共识，就刚才我不是讲了吗，以前很多人还认为普京你太过软弱啊，那现在如果大家达成共识，没有什么顾虑，放开手脚，那形势可能会有所不同。那翻回来说，如果欧洲或者美国吧，对乌克兰的援助不能够加强，维持相当的力度，那如果俄罗斯那边发力的话，那乌克兰还盯得住盯不住？如果盯不住，就会打输，打输一个，美国和欧洲之前的投入呢叫前功尽弃；第二个，你还要背上一个背叛和出卖乌克兰、出卖盟友的骂名，欧洲干不干？美国干不干？现在是这样一个问题啊。不过现在冬天到了。这个冬季呢，你要看俄罗斯乌克兰那边呢是不是适合大规模用兵，确实也还是个问题。那之前呢我们看到 特朗普派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两个特使到俄乌转了一圈，之后我们看到俄乌的态度，包括乌克兰的态度是什么呢？这冬天仗可能还是要打的，仗是停不下来的，那是因为气候吧，这地理条件吧，可能会限制双方大规模军事行动，那就得等到明年春天会有一个大规模的决胜负，是不是会是这样一幅图景？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杏花村等多款好酒，礼盒包装大气体面，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济广优品商城福利，6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可能有朋友就会问，这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面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孤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而且价格更实惠。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6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到手只要149元。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至2027年8月后。神送外号垮脸救星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7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199。这款性价比超高的大牌面霜有2种质地供不同肤质选择，清爽版油性混合性皮肤首选，轻盈乳霜质地更快渗透，滋润版干皮中性皮的挚爱，上脸更加轻薄，没有粘稠的感觉，滋养乳霜延展性好，轻轻推开就能被肌肤快速吸收，养分直达肌底，不仅能牢牢锁住水分，还能为肌肤补充流失的胶原蛋白，坚持用下来会发现皮肤变得饱满有弹性，素颜也能透出健康光泽。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7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19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随机发货，产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日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这则消息这是新的，又耐人寻味了。是美国和胡塞武装的代表有会晤，会晤之前也不公开，地点在阿曼，在当地的美国使馆。如果有什么背景的话呢，去年3月份特朗普政府把胡塞武装列作是外国恐怖组织，然后5月份呢，美国连续2个月轰炸胡塞武装，最终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你看这就有意思了，不要说这次现在双方谈，就是之前去年嘛，胡塞武装就说要封锁这个红海，封锁曼德海峡，美国把它列作恐怖主义组织，然后也

胡塞现在主要矛盾是谁？咱说的是胡塞武装，他把矛头指向了沙特，而不是美国以色列。一方面呢，胡塞武装你说他是抵抗中心什叶派智库的成员，他背后应该还有伊朗，他应该帮伊朗。那伊朗现在和美国和以色列干的呢，那按说胡塞武装应该帮伊朗吧，也直接和以色列和美国动手，这才对啊。但是他没有，我不打你，不打美国，我也不打以色列，我只打沙特。就是他会判断他的主要矛盾，他本身和伊朗不一样，这是一个。第二个，哎，那你说为什么？你干嘛跟人家沙特过不去啊？从胡塞武装这讲，是沙特跟我过不去。刚才我不是说了吗？美国、以色列和沙特之间实际上停火了，但是呢，也门内战没有停啊，也没有政府军啊，就那个哈迪政府，这个沙特是支持的。而且最近呢，在也门国内，这内战的炮声更响。当然，实际上真正参与到战争之中的还不只是胡塞武装和政府军，还有别人。但是现在呢，双方博弈，而这个哈迪政府啊，就也门政府军啊，是得到沙特支持的。所以从胡塞来讲呢，你现在直接对我动武啊，那我得还手啊。我们不是还讲过吗？还有一个插曲，就是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那个葬礼，胡塞武装代表团不是去吗？坐的是伊朗飞机，这个哈迪政府不认同。甚至呢，那代表团的飞机降落的时候，萨那那个国际机场还遭到攻击，这个账胡塞武装也算到了沙特身上。所以对胡塞武装来讲，沙特这是敌人，这主要矛盾。而且呢，不是我找他麻烦，是他找我麻烦，那我就不客气了，那我的战略针对性就很强。那第三呢，我们也讲过，现在伊朗也深陷战争之中吧，不管怎么说，伊朗现在主要的矛头必须指向美国和以色列。这带来一个什么麻烦呢？伊朗给胡塞武装的援助恐怕也会打折扣。一个呢，这渠道还畅不畅通，另外你还有没有？那么胡塞武装本身我们知道他也不是政府，就算是政府也没有像样的工业制造业，军事工业更谈不上。所以呢，如果有一些相对高技术武器，无人机啊、导弹啊，它组装应该没问题，但生产它谈不上，那恐怕真得靠伊朗或者其他什么人吧。但伊朗现在要帮他，恐怕也是心有余力不足。那我们判断他手头的高技术武器恐怕有限，这就意味着呢，他不能树敌太多呀。有主要矛盾抓主要矛盾嘛。如果他资源有限，战力有限，先打眼前这个最重要的，那就是沙特，而不是美国、以色列。但是我们也知道，即使如此，即使胡塞武装直接向美国、向以色列示好，我不打你们，不打你们，我不惹你们，咱们继续停火，即使如此，实际上这还是一个巨大的坑啊，一个大麻烦，一个大问题踢给了特朗普政府，就是你帮不帮沙特。按说你得帮啊，沙特是什么国家，我们之前也讲过吗？那么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那个石油美元，那美国沙特是核心的，如果沙特不配合，何来的石油美元啊？而且石油美元现在也不是个过去时啊，那就问你，美国你放弃了，你不要了，这是一个。另外，美国沙特的关系，就说现在按说还是同盟啊，就说特朗普上台之后逼着沙特到美国投资，你给我凑个整吧，凑个10000亿吧，这他都要求过呀。而沙特呢，总的来说是配合美国的，是配合特朗普政府的。那沙特现在遇到了麻烦，沙特有难，你美国真不帮忙吗？哎，真不。这小萨勒曼现在确实很着急，因为我们讲过嘛，原来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这个沙特不怕，他有盐不港啊，红海沿岸的盐不港，我不走霍尔木兹海峡，那曼大海峡你走吗？你总得走这边吧，这边也被堵住了，这沙特就很麻烦呀，就憋在那儿了。所以小萨勒曼一天说两次给特朗普打电话，要求特朗普你对胡塞武装动手，你炸他，你解我的围。但是呢，特朗普两次拒绝，明确拒绝说我没有针对胡塞武装的作战计划，没有，这沙特就很绝望了。美国在关键时刻又一次抛弃了盟友，抛弃了沙特。而且我们还要说，这种抛弃不只是沙特受伤害啊，中东美国一众盟友，那跟美国你要算起来都有个远近亲疏，你要说最亲的是以色列，那其他的这些国家这些盟友是不是都可以被牺牲？按说沙特离美国是比较近的，如果沙特美国都不帮忙，别人能帮忙吗？如果都不的话，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你说那特朗普是不是不明智啊？哪怕你象征性的扔几枚炸弹也可以啊。那我们理解，可能他恰恰不能做这个事儿。第一，美国中期选举11月份要投票，那现在呢
伊朗这个事儿，他可能也承认。

解决不了啊。他现在大约的说法就是，特朗普政府的说法是，中期选举之后我们马上结束战争，马不马上呢？反正中期选举之前看来是不行，不行，你别扩大战事了，你别再树敌了。就在美国国内，特朗普的批评者一直在指责特朗普，你就不应该和伊朗打这一仗。那既然已经打了，那你就得赢啊，眼看着又赢不了，你再开一摊，这恐怕国内骂声一片，那与共和党与自己的选票支持率就有影响，这就直接的影响到在参众两院共和党的这个席位，就直接影响到未来两年自己执政还能不能顺利。这两年相对顺利，因为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说了算嘛，中期选举对他来讲是事关他是不是未来成为跛足总统最关键的这次考试，那这时候就不要节外生枝，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已经是公开的，不叫秘密了，美国军方官方都有人承认，就我们武器库武器不足了，打伊朗打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到头啊，还要使用多少武器你不知道啊。你说你帮沙特，说到底就是打胡塞去吗？那如果沙特作为盟友你帮，别的盟友你也应该帮啊，你没那么多炸弹啊。由此可以再说第三点，这一点呢，就特朗普和胡塞武装那至少智商是一样的，胡塞武装都知道在这个当口我们判断他弹药也没那么多啊，那需要伊朗帮忙嘛，所以他现在是抓主要矛盾，那人家特朗普也知道抓主要矛盾哪儿啊，伊朗啊，那胡塞武装我就装看不见呗，抓大放小啊，那特朗普也是这个路数嘛。所以你看这有意思了，美国打伊朗，伊朗和胡塞总的来说呢算一个阵营，那伊朗和胡塞武装总要相互帮衬，这边胡塞呢是打沙特，这个间接的也是在帮伊朗，打沙特不打美伊，但是将军是将到了，美国怎么办？美国帮不帮沙特？不帮。你要是帮呢，你得分兵，你打击伊朗也好胡塞也好，这个力度都不可能太强，你要不帮呢丧失信用，所以这算是个将军，你还不好简单的把胡塞武装说我不打美国以色列的船啊，我只打沙特，你还不好把这个简单的看作胡塞对美以示好。闻的这时候这将军其实恐怕更难受。那特朗普现在是两次直接拒绝出兵就打击胡塞，但是呢说是也向沙特派了200多什么军事顾问的，关键是军事顾问不是导弹的，解决不了问题啊，这是目前这个局面。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如果美国真的不帮沙特，沙特你要想求活的话，那恐怕就要考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因为他们刚刚结成军事同盟了，那就是说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帮助沙特，不直接去攻击胡塞武装，也要保自己的安全吧，那就是沙特的首都啊，国际机场啊，一些重要的城市节点呢、啊，包括石油基础设施啊，这个防空包括他国内那个1200公里那石油管线，就通盐布港那个，就所有这一切，那就需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来帮忙，你得保护啊，因为前不久遭到攻击，这个攻击也很邪门嘛，说这个无人机呢是从伊拉克境内起飞的，但沙特并没有直接攻击伊拉克，没有报复，因为伊拉克总统说我们得查查，现在还没有听到下文啊。沙特显然也不愿意再节外生枝，因为对沙特来讲现在主要矛盾是谁？是胡塞武装，跟伊朗呢并没有直接的撕破脸，那伊拉克的这个所谓什叶派民兵是不是人家干的，这个需要调查呢。但是呢沙特为了自保，先把石油管线先关了，就自己境内的管线啊，别再遭到轰炸。说到底沙特现在是什么呢？想卖油很难了，运不出去，这就影响自己的经济啊。而且沙特本身又是欧佩克的老大，现在在这样一个处境确实很艰难。那下面的问题来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帮忙吗？巴基斯坦应该会，但这个会是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加强空防，争取保沙特平安，他可能会尽自己的力，但也只是尽自己的力，这毕竟不是一个国家呀，能保到什么程度这不好说。至于土耳其呢，你看他一贯的风格，他可能会表态有一些姿态，但他去和胡塞武装为敌，这难度就很大了。另外不管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你要帮沙特完成空防有可能，直接去攻击胡塞武装，这是需要下决心的，这是撕破脸的事情，你要不要干？另外从沙特来讲还有另一种可能是什么呢？或者说最可能是什么呢？那就暂停对胡塞武装的攻击啊，或者说暂停对也门政府军的支持，甚至再多说一句，在这个当口增加和伊朗的接触，向伊朗示好，
像这个底上柔心什叶派之胡适好，因为你真的意识到美国靠不住，在中东你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人设和定位了，这恐怕也是当务之急。这算是就事论事，下面还有几句话恐怕也得说一说呀。在目前这个局面下，你再看啊，从二月底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动手到现在中东那个乱局，你觉得容易收场吗？好收场吗？是像特朗普政府所说，中期选举完了之后我们尽快结束战争，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不一定嘛。而且我们屡次就讲，很多时候你要说发动战争相对来说是个容易的事儿，你开枪就行了，关键是你想结束战争，你想就能成吗？不一定啊。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纠缠纠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这是个问题。还有个麻烦是什么呢？以色列十月份就该选举了，内塔尼亚胡本身也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压力，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好，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好，恐怕都取决于这个大选的结果。那他能做的就是要强硬，当然实话实说，他再强硬不会比以色列那个极右那帮人更强硬，可是他必须展现出足够的强硬才有可能死中得活，这是他。所以之前他就说过，以色列目前最主要的首要的目标是什么？推翻伊朗现政权。他明说了，他是要把这个就推翻伊朗现政权作为目标。他自己做得到吗？他肯定做不到啊。做不到怎么办？得拉着美国一起嘛，另外拉着欧洲一块制裁，这总是可以的吧。这恐怕是以色列接下来你可以想象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这个核心要务。这话都已经说明了，打明牌了，那美国面对一个选择怎么办？你是绑到以色列战车上，还是你赶快抽身？你抽得了身吗？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能不能推翻放在一边啊？那么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博弈恐怕未必短期内能结束，这是一个。那第二个，也门内战，这个也门内战如果一时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这跟俄乌之间的战事有点类似啊。如果也门的这个政府哈迪政府政府军得不到外援，就是下场你单独和胡塞武装你们俩博弈，那恐怕赢不了。那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外援。这个外援是谁？就是沙特，就是海合会嘛，逊尼派啊。那这个援助不停，也门内战也不会停，那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矛盾也就不会化解，这就是长期的斗争。那边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就结不了账，霍尔木兹海峡恐怕长期会在一个不稳定状态吧。那这边胡塞武装如果就是和沙特为敌，曼德海峡我就要封锁，我只封锁沙特，但是万一我看走眼打错了船，这也不一定啊。那我们的意思是，中东这个乱局恐怕在短期内你看不到尽头，看不到画句号。那全球能源价格怎么办？全球能源市场如何？很多国家包括我们在内啊，都需要有长期的打算啊。那甚至接下来你讲新能源怎么说，新能源车怎么说，电池怎么说，储能站怎么说，那如果我们再深挖一步，俄罗斯油气咱怎么说，那这些问题就都会变得非常突出。大家都需要寻找自己的解决之道，活是第一位的。那到了这个时候，之前美国包括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啊，尤其是美国嚷嚷那个刺激制裁，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制裁谁啊，你这话还能算数吗？大家还能听吗？另外今天我们节目还有一个话题，就是美联储加息那个事儿啊。特朗普当然说不高兴，希望减息，可是如果中东这个事儿结不了账，全球能源价格高企，美国国内通胀也是不可避免的。美联储画的是2%的红线，超过2%，这事儿我们得解决，怎么办？加息啊，那美债也跟着加呀，这根儿还在特朗普的对伊朗的政策嘛。你看，说着说着又回去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晚明七十年这个系列，我们给您说到闯王李自成了。这个李自成他的经历您把它详细读一遍呢，您就可能发现了，真的好像游戏里边那些生命值特别高的侠客，不但是生命值比较高，防御力也比较高，敏捷呀，各个属性啊都是加满了点儿了，而且最要了亲命的运气还特别好，官军几次就差一点把李自成给消灭掉，但是呢他总能够奇迹般的脱险。车厢侠脱险这是一回，前面给您说了，更悬的一回啊，那是崇祯十一年的十月份，李自成差点被生擒了。当时呢，崇祯是启用了他最器重的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杨嗣昌来督师剿匪，用这么高级别的官员来剿匪，这也说明啊，朝廷对于剿灭农民军是有多么的重视。
4: 李自成的农民军死灰复燃，为剿灭农民军，崇祯都放出了什么大招？满清虎视眈眈，趁火打劫，面对内忧外患，明朝的文官们作何反应？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李自成的报复。
3: 杨嗣昌呢，他是杨鹤的儿子，之前他的老爸也是主持镇压农民军的，因为作战不利结果被处分了。那么说崇祯皇帝把人父亲给处分了，还重用他儿子吗？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崇祯并没有因为杨鹤无能而轻视他的儿子。杨嗣昌这儿他对付农民军呢，采用了两大对策。第一个是加派剿饷。您听这词儿啊，是加派，并不是伸手呢赶紧找朝廷要，而是让朝廷跟老百姓多收点剿匪的钱，你把这钱呢拿过来我们军队里边用。用多多的搜刮老百姓的钱来对付农民军。本来这个农民军起义的时候，到了各个地方先把这个富户啊，有钱的财主啊给弄过来，把钱呢就给抢走了。好，官军过来以后呢，又把老百姓这盘剥一遍，你说这老百姓能不造反吗？这是他的第一个政策。第二个对策呢，是步步为营，用之前给您说的十面张网之策，一点一点挤压农民军活动的空间。官军对付农民军，一个新法子刚出啊，往往能够奏效一阵子。杨嗣昌十面张网的战略很快就见效了，另两位率军剿匪的洪承畴和孙传庭呢，也都是重量级的能臣，把这个网一收紧，农民军的精神领袖高迎祥被抓获了，押送到北京万寡林池。
5: 我们要把你装进一个大笼子里，让沿途三千里的老百姓都能看个清楚，这就是最好的安民告示，胜过朝廷的任何文书。
3: 这对各路造反武装打击是非常大的，有一些头领呢见识不好，纷纷的缴械投降了。李自成这儿接过高迎祥闯王的名号，还在强撑着，可是撑得太费劲了，有的被剿灭，有的投降，逃跑的将士也越来越多，李自成只能是跑到汉中的丛林里边东躲西藏的。崇祯十一年的十月份，他带着仅存的亲信和家人逃到了潼关以南的原野上。事前人家当地官军呢已经获得情报了，人家在这边已经是打好了埋伏，李自成的部队正把这个盔甲脱了，正在吃饭呢。好，官军就冲过来了。本来呢官军打这个农民军呢就占据优势，现在双方力量过于悬殊了，农民军这儿又是错。

0: 猝不及防，这场战争让李自成啊差点是全军覆灭。他带着刘宗敏等人，一共是18个人呢，突围出去，藏在了陕西南部的商洛地区，还是在密林当中，像什么妻子啊、儿女啊都跑散了。
1: 600里捷报，8月10日，洪承畴率兵奔袭200里，一举歼灭李自成部。为首李自成身中3箭，狼狈逃窜，随从只剩下7人。
0: 那么也是在这个时候，上到朝廷，下到民间，普遍认为啊，李自成这儿基本上没咒念了，没戏唱了。10来个人进了大山，即便是官军不去逮他们，饿也能把他们给饿死啊。在大山里边，李自成是怎么样熬过去这段日子呢？史书里边并没有记载。有记载的是什么呢？等到他第二年呢，从大山里边出来的时候，又是满血满蓝复活了。李自成召集旧部，这个声势又一下浩大起来了。
2: 咱们又能干一番大事业了，谈何容易？
3: 咱还有10万大军没用呢。
2: 人在哪儿呢？
3: 咱大哥只要再打出闯王的名号来，就值10万大军。
0: 到了崇祯13年的年底，李自成率领着大军又进入到河南，在中原大地刮起了一股旋风。崇祯14年的春天，把这个中原名城洛阳就给团团围住了。当时谁在洛阳呢？就是崇祯的叔叔，明朝那个著名的福王朱常洵。万历帝最喜欢的这个郑贵妃生了儿子，就是这个福王。甭管是万历皇帝呀，还是郑贵妃呀，都想让这个福王登基坐殿。老皇帝万历就因为他呀，跟朝臣们给闹掰了，也是因为他闹得万历朝几十年都不得安宁。可是最终呢，皇帝这儿没有拧过大臣家，福王这儿没有能够继承皇位，被分封到洛阳了。
4: 时辰已到，福王起驾。
5: 儿臣不能再逗留了。
6: 生长在帝王之家，母子都不能朝夕相见，娘好恨。
0: 万历皇帝一想，你看看这事儿闹的，本来我最喜欢这儿子，他这没登基，老爹从物质上给你补偿一下吧。哎呦，那补偿的金银财宝啊，府邸啊，宅基地啊，农田呢、啊，佣人呢、啊，反正朝野里边都说呀，万历号天下而肥福王。这个肥呀、啊、是一个动词，使之肥。这个福王朱常洵呢，不但是这个差事特别肥，当王爷特别肥，他这个身板啊，就是这个身躯啊，也是特别肥的，5花3层肉，肥而不带瘦。所有当皇帝的都是防范着，甭管是这个叔伯兄弟啊，还是自个儿亲叔叔啊，都是防着他们，让他们干什么呢？你就在你的分封地，你就吃喝玩乐就行了，别结交朝臣，别想着篡位，那你这目的就达到了。所以说明朝那些王爷们整天的就是欢饮达旦呗，除此之外多生孩子。福王也是这样，整天的喝大酒，吃的全是高胆固醇的。最终这个朱常洵体重达到了180，有朋友说180还行吧，您听我说完，换算成现在啊是180公斤，上秤的话那个指针啊噔得打到头了，360斤一大胖子。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军把这个洛阳城团团给围住，当地守城的甭管是官员呢，还是这个将士们呢，包括一些有见识的，就给福王出主意，说您手底下金山银海的拿出点钱来慰劳前线的战士，这些当兵的呀会誓死效忠，钱儿给足了没有完不成的事儿。福王这儿别看有的是钱啊，他呀一毛不拔。大家伙一瞧，您几个意思啊？您在洛阳城里边作威作福，要什么给什么，您呢就是这个地方的小皇帝了，现在大军围城了，您一毛不拔，行了吧，咱就看谁的命贵谁的命贱吧。农民军进来，你说他会拿谁开刀呢？你怎么拎不清这事儿呢？政府军呢干脆打开城门迎闯王啊。万历皇帝最喜欢的这个窝囊的大胖小子就干出这么一件蠢事儿。按理说农民军进来了，你赶紧自杀吧，不行，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在李自成面前呢磕头如捣蒜。就这个情形啊，能把朱元璋气的把这个棺材板子都给掀开，

0: 够了朝廷苦头的李自成，可不愿意饶过皇帝的叔父啊。他命人呢，来把这个大白胖子给他洗刷干净了，身上肯定都是民脂民膏啊。李自成让人把福王扔到一个大锅里边给炖了，往里边呢还放了点鹿肉，这叫什么呢？这叫福禄宴。你是福王，再加点鹿肉，我们呢把这肉吃了，把汤喝了，这是多好的彩头啊！把这个福王的血跟鹿血混到一块儿，美其名曰这叫福禄酒。李自成是带头痛饮。我们说这个福王再混蛋，再不是东西，李自成的这种处置方式也未免太不人道了。可是对于李自成来讲，你们把高迎祥千刀万剐，你们讲过人道吗？但是说到这儿啊，我们得想清楚一个问题，李自成如此的对待被俘虏的亲王，说明什么呢？他是一个破坏一切的造反者。他想过没有将来自个儿当皇帝呢？可能偶尔想过，可是你要真想当的话，想建立一个新的稳固的政权的话，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您看，想当初汉朝的时候，刘邦入关以后马上是约法三章，朱元璋起事不久呢，就接受了李善长等读书人的建议，打造仁义之师的公众形象。满清入关以后，那是马上也帮忙安葬了崇祯皇帝呀。可李自成这儿啊，不管这些，后来他是打进了北京城了，才意识到，哎呀，我需要转型了，那不晚了吗？李自成这儿带领着农民军，把这个明朝霍霍的差不离了。每当这个时候啊，就是农民军大规模造反的时候，八旗兵就会南下，他们也算是替李自成啊、张献忠这些人呢缓解压力。这种里应外合呢，其实是很好理解的。皇太极瞅准了明朝的内乱，趁火打劫。崇祯皇帝，那你现在你说吧，你是攘外呀，你是安内呀？此时国穷民尽的大明朝，已经没有说像万历两大征那种实力了。这天下已经被你们老朱家霍霍的差不离了。崇祯十一年的五月，皇帝召见大臣，出了一道命题作文，让各位做一下策论，以此呢来了解大臣们对于国事的看法。这道题的主旨就是说，如何化解目前的困局啊？大多数朝臣呢，那都是慷慨激昂的，反正让我们做的是作文，又不是作战。于是啊，大家伙都说，要求平定外患，给建鲁一点颜色瞧瞧。他们管谁叫建鲁呢？明朝一直是以天朝上国自居，对于起兵于建州的满清就是如此的蔑称。这朝臣们血贯同仁，打他去，反正他也知道真正去打的话也轮不到自个儿去。而刚刚被重用的主持平定内乱的杨嗣昌，他则主张啊，要打外边，咱们先把那边平一平行吗？这跟崇祯皇帝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
1: 朕从登基以来，屡屡下旨说言何者斩，这才把满朝文武的心思全部集中到抗清的路子上来。
2: 百官之中有不少人也暗中希望凶战呢、啊。
0: 杨嗣昌这带过兵打过仗，他知道孰重孰轻，谁远谁近。以当时的局势来看，攘外真的是必先安内，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国策。农民军扰乱的是中原腹地，将直接颠覆政权。而当时的满清呢，还没有入主中原的或者说取而代之的想法呢，即便有啊，也没有那个实力，无非就是蚕食明朝的土地，或者说纵兵入境强掠一番，仅此而已。他们会打赢一场局部战争，你说直接把明朝给吞了，在当时啊，还没有这个能力呢。目前的形势就是不能够两边作战，这边跟满清作战，这边再跟李自成作战，那么需要先安抚一方。真正对的决策呢，就是杨嗣昌所提出来的，先要安定内部，就得跟满清谈判，做出一点让步。比方说，你们现在占领的，我们先暂时承认了，那就是你们的。你们要钱要粮食，那我们先暂时给你一点，你们就别打了，我们这儿得对付农民军呢。这就有点类似于仿照宋朝啊，用岁币来购买和平。可是明朝的世风不如北宋那么通达，他们变得执拗而狭隘。而且当时的士大夫啊，还在不停地玩党争呢。啊，我的政敌，他们说先要安。

0: 那去你的吧，我不管这形势怎么样，我就说先打满清。而且这帮人呢，人家挑出来的旗号是相当的高大上的。想当年啊，他是臣服于咱们这个国家，这是一个蛮夷之国。现在怎么着，让咱们明朝天朝上国跟这么一个蛮夷平等谈判，而且还要割地，还外加赔款，这不是丧权辱国吗？当时兵部呢有一个姓赵的直方司郎中，他就直接上书批评自己的上司，批评这个兵部尚书杨嗣昌啊，我要反对议和，坚决主张对满清施以重权。其他大臣说，说得好，我们附议，我们爱国。这种政治表态当然是永远正确的。杨嗣昌这儿被舆论呢都给吞没了，赶紧上奏折解释吧。崇祯皇帝心里边特别恼火，你们这种慷慨激昂，慷的是谁的慨呀？你们上战场吗？你们去打吗？你们能够出谋划策吗？你们能够找来兵饷吗？喊口号谁不会啊？可是这口号喊完了，接下来怎么办？你们又是马爪，就算是暂时把这个满清给赶回去，家里边后院着火了，农民军就可能啊把这个天下给夺了，你们想过吗？可是这些话皇帝又不能够直说，为什么呢？要不然就成了不爱国的皇帝了呗。在一种僵化的政治理念面前，地位至尊的皇帝他也没辙。而就在明朝的君臣还在为到底是安内呀还是攘外呀，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啊，孰重孰轻啊，还在为这事儿争执不休的时候，崇祯11年的9月，满清最善战的睿亲王多尔衮率领着满蒙联军突破了密云东部的强子岭长城关隘，八旗的铁蹄直逼京城，北京城这戒严了，崇祯皇帝只能是把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这些大将呢让他们率兵北上来保卫北京城来。这些人本来是在中原腹地对付农民军的，现在呀，官军剿灭农民军的努力一下就前功尽弃了。本来战略战策就是十面接网，好，现在网撤了，农民军这压力一小又慢慢发展起来了。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在对付农民军的时候啊，战绩还算不错的，但是遇到满清军队基本上没打几场漂亮仗，满清入关如入无人之境，明军呢只敢是尾随跟踪，你倒是正面交锋啊打不过，你等到清兵撤离的时候，人家呀写4个大字留在后边，各官免送，我们走了，你们不用在后边送了。哎呦，多讽刺啊，多气人呐、啊！气人怎么着，气人你受着吧。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他们的大军呢再也没有回到中原平乱的战场，而是留在北京北部拱卫京师。最终呢，卢象升因为抗清而殉难了，孙传庭被朝廷逮捕到大狱里边，洪承畴呢向满清投降了，大明最后几根柱子全垮塌了。
1: 大清一定能够一统天下，恳洪承畴叩谢皇恩。
0: 这时候崇祯皇帝呢必须得集中一切精力来对付满清了，这里边啊还涉及到一个首都的地理位置有这方面因素的制约。明朝永乐皇帝把政治中心迁移到北京了，一改定都南京容易偏安的局势。北京这个地区呢咱都知道，左边渤海，右边太行，虎视中原，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冷兵器时代，这是容易控制全局的。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呢，明朝的国势是如日中天的，而且永乐皇帝呢也是一直往北打，往东北啊，往正北啊，北边的蒙古部落被数次征伐，那么对于他们来讲，除了臣服啊就是龟缩到大漠以北。永乐皇帝本人呢就死在北征的军营里。那么那个时候呢，北京的北部、东北、西北这都是没有多少压力的。而到了明朝中后期，尤其是我们给您说的这晚明70年里边，这皇帝呀是一代不如一代，可说出来一个勤政的崇祯皇帝吧，大厦将倾扛不住了，保卫首都自然这是最要紧的，如果再把重兵放到中原去剿匪，去对付李自成，这个京城的达官显贵都不干了。再说了， 北京北边昌平，这是明朝十二位先帝陵寝的所在地。崇祯皇帝这儿背不起不孝子孙的骂名，只能是提出来要灭寇雪耻。在北部边疆啊，完成对满清的作战以后，腾出手来再收拾李自成这些造反的武装。这时候呢，明朝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就集结在锦州、宁远一带，这是从东北入关最好走的路线。这个防线一旦被突破，北京就更加危急了。如果说满清啊，他们绕到蒙古高原，突破北京北部那个长城防线的话，能不能绕过来呢？能，但是成本代价太高了。当时皇太极想到的就是突破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歼灭明朝最精锐的部队。崇祯十三年，满清重兵围困锦州，锦州一失，通往关内的门户就完全洞开。明清双方都是看到了锦州的重要性。从陕西剿匪战场上归来的洪承畴被钦定为蓟辽总督，率领着宁远总兵吴三桂等人出山海关迎战，去支援锦州了。一提到洪承畴，再提到吴三桂，咱们知道坏了，大明朝这要完犊子了。我们说当时的局势吧，自从明天启七年，袁崇焕利用西洋火器在宁远大败清军以后，清军那边也醒过味儿来了，这武器先进是这么重要啊，于是在军队里边配备了红夷大炮。而到这个时候呢，明军呢连火炮的优势也就丧失了，你有吧，人对方也有。清军对明军的战略部署呢，就是围点打援。围困锦州的清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把这个洪承畴的援军吸引过来，趁机把他歼灭了。洪承畴自然是明白了，认定了不能够轻易的出战，而是步步为营，让锦州的守军你们好好的坚守，就把这个清军给他拖垮了。这个战略怎么样呢？这个战略非常好，可是这么做的话容易被人认为呀，这叫畏敌不前。很多朝廷里边的不在外打仗的舌头沾着唾沫，这多好说呀，怎么不往前打，一鼓作气，再而接，三而衰，直接弄死他们不就行了吗？你们跟锦州城里边里应外合，这不是唾手而得吗？您倒是打呀。这帮人一聒噪，崇祯皇帝听信了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建议，下令让洪承畴主动出战，迅速解决锦州之围。这外行领导内行，不在前线的而在大后方的人，他这一道一道的催着指挥，这不就要了亲命吗？我们经常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谁敢不受啊？洪承畴这儿不得已在崇祯十四年的七月份进军嵩山，正中清军的下怀，洪承畴大部分部队被歼灭了，明朝十万精兵几天就报销了。打这以后，宁远以北的辽东土地全由满清占据，祖大寿啊、洪承畴啊这两位能征善战的将帅被俘了，然后就投降了。
2: 朕能得到洪先生，那真比得到十个荆州城都高兴啊！
0: 洪承畴被俘辩捷呀，这个消息封锁得很好，明朝的朝廷呢刚开始并不知道，而洪承畴身边的亲随冒死逃回北京，绘声绘色的就开始编造了，说我们洪大帅已经战死沙场了，为国尽忠了。崇祯皇帝这儿特别的感动，又是给洪承畴的家属进行抚恤，又是追封烈士高官，自己呢还亲自去祭奠，可谓是皇恩浩荡啊。其实崇祯皇帝至死也没能确定洪承畴是否变节了，是等到后来崇祯皇帝在眉山的歪脖树上吊死了，清军入主中原以后，洪承畴呢他的这种叛变大家伙都已经知道了，他呢还成为了清朝朝廷把他派到江南去镇压当地人的这么一个总督，之前这个烈士的名声忽然就变成汉奸了，明朝的遗老遗少们不胜唏嘘啊。洪承畴有一幅挂在大门上的对联，叫君恩四海，臣节如山。后来呀，上联下联被人加了一个字儿，叫君恩四海矣，臣节如山乎？皇帝对你是真不错呀，你呢？真的是守节如山吗？而真正守节的，我们都知道是那位史可法。史可法被俘以后不屈而死，但是啊， 关于史可法还活着的传闻到处都有，民间的起义军呢也是打出了史革部的，打出这种大旗要反清复明。有一位叫孙兆奎的义军将领，他被俘以后呢，押解到洪承畴面前，洪承畴就问他说，你长期在军队里边，你是否知道扬州的史革部是死了还是活着呀？孙兆奎这当然知道审问自个儿的人是谁，不就是洪承畴吗？别人审我也就罢了，你还有脸来审我？于是啊，故意就反问说，经略大人，您从北方而来，您是否知道嵩山殉难的那个都师洪公，他是真的死了还是还活着呢？直接给顶了回去，直接讽刺洪承畴。洪承畴这没办法啊，大怒又怎么着啊，你就是叛变了，你就是汉奸呢。我们说明军大败，军队的这种失败啊，它背后有一个根源，到了崇祯年间，整个官僚集团呢，它已经不如筛子了，除了窟窿它就是眼儿了。说具体烂到什么程度呢？节目的后半时段您容我再慢慢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3: 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给您分享的是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贡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采用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非常实惠，不管自己小酌还是招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甜醇和，回味悠长。古井贡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直降50元，到手只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品味四连冠，致敬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精彩。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大容量装，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专为亚洲肤质研制，主打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轮廓更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它专门为不同肤质准备了2个版本，滋润版适合干性皮肤或者在空调房待久了觉得干燥紧绷的朋友，质地像丝绒一样柔润，涂上去是那种被充分滋养的安全感。清爽版专门为混油和油皮打造，是那种轻薄的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完全没有黏腻负担。 冠奇75毫升价格比较贵，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任选，活动到手只需199元，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至2027年8月后，溯源。

0: 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到家。这款万能面霜官网价格非常贵，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只需199元就能把大牌面霜带回家。新老板随机发，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数量有限，一定抓紧时间抢购。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晚明七十年这个系列在今天呢迎来大结局了，前面给您说到了明朝军队在对抗八旗的时候节节失利，刨到根上啊，还是政治体制的僵化。
0: 崇祯帝的哪些性格导致明朝文官集团对皇帝阴奉阳违？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光都经历了什么？明朝的文官集团转而对李自成又是怎样的态度？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王朝覆灭。
3: 崇祯朝政治呢有这么一个特点，内阁变换如走马灯一般，大臣被屠戮那简直如猪狗一般，政局是极其不稳定的。措手无策的皇帝只能用频繁的杀伐罢免官员来立皇威，他想要达到的目的肯定是力挽狂澜，避免这种糟糕的局面。崇祯皇帝的老祖宗朱元璋，他也是经常杀伐大臣，他是为了能够完全的控制政局，等到崇祯皇帝的时候还这么做，明王朝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崇祯在位17年，内阁首辅换了50个，平均下来呢一年得换仨，诛杀大臣更是数不过来。开始啊还是杀一些总督、经略、侍郎，甚至后来呢就到了尚书这个级别了，到了最后就开始杀首辅了。首辅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咱们说那个首辅温体仁，表面上投崇祯皇帝之所好，但实际上呢排挤善类，贻误国事，最后终于被察觉了，也被清算了。谁来接任呢？张志发。当了不到2年，皇帝还是不满意，让他也回家歇着去了。再来接任的就是薛国官。可这个时候啊，谁来就任已经是都挽回不了了。当时明朝帝国已经是外忧内患交加，但是朝廷内部一帮大臣们还在争权夺利，各立门户，谁也不以国事为重，官僚体系内部已经呈现出可怕的逆淘汰了。像文振梦这类有气节、有责任、有担当的官员被罢免了，像薛国官这种善于假公肥私的官员反倒受到重用，权柄在手。薛国官跟温体仁一样，对整个国家没有什么责任感，个人的品德呀还不如那个温体仁呢，至少温体仁表面上人不贪污啊。当上首辅的薛国官一方面大肆的收受贿赂，另外一方面呢诿过于其他官员，显示啊自个儿能干，什么事办错了这肯定是那谁谁谁的错。崇祯皇帝就感觉到很悲哀，就跟这个薛国官这感叹说，现在这些官员怎么这么贪婪呢？你说你这做首辅的，你得来检讨吧。他给出一什么理由呢？这个责任都在东厂，因为厂尉呢要负责监督百官，这显然是没有找到吏治腐败的根子。东厂啊锦衣卫这种监督只能是制表，他这么一说呀，把这个掌管东厂的太监全给得罪了。你得罪一个特务系统，你这能好玩吗？哪怕你是贵为首辅，尤其是你自个儿屁股还不干净，那你就等着挨刀吧。东厂和锦衣卫下达命令，找这个首辅有没有贪污受贿的证据。我的天哪，这还用找吗？而且这个薛国官呢得罪了外戚，当时呢国库枯竭，就怂恿皇帝找那些皇亲贵族，找外戚们借银子。
4: 那些王公贵族们再不拿出私银来保国，难道要留着助逆吗？
3: 这些个皇亲国戚 个个都是贪财如命的。现在听说怎么着，首府薛国官怂恿皇帝让咱们给集资，那可是一个无底洞啊，阻力很大。崇祯皇帝这也生气了，那你们这些财富打哪儿来的？你们心里边没点数吗？于是先拿武清侯李国瑞开刀，李国瑞在惊恐中就死去了。这李国瑞呀，是万历皇帝的母亲崇祯皇帝的曾祖母，就是那个李太后的侄孙，按照辈分来说呢，是皇帝这么一个表叔。其他的外戚们，这些贵族们可不干了，就散播谣言，李太后已经死了，托生为九莲菩萨，他在天上啊非常恼怒现在的崇祯皇帝，怎么对你这些亲戚如此的刻薄寡恩呢？他要降罪给诸皇子。这谣言呢还巧了，正赶上不久之后呢，崇祯皇帝最疼爱的第五个儿子夭折了。崇祯皇帝这也没辙了，赶紧安抚外戚，行了，你们不用捐款了，把一肚子怨气发在了薛国官的头上。薛国官做官做到这个级别，竟然对官场的潜规则呀一点都不了解，得罪了太监就是得罪了场位，紧接着又作死得罪外戚，你还有活路吗？当时还是一个小萝卜头的一个小官，借这股东风就要了薛国官的亲命了。这个小官叫吴昌石，是富社的人，号称是小东林，在当时海内稍微有名望的士人俊秀都被网络在富社里边了。有些人呢进入到朝廷的要害部门，因此您别看这是一个

0: 职位。这把吴昌石给气的，把这个薛国官收受贿赂的真正的原因大家伙都知道。崇祯皇帝用这招啊，在对付自己痛恨的大臣呢。几乎就在首辅薛国官被杀的同时呢，还有一个人被杀了，熊文灿。他是领兵剿匪，结果张献忠呢在福广那儿，就是说我投降了，对他进行招安吧。张献忠那儿又复叛，又重新揭竿而起，他也被崇祯皇帝下令处死。我们说这个熊文灿他的死啊，可以说是自找的。他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这是一个肥差事。满朝文武把带兵剿匪视为一个烫手的山芋，因为下战场要么是战死沙场，要么是被皇帝给弄死，谁也不想干这事儿。结果崇祯皇帝呢耍了一个小花活，派一个太监呢以南下做采办的名义，顺便呢拜见了熊文灿。熊文灿在酒桌上款待这个太监，这个太监呢假装无意中说起，说你看现在中原那打成什么模样了，没有能干的朝臣呢站出来呢替君父解忧。这熊文灿这喝了两杯酒，拍着胸脯，如果是我老熊来绝不可能如此。太监一瞧，呵，于是道出实情，皇帝派我来呀，并不是让我来采办的，而是请先生您去担当剿匪重任，您既然已经表态了，您上吧。哎呦，这熊文灿后悔的呀，离开富庶的广东，踏上了不归路了。等待他的就是死刑啊。薛国官熊文灿被杀了，死后不到一年呢，兵部尚书陈新甲也被杀了，是被皇帝推出去呢，当了替罪羊了。崇祯十五年的三月份，嵩山呢，锦州啊，已经陷落了。广袤的东北黑土地，除了宁远这座孤城以外，几乎全是满清人的土地了。其实早在这场战争开始之前呢，陈新甲就认为应该去和谈。满清的后勤因为天寒地冻已经是接应不上了，满清那边啊也正有此意，你们这多给点钱，多给点粮食。可是对于明朝朝廷上下来说，都在喊着灭寇雪耻，撑到这场仗打一个大败，洪承畴被俘了，投降了。崇祯皇帝一瞧，这还打什么打呀，于是他也认定呢应该做出一些让步，跟满清和谈。理由是什么呢？仰体上天好生之人还在摆 pose 呢，居高临下的写了一道圣旨给了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就私下里表示啊可以和谈。
1: 在刺和这件事上，你可以暗中跟清廷沟通一下，摸摸皇太极的底，务必要严守机密。
0: 皇太极那边也不甘示弱，满清开出的和谈的标价，明朝每年给我们这边啊黄金万两，白银百万，回馈给你人参千斤，貂皮千张，让明朝正式承认现在双方的控制区域，宁远以南还是归你们明朝的，塔山以北归我们满清，宁远和塔山之间呢设缓冲区，双方开设互市，咱们做买卖吧。条件虽然苛刻，但是也不算太离谱，因为明朝已经无力再战了，用土地和金钱买一段和平，等国内局势平定再休养生息。本来这个和谈是秘密进行的，崇祯也准备答应这个条件，谁知道啊，陈新甲和谈判使节的秘密文书被人给泄露了，大多数文官还有科道官员纷纷上书谴责这个卖国贼。
2: 禀皇上，朝廷有奸臣与清廷私自媾和，
3: 竟敢私通皇太极，奴颜卑膝向清廷起降。
0: 面对众怒，崇祯皇帝能怎么办呢？和建州打虏谈判，割地赔款，这个包袱皇帝可背不起呀。如果陈新甲这聪明，主动把这个黑锅呢扛到自个儿肩膀上，说这是我擅作主张，也没跟皇帝商量，顶多呢罢官充军，将来崇祯皇帝还会启用他。结果这小子把真相给甩出来了，这皇帝的旨意呀可就死定了，皇帝必须是杀人灭口啊。陈新甲以渎职的罪名被杀了。
4: 你不是说皇太极同意苟合吗？为何在苟合期间偷袭锦州？
5: 这万死之罪，
4: 给我拉出去。
0: 到了这个时候的崇祯恨死了这些官员了， 他曾在宫里边啊数次提到张居正，手底下这个辅臣怎么就没有个张居正这样的呢？可是你得琢磨琢磨，张居正到最后什么下场啊？被你爷爷万历皇帝清算了。即便张居正在世，就凭着崇祯这种狭隘刚愎多疑的性格，你用得好吗？一方面我们确实得说啊，崇祯皇帝希望有能干的敢于担当的首辅替自己分担国事，另外一方面呢，他的猜疑心特别重，又怕大权旁落，总是喜欢听话的恭顺的首辅，这种矛盾是没法解决的。处死了薛国官以后，崇祯皇帝把周延儒弄到这个朝廷里边当了首辅了。可是周延儒知道崇祯这皇帝忒不好伺候啊，察言观色，尽量的凡事让皇帝做主，你做主我也不担责任。陈新甲那儿不替领导背黑锅，他被处死的时候啊，周延儒应该站出来说这事儿我参与了，我决定的，怎么着了吧，人家不站出来不分担责任，所有压力啊让崇祯皇帝一个人来扛。崇祯这儿很失望，说首辅周延儒呢太会使乖了。周延儒啊跟别人就解释，不是崇祯这样的皇帝不得不使乖呀。崇祯15年11月，满清的骑兵再次突破长城的防线，出现在京东一带，京师戒严，周延儒是以首辅的身份到通州去督师，每天跟别人呢饮酒作乐，也不敢出战。好在清军这次过来呢就是劫掠的，还没想着攻占北京，达到目的以后人是从容撤离了。手握重兵的周延儒也没有去追击，而是谎报军情，伪造捷报打退了。崇祯派在军队里边的锦衣卫把实情就告诉崇祯皇帝了。崇祯皇帝是最烦有人欺骗自己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而且这个周延儒啊还有个毛病，对门生故吏无原则的宠信，当了宰相这是一个大忌讳啊。咱就说那个小官那个小人吴昌时吧，贪财好货之人，他策划搞死了前任首辅薛国官，现在呢周延儒这是他的老师啊当了首辅了，他竟然被提拔为吏部文选司郎中，这下小人得志了，肆无忌惮的卖官鬻爵。崇祯皇帝知道以后呢，亲自让人把这个吴昌时啊押到后宫里边自个儿亲自审问，并且命令锦衣卫给我上刑往死里打。你皇帝把紫禁城给当成看守所了，自己充当预审官，这是少有的奇事儿啊。可见崇祯皇帝气到什么份儿上了，不顾国家体统，也不顾天子的遗威了。处死吴昌时，崇祯皇帝下旨让周延儒自裁，那你周延儒这死呗，上吊自杀了。他的前任就是那个薛国官呢也是上吊自杀的，连续两任首辅都是上吊身亡了。咱们再来说李自成，攻占了洛阳，把福王爷给煮了，他的心态也发生微妙的变化了。在此之前呢揭竿而起，被官军追杀的惶惶如丧家之犬，等攻下洛阳以后呢，在湖广的北部河南这些地方大军如入无人之境，本钱越来越大了，他的想法也在扩大，也当到皇帝得了。李自成

0: 将来您想要登基坐殿的话，可不能再抢老百姓了。李自成这儿一改逆之师吧，这下老百姓呢反而是倾向于造反者这一边了。崇祯16年，局势急转直下，崇祯皇帝把那个孙传庭从监牢里边释放出来，让他节制7省兵马，收拾残局。孙传庭这儿你也没法跟李自成呢正面交锋，西守潼关，东扼江淮，南靠大江，北据黄河，把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困在中原，不让他北上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办法。可是崇祯不这么看呢，从政治上算账，中原不能放弃呀，又犯了当年的错误了。当年你催反了洪承畴，又催着孙传庭出潼关打李自成，孙传庭战死，明朝在腹地里边最后一支精锐就丧失殆尽了。那这时候内地还剩谁呢？剩下左良玉了。左良玉是拥兵观望，保存实力。当然了，明朝呢还有一支劲旅，就是山海关外防范满清的边防军吴三桂那边，这是轻易动不得的。崇祯这儿几乎就无计可施了。孙传庭全军尽没，李自成富甲还乡。崇祯16年10月，他占领西安城了，把西安改为长安，确立了新政权的首都，自己称大顺国的国王。现在的目标啊，就是北京，把那个崇祯皇帝呢从龙椅上拽下来。崇祯16年12月，李自成的50万大军轻轻松松渡过黄河，进攻大同宣化。崇祯17年3月1号，大同总兵不战而降。3月初8，宣化府陷落。李自成的大军跟这个北京城只隔着一道居庸关的长城了。连战连捷的李自成呢，他给朝廷送来战书，说我这儿大概3月初10啊抵达京师，3月19才抵达了约定地点。这时候的北京城内的军臣正在饱受煎熬呢，官军的战斗力如何，皇帝跟这些大臣们心知肚明，谁能守住北京城呢？估计是悬了。
1: 给大顺军前锋派人送来了最后通牒啊，定于3月18日进城。
2: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
0: 李自成啊，跟满清不一样，满清3次出现在京郊，抢完就走了。李自成这儿可是要来踹翻龙椅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动耳求生。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迁都啊！对于迁都这种提议呢，帝国里边最尊贵的两个妯娌意见还不一呢。崇祯的嫂子就是熹宗的皇后张氏呢，不愿意迁都。我老公埋在昌平呢，怎么能迁都呢？崇祯想当年顺利登基，这位嫂子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崇祯对这个嫂子啊很尊敬。可是崇祯的媳妇儿就是明朝的这位皇后呢，人家这个周氏，她愿意迁都。崇祯这时候他希望是有朝臣提出来，他自己呢再附和一下，行，咱们走。你不能皇帝主动提出来，咱恐怕是打不过了吧，咱走吧，这不行啊，以后你还怎么当皇帝呀？这几位内阁大学士都是反对迁都的，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他们内心知道迁都的风险太大了，首先是政治风险，明朝是极度推崇儒家的那个伦理纲常的，这是帝国的立国之本。最重要的一点呢，得保护祖宗的陵寝，敌军还没到呢，你把黎民百姓也不要了，昌平的12陵还有北京的上百万老百姓你也不要了，将来历史里边怎么写你呀？怎么写这帮大臣呢？崇祯皇帝就等着呢，你们赶紧给我造一台阶啊，首府啊，九卿呢，这些大臣们你们提出来，咱们迁都。可是这些大臣们都明白，我们给你提出来，将来了一旦清算，替你背黑锅是一个死，不替你背黑锅还是一个死。皇帝不敢决定迁都，于是有人提议啊，让太子和二王呢，让他们先去南京，这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太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万一北京城这儿有个3长2短的，太子在南京那边是合理的即位的，一呼百应。但是这些大臣们也不敢背上离间天子骨肉的罪名啊，大家伙心里边门清，但是谁也不提出来。虽然有人提出一个建议，这个建议被否认了。我们说，如果太子跟他的2个弟弟提起

0: 前到南京监国，即便崇祯皇帝在煤山上找个歪脖树吊死了，太子可以顺理成章的在南京即位，这是没有人可以反对的，也不会出现后来的南明，到底是拥戴福王啊，还是让陆王即位啊，又出现政治斗争了。毕竟太子没跑出去嘛。李自成的部队逼近京师了，崇祯的君臣才想到关宁一带的铁骑应该入关秦王了吧，在此之前犹犹豫豫的，不想把这个山海关外的防区全部放弃，现在想起来了，多么的迟钝，多么的盲目啊。吴三桂这儿接到诏书了，已经被加封为平西伯了，要进行动员呢。可是等到后来吴三桂的大军到了咱们河北省的丰润那块的时候，北京城已经陷落了，李自成的大军呢昌平拿下，把这个十二陵给烧一遍，李自成的部队出现在德胜门下，把这个都城围了一个水泄不通，炮火攻城。
1: 今儿凌晨50万闯敌开始攻城，城防应该破了。
2: 成功了呢？
1: 大臣们昨天晚上已经四处逃命了。
0: 行了，也别再说什么迁都了，崇祯发出了最后的豪言壮语，君王训社稷，他对这些文臣们太失望了。局面到了这个地步，当时的大臣呢普遍的贪婪无耻奸猾，这是实情。可是大明朝300来年养出这么一帮文臣又是什么原因呢？站在文臣的立场上，我们凭什么不自私啊，侍奉您这样猜疑心重的人，那些给你卖命的有几个落好了？你杀这些朝臣们跟杀猪狗一般，一个政权的凝聚力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崇祯皇帝宠信的守城太监那个曹化淳也是出卖了崇祯，打开城门迎闯王啊。崇祯这儿也决定要死了，临死之前呢把仨儿子给遣送出去，遣送的时候呢告诉这些金枝玉叶，你们一点社会经验也没有啊，你父子离别的时候，崇祯皇帝呢就教导他们说，你们出去啊要谨慎，遇到做官的呢，遇到老者管人家叫老爷，年轻的叫相公，遇到普通老百姓上岁数的管人叫老爹，没上岁数的呢你称呼一声老兄，或者叫兄长兄台，遇到文人称先生，遇到军人称为长官。紧接着这个儿子送出去了，后宫里边这些人不能够被李自成这些人给糟蹋了啊，开始就砍杀妻女了。我们看《鹿鼎记》里边韦小宝不是有一个后来拜的师父吗？这位师太的原型就是崇祯皇帝的闺女长平公主。
3: 奴婢以为再也看不到公主了。
4: 原来她就是姑姑口中的长平公主。
3: 公主，你的武功好厉害啊，
5: 我以前要是有这么好的武功就可以救父王，保住我们大明的江山。
0: 当时守城的将领呢早就跟李自成攻城的部队暗打连环，做好了和平起义的打算，为了邀功啊，他们故意不放太子和两位亲王出城，把这仨人啊一并交给了李自成。到了3月19，崇祯带着司礼监的太监王承恩走到了煤山了，就是现在景山公园那块啊，找了一棵树他就上吊自杀了。临死以前呢以发覆面，把这个头发遮住脸，留下遗诏说，我自己呢无颜面对列祖列宗，流寇逼京都是诸臣所误啊，贼人可以把那些文臣都给宰了，他们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但是不要伤害一个百姓，崇祯皇帝这到死也没有原谅这帮文臣们，崇祯皇帝就上吊自杀了。
1: 国破家亡，实属朕之过，朕无脸面登天叩拜祖宗，因而以惩罚覆灭，朕也不忍入地见苍生百姓，因而自裸一族，朕的江山任由而去，但朕请求阁下以仁慈为怀，万不再伤害天下黎民。
0: 其实崇祯一朝呢上吊自杀的多了，比方说魏忠贤、崇祯，中间呢还有很多的文臣武将，像什么内阁大学士、尚书、总兵、巡抚等等等等。进入了紫禁城的李自成当务之急呢肯定是找到崇祯的下落，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否则的话自个儿没法安心的坐到龙椅上。到了3月22，崇祯的尸体被发现了，确认无误，志得意满的李自成还显现出胜利者的大度了，下令 把这个崇祯的尸体跟皇后的尸体停放到一块儿，按照皇帝跟皇后的规格给他们举办丧事。
2: 好生安葬朱由检，要选用上等的棺木，把他和周皇后安葬在天寿山的地陵。
6: 遵命。
0: 崇祯皇帝的尸体被抬到了筒子河边，哎呦，这个惨呐！投降的那些旧的官吏们策马经过，连崇祯的尸体都不瞧上一眼。李自成成为新的主子了，明朝那些旧臣们想要改换门庭，哪能表现出对于旧主的留恋呢？要在新主子面前呢，要表忠心，争取混个一官半职的。除了像内阁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禄，少有的一些文臣之外，他们殉国了。1000多名文臣都投降了李自成了，包括内阁大学士，像什么魏藻德呀，恬不知耻的向李自成这儿邀功呢。
7: 这个大明天下早该灭亡，永昌皇上早该隆裕天下了。
0: 李自成这儿西北的汉子，能瞧得起这帮便捷的读书人吗？就挖苦他们。李自成的江山还没有坐稳呢，就开始严刑拷打这些降臣，包括一些贵族。废话少说，把你们的钱给我交出来。而接下来的故事呢，李自成跟吴三桂包括满清如何的争斗，最后谁赢了谁输了，在这个系列里边我们就不给您赘言了。其实啊，明朝历史呢在教科书里边到这儿就结束了，崇祯皇帝一自杀，明朝历史呢到这一年就完结了。可是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其实还有一个晚明政权呢，因为在洛阳城里边老福王被杀了，福王的世子朱由崧逃出得了性命了。崇祯殉国以后，他到南京即位，重用马士英、阮大铖这些人，南明的政权里边依旧是争权夺利、奸佞当道，什么北伐中原、收复失地，收复个六啊。那么到这儿为止呢，晚明70年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朝亡了以后啊，江南那块流行着一段民谣，说朱家面、李家墨做成了一个大饽饽，送给对象的赵大哥。这赵大哥是谁呢？就是爱新觉罗氏。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江山鼎革，一族入主，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最后的最后，也不用给您过多评价了，满清70年这个系列到今儿画上一个句号，也不知道聊的是否符合您的胃口。感谢大家伙儿每天持续的关注，明天呢，我们换一话题，换一系列，再给您继续分享一些老故事。好，列位，今儿咱就到这儿了，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精

今晚的开场曲侯湘婷《秋天别来》。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景象：秋风吹落树叶，也吹起心底的万千情绪。上期节目呢，我们听了一组怀旧秋日的情歌，今晚我们继续。秋天有等待，有离别，有惆怅，也有诗意万千。接下来的这十首老歌，一同品味落叶时分歌者唱尽的人间悲欢。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黄凯芹的歌声如同被秋风灌满，每一句都充满了诗意。叶落的季节总是多离别的，张学友的《秋意浓》正是诉说离别相思，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这首《李香兰》。

我却没有温暖。许巍的歌声唱出了秋天里那份挥之不去的落寞。随着九月份的到来，秋天真正铺展开来，朴树呢也把心事写成了故事。我们来听听朴树的这首《九月》。

是呢，每一个九月都藏着一段往事，节气更迭，立秋到来，君子的这首立秋是秋日歌单当中必须不能够错过的作品。君子干净的嗓音把立秋时节的期待和怅然娓娓道来，所以秋天不只有伤感，也会有丰收绚烂的美好，就像下面的这首歌。

这首歌虽然歌名叫《秋天的海》，但是呢，它是在冬天发行的。姚谦的词，周传雄的曲，清新浪漫，把海边秋日的心事缓缓诉说，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而接下来，周杰伦的这首《枫》，枫叶飘零，菊花染秋。我们听完了今天十首秋日金曲，老歌记录下秋天的悲欢离合，人间万般心绪都可以托付给一阵秋风。在下一期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迎来秋日歌单的下篇，我们也会继续聆听更多和秋天有关的经典歌声。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的选择收听。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我们这个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呢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哎自己有乙肝，第一反应就是特别的恐慌，甚至是自卑，也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敢再继续体检了啊。也有人觉得说我没有症状，我的肝功能也正常，是不是就完全不用管了，虽然我是有这个查出来有乙肝了。那么说到这个肝炎呢，大家还是比较警惕和紧张的哈，因为大家总觉得这个肝炎是有传染性的，特别是乙肝啊。那么对于这个乙肝会不会传染，如果得了乙肝要不要吃药，能不能停药，怎么避免这个乙肝继续发展的肝硬化和肝癌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肝脏治疗方面的专家，跟您详细的来讲解刚才我们这些的疑惑啊，让大家一次性能够了解乙肝到底要不要我说吃药治疗，能不能停药啊，怎么样避免它的进一步的进展。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乙肝呐、肝炎方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了，期待各位的参与，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刘莲，刘主任，刘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嗯，大家好。
0: 嗯，欢迎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乙肝的问题啊。刚才在一开场的时候，我一说到这个乙肝

0: 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疑惑，就是我们小时候啊，一出生，像我们这70后、80后们啊，就都打这个乙肝疫苗，国家这提倡的或者是要求的，就会觉得说这个乙肝是不是挺少的？说现在怎么还有这个慢性乙肝的患者，或者说得这个慢性乙肝的人还多吗？
1: 嗯。那个得这个慢性乙肝的患者现在还是挺多的，因为咱们这个国家存在着好多这个中老年既往已经患了乙肝的这样的患者，这个基数它是比较大。要是这个新生儿还有这些儿童，他现在得的就是已经很少了，主要是以中老年人为主。嗯，老年患者的基数大，
0: 就是之前有些遗留的是吧？
1: 对，既往感染的
0: 啊、就新生儿，比如说现在新发的这些乙肝病例还多吗？
1: 新发的这个不多，新发的这个都阻断完了之后，他这个新生儿的这个基本上通过阻断之后都杜绝了这个母婴传播造成的这个慢性乙肝。
0: 嗯，所以说这个疫苗接种
1: 新发的特别少了。
0: 嗯，疫苗接种在我们这个乙肝阻断方面还是挺有成效的啊。
1: 对，它基本上都这个全国都免费普及。
0: 嗯，
1: 早筛查，母婴阻断。
0: 嗯，
1: 完了之后这控制的还是不错的。
0: 嗯，像这个慢性乙肝在咱们人群中一个分布的一个大概情况是什么样，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分布情况主要就是现在还是这个老年的患者比较多。
0: 嗯，
1: 完了之后40岁以上50岁到7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这个还是比较多的。他出生的时候也没有扎疫苗，当时的时候母婴传播是主要的感染途径，有好多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得。完了之后他90%以上好多都转成慢性乙肝了。这批人呢，他携带这个病毒都10年了，属于现在医院我们这个肝病科的最主要的这个患者就诊人群。他短时间内不会很快的消失。
0: 一家子一家子
1: 啊，有啊，这个爸爸有，妈妈有，有生产的孩子们也都有，有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他这个一家子一家子的还是挺多的。
0: 那他是比方说血液遗传呢，或者还是说这个一起生活传染的呢？
1: 他这个主要是通过这个血液途径。血液途径感染。完了之后他这个他说单纯的吃饭什么的这个很少感染，主要是血液接触。完了之后输血了献血了，主要是这一方面。要日常的我们就吃个饭了接吻一下了，日常生活接触这个很少感染。
0: 这个大家也注意哈，因为很多朋友挺介意这个事儿，一说我们身边谁是乙肝了，大家就会觉得跟他吃饭呀，或者跟他甚至说跟他有一些这个肢体接触可能都会有传染的风险。
1: 这个拥抱什么的这个没事儿，这个正常的接触没事儿。主要是血液途径，比如说有不安全的纹身了，有拔牙了，输血献血史了，还有的共用这个针具。就原先的时候咱们那个以前咱们20多年前那个时候没有一次性这么好的这个输液器注射器。比如说孩子们都病了，尤其是农村，完了前面那个孩子发烧呢，这还没给他刚扎完针，都是玻璃针管，还没来得及在饭盒里蒸煮，没有高温消毒呢，完了后面又有孩子们来了又排着队吭哧，后面那小孩又赶紧扎针。这样又赶上那孩子抵抗免疫力低的时候，这样就容易感染。
0: 这是之前受卫生条件的一些限制也是。是吧？所以就是大家对于乙肝有一些预防和警惕的意识是好的，但是得科学和正确的来预防啊。对于乙肝的预防，您对我们大家就有什么样的提醒？您觉得怎么样做是科学的，是合适的呢？
1: 科学的就是咱们中年人就是说一定要筛查，尤其是你这个40岁以上的，咱们就是说不管你舒服不舒服，有没有感觉跟症状，咱们要常规的得查一下这个乙肝物象了。很多人他没有症状没有感觉，他携带着已经有好多年了，有的都10年20年或30年等一检查呢，哎怎么肝硬化了，怎么没任何感觉跟症状，哎一检查里头大瘤子肝癌了，
0: 天哪。
1: 完了还有的就是说脸眼身上都黄疸了，白眼珠都发黄，完了尿尿也黄的跟茶水似的，完了之后黄疸都比较明显了，这个时候才发现。所以一定要及时的筛查。另外就是说成年人就是说咱们检查了之后，比如说乙肝。

0: 像他没有抗体，没有抗体咱们就该补打疫苗的时候一定要补打疫苗。
1: 嗯
0: 啊，夫妻一方比如说有乙肝有阳性的，另外就是医护人员呀，你像我们凡是经常每年都体检，体检了之后如果你这个乙肝表面抗体这个数值要是降低了的话，需要扎疫苗就要扎疫苗。另外就是经常纹身还有洗牙的刷牙的，这些家里人有乙肝携带的，你只要是你没有保护性的抗体或者抗体的数值低，咱们都需要重新接种乙肝疫苗。
1: 嗯，
0: 阻断一下他后天的这个感染，降低这个后面感染的风险。
1: 嗯，
0: 也有的患者，哎呀，我扎疫苗了，我扎了好多针，怎么都不产生抗体啊？完了之后，那你国产的不行，就得试试扎进口的。如果说进口的还是不行，就是我记着我在北京进修学习的时候，地坛医院还有302医院一些特别知名的，谢瑶教授、程军院长，还有这个李明慧教授，那没有产生的话，就只有反复的在扎，扎进口的，扎好的，尽量就是说多扎几次，刺激它能产生抗体，
1: 也就是说产生乙肝抗体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非常重要，这样你就更安全一些。就是扎那个加强针。
1: 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注意筛查。我们有听友留言说这个筛查是多长时间筛查一次，还是说有什么症状了再去筛查呢？
0: 一般就是40岁以上啊，这个筛查咱们就是说成年人，你这个尤其是家里或者身边人有乙肝的，有的人这个健康理念人家比较强，有的人就每年来查，完了之后也有的你就说觉得年轻，40岁之前的可能两三年如果没有这个肝病，他抗体数值高也可以两三年来查。
1: 就是我们去医院就说我要查查我的乙肝抗体。
0: 对，我查一下乙肝五项，查一下肝功能，看看抗体数值的高低。你这个要是岁数大一点儿，完了之后就是说除了身边这个家里人呐、同事啊不错的朋友有，要定期查。另外就是说咱们经常在外就餐，人家别人有没有病，当然咱们说光单纯的吃饭他不会说感染，但是你这个餐具包括这个口腔牙龈、有时候会出血会有溃疡，你涉及到出血的时候血液里头就可能存在了这个病毒，临床上也有急性感染的。所以你这个我这上个月的时候就有一个，完了说哎我没怎么着，家里父母兄弟姐妹谁也没有，结果他就是个鸡黄肝。在这输液治疗黄疸高嘛，肝功正常了之后配合着输液用药，结果人家一个月左右肝功也正常了，表面抗原消失了，第二项还出了抗体了。这真有急性感染的。所以说他可能经常在外应酬啊，完了之后还有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尽量还是最少也得40岁以上吧，一年左右查查。有的人家抗体数值高你可以3-5年，可以时间长点，但是每个人他这个抗体的数值他降低的快慢他也不太一样，有的可能过了一年他数值降的比较多。保险点就是还是查清点更好。
1: 听完您之后说之后我觉得我今年这个体检项目里面必须加上这个肝功能和乙肝五项哈，原来没有刻意的去看过这两个，看来还是得有意识的在适当的时间做一下这个相关的检查，如果没有抗体了就得打上这个加强针。
0: 对，该查还得要查，你不查也不知道。我们医院那个乙肝五项那个定量是精准的。
1: 哪个医院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好多县里的这个医院他查的不是那么精准。我们都有具体的数值，特别精准，你这个抗体这个数值到底有多高啊，完了之后这个跟北京的检测都基本是一样的。完了之后如果数值低的话需要扎这个加强的疫苗的针，咱们及时的加强。
1: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病人看完病跟我们也交流说，我这个数值怎么在这个医院查的跟在那个医院查的不一样，就人家查的指标标准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呀，
1: 你这个数值要对应人家这个医院的机器的这个标准来看你是不是在正常还是偏低偏高。
0: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医院查的最好了。我们这省级省会里面最好的高铁片区，这个3级甲等最好的这个传染病院嘛，老传染病院，而且有77年。这不是前面7月1号我们刚院庆的，这个成立这个医院77周年，完了之后这个
1: 反正我们是一个老牌的省级三甲医院的院区，
0: 老牌
1: 非常的全 权威和可信的，是吧？
0: 检测的都。

0: 很精准，
1: 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传染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啊。
0: 对。
1: 好，分这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慢性乙肝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96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给我们留言就好了，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为大家做出一对一的解答。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五医院的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慢性乙肝防治的相关问题。那如果您有肝病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抓紧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跟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已经为您开通。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刘连，刘主任。刘主任在肝病的诊治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们继续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0: 大家好。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肝病日常大家的一些常识的认知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挺有争议的，就有人说我这个慢性乙肝不疼不痒的，没什么感觉，说不用治。那有人说那不是，说这个慢性乙肝你必须治，就是就哪种说法对，或者还是说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应对，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呢？
0: 它是这种情况，我们临床上也接诊好多类似这样的患者会咨询问，它这个呢要分不同的情况。就说如果这个慢乙肝，你这个肝功能不正常，转氨酶高，胆红素高，而且病毒载量 DNA 数值比较高的话，包括咱们做的这个彩超，它合并不合并有脂肪肝，肝脏硬度值测定数值高不高，根据这个综合到一块儿，这些病人都是需要治疗的。因为你肝功不正常，最起码低一点要保肝啦、降酶啦、抗炎啦、降低转氨酶啦，另外胆红素高的还得要退黄疸。除了恢复肝功能之外，另外你的病毒载量高，这几年临床上最新版的诊疗指南，完了都是建议，国内外这个指南都是建议尽早尽快的抗病毒治疗。得把病毒遏制住，不让它高水平的复制。如果病毒载量数值高的话，DNA 还有现在的乙肝 RNA 测定数值高，病毒在复制，它复制活跃，传染性强，完了对肝脏的损伤就比较大。如果你要是听之任之不管它的话，它就容易往这个纤维化和硬化进展。严重的有的患者就会导致肝癌。所以有的人虽然他觉着我没感觉呀，没症状啊，我肝区也没疼也没有不舒服啊，完了之后有的时候老百姓就说这是个哑巴脏器，怎么没感觉没症状，可是一来大肝癌了。真的是，所以说一定还得要高度的注意跟警惕。也有的比如说这个年龄小一些的，像这个儿童啊，像这个初中的初中生之类的，原来前面几年的时候就说说你看他肝功都正常，病毒量是高，但是肝功正常，做彩超呢也没啥事儿，你说这样的咱治不治啊，看不看呢？就是说有的家长人家就愿意想着我要上来就吃上这种长期的抗病毒的一天一片的这种核苷类似物这样的药，而且小孩停不了药，他也挺纠结。

0: 会，这除了是保了肝了，抑制病毒了，是不是对肾呐、啊、对别的脏器有损伤啊？有的父母他就不太愿意，他就说，哎，那我就多查勤着点啊，看看肝功不正常了我再治啊，完了之后我给孩子多检查啊，做做彩超查查肝功，完了之后定期的来看医生，完了像这样的也有这样的患者和家属，人家就是不愿意用这种强效的降病毒药，但是前提是他得保证着肝功能正常，而且就是说彩超他这个没有明显的结合这个肝脏硬度值没有明显的数值增高，如果纤维化高的话也是建议你尽早抗病毒、尽早抗病毒，
1: 也就是说即使他在可以不用药物干预的这个程度，你也要时刻去查一查它有没有变化呀，有没有需要降
0: 物
1: 介入。
0: 对啊，它是波动变化呢、有好多这个小孩们，你觉得他小，他有时候有肥胖，有点脂肪肝，再加上剧烈运动，有的有熬夜的，他转氨酶一高，再加上有这个病毒，所以说还得要密切监测，看着点这个肝功能的情况。如果是一生下来就是说从妈妈肚子里就娘胎里就老百姓说的带来的，就是母婴这样传播来的，还是建议尽早尽快的抗病毒。有时候这个人家那个十来岁的孩子们经常有这样的，你现在各学校要求也严，一说有这个病传染，虽然说没有说强制性的不让上学，但是你有传染知道你有这个病，学校老师们什么的也都挺警惕和注意，建议还是尽快尽早的抗病毒。要是肝功不正常那更没得说了，就必须你不抗的话它就更加重，病情恶化，反反复复肝功不正常，刺激的你这个纤维化硬化度数值也高，完了之后就特别容易往肝硬化发展。
1: 脂肪肝会引起乙肝吗？
0: 脂肪肝不会，脂肪肝临床上咱们就分两大类，一种就是喝酒引起来的，甭管红的白的啤的，只要酒类酒精类的会引起脂肪肝，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这个肥胖吃的肉跟油大，脂肪类的含量高，你比如有的爱吃，还有就是花生豆了瓜子了坚果了，爱吃花生米啊，完了吃的多，炒菜放的油大，或者爱吃红烧肉这些肥肉油腻的东西，完了之后他这个饮食不节制，完了之后这个脂肪肝，这个就是单纯的非酒精这个引起来的，一种是酒精性的，一个是非酒精性的。同时还有一种啊，就是临床上也现在这几年也比较多见，你看着他干瘦干瘦的，体重也不超标，说吃饭我也挺注意的，他一检测也有脂肪肝，
1: 就是原来我们也说素食也有脂肪肝，
0: 对呀、他代谢不是太好，也跟他的体质有关系，比如说父母遗传的，他遗传代谢的不太好，有的说是素食，但是炒菜放的油大，是吧？你现在经常外面的饭店呐、或者外卖呀、他这个油，都不如自己家里做的那个油更干净、卫生、更清淡一些。所以还是尽量就是说注意，如果有脂肪肝的话，你同时又合并乙肝，这样就特别容易加重，加重就有的肝功就不好了，纤维化数值高了，就容易加重病情，相当于双刃剑，一方面有乙肝病毒的感染，一方面又有这个脂肪肝，所以尽量就是不喝酒，尤其是有乙肝的患者，红的白的啤的，只要是含酒精的你尽量就别碰别接触啊，你喝了酒只会更加加重。
1: 熬夜跟肝炎发病有关系
0: 啊，熬夜就是说肯定是对身体不好，熬了夜之后，因为从这个中医学的角度讲，这个肝脏就是最佳的晚上休息黄金时段，你看10点来钟，最晚10点半，不能超过11点，到凌晨2、3点，这个时段是肝脏排毒解毒代谢的时候，最好的黄金时段，所以尽量不熬夜，熬了夜之后呢，你这个肝脏特别受损伤，你看完了之后好多有这个乙肝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肝癌的更不用说了，你得嘱咐大家早点睡觉，不能熬夜，有的本来就前一阵我接触一个病人，一个小伙子，他说我没干别的呀，我就是熬夜2、3点睡觉，结果一查肝功也不正常了，胆红素高，黄疸40%，完了之后脸焦黄，面色晦暗。哎，我说你这干啥了？这家里着急，因为他要参军当兵去嘛，赶紧过来又输液治疗。说那你。

0: 别熬夜了，一点都不能熬夜。完了好好休息，输了一个礼拜保肝降黄的药，这肝功才恢复正常了。他也挺伤肝脏的，
1: 所以不能熬夜
0: 尽量不熬夜吧，还是规律的作息。
1: 在咱们科室，咱们叫中西医结合科
0: 啊，
1: 治疗的时候也是中西医两种方法。
0: 对呀、除了正规的，咱们临床上严格的按诊疗指南，这种有这种核苷类的专门降病毒的药，另外还有好多中药。比如说我们医院就有挺好的那个专门抗病毒的，就叫舍七清毒颗粒。原来叫克毒转阴冲剂。后来这几年我们这个都已经列入医保目录了。现在叫舍七清毒颗粒，就是小孩了，这个中老年男女老弱都可以用的。保肝解毒，帮着一块儿能抗病毒转阴的。是中药，挺温和的。
1: 中成药是吗？
0: 对。还有一个治纤维化的是软肝化坚颗粒。就是说专门治纤维化，效果特别好。
1: 我们有个听友咨询，大概他觉得他的体检报告怕有问题啊，您听听。他说，这石家庄的一位朋友，他说我肝脏啊，这个报告上字儿啊，肝脏大小形态正常，表面光滑啊，各叶比例协调，肝脏见多发结状，致密影啊，他是这个在我们群里发的消息，打了一个肝 S8，有这样的描述吗？还是他打错了呢？说肝 S8 建议结状的稍低密度影，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周围明显结状，斑片状强化程度接近副主动脉，门脉期病灶从周围向内填充强化程度高于肝实质啊，延迟期病灶呈明显均匀强化，高于肝实质，边界清晰，大小约17毫米乘以14毫米。然后还写了一个是肝 S6 建议结状稍低密影，大约是13乘以9毫米，增强扫描呈轻度硬化，就是肝硬化是吗？硬化程度均低于周围的肝实质。然后下面就是肝内外胆管未见扩张，肝门结构清晰，这是一个就好像听着不像是一个正常人的，
0: 不是，它
1: 是健康人群的，
0: 肝脏的有这个结。像这样的建议他到正规的医院来看。除了做彩超，还要进一步的做 CT 或者核磁。而且结合要检查一下这个甲胎蛋白跟甲胎蛋白抑制体，就是跟肝癌相关的一些指标。因为像他这种里头都是疙瘩结的，非常容易癌变。像这种疙瘩结呢，咱们尽量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我们医院挺好的那个软肝散坚的那个软肝化坚颗粒都在医保目录。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北京进修的时候那个扶正化瘀胶囊，就是北京各大医院用的也特别好，在医保和慢性病的目录里头。还有临床上的别加软肝片了，安诺化纤丸了。还有我们中医，我们不是中西医结合科嘛。完了我们那儿有中医的医生，完了之后可以把脉，也有愿意喝熬的汤药的。这个也都是活血化瘀散坚的，完了好多人通过输液了，配合上吃药，还有艾灸啊、理疗啊，完了之后有贴服了，有这个悬空灸什么的，综合到一块儿，好多人这个疙瘩结慢慢的消散了。有见好的，我临床上有好多跟着我都，你看我从医都将近三十年，有的病人都跟我20多年，将近三十年的，好多疙瘩结人家经常的输输液、保保肝，配合着这个中药治这个纤维化、硬化。完了至少能把它控制住，不让它老往更重处发展。也真有那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刚发现这个结时间不长，完了之后及时的治疗，完了这个结逐渐的都消散了。还真有这样的病例，还挺好的。
1: 所以就是什么事儿啊，早发现早治疗，这还挺重要的。
0: 早发现早治疗。
1: 好了，我们给这位听友解答了他的问题啊，如果您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关注的关于乙肝防治的相关问题。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员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肝病的防治啊，特别是乙肝的防治。如果您有关于肝病想了解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0311961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就可以了，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刘连刘主任。刘主任在肝病的诊治方面呢，有30多年的经验了，是非常丰富的和权威的。当然您有问题可以抓紧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了，我们继续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我们说到这个肝病啊，好多朋友就会觉得不能治愈啊，这个乙肝到底能不能治愈，是不是说我们一吃上药就说要终身服药、终生服药了呢？
1: 大家下午好。临床上我们见很多这样的患者会问这个问题，哎呀，说我这个乙肝能不能彻底治愈啊？有最新的药出来了吗？完了之后我就想着把它彻底治愈，我等着新药来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慢性乙肝的这个患者，他这个说句实在话，就说医疗科技是很发达，但是现在还目前还没有彻底把乙肝病毒杀死的这个药出现。所以说呢，说句大白话、大实话，也比较扎心的话，虽然好多广告啊、宣传呢、包括研究啊，国内外就想着，有这个新药能发明出来，完了之后呢，但是对于慢性乙肝的患者，只要你超过6个月是慢性化了的慢乙肝，要是彻底的根除跟杀死乙肝病毒，真的是挺难的。但是呢，这个广大的患者朋友，首先也不用焦虑，不用紧张，不用恐慌。哎呀，我这个病得带一辈子啦，一直到老死啦，容易肝硬化了、肝癌了。咱们现在医疗科技很发达，最起码现在咱们能做到用上这个最好的，而且这个效果非常好，国家都在这个基药目录里头的核苷类似物，完了 NT 卡韦了、富马酸、替诺福韦、丙酚系列啊，还有艾米替诺等等，一天一片，它最起码能把病毒遏制住，控制到就是说病毒测不到。还有的患者效果非常好，达到精准病毒，还有 HBV RNA 都检测不到，长期保持一个这个阴性的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还有就是肝功能一直这个维持正常，

0: 有的患者就是说也有效果非常不错，出现这个大三阳易抗原转阴的，如果能一直维持着这个很好的状态，像这样咱们不影响咱们正常的寿命，活到七老八十，所以说大家也别有压力，也别紧张跟焦虑不安，哎呀我这个影响我的寿命工作了，这个不影响结婚，不影响生孩子，咱们现在的抗病毒药非常好，生出来的宝宝也都健康，所以大家不要觉着这个病很难治。同时呢临床上还有这个急性的乙肝的患者，完了急性的也临床上也常见，这种急性的呢及时发现及时治疗，通过输液啊，用上抗病毒的药啊，完了之后保肝降酶，恢复肝功能，降黄疸之后，的确是这个人家急性的容易转阴呢，你这个表面抗原消失了，完了再结合上扎疫苗，扎上乙肝疫苗，人家出来表面这个乙肝的这个表面抗体都出来了，非常好。所以说呢这个像慢性的这个，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好，有的要求这个更加优质的精准的，完了之后这个生活跟工作，也有这个年轻一些家境条件好的可以尝试着扎扎干扰素针。咱们干扰素分两大类，一类是这个长效的干扰素，原先的时候是有这个国产的，这几年就是说主要是长效的，一周扎一针的长效干扰素效果还是不错的，有的患者就是说可以扎扎干扰素针，完了之后呢也有一些患者就是除了这个 DNA 精准病毒测不到，完了另外就是也有表面抗原转阴的啊，也有转阴的，但是你要说彻底的把它清除掉，肝脏的细胞核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病毒，这个咱也不能就是说这个总给病人做肝穿刺活检是吧，检测一下这个里面到底还细胞的核里头有没有把这个病毒彻底清除掉。你比如说核苷类素这个药，咱们为什么要常年的服常年的吃，尤其是肝硬化的患者，那就绝对的不能停药，一天一片药，一个月就几块钱，你就是吃到老死，完了吃到你能吃到八九十七老八十，那是您的福气，不影响你的寿命，完了之后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所以说这个抗病毒的药尤其是纤维化高到肝硬化的患者还有肝癌的患者，那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得一直坚持用到老死。
1: 这是我们刘主任给大家提示啊，这个我觉得很全面了，一个是告诉大家我们一旦确诊了，医生告诉您要规律长期的服药，那你就服药哈，不要有这样的一些心理负担，因为有的药是对我们终生是很好的啊，你就坚持治疗，规范治疗，能够把这个病情维持住，或者说我们甚至说遏制它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非常好的了。我们有听友咨询，刘主任麻烦您戴上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好，喂，一路上的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2: 哎呀，主持人好，专家好。
1: 您说。
2: 我是一个乙肝的肝硬化患者，我这个肝功能吧这些年一直正常，从去年体检就是检查发现就这个间接胆红素17.1，直接胆红素9.38，总胆红素26.48，就是胆红素有点稍微有点高了，我问大夫用吃药吗？
1: 好。
0: 你好，就说这个您这个测这个 DNA 了吗？乙肝的 DNA 病毒量高不高？
2: 这两年没测过，前年测的不高。
0: 哦，您多大岁数了？
2: 我60多岁。
0: 大姐，就是建议你60多岁，一定要经常过来测一下，最起码就是说也得半年来测一次。咱们要看一下病毒载量 DNA 高不高，如果病毒量高的话，病毒有复制，首先第一个建议你必须用上降病毒的药，因为一个是
2: 抗病毒药
0: 呢，
2: 吃的 NT 卡维。
0: 吃着 NT 卡呢？吃着 NT 卡。
2: 吃着 NT 卡维检查，前两年我检查不搞定，挺好，病毒控制的挺好。
0: 我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
2: 好吧。
0: 胆红素高的话， 就是说首先第一点
2: 有点高
0: 啊，我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咱们因为年龄大一些了，该到正规的医院来检查，咱们这个要定期的查。

0: 哦，
1: 啊，有中药也有西
0: 药，
1: 对，有降黄疸的药，比如说退黄汤药也行。我这是石家庄五院这块熬的汤药也可以，也有胶囊和药片降黄的，因为咱年龄大一些了。另外你自己要注意好好休息哈，完了之后不要着急上火，有的人肝火旺，完了之后也容易胆红素高啊。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好好睡觉，别熬夜，好吧？您身体这个有没有脂肪肝呢？胖不胖？
0: 胖。
1: 胖的话，你得注意控制饮食和体重了，因为有的患者你那个太胖了，有脂肪肝，脂肪肝也可能会导致你这个胆红素会升高的。你这个肉类的尽量少吃，可以吃点精瘦肉，炒菜呢少放点油。像花生米了、瓜子了、核桃了，还有坚果了，有的爱吃花生米、瓜子儿、嗑瓜子儿、吃花生豆，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少吃一点儿。
0: 哦，这个我不敢吃。
1: 啊、
0: 那个我这个就是现在有点轻度的那个胃里静脉曲张，我一直没有静脉曲张。
1: 所以你得注意了。您身高有多高啊？
0: 我身高1.65米，体重160。
1: 哇，那你明显超重了。你的标准体重也就120到130左右，您得超重20-30斤了，大姐。你得控制饮食和体重行吗？晚上要少吃点儿啊。吃个半饱不太饿，喝点牛奶了啊，完了之后冲杯麦片了。一定要控制饮食跟体重，因为您刚才跟我说那个食管静脉有曲张，你得注意了，你一定要到医院来检查来看，因为有曲张的话是肝硬化的一个并发症，所以你要做彩超看看有没有硬化，还有结合测一下咱们的肝脏硬度值，就是肝胆，如果硬化度高的话，你一定小心是不是有早期肝硬化，咱们要及时的控制啊。
0: 好
1: 的，
0: 谢谢
1: 啊，没事，不客气。
2: 好，那感谢您的来电啊，感谢刘主任的苦口婆心哈、这场除了给大家要开药，还要嘱咐一些生活上的管控哈、还得辛苦您。我们还有一路听友，二路上的朋友，看来对于这个肝病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哎，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3: 哎，你好。
2: 哎，您好，您请讲。
3: 我问问咱们医生看，我说肝脏病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我是高血压，吃药吃时间长了，住院，这医生说我这肝脏有问题，但是化验他说有问题，但是他出于对我怕我担心，他没和我详细说。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就吃护肝片吧，但是吃护肝片以后我觉得效果一般。我还今天咱们这节目里头讲这个肝脏问题的，我想问一下医生看还有什么是肝方面的。
2: 您得告诉我们这位先生，您得告诉我们您肝脏有什么样的问题，对吧？您得明确说的什么样的问题，专家方便给您。您只是说肝脏有问题，吃了护肝片，这些信息是不是有点少啊，刘主任？
1: 我是想问您一下，您刚才说你高血压，您都用的什么药啊？因为有一个药物性的肝损伤也会引起肝脏功能不好。您说一下，您都吃什么药了？吃保健品了吗？
3: 我吃的是鱼腥地平、诺贝沙滩，还有是这个硝苯地平，还有苯磺酸氨氯地平。
1: 我吃了这么多种呀？
3: 对，因为吃是有副作用，所以我得经常换药。
2: 你是间隔性的吃着这个吃，您现在常吃的是说您现在吃的一顿儿，这一顿儿您吃什么？不要说吧，我吃过什么？比方说您现在这一天，您都吃什么药？
3: 我就是就是单独的是吃一个礼拜或者10天，对常吃点药，我都把药换一下。
2: 您换药是跟医生跟您换，还是您自己觉得不行了就换？
3: 我觉着是不行的时候，吃药不行的时候，我和医生说一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说您得换药。
2: 您都是在哪儿看您这个高血压？您方便跟我们说一下吗？
3: 我在我们县医院。
2: 哦，
3: 邢塘，我是邢塘的。
2: 在邢塘医院，就是觉得这个控压控的不好了，然后就再去邢塘医院这个科室里面跟医生说，医生给您调一下，是这样吧？
3: 对。
2: 您确定是医生给您调的药是吧？比方剂量啊，换哪种啊，都是遵的医嘱是吧？
3: 对。

0: 然后您告诉我们，您现在您别10天7天了，您就说现在您吃的药有什么？
1: 我现在吃药只能一星期天，又开了一个有乌拉底儿。但他们也说呢，他也说你的药物性的这肝脏病，但你得注意，经常得调药，调药这肝脏还是不舒服，不得劲儿。
2: 哦，我建议你啊，到我们正规的医院来看一下。另外就是你这个肝功不好的话，是光转氨酶高啊，还是胆红素也高啊？你这具体的也没有这个数值什么的。你要光说肝脏不好，所以你要是县医院的，挂个专家号，主任专家号，你要跟他说清楚，一定要尽量给你选这个对肝脏损伤比较小的，或者没有什么损伤的这个降压的药。另外给你个忠告跟建议，这些降压的药你不能私自擅自的调药，你一定要在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跟专家的指导之下用药。因为降压药跟别的药不一样，如果你的血压相对平稳的话，波动不是太大，你这个跟情绪了、劳累了、熬夜了，完了之后这个一天它这个血压都是波动变化的，但是你基本相对稳定，高的不太多，也不要频繁的老调换药。你老调换药，这样你这个容易对肝脏、对身体也不好。还有就是你平时喝酒了吗？
1: 我不喝。
2: 黄的、白的、啤的都不喝是吧？
1: 对，都不喝。
2: 原来有乙肝吗？查过乙肝吗？乙肝五项有事儿吗？
1: 那没有。
2: 那你要是这样，吃过保健品啥的吗？
1: 什么？
2: 保健品。
1: 保健品没有。
2: 另外你肥胖吗？有没有脂肪肝什么的？
1: 我不胖，我有点瘦。
2: 那你按您说的这个，主要考虑还是药物性的肝损伤。你得看看是转氨酶高多少，到底多高。另外就是胆红素高不高，尿尿黄不黄啊？咱们得根据这个肝功能的具体的数值，才能跟你说用什么药。
1: 是啊。
2: 对，最好有检查的报告、肝功能的结果，行吧？你可以到我们医院来看看啊。
0: 您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68。
0: 那挺年轻的，行动方便吗？
1: 方便
0: 如果觉得现在在这个医院，比方说调了一段了，控制也不好，可以建议您到上级医院来看看哈，离石家庄也不是很远，好吧？
1: 咱们医院是石家庄五院。
0: 对，
1: 是原来的交通，在那个路啊，在
2: 塔南路上，
1: 是北站啊，
2: 塔南路。
1: 塔南路那边。
2: 对，就挨着火车站挺近的。
0: 那现在就手机很方便，就高德地图
2: 百度
0: 一搜是吧？百度都能扫见，就搜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就可以。
1: 行，就去到那个科。
0: 您要是找刘主任的话，你就到今天我们跟您介绍的这个中西结合。
1: 中西结合。
0: 对，中西结合科刘连主任，行吧？
1: 行，
0: 您可以来看看，看的时候来的时候把您之前的那些报告啊、检查呀、用药啊拿上，因为您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有的话您就拿上，我们就给专家作为一个参考，看看还需要再查什么，行吧？
1: 行，
0: 好嘞，好，感谢您的来电啊。
1: 好，
0: 好，
2: 好嘞，
0: 好了，这是我们两路线上听友的咨询啊，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我们最后还是想请刘主任给我们提醒哈，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健康人群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乙肝患者也好，在预防啊还有规范治疗方面，您觉得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2: 预防这方面就是大家一定注意，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这个不能喝酒，一定红的、白的、啤的、酒类的咱们一定要禁忌，因为酒会伤肝，完了之后好多有酒精性肝炎、肝硬化的。乙肝吧，咱们就是说该用抗病毒药，完了之后正规的治疗，或者打这个干扰素针。完了呢，就是说临床上咱们常见的就是说的这个预防这块，一定一滴酒，红的、白的、啤的，都只要是伤肝的都不能喝。另外霉变的食物也尽量都不要吃。还有就是作息这一块，就是说不能熬夜，你尤其是这个11点之前一定要早点睡觉，不能太劳累啊。完了之后还有就是用药这块，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患者，你这个虽然你没有乙肝，但是你用药用的不对，药物也会伤肝脏。乙肝的患者你更得注意了，得规律的用药，尤其是乙肝的患者啊。你看我这上半年就有两三

0: 也是老病人，他就说我吃一天一片药，哎，肝功也挺好，病毒也不高，以为就没事了，好了呢，他就停药断药，有一两个月的，也有一两年的，结果病毒反弹，肝功能恶化，完了之后导致肝衰竭，要死要活的，你花10万20万，到时候还不容易保住命。啊，又受罪又花钱，所以一定要注意规律的、正常的、好好的用药，别乱用药。
1: 嗯，
0: 这个行为方面啊，就是你看不共用牙刷了、剃须刀了，还有这个指甲刀了，避免有血液途径的这个传染。
1: 嗯，
0: 另外尽量避免，就是说少生气了，不要生气、发火、暴怒。
1: 嗯，
0: 俗话老百姓说的“怒则伤肝”嘛。
1: 嗯，
0: 一定情绪平和。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定期的来体检吧。
1: 嗯，
0: 因为咱们就是说现在这个健康意识也都挺强的，隔半年一年的要经常来体检一下身体。
1: 嗯，
0: 如果乙肝五项这个抗体的数值低，咱们要及时的接种疫苗。完了之后别的就是说保持心情愉悦吧。
1: 嗯，这就很重要哈。开心治百病，
0: 适当锻炼。对，
1: 像心情对我们这个肝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一个调理或者影响的作用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就说我们说到这个慢性乙肝，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恐慌啊，去害怕啊，提醒大家就是没有症状不代表是安全，这个定期复查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规范的治疗，遵医嘱啊，这都是保护我们肝脏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法。当然了，还是像刘主任说的，我们就是心情平和，心情愉悦，不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预防所有疾病的都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0: 对对对，
1: 好，时间关系，跟各位今天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刘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谢谢您。
0: 啊，谢谢大家。
1: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 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再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呢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有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你可能并不知道黄大炜是谁，但一定听过这首《你把我灌醉》，1994年发行，直到现在依然被很多歌手不断的翻唱。而翻唱中传唱度最高的，一定是邓紫棋当年在参加《我是歌手》时演唱的那一版。这是黄大炜最知名的作品，如果在某个节目或者晚会上能够看到黄大炜，那么毋庸置疑他一定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要旋律响起，只要黄大炜的声音出现，那些年听广播或者听磁带的画面就会瞬间唤醒。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尤其黄大炜的声音本身就带着沧桑，很有故事感。哪怕那么多歌手翻唱过，也不乏像邓紫棋这种很惊艳的表演，但只要说起你把我灌醉，最纯正的、最匹配歌词所诠释的情感的，一定是黄大炜。因为只有黄大炜能唱出那种醉酒的感觉。醉酒是什么样的呢？晃晃悠悠，身体不受控，说起话来偶尔有气无力，偶尔像疯了一样大喊大叫，口吐芬芳。我们很容易被带入歌曲的情境中，会想象着如果受伤的是自己，是不是也会像黄大炜一样大醉一场呢？老歌本身就容易怀旧，再加上当年听歌的人如今也都有了各种经历，所以越听越有味道，越听就越容易伤感。但是也有不少人会调侃或者玩梗，像我翻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评论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说当年是听了这首歌才决定攒钱买车，有人说开车时听这首歌一定会摇下车窗，还有朋友说虽然买不起车，但是打车时会跟师傅说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愿意玩梗一定是过分熟悉，也足以说明这首歌在大众心中有着深深的存在感。感谢你依然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歌，第一首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演唱的你把我灌醉，最后一个字是醉。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慧敏在1993年发行的《最爱》。

这是一首很深情也很深沉的情歌，由林志炫和柯以敏合作演唱，歌曲的名字叫爱我。好的作品一定是有画面的，哪怕不去刻意的看歌词，也能切实的感受到歌曲所传递的情感。更何况两位歌手都是名副其实的唱将，他们一开口我们就能被吸引住啊。这首歌最开始收录在林志炫199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那张专辑名叫《散了吧》，同名主打歌相信大家都听过，传唱度非常高。那这张专辑对林志炫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他解散尤克里林组合告别歌坛再复出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自此之后，林志炫陆续推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有《蒙娜丽莎的眼泪》、《单身情歌》、《离人》等等等等。可以说这张专辑是林志炫的一个新起点，从零开始再度出发。之后1999年，柯以敏又将这首歌进行了翻唱，这次呢是他自己的独唱版，收录在专辑《我会永远爱你》当中。而且这首歌也被歌迷封为柯式情歌三部曲。另外两首是什么呢？美丽和河流，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听听啊，然后可能发现这跟我们印象当中的柯以敏好像不太一样的。柯以敏绝对是一个很会唱的实力派歌手，所以当年才会受邀担任超女的评委，之后呢又陆续做了很多其他节目的评委。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在节目当中骂选手，观众在网上骂他，这些大家都能考古到，咱们就不细说了。但不可否认，柯以敏的演唱确实是可以让很多人共情的，既深情委婉又大气澎湃，听他演唱能感受到那种爱意从心底不断的上涌，越来越浓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悔在湖南永州，他说天天听节目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感谢这么好听的声音陪我度过一个又一个枯燥乏味的日子。雨熙说已经习惯了边听经典边做事情，每首歌每期节目组成了过往的点点滴滴。妹是在广西，他说我来打卡了，听节目真的很享受。 LE 是在佛山听节目的朋友，还有杨明亮在广西南宁。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说想加入到越听越经典的听友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听歌，张杰在2016年推出的《我想》。

这是梁博在2020年发行的《想念》。我觉得那么多人喜欢梁博，是因为他的歌声中永远带着一股赤诚，毫不掩饰地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与观点，热爱与讨厌，不讨好不逢迎，始终保持着那份直率和纯真。梁博有一种特质，那就是也许你并不认识他，也没有听过他的歌，但只要在电视上看到过，就会打心眼里对他充满好感。这就是与生俱来的观众缘儿。梁博的作品我很少会主动去听，但只要听到就会立刻停下来，因为这个声音永远都是那么有力量，就像一棵小草努力地迎着太阳生长，非常有生命力啊。他天生有一个摇滚嗓，可他又不像其他摇滚歌手那样愤世嫉俗，他想传递的比任何人都更积极更阳光。这首想念虽然诠释的是一个人在外打拼的孤独，但整首歌并没有渲染太感伤的情绪，反而给人一种质朴又真挚的温暖。歌词唱到，想念家乡的风，想念家乡的路，想念家乡的黄昏和海岸，想念那时的你，想念那时的我，想念那时的一切，就是这么直接。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叶玲在福建，她说终于结束了10年的拉锯战，重新开启新生活，有高磊和经典的陪伴，每天都很充实且浪漫。雅外在北京海淀，他说最近不太顺利，感谢高磊和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让我短暂地忘记这些不快乐，回到青葱岁月，回忆曾经的那些美好。卢卡宝宝是广东的朋友，他说第一次听经典就爱上了，还有回首寒梅在厦门。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梁博演唱的想念，说实话这首歌我是最近才听到，是在某天下班路上随意调换着车里的广播，然后突然间就被这首歌吸引到，当时演唱的正好是歌曲的高潮部分，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声音好真诚，然后呢就是这个声音好熟悉，我应该听过它，但死活想不起来，脑子偶尔是会短路的，哪怕就在嘴边，于是赶紧用手机识别，然后便看到了梁博的名字。可能这就是听广播的魅力，我们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听到什么，不抱有希望也就不会有失望，但偶尔还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之后便是念念不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2023年发行的《念念不忘》。

这是孟庭苇在1994年发行的《往事》，又是一首具有年代感的歌曲。很多人当时是通过收音机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可能相对年轻的朋友对孟庭苇不是很熟悉，但在90年代，尤其是95年前后，孟庭苇应该是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95年登上春晚，演唱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之后，孟庭苇就开始持续的在各个点歌台节目当中霸屏。这边在播《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那边在播《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边在播《谁的眼泪在飞》，那边又在播《冬季到台北来看雪》。这些歌在当年几乎天天出现，歌词也是抄了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虽然当时也有不少女歌手一夜爆红，但像孟庭苇这样有那么多歌曲都被大家喜欢并传唱着，真的特别少。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回忆，就像《往事》这首歌唱的一样，如梦如烟的往事洋溢着欢笑。因为在娱乐项目并不丰富的年代，听歌尤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就是最大的快乐。这首《往事》连带那时候的画面已经被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只要听到旋律就会想起那时候小小个子的自己，想起黑白电视上孟庭苇的身影。但其实这首歌并不是孟庭苇的原唱，它是翻唱自香港歌手陈秋霞的作品，首次发行于1981年。陈秋霞的版本在音乐平台上都能搜到，却是因为太早了，所以伴随着呲呲啦啦的杂音。孟庭苇的音色跟陈秋霞很像，前面主歌部分我甚至有些分不清究竟是陈秋霞还是孟庭苇，但是陈秋霞的版本编曲更为活泼，传递的是回忆往事的快乐，而孟庭苇这版相对阴郁，带有一丝丝伤感。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永远都是美好的，扑蜻蜓、抓蝌蚪、逮蛐蛐儿，各种疯跑，各种嘻嘻哈哈，但这些再也回不去了。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Kid Oppo 在河北唐山，他说平时在跑步和骑车上班途中听节目，自己跑步和骑行跟经典都很搭，能够同时享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快乐，多巴胺直线上升，太开心了。田哥哥在江苏，他说晚上睡不着，突然听到了越听越经典，真的是越听越喜欢，伴随着经典的歌曲带着我进入梦乡。楚丽霞在番禺沙湾古镇，他说你的每期节目我都有听，很喜欢你的声音。还有寂寞的享受是在河南鹤壁。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

常有朋友留言说，无意间听到越听越经典，然后听节目就成为每天都要做的事儿。我觉得可以用孙燕姿《遇见》这首歌当中的歌词来形容，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加糖的咖啡是在石家庄，燕涛说好久没有冒泡，他是在昆明，欢迎大家来滇池看红嘴鸥。6657在辽宁抚顺一条叫浑河的河边听节目，瓶子在浙江，文文在重庆，可爱的女大学生是福建的朋友，还有章鱼哥在内蒙古吃风食。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可以在关注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大家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 APP、 酷狗音乐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要听到的是张惠妹在1996年发行的《简爱》，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晚间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给您聊这么一宗奇案。这个案子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由这么一则哭声，到底怎么回事呢？您容我呀，慢慢给您说来。
3: 月女为什么在宴会上下跪乞求？巡抚为什么不听乐曲，反而要仔细听隔壁传来的哭声呢？尽管喝到了三更半夜，可在座的官员都摸不清巡抚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听哭声辨凶手。
2: 话说这个案子发生在明代成化三年，也就是公元1467年，发生地点呢是在南直隶的润州府。没错，在明朝的时候啊，既有北直隶也有南直隶，北直隶就是咱们河北这块，那么南直隶的润州府就是今天的镇江市。当时啊，这个担任巡抚南直隶督察院的左迁都御史叫做邢佑，他呀到了润州府了。巡抚巡抚，我巡到这儿了。咱们得知道巡抚的这个官啊，比知府官可大着呢。什么叫巡抚呢？巡行天下，抚军安民。那么当地的知府一听，哎呦，上级来莅临指导了，赶紧吧，备上酒席，请这位邢巡抚呢到当地最大的酒楼万岁楼上饮酒赏月。邢佑字克宽，广东文昌县人，明代那时候啊管那儿叫文昌，其实就是现在海南省的文昌市。这个邢佑呢是正统13年中的进士，担任过什么官呢？四川的监察御史，浙江的台州的知府，浙江布政司的左参政，督察院右迁都御史。到这一年呢当上了督察院左迁都御史，巡抚南直隶，总督总管着兵民财富，还监理着浙江杭嘉湖三府的粮储，大权在握。当地润州知府一瞧，这能不巴结着吗？甭管他是巡抚还是知府，这都是读书人，考中了科举当上官的。既然读的是圣贤书，那喝酒的时候不能说划拳行令啊，或者说扯闲篇啊，总得是有酒还得有诗，除此之外啊还得是有歌有曲。于是这个润州知府呢找来了几个当地的乐户，吹拉弹唱以助酒兴。可是这位邢巡抚呢好像没有这种雅兴，脸上阴沉着。一瞧见邢巡抚不那么老高兴的，润州知府心里边琢磨，得拍马屁呀，拍到马蹄子上了。他就准备呢打发这些乐户离开，恳请巡抚大人开恩，让这些人呢留下来继续演奏给您助兴。咱们给您解释一下什么是乐户啊，其实就是当时犯罪的人，男女啊都是没入官府，女的呢充当官妓供人娱乐，男的吹打乐器为之伴奏。明代把这个乐户是列入贱民的，下九流里边这个乐户都是身份比较低的。那时候一说这个乐户就管他们叫贱民堕民，这个身份呢基本上永远不可能改变了，因为他们地位低下，再加上女性呢多为官妓，所以说人们呢把这些乐户跟这个妓院就等同了，甚至成了妓院的别称了。我们说乐户的贱籍直到清代的雍正年间才被废除了。二月和

0: 小说里边啊，说是雍正喜欢上一个身在贱籍的小姑娘，当然那是小说里边可以这么写啊。
1: 恩公，天心已将一切给了恩公您，可天心居然不知道恩公您是什么人。
2: 我是当今圣上的儿子，四阿哥胤禛。如今皇阿玛在承德围场出了意外，我必须马上赶回去才行啊。你放心，我可能很快就会登基当皇帝了。等我成了皇上，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接你进京，立你为后。
0: 但是在明朝的时候，这些文艺工作者他们的身份地位啊，那低入尘埃了。人们对这些贱籍的乐户那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现如今这波人被知府大人给叫过来了，也挺卖力气吹拉弹唱的，可是巡抚大人不愿意听。哎呀，这就说明伺候的不周到啊。将来被打被骂这倒是小事儿，可能啊这个上面一指令下，你们以后也别唱曲了，这就无以为生了。因为官府不允许这些贱民这些乐户从事其他的职业，所以说其中有这么一个妙龄女子呢，赶紧就恳求说，恳请巡抚大人您还是把我们留下吧。其实啊，我们说这位巡抚也就是邢佑呢，他为什么脸上不那么老高兴的，第一啊，他对这种吃吃喝喝呀，包括啊这些女的在这跳舞啊唱歌啊不太感兴趣。第二呢，脑子里边有事儿，官场之上他经常感觉到被人掣肘。史书里边说这个邢佑啊，惩奸罢贪，他给罢黜的那些不称职的官吏啊多达是170多人，这得得罪多少人呢？所以说很多人呢在背后里边跟他唱对头戏。然后这个邢佑呢，现在心里边啊有了一个念头，要不然我就别干这活了，我隐退山林吧。脑子里边琢磨这些事儿呢，所以说对眼前的这些吹拉弹唱什么的压根就没在乎。现在乐户女呢畏罪恳求，邢巡抚当然是明白这个情况了。哎呀呵，你看万一他们被赶走了，这辈子就没着落了，于心不忍，说行，那你们就留下吧。这么着，我呀口占一首七绝，你们就按照这个唱就行了。说玉姑美酒来追景，又恐皇宫急讨钱，归于老妻斟酌定，闭门推出月还天。月女按照诗词句来演唱。这首诗里边蕴含的是邢巡抚呢想要归隐山林的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唱起来呀声音是悲悲切切的。在座的人呢，你也不能说拍着手给打拍子，或者说叫好，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但是你说你揣度清楚了，你敢去劝慰吗？所以雅间之内除了这个乐女在唱，就没有别的声息了。这边正在唱着，忽然不远处传来了一个妇女的哭声。节目一开始可是给您说了啊，这个案子就从这个哭泣这儿说起的。哎呦，这个哭的呀，大家听着声儿挺大。其实啊，大家伙在乎的不是说怎么回事，就拿这个润州知府来说吧，心里边觉得这个丧气呀，倒霉呀， 啊自己这拍马屁没拍到人对方的心思里边，现在又有这个不着四六的妇女竟然远处那儿嗷嗷的惨哭，这不影响邢巡抚的雅兴吗？吩咐身边人找到这个正在哭的女子，让她给我闭嘴，不要影响我们邢大人赏月的心情。结果呀，这个邢巡抚呢急忙阻拦，你们先别去，哎，那边唱歌的奏乐的都停，让我仔细的倾听。他就竖着耳朵仔细的听这个哭声，大家伙更是麻爪了。中秋月夜听到哭声，这多丧气多不吉利呀。有的官员呢心神不宁，说是不是哪家女子有了冤情了，这要是一会儿啊告上一状，万一涉及到我们这个当地的官员，这可要了亲命了。还有的是好奇的，这个邢巡抚你看那耳朵支楞着听什么呢？难道是真喜欢这种哭声吗？各自心怀鬼胎，听了足足有一刻钟。这个邢巡抚啊让润州知府你现在派人呢去打探一下究竟是谁在哭嚎。负责打探的人很快就回来禀报了，府前街那儿有一个杂货铺的店主叫温焕，刚刚去世了，他的妻子汪氏特别难受，哭天抹泪。邢巡抚听罢也没追问什么，但见这个酒席上气氛就更加的沉闷了。来吧，咱们喝酒吧，走一圈。

0: 一时之间觥筹交错，这些同僚们表面上和和气气的，心里边啊各自都有心事，主要是大家伙猜不透这个刑巡抚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个酒啊一直喝到挺晚的，喝到了夜半三更天，眼见一轮明月西垂，大家伙啊这才散去。很多官员心里边琢磨了，赶紧散了吧，这闷酒喝的啊。
1: 仵作验尸是否发现了可疑之处？面对铁证，汪氏为什么誓死也不交代实情？巡抚又为什么仅凭汪氏的哭声就猜到他是杀人凶手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听哭声辨凶手。
0: 第二天天亮了，刑巡抚呢传令左右亲信，说到府前街的杂货铺，把那个汪氏，就是昨晚上哭嚎的那位啊，给我带到大堂之上，我要来审问。亲信们领命而去，也就是小半个时辰吧，就把这个汪氏带到大堂了。刑巡抚举目观瞧，呵，小美人一个呀，长得可真是娇媚呀。30余岁的少妇，虽然不是那么楚楚动人吧，但是面容上带着妩媚呢，也带着村妇自然的健美。这个汪氏呢身穿重孝，瞧着吧就让人那么心疼的，你看那眼睛肿得跟桃似的。见此情况，这个刑巡抚呢就直接问啊，说昨晚上我听说你丈夫死了是吧，怎么死的呀？这汪氏赶紧说，说昨晚上我们夫妇二人呢是共度中秋，备了一些酒菜，一块赏月吃酒，还吃了2块月饼，不想我丈夫温患忽然中风倒地就身亡了。刑巡抚说，不对吧，中风虽然是急症啊，但是呢你要是请大夫进行针灸诊治的话，不会马上人就过去。汪氏说，我一个妇道人家夜半三更的，如何敢外出去请大夫呢？等到托左邻右舍找我丈夫的这个远方的叔伯兄弟什么的去找大夫，等他们过来呀，我丈夫已然是无法抢救了。刑巡抚这冷笑一声，说不对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丈夫并非死于中风，而是你呀把他谋杀致死的，来吧赶快交代吧，免得受皮肉之苦。说到这儿，大堂之下这个汪氏可就愣了，估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也愣了啊。刚才不是说这位巡抚大人是好官吗？惩治贪官污吏，官场上得罪了很多人，爱民如子，怎么你听人哭完以后就给人下了一个罪状啊？是不是你把你老公弄死的？根据我的猜测，不是根据谁的猜测，你也不能这么猜呀，您是有人证啊还是有物证啊？但是这巡抚大人直接厉声喝问，说吧，要不然大刑伺候。这汪氏一听赶紧喊冤枉啊，说您大老爷刚刚来上任，不要血口喷人呐，我们夫妻恩爱，街坊四邻是有目共睹的，您派衙役啊去找我丈夫的亲房叔伯兄弟什么的，他们都可以替我作证。刑巡抚见状说，行，你觉得我没有人证物证是吧，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见黄河不死心呐。人证能证明什么呢？你们小两口的关系感情谁又能知道呢？即便是知道也是外皮儿。这边汪氏说，甭管是外皮儿还是内心，最起码这些街坊邻居跟我们相处的时间很长了，您这刚到这儿得知我丈夫死了就说是被我害死的，这也不对着呢，呵，还挺能狡辩。刑巡抚说，行行行，我先找到证据再办你，来去找这个仵作验尸。他指派当地的仵作呢前去勘验尸身。这个仵作呀是县一级的，当然啊巡抚有令，带着仵作去的是谁呢？就是当地的县城了。进县城带着仵作到了杂货铺，就见这个尸体呢已经是装殓入棺了，于是打开这个棺材仔细检验，哎呀，从头到尾的检查一遍，没有任何的伤痕，再用这个银针呢银钗呀去验毒，没有任何的中毒的痕迹，基本上就不能够确定是谋杀。仵作这儿如实的禀报，哎呦，把这个县城给急的呀，发下命令的是谁呀？不是知府大人，是巡

巡抚大人呢，是我上级的上级呀。哦，你这个仵作，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无伤，无伤我就有伤了。你查不出可疑之处，我很难向巡抚交代。仵作，再给我查，仔细的查。你找不出可疑之处，我就拿你问罪。哎呀，这个仵作郁闷的呀，心里边骂祖宗啊。我当了十多年的仵作了，检验尸身无数，没见过您这样的呀。哦，没检查出问题就发怒，还要杖责自己，心里边虽然不满，但是没办法啊，一寸一寸的开始检查了。这回一检查还是没伤，仵作这正发愁呢，有几个绿头苍蝇就飞过来了，就围着这个死者的脑袋直转。哎，仵作这心里边一亮，来人，把他这个发髻打开。古代男子这个长头发嘛，是吧，尤其是明朝的时候，不像后来清朝那种什么金钱鼠尾辫啊，男子都是大长辫子。把这个盘头把发髻打开，就见呢头颅顶心的地方就露着一点点的一根钉子头呢，用钳子把这个钉子拔出来，我的个天哪，半尺来长啊，深入大脑，这可就是致命之油了。按理说仵作呢也是人，你见到这个死者啊，竟然是被用这种狠毒的方式给弄死的，心里边肯定是同情啊，或者是心里边有愤怒啊。不是，这个仵作长出一口气，我总算可以交差了。哎呦，幸亏这个县城让我仔细检查呀。哎呦，我们这巡抚大人真是能掐会算呢，还真是被人谋害死的。赶紧禀报县城，然后呢这个进县城啊又禀报了巡抚。邢巡抚得知以后，立刻提审这个汪氏，把这个大铁钉子扔到铜盘上，啪嚓直接灌到这个同事的面前了。招还是不招啊？你一个妇道人家把这么一颗大长钉子打入到你丈夫的头颅当中，我断定啊，不是你一个人作案，肯定有奸夫指使，你赶紧从实招来吧。汪氏在铁证面前倒是也不害怕，非常坦然说，是我把他弄死的，因为他平常啊总虐待我，论力气我打不过他，他天天折磨我，我不可能忍一辈子，所以说趁着中秋之夜烫了一壶酒把他给灌醉了，然后呢用布袋给他捆上，再用破袜子把他塞到嘴里边，用铁锤子把这个大钉子就给他敲到脑袋里边了。现在铁锤啊就在我们家门后呢，一检验就可以得知上边还有血迹呢。我杀死我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用隐瞒了。杀夫是什么罪我当然知道，凌迟之罪，千刀万剐嘛，我一个人承担了，我没有什么奸夫，没有什么指使，要杀要剐细听尊便。邢巡抚一瞧汪氏这块倒是挺利索的，自个儿就全招了。他知道这个刑罚对不对呢？确实是对着呢。在明代那时候，你做妻子的啊，居然把丈夫凿顶替随，这是罪恶滔天的事儿，罪在不赦呀，肯定会判以凌迟之刑的。汪氏罪在不赦，人家自己呀、啊、承担罪名。邢巡抚这一边比较钦佩，另外一边啊，他也不相信。即便是一个强悍的河东狮吼的这个狂女子能够下此狠手的话，这事儿啊也做不了这么利索，她背后呢一定是有人指使，或者是给她出谋划策，交给她呀究竟该如何办。汪氏这儿誓死也不交代，肯定是袒护他人呢，可袒护也没办法了。为什么呢？汪氏连千刀万剐都不怕了，你来吧，你说吧，你怎么对待我吧，我还能怕什么呀，大不了就是一个死，死的最难看的就是剐刑，我认了。按照当时的规定呢，就是像这种穷凶极恶的这种凶狠的妇人啊，古代讲究的是叫明刑必教，要剐这种人的时候啊，在闹市震慑所有人，你们都老老实实的，要不然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这种的。到了汪氏行刑那一天呢，这个巡抚大人邢佑啊没有坐在监斩台上，而是在附近呢找了一个酒楼，上了二楼找了一个雅间，这是临街的靠近窗户的地方，在这个雅间上啊就可以看见啊刑场上所有的人。到了午时，行刑者把这个汪氏蒙上双眼，绑在凌迟的木

柱上，人群是一阵骚动。古代娱乐项目少，砍头啊都能引起沸腾，更何况呢是这种剐刑。有很多人对汪氏这种做法呢不耻，觉得这是一个狠毒的妇人。也有些人呢又见这个汪氏被捆得结结实实的，嘴里边塞着麻核桃，因为剐刑太难受了，怕他喊，怕他嚷。汪氏的脸呢已经扭曲了，再痛苦也不能够喊叫，觉得他可怜。还有的小孩啊就得来这玩了，拿着石子啊乱扔。总而言之，林林总总，各种表情，各种心态都有。可这时候刑巡抚可就听见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在人群当中挤到前边喊了一句：走好了，黄泉路上有人送。声音呢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汪氏听完以后呢身子随之一颤，嘴角啊竟然有一丝笑容了。刑巡抚一瞧，得，我找的就是你，让亲信哎把那个喊话的后生给我带到堂上。这个小年轻的这个后生被带到大堂之上，巡抚呢当即审讯，得知这个人叫张成，浙江桐乡人，这时候啊已经是三十大几四十郎当岁了，在润州这块呢贩卖丝绸，他家店铺啊就在府前街。邢巡抚就说了，说你跟汪氏这儿不干不净吧，他丈夫的死是你出谋划策吧。张成这儿赶紧就喊，冤枉啊大老爷，您凭什么这么说呀，你看我就去看个热闹，我犯什么法了，那么多看热闹的为什么绑我呢？邢巡抚这儿冷笑一声，说汪氏为了你谋杀了丈夫，到死的时候都没把你供出来，足见他呀对你是一片痴情。汪氏被判为凌迟了，你却不来投手到案，你要来的话他就不会被凌迟，你们俩呀一块死，但是不会死得这么惨烈。所以说你就是一个负心汉呢，男称大丈夫也不配为男人，你现在招还是不招都是一死，只不过呀你要是不招可就要受零碎的罪儿了。大刑准备，你刚才不是喊吗，黄泉路上有人送，我看你怎么送啊，你这不活得好好的吗，我送你一程吧。张成这使劲叫唤，我冤枉啊，别说冤枉不冤枉，上夹棍，夹棍一上马上就招了，就是我。怎么回事呢，汪氏到这个张成的丝绸店里边买丝绸，家里边啊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呢又比较喜欢这种绫罗绸缎，你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信用卡呀，没有什么花呗呀，怎么办呢，买不起呀，能够买得起的自个儿又不喜欢。张成一瞧，呵，这汪氏的小娘子长这么妩媚，我得着吧。就这么着俩人啊勾搭成奸，而且呢这个张成啊就送了他很多绫罗绸缎。人家里边是有老公的，他老公一瞧，咱家哪有这些钱呢，啊你穿绸裹缎的这个不是好来的呀，所以说经常打他，有的时候啊下了狠手了。汪氏这儿经常是伤痕累累，然后这个张成这儿呢就给他敷药，哎呀你这么一对比，我老公不是东西，你看我这个情妇对我这么好，更加的喜欢张成了。后来俩人说，咱做不了长久啊，他总打你呀，咱把他弄死吧。哎，张成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他就听说过啊，用铁钉子钉入人的脑袋瓜子里边，这个仵作都验不出来。说者有心，听者更有意，汪氏就记住了，于是在中秋夜呢实施了谋杀行动。却不成想这事儿不知道怎么着就让这巡抚大人知道了，铁钉子被取出来，汪氏这儿不能够辩白了，那就死吧，临死也没有把这个张成给交代出来。虽然说蒙着眼睛被受刑，但是听到张成这么一喊，心里边暖和了，行了，这辈子解职了。这一切都被这个刑巡抚啊看到眼睛里边，刑巡抚把这个张成呢拟了一个绞力决，这是按律定罪，恨他薄情寡义呀、啊。当然了，他也是教唆杀人，这也是重刑的。再说他也是奸夫，这个案子他神奇之处在哪儿呢？就是刑巡抚听到妇人的哭声，听了将近一刻钟，然后就得知啊，这个女的应该是把她老公给弄死了吧。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呢？当他的属下包括这个知府大人也包括这个当地的县城向巡抚请教的时候，
邢佑就说了，说春秋时期啊，郑国有一个叫子产的，他就曾经说过啊，说夫人于其亲也，有病则忧，临死则惧，既死则哀。就是人呢，对待自个儿至亲的人，如果是得病了，就十分的发愁；人呢，病得不行了，快要死的时候，就特别的害怕。如果亲人真死了，肯定是哀痛万分。我在万岁楼那儿饮酒赏月，听到这个汪氏的哭声，哭的确实是高门大嗓，很急，但是里边一点哀痛的声音也没有，而声调当中呢，隐隐约约有一种恐惧感。这叫什么呢？哭不哀则惧。他哭的时候啊，这心里边他并不难受，也并不是多么想念死者，他只是有点害怕。怕什么呢？怕事情败露，怕这个死者的亡灵啊纠缠自己，因为古人都迷信嘛。这么一彻查，死者竟然是铁钉灌顶，一个妇道人家，他不知道这种杀人方式背后肯定有人唆使，所以说这个案子才查清楚了。众人听罢，那真的是称赞这个巡抚神明啊，这个案子根本就没有原告，官员不是充耳不闻，单从一个哭声就断了案子了，这个事儿可是真够神奇的。行吧，今天节目前半时段就给您说到这儿了。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儿喝口水儿，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0: 下谈和悦山川，
1: 坐聊极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好，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接下来给您说的这起奇案，也是发生在明代的成化年间。话说那时候啊，山东滕县有这么一户沈姓的人家，户主的名字呢叫沈仁，就是仁义礼智信的那个人呐。这个老沈家祖上虽然说没有当过官，但是呢，慢慢的一代一代一辈一辈的勤劳致富，置下了很多的房产地产。您等到这个沈仁他来继承门户的时候，家里边啊，良田千亩，房屋百间，这是当地比较有名的地主和房产主了，靠着租金呢，就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从这个沈仁的身上啊，您就可以知道了，我们很多父母啊，经常喊着这么一句话，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错了，人这一辈子，他不是百米赛跑，也不是马拉松，他是接力跑，从祖上那儿一辈一辈往下接着跑。说中间出了一个像马云那样的，往后这几代啊日子都好过。说中间出了一败家子儿，坏了，这就算接力跑里边啊突然有人折了、弃权了、退赛了，一切呀重打旗鼓另开张。所以说呀，每一代跑好每一代的，每一辈跑好每一辈的。你像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人老沈家，就是一辈一辈的，没有说中间出了一个特别拔尖拔创拔份的，但是也没有一个掉链子的，就跟这个在银行存款似的，越存越多，到了沈仁这儿，家里边啊房子就不少了。这种日子呢，就跟这个很多深圳的人家本地人一样，本来呀是一个城中村，住了一个二层小楼，忽然改上拆迁了，然后分了这么七八套房子，十来套房子，嚯，赶上深圳的房子那个价格这样了，人收房租够吃够花了，天天的就打麻将就行了。原来的时候，到月初啊，到月底啊，或者是到每个月的16号啊，挨门挨户的去收房租，现在都不用出门了，支付宝到账，微信到账。所以有人就说嘛，在深圳啊，在大街上，你别看这看着像一老农似的，你别瞧不起人家，人身家呀可能是过亿的。刚才提到啊，有的时候这个房东收房租啊是16号去收，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工作单位是15号发工资。这说着说着说哪儿去了？说远了，跑题儿了。咱们接着往下说。
3: 乐极生悲，准新郎因何被杀死在半山亭？蛛丝马迹，小木匠鞋上的血迹从何而来？证据不足，刘知县会否动用大刑尽快结案？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顽童泄露天机。
2: 咱们就说这个沈仁呢，靠租金就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了。那么古代讲究的是什么呢？叫有子万事足。说你老沈家再有钱，家里边啊绝户了，下边没有儿子，那不行。但是沈仁有没有孩子呢？不但有，而且是一个儿子。他儿子叫沈时彦，当时已经是18岁了，这个年纪在当时来讲早就应该娶媳妇生孩子了，就说沈仁呢应该当爷爷了。可是这个沈家呢是一个土财主，上门说亲的倒是不少。哎呀，东家那个丫头长得可水灵了，西边那个小姑娘，呵，琴棋书画那都会啊。但是老沈家这儿都不同意，为什么呢？人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就是我这儿有钱的，我也得找一个有钱的。狼找狼，虎找虎，屎壳郎找拉拉鼓。最后人找了谁呢？找了这个县城西边啊，也是一个小财主家里边，这两家就定了亲了。孩子眼瞅着要成亲了，沈仁心里边也高兴。对于这个古代当父母的来说呀，照顾孩子啊得有这么两点，第一是帮他立业，第二是帮他成家。关于这个成家，已经找好了亲家了，按照英语的时态来讲，这叫现在进行时，马上就会变成完成时了。那么怎么样让孩子立业呢？沈仁呢就让这个儿子沈时彦到各处去收房租收地租，熟悉自家产业所在。哎，你到某某村那儿啊，他拎着咱们家几亩地呢， 按理说呢，每年得给咱们多少租子，这个人如何的会耍滑头，你到那以后啊，如何的应付，谁谁家比较老实，你到那以后啊，他准备好吃的好喝的，你就使劲吃他。这个他儿子沈实验呢，办事也比较认真，整天的四处奔跑，乐此不疲。当老爹的一瞧儿子办事如此尽心，如此认真，心里边高兴暗喜，家业有继承人了。可没成想啊，乐极可就要生悲了。话说在成化十八年的有这么一天，沈世彦天不亮呢就出门去收租子了，可是眼瞅着当天呢天都快黑了，他还没回来呢。当老爹的沈仁呢在大门前就眺望，可是一直没瞅见儿子的身影，一直到了深夜呀也没见儿子回来。沈仁这儿有点着急，但是呢也不是特别着急，还能够自我安慰。怎么自我安慰呢？他儿子啊到佃户家里边收这个钱粮收租子，佃户那边啊都会好生的伺候着，而且呢不但是好酒好菜，晚上特别晚了呀就招呼他住那儿了，您呢就住在我们家，明儿啊也甭回家了，您到隔壁村继续收租子。这种情况之前就有过。这沈仁一琢磨，肯定是住在佃户之家了，我也歇着吧。这一宿这当老爹的睡得特别不踏实，总是做噩梦。到了第二天早晨，刚说睡得有点踏实吧，就听外边有人使劲砸门了，啪啪啪把这个门呢砸得山响。沈仁从梦中惊醒，外边有这个下人给开了门了，沈仁也披上衣服出去了，一瞧，本地的里长，用现在话来翻译啊，居委会主任找上门来了。沈仁虽然是土财主，但是人家也没有欠过皇粮国税呀，大清早的里长来敲门能有什么事儿呢？还没问呢，里长那着急麻慌的可就说了，说老沈呐，可了不得了，在半山亭那儿发现了一具男尸，有人指认是你的儿子沈实验，你快去看看吧。沈仁这儿一听，怎么理解不了呢？什么意思？嗝儿，理解过来了就死过去了。人呢在极度悲痛的时候，并不是说嚎啕痛哭啊，撕心裂肺啊，根本大脑就反应不过来，一阵恶心，眼前一黑，就直接不省人事了。这个里长包括家人下人什么的赶紧冲过来，又是拍打前胸揉搓后背，还有人呢使劲掐着人中，终于这个沈仁呢醒过来了，这时候才是嚎啕痛哭呢。里长说，先别着急悲痛了，咱们到现场啊看看是不是啊。沈仁跟着里长带着家人到了半山亭了，到那儿一瞧，这还能有假吗？自己的儿子沈实验倒在血泊当中，头颅上啊有明显的斧劈的痕迹。当老父亲的白发人送黑发人，伏在尸体上不停的痛哭。里长这边赶紧就是劝说吧，这时候有人就在旁边提醒说，这事儿啊得报官，报官之前呢你们最好是找一个嫌疑人，你们瞧。大伙说瞧什么呀？这块有带血的脚印，大家伙一瞧，哎呦可不是吗？就见这个带血的脚印啊一直朝着山下的方向就直接走下去了，众人就一块顺着脚印往前寻找。走了没有特别远，到了当地一个木匠叫徐荣，哎，到了这个小木匠他们家了，就发现呢徐荣他们家的门槛上还有血迹呢。这不用问了，这徐荣逃脱不了嫌疑呀。再说了，死者是斧子给劈死的，木匠家里边奔凿斧具都有，你门槛上又有血迹，别废话，不由分说，说来人把他给捆了，一块去县衙。当时这个藤县的知县是进士出身的，他叫刘英，接到当地里长这个呈报之后呢，当即就发出传票了，说把那个徐荣拘捕到案听审。里长这就说了，不劳衙役们费心，我们已经给捆过来了。里长跟街坊四邻早就把这个徐荣啊给捆到县衙之外了。徐荣呢被衙役带到大堂之上，往那儿一跪，吃愣愣捏呆呆的左右观瞧，后来呀把头一低也不敢吱声了。刘知县审视徐荣，就见这个木匠啊30左右的年纪，生的是五大三粗，一身短打扮。什么叫短打扮呢？就是跟那个长衫相比，这个衣服襟儿啊也就是到屁股上边， 而人家那个长衫呢是过了膝盖的，您瞧瞧那孔乙己那个形象是吧，虽然说落魄成那样了，但是人家是读书人，人家呀穿的是长衫，你一个木匠你穿长衫呢被人笑话，所以说穿的就是短打扮。那时候吧，就是贫苦人家普通人家穿的就是短打扮。问他呀，今年多大了，住在哪儿，作何营生，赶紧交代杀人经过吧。徐荣这傻了，大老爷，没有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被捆到这儿来了。徐荣这是一脸无辜，刘知县这儿呢也没有动刑，而是让那个左邻右舍的来指证，大家伙众口一词，说我们为什么逮他不逮别人呢？现场有一大滩血，结果呀有人踩着血啪啪的就进了他们家了。这知县一听这事儿啊，怎么着也得到现场呢，去勘验一番，于是带上衙役，带上仵作，跟着大家伙稀里糊涂的就到了龙山了。到了龙山的半山的亭子内，就见这个沈石燕呢死在亭中，浑身是血。经过仵作检验报告，死者的头颅有利斧劈过的痕迹，深入颅骨，显然是一斧毙命。死者流血甚多，有这么一大滩呢就流到亭外了，上边有踩踏的痕迹。果不其然，顺着这个带血的脚印就能够追到徐荣他们家，而且徐荣他们家门槛上也有这个血痕。再查徐荣当时所穿的鞋，对比脚印，确信这些脚印就是徐荣所留。检查徐荣的工具箱吧，发现他这个箱子里边有斧子，但是斧子上没有血迹。在徐荣他们家搜了一个底儿朝天，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可疑的物品，只有这么二两银子。刘知县这儿再次过堂，说你交代吧，你鞋上的血迹跟现场的是一样的，从何而来呀？徐荣说，大老爷是这么回事，我那天呢要到邻村呢给别人去打家具，天不亮我就出了门了，走到龙山的半山腰，到那个小亭子那儿啊，我就看见一具死尸，哎呀，浑身是血，这把我给气的，这不是晦气吗？我出门也没看黄历啊，遇到这种事儿，肯定是忌讳伐木的，也忌讳打家具，我呀不如回家去，大不了明天再去，晚去一天，所以说我呀就回家了。天黑，我也没敢看死者是谁，我就是没。

0: 徐荣他们家不是搜出二两银子吗？这钱打哪来的？是不是沈实验收了租子，然后徐荣呢把他打死，把这钱给抢走了呢？如果能够确认这是赃银，徐荣这儿可就能够定罪了。于是刘知县派人传这个沈实验收租的那些佃户，得知这个佃户一共交了银两是17两，经过辨认呢，这二两银子还真就不是。因为这个证据不足呢，刘知县也不好进行裁决。徐荣是被告，在他们家还发现脚印了，难脱干系，先关押到县衙的大牢里边，等待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寻找新的证据。可是如何展开调查呢？打哪入手呢？这个案子的证人呢是事后到的现场的，各种证据对那个徐荣啊也比较有利，这个木匠应该是无辜的，但是脱离不了嫌疑。刘知县这脑袋瓜子大三圈，哎呀，反复的思量也想不到好的办法。之前呢我们无数次的说过，就是这种知县呢、知州啊，他们审理案子这是有时间期限的，逾期你没有审理完毕，没有完结，你可以申请一次说我延期，延期还是没有追查出凶手，不好意思，这是要被追责的。这位刘知县呢特别着急，但是啊也算一位清官，要不然的话呢直接就把这个木匠屈打成招了，反正现场有那么多人作证啊，这个脚印是奔向你们家的，你赶紧说凶器藏在哪儿了，不说是吧，往死里打。刘知县没有这么做。
1: 非亲非故，小顽童为何要给小木匠送饭？童言无欺，小男孩究竟透露了哪些信息？开堂审讯，亲兄弟到底是怎样杀人抛尸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顽童泄露天机》。
0: 眼瞅着这个期限就快到了，哎，得到一个线索。什么线索呢？当时的犯人呢关在监狱里边，他要吃牢饭。这个牢饭呢单单指的是在牢狱里边吃饭，但是这饭打哪来呢？都是家属给送。有朋友说当时这个朝廷啊县衙里边不管饭吗？不管饭。根据大明律规定啊，只有那些没有家属或者是死罪的重囚犯，官府啊每天给仓米一升，就够一个人的饭量了，冬天呢给件棉袄，其余的囚犯都要自筹衣粮。这小木匠还属于是没有定罪的呢，当然呢得是家属给送饭。最初几天呢都是徐荣的妻子前来送饭，他这个妻子呢哭哭啼啼的来，悲悲切切的走，狱卒们也发现了啊，这俩人根本就没有串供，也没说什么话，这个他媳妇儿啊就是哭。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曾经有一个小孩还特别可爱，6、7岁的年纪吧，他来给这个徐荣送饭。这孩子来了以后呢，送完饭还找这个衙役打听，说就是这个徐荣有没有被定罪呀，他招没招啊。狱卒就觉得很奇怪呀，把这个情况向刘知县进行了汇报。刘知县一听，怎么着，这个幼童跟徐荣非亲非故，他来送饭还打听案情，这里边可就有猫腻了。于是命令亲信火速的把这个幼童带到后衙来问话，而且呢告诉衙役到那儿去了呀和风细雨的啊，别把孩子给吓坏了。幼童被带来了，很机灵啊，果然是6、7岁的年纪。刘知县这准备了糖果了，明朝那时候的糖是很金贵的东西啊，这孩子吃的糖美的心都快化了。然后这个知县大老爷就问他说，谁让你来给那个徐荣送饭的？又是谁指使你打探案情的？列位，6、7岁的孩子不会撒谎的，他哪知道怎么隐瞒呢？于是啊横着这个糖块可就说了实话了，说我刚才在东街玩耍呢，看到有两个伯伯呀在酒店喝酒，就冲我招手，小孩你过来，我就过去了。其中啊有这么一个伯伯给我1钱银子，说让我买果子吃。另外一个伯伯呢，他给了我一个包袱，里边啊是10盒，10盒里边装的就是吃的，他让我到县衙这儿给一个叫徐荣的犯人给送来，然后啊还让我问这个狱卒一句话，说

徐荣有没有招认，吩咐我呀，这个狱卒怎么告诉我，我怎么回去原原本本的找他们学说一番，并嘱咐我呀，这个事儿谁也不能说。您问我徐荣是谁，我不认识。刘知县一听，好孩子，我相信你说的呀都是实话啊。这么着，你带着几位公差去找你说的那两个伯伯，他们不是给你一钱银子吗，我呀给你二两，这可就能买很多很多的果子呢，回去以后啊你父母肯定高兴。这小孩很爽快地答应了，二两银子可不少了。刘知县这儿派出四名公差跟随那个幼童前往，果然呢，那俩人眼巴巴的在酒店里边滋溜喝着酒，还等着小孩往回里带话呢，结果话没带回来，把这个衙役兵丁给带回去了。四个衙役到那儿不由分说，直接把俩人就给捆了。刘知县这儿苦等的这个案犯终于有了眉目了，马上升堂审讯。一问知道这俩人啊，一个叫姚生，一个叫姚礼，这是亲兄弟俩人。这个知县突然就发问了，说你们哥俩不干好事儿啊，抢劫杀人，杀人也就罢了，还要连累他人替你们偿命，速速的从实招来，免得我大刑伺候。这个姚生就赶紧争辩说，大人，我们兄弟二人呢都是挑夫卖苦力挣钱干活的，家道清贫，但是呢勉强可以糊口，还可以度日，有的时候啊攒点钱还能够出去喝点小酒。您说的那个抢劫杀人的事儿，我们没那个胆子。大人，即便杀人不犯法，我们哥俩也没有这个胆子。现如今您无缘无故的把我们兄弟二人给捉来审问，这可真是冤枉死我们了。这知县一听，嚯，真会说呀，啊，杀人不犯法，你们都没有这个胆儿是吧？去把那小孩给我叫过来。把这小孩叫到公堂之上，孩儿啊，你把刚才跟我说的话再说一番。小孩这小嘴儿叭叭叭叭叭叭，把刚才说的话又讲说一番。这知县就问呢，说吧，你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探案情？姚氏兄弟这说，我们就是好奇，反正吧就是不说，推三阻四的。刘知县这冷笑一声，说那个木匠啊，他所说的话我就认为是真的，而且呢他的眼神啊，他的动作呀，就明摆着是无辜的。就你们两个上得堂来，我一瞧，互相之间用眼神串供，来大刑，给女的上大刑那叫缩指，男的上大刑那可就是夹棍了。这夹棍往这个脚踝这儿啊，往这个膝盖这儿啊，这么一上，左右的衙役喊一二三，一二三，走你。列位，人呢他不是钢筋铁骨啊，真受不了啊。这俩人其中那个当兄弟的姚礼熬不住行了，大老爷，我招啊，是我们俩杀的。这么一说，这县大老爷说，把那个姚生带到后堂去啊，姚礼，你来交代作案经过。姚生这一瞧，他老爷，我也说，兄弟二人是以挑担为生的，每天呢累得半死，挣不了几个钱儿，因为干的是体力活嘛。这一天下来呀，身上累这么一身臭汗，但是兜里边多不了几文钱。带着这身臭汗从人前经过的时候呢，有的人直接捂着鼻子，有的人呢那话说的就难听了啊，臭苦力，瞎了你的狗眼了吗，滚，小心挨打。结果这当哥哥的这个姚生呢，因为气不过，我们是劳动致富啊是吧，上前跟人理论，结果被对方呢群起而攻之，给打了一顿。姚生在街上歇了好几天，就觉得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了，当挑夫又苦又累，还让人瞧不起，挣不着钱呢，我们哥俩连媳妇儿都娶不上。你说他要是把这个问题想到这儿，再往下深想一层，说我们可以做点小买卖，或者说呢我们投亲靠友，能不能让亲朋好友帮一把啊，我们种地也好啊，或者是说到外地贩卖商品也好啊，找别的门路多挣点钱，你往这儿琢磨，这就是对劲儿的呢。哪怕是说他想的再狭隘一点，哦，在大街上你好面的就骂我一顿，嫌我是臭苦力身上有味儿，完了还把我打一顿，你等着，我们哥俩说什么也得挣钱，挣完钱以后啊，我纠集人，我去报仇去。这是一个血性男儿，

己的想法。可是这俩人呢，没想着从这儿报仇，他俩想的是什么呢？我们两个被欺负了，我们去欺负别人吧，我们抢钱去。说抢谁的钱呢？这个被抢之人呢，他得有钱。而且俩人这么一商量，哎，咱们可是有一个仇人。他说的这个仇人是打他们那一顿的吗？不是啊，他要是真的去找那个打他们一顿的，那也算是有骨气的。他们想到了谁呢？想到了沈仁，就是节目一开始咱们说的啊，这个苦主。为什么想到他呢？因为兄弟二人呢去找这个沈仁借钱去了。我们兄弟二人打算做买卖，但是没有本钱。沈仁呢是我们一个发小的朋友，沈财主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这么着吧，您呢借我们兄弟俩人一点钱，我们呢贩卖一些干果运到苏州，销路肯定特别好，再从苏州那儿买回丝绸，在本地销售，来回这么一趟呢就挣着钱了，再把这个本钱还有利息都给你沈夫妇，这不就行了吗？沈仁人家是靠收房租为生的，追求的是收入稳定。你说啊，要做这个贩运之事，长途贩运风险是很大的，那个客商经常是被人打劫，你们两个之前就是卖苦力的，都没做过买卖，现在啊脑袋一拍你们要做买卖了，没本钱直接来找我借了，我跟你们什么关系啊？哦，你们的发小跟我是朋友关系，我就得借给你们俩钱。你看看，俩人就琢磨的是你有钱你就应该借给我。对于这个沈仁来讲，我呀跟你们俩不熟，你们两个万一赔了呢，人财两空。还有你们携带本钱远走高飞的话，我上哪儿找你们去？所以说就找了个借口呢，说不借。哎呦，这姚氏兄弟告辞回家，心生愤恨了，咱们抢吧。沈仁有一个儿子叫沈时彦，经常到外边村里边啊去收这个房租地租，咱们把这个沈时彦给他弄死，让这老家伙绝户了，再从沈时彦的身上再抢点钱。兄弟二人可就商量好了，等到这个沈时彦去要债，然后晚上呢喝得醉醺天的往回走的时候，兄弟二人在那个半路上，在那个小亭子那儿就准备好了，从腰里边拿出斧子，一斧子就给劈死了。沈时彦毫无知觉的就命丧黄泉了。二人呢这么一搜，呵，还得了17两银子，咱喝酒去吧，走了。刚开始的时候呢，兄弟俩人特别担心，人命关天呢。后来听说怎么着，犯罪嫌疑人被抓了，是那个木匠，呵，这倒霉催的，要是把他给判了，那可就太好了。可是等来等去，只听说这个县的老爷呀在提审徐荣呢，不知道这个木匠是否被判了。于是呢找了一小孩，给你一钱银子，到大牢里边给他送饭去，打听打听他招没招啊。结果这么一打听啊，小孩把公差给引来了。就这么着，案情终于大白了。刘知县派人呢到了姚氏兄弟的住所，把那个开山斧还有那个赃银，当然了已经不是17两了，被这兄弟俩人啊花了一两，现在只剩16两了，都找出来了。按照大明律里边，谋杀人而得财者就如同强盗，不分首从皆斩。刘知县把姚氏兄弟拟为斩刑，申报各级上司核准，然后就予以执行了。说这俩人不是抢了17两银子吗？后来剩16两吗？那一两怎么办呢？把他们的家产给变卖了，把这一两补上，再加上那16两，按理说吧，应该是还给苦主，就是还给这个徐仁。但是这钱不能还他。你虽然说你儿子被人杀了，但是你也诬告了，你没有什么证据就诬告人家这个徐荣，诬告这个木匠，那这事儿怎么说呀？诬告这也是重罪。最后啊，从轻给发落了，从这个银子里边呢拿出10两给了徐荣，把这个木匠给释放回家了。当然我们也得说啊，这个木匠他也有责任，你看到死尸了马上报告给里长，这事儿不就跟你没关系了吗？你说什么啊？看黄历啊，晦气啊，不出门啊，回家明儿再去呀、啊。万幸啊，碰到的是这么一个开明的这位刘知县，否则的话，大刑一上，你不招也得招啊。咱们就假设一下，就说这个小孩没有出现，或者说那个姚氏。

兄弟呢就此跑了，这个徐荣可能就是成了替死鬼了。所以说甭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啊，咱们看到一些可疑的事啊，可疑的人呢，该报案还是得报案的，最起码洗脱自己的嫌疑呀。行，今儿的节目呢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伟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换一内容换一个奇案给您列伟分享。列伟，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新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

0: 交易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孩子在幼儿园阶段，我们会发现有一阵儿啊，我们的孩子会特别的倔强，这件事情其实是让家长们特别头疼的事情，同时也让幼儿园的老师非常的头疼。我们会发现孩子很倔强的表现，比如说他就非常的固执，而且呢在很多事情上拒绝妥协，比如说会哭着闹着来对抗，还有就是认准一件事儿就是不退让。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呀，这孩子真让人太头疼了，这脾气真是太倔了。哎，那孩子的脾气倔呢，其实也不是说故意的在捣蛋，大多数是因为孩子的自我意识比较强，并且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需求。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健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分享，我们面对幼儿阶段的孩子脾气比较倔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园长下午好。
1: 主持人好，我是李文园长。
0: 嗯，我们先情景化的一个呈现哈，李园长，就日常的在幼儿园的游戏当中，就有没有脾气特别倔的小朋友，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其实不光是游戏当中，一日流程的每个环节啊，只要是这个我们说的孩子这个倔劲儿要是犯了
0: 上来了，
1: 他在任何一个环节他都有可能这个去发脾气，去把这个行为表现出来，其实让老师包括家长都挺头疼的。
0: 对
1: 啊，就刚才您说的那什么样的是这个倔强的表现呀，就是小孩固执己见啊，然后也拒绝去商量去妥协，就是拿哭闹去和老师进行对抗，
0: 怎么商量都商量
1: 不
0: 下来，这个事儿
1: 对，然后一直哭闹，然后认准一件事儿啊，绝对不能退让。他其实不是故意的捣蛋，大多数这样的小朋友呢，他就是自我的意识比较强啊，不会表达自己的这个需求。
0: 你比如说我们的游戏结束之后，其实是孩子们会全班来进行收拾玩具的这个环节，是吧？
1: 对，因为在幼儿园每一个环节，它是一个环节挨着一个环节的啊，每一个时间段它都有固定的要做的一些安排。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游戏的环节，在幼儿园当中也是挺常见的。每次游戏结束的时候呢，然后全班我们这个收拾玩具，那真的就有小朋友要故意的，就是执意的，不是故意的，是执意的要继续去搭积木。
0: 我就不收拾。
1: 对，我就不收拾。老师多次提醒他，其实都已经让他最后一个在归位了，但是他还不行，甚至就直接可能把搭的积木就推倒了，然后趴在地上哇哇大哭
0: 、
1: 也不离开这个活动的区域，然后一直说我还没搭完呢，我就是不收，就怎么说都不行
0: 就是这种场景我觉得家长在家遇到的时候就是这火基本上都已经顶到脑门上了。比如说经常会有情况出现，就是该吃饭了，然后就叫一遍叫两遍叫三遍，家长的这个火就开始烧，就孩子在家长叫吃饭的时候他还在继续玩，有的小孩就是他压根他听不见，有的孩子就是听见了以后答应了，但是还在那儿继续玩。
1: 对，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就是他的规则被打破了，他的情绪就激烈就爆发了。像咱们在家也会有这样的情景啊。主要的原因还是孩子他在游戏的时候他比较沉浸在自己的这个作品里，他比如说在插积木在拼积木啊，他很沉浸其中，那他这个时候他的自己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他就不愿意接受呢我中途被这个打断啊，没有那个就是我的计划被改变了，他是不能接纳的。
0: 就本来他的计划是说我想搭完这个积木再去干别的，还没搭完呢咱们吃饭了，孩子就会有一种这种就是秩序感被破坏掉了，是吧？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家长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很生气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您跟我们说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又安抚了孩子，同时我们自己也没那么生气，然后这个事情也能很顺利的往下进行。
1: 其实家长但凡遇到这样的这个情景哈，很多大多数吧都会这情绪就特上头，一下就
0: 生气，
1: 就生气了，然后跟孩子之间这种情绪就开始对抗了。其实我们还是用我们经常说的接纳吧，共情啊，先共情，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能上来就训斥他 啊，问问孩子啊，我看你是积木没搭好是吗？那你现在说肯定特别生气啊，允许孩子他可以短暂的哭一会儿，也不能立刻就强迫他不许哭，就立刻就得停。
2: 嗯
1: 啊，你给他有限的一些选择吧。
2: 嗯
1: 啊，让他可以自己那个就是不高兴一下啊，不能硬碰硬。
2: 嗯，
1: 你可以告诉孩子，现在我们就要收玩具了。在幼儿园，老师就会用这样的方法跟孩子们做引导。那现在我们就要收玩具了，有两个方法，要不然呢，我们就把积木简单的收好。那明天呢，一早你第一个来幼儿园的时候，那让你先搭。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我老师可以把你搭好的这个半成品，咱们先放在角落，保留着它的样子。明天我们继续去完成，
0: 哦、
1: 就是给孩子一个选择，
0: 而不是说你是
1: 去硬碰硬、啊。
0: 哎，越硬碰硬，
1: 越硬碰硬越不行，
0: 越不行。嗯，那我们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孩子他的这个提前的计划其实是被改变了，被打破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提前给孩子一点心理预期，让他能接受一点？
1: 对，这个方法特别。也好用，叫就是提前预告吧。
2: 嗯
1: 啊，你就像咱们看电视似的，以前会有一个中间有可能进广告的时候，他会告诉你
0: 还有多少秒、
1: 多少秒钟进广告，
0: 让你有一个期待值。
1: 对，那所以就是老师或者家长啊，我们在家带着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孩子这个脾气比较倔，他上来脾气的时候怎么哄都不行。
0: 对，
1: 那么我们要在你计划结束之前，你给孩子一个5分钟的一个预警、一个提醒啊。那我们现在还有5分钟就要结束了，一会儿闹铃。响了咱们就要收拾了，这样就会减少这种特别突如其来的指令带来的孩子和你之间的一个对抗吧。
0: 嗯，那我们比如说这件事情结束了之后，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从中就下一次我们就
1: 吸取教训、
0: 哎、对，不这么抵抗了。我们事后还需要跟孩子再讲一讲吗？
1: 需要。其实很多跟孩子之间发生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大人和孩子之间发生问题啊、在我们双方情绪平复之后，都是需要进行复盘的。啊，都需要进行复盘的，其实也算是一种修复吧，一种缓解。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讲大道理，就像这收玩具这件事儿，那老师就可以把孩子他情绪好的时候拉到旁边来，然后抱着他跟他说，那我们就是玩游戏的时间到了，这个是集体的规则，你心里不舒服你可以说出来，但是你不可以那样去摔玩具。
0: 嗯，在孩子情绪平复的时候，
1: 他
0: 是能听明白这些事儿的。
1: 他能听明白的，你这样摔玩具，老师和小朋友都是不高兴的。
0: 嗯，好，这是我们在幼儿园和家里经常遇到的这种情况之一。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哈，就是我们大人通常会，用我们的经验跟孩子说啊，这个是危险的，那个是怎样的，你不能碰，或者是说这个怎样，那个怎样，然后我们会发现，孩子就是不接受，明明你说的这件事儿他是正确的，但是孩子依然不接受。比如说我们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画画，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跟孩子一起画的时候，然后我们说你看你这个画可以多用一些颜色，然后让这个画变得更加的有立体感。对，但是你会发现孩子就拿黑笔在那咔咔画，
1: 确实
0: 他就很拒绝，这是怎么个情况？
1: 就不要坚持自己的想法，拒绝听成人的意见啊建议。像我们在家里就会说这孩子怎么那么拧啊。
0: 对
1: 啊，
0: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1: 就像您刚才说的画画的那个情况，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好像也有过这个情况，他就是拿着一根笔颜色在那儿涂，然后他有那么多可选择的颜色啊，然后大人你也提醒他了，哎，你都用彩色的呀，这个太阳涂什么颜色呀，这小草涂什么颜色，就不听。
0: 对。
1: 然后你要说的，他就把全部的这个彩笔都给你那个推开推一边，然后你再跟他稍加劝说吧，就是把画就给你揉烂了，就我不画了。
0: 我不画了。
1: 在幼儿园也有这样的小朋友，就拒绝参与你的活动了啊。其实这种我们常说的比较拧的孩子啊，倔强的小朋友，他是通常有很强的自己的自主想法的，他就希望呢按照自己的这个意愿呢去做事儿，觉得大人啊包括老师的一些建议你就是在否定我。
0: 哦，你看因为有的小朋友他是这样，就是我们大人比如说明明发现他做这件事情他其实是错的，或者是说他这件事情他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太好的结果，然后我们
2: 作为妈妈来讲是特别希望就是把这件事情提前制止、哎对，然后呢就是让孩子比如说少走弯路，但我们会发现就这样的孩子他好像注定是要去踩一些坑走一些弯路的，那我们面对就是这种自主想法特别强的孩子，我们该怎么样跟这样的孩子沟通？
1: 其实大人有的时候把自己的想法在告诉孩子的时候哈，大多数呢是语言的这个语气运用的不对、通常比较倔强的小朋友，比较有自己想法的小朋友呢，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他就像画画这件事儿来说吧，你要尊重他创作的这个主权，不要去强行的纠正他的审美他的想法，你要接纳他全部用黑笔画的这个作品，你可以问问孩子，你很喜欢灰色，你是想全部用这个黑色来画画吗？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和老师都要注意我们的语气啊，要提供邀请而不是命令他。比如说你可以告诉孩子，哎，你看这儿这么多好看的彩笔呢，啊，老师是给你准备了这么多彩笔都放在这儿，那你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啊？如果你不想用也没关系，可以试一试啊，用这种邀请的口气去和孩子沟通啊，不能强迫的去改变他的那个这个过程吧，只看他的这个结果，就重点还是要夸他的这个想法啊，这幅画是你自己想的吗？全用黑色的笔，很有创意，保护孩子那种自主感。
2: 我们越是就是比较倔强的孩子，你越不能就是用硬方法来
1: 面对，
2: 对
1: 他真的会硬碰硬的。
2: 我们经常生活中说一句话叫顺毛驴儿，我们就是得讲究这个方式方法。就通常，我们的父母在跟孩子在跟倔强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总是会陷入一种说我们想用我们的权威，然后来改变孩子，那从现在开始就是大家调整自己的想法。如果你的孩子是这种相对比较倔强的，
1: 一定要调整，
2: 你不要用权威来改变他，你试着换一种温柔的方法。其实好像就是这样的小朋友比较吃这一套那我们在事后呢，就是在孩子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我们跟这样的小朋友怎么样沟通呢？
1: 事后还是要引导的，还是一定要有这个私下的沟通的，就是每次你发现孩子他这个倔劲儿啊，有冲突了，这个倔脾气就上来的时候啊，过去了还是要私下沟通的。你可以告诉他，你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不能把这个话就揉坏了，这样行为是不对的。你不开心，你可以告诉老师，告诉妈妈，我不想用其他颜色的画笔，我就想画一个全是黑色的这样的线描画，这样黑色的画啊，你可以说，但是你不能用这种行为。
2: 这是我们刚开始节目一开始说的，就是孩子其实他不是故意的，比如说他要撕这个画，
1: 对，他不是捣蛋啊，
2: 他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说我就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事后我们的这个引导
1: 是特别重要的，
2: 对，就变得特别重要了。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场景哈。还有一个场景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多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户外活动嘛，比如有的小朋友就我必须得站到这个队的第一个，然后别的小朋友如果要站到前面他就生气，或者就是自己跑到旁边就不排队，要不然就非得站到第一个，要不然就拒绝，就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这样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就这样小朋友其实挺多的，他就是想要达到某样的这个东西哈，达不到的时候就真的会跟老师去僵持去对抗的，
2: 你不让我第一个我就不参加然后就去旁边生气，
1: 然后真的会有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呀，刚刚那个接触到这个幼教工作的时候，这老师他还像个小孩似的呢啊
2: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
1: 办，对，老师生气，老师就会说，好，那你要是就因为不能站第一个排队回班，你就要在这站着，那你就站着吧
2: 然后你就没解决，
1: 对，你就发现孩子在这站着，老师也特生气，老师真生气，气得呼呼的
2: 就这样的小朋友是他为什么就是要做这个第一个，不第一个他就不行，
1: 其实还是比较好胜吧，然后像我们成年人说执念就像有执念似的，就是孩子他想掌控这种顺序，那他受挫之后呢，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他就只能用僵持来争取，他认为呢，我僵持了老师大人就会跟我妥协啊，他是不太懂得轮流的去等待的，
2: 也可能就是说我们在家里比如说会 人比较多一点，然后围着这个小朋友转的相
1: 对
2: 来说多一点，
1: 哎，对，
2: 可能就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场景哈，就是大人通常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就打扑克玩游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人会故意输给孩子，然后孩子就觉得嗯我就必须得赢，然后在幼儿园不是这种情况，其他小朋友可能也会赢了他，
1: 是他就受不了了，
2: 哎，受不了，
1: 真的是有这样小朋友的，
2: 嗯，
1: 真的。
2: 那我们用这样就面对这样的小朋友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就是其实我们看这个孩子他这种行为啊，比如说想排队站第一呀，包括别的小朋友排在他前面，他坚决就不行，就得站第一，他原地急得他都跺脚，
2: 对，
1: 然后拒绝下面后面老师一些其他的安排，其他的流程啊，我就要当第一，我就要站在第一个。每当遇到这样的类似的情景啊，我们不要去着急和孩子去争辩，那凭什么你就必须要是第一呀？
2: 啊，就要给他讲这个事儿，
1: 对对对，就这种争辩只会强，就是激化他的这个内心的这倔强。
2: 哦，
1: 啊，我就知道你
2: 越讲，
1: 那我越想当第一，
2: 哦，
1: 啊。然后你还是要共情孩子吧，他在他当下他这个脾气上来的时候啊，大人要跟他共情，跟他聊，跟他讲啊，你特别想排队站第一个，我知道，那你站不了第一个，肯定是挺失望的。
2: 嗯，
1: 但是呢。作为成年人也好啊，我们要有一个变通的方案，就真的就这个事儿就僵持到那儿了。那如果孩子也就是这样犟着对抗，大人也想用这种方法去解决，那
2: 解决不了，
1: 只能会更激化，最后只能用大人的这种暴力
2: 权威
1: 去压制他，但是孩子内心孩子内心还是不服，这种情况结束。那作为这种那个小朋友啊，成年人我们要设立一种变通的方案，
2: 这是我们大人的挑战，
1: 对对对，我们要守住一集体的底线吧，作为老师来说啊，我们需要轮流排队，今天不能是第一个，那这样吧，下午让你来当第一个
2: 啊，给一个缓和，
1: 对，你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心里也要有一个心里要不能说下台阶吧，让他有个盼头。
2: 明白明白啊，我还是可以
1: 接住他，对，要接住孩子，然后你可以告诉他，那我们拉钩啊，这样气氛就缓和下来了，然后也可以把孩子呢，帮助孩子在遇到类似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对于他解决和处理的方法其实是一个缓和。
2: 嗯，
1: 你越跟他对抗，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他心里觉着，哦，我一这样就是两个人是。就马上也激发了这个成人的这个斗争的这种状态，他马上孩子就像一下就进入到了这个备战的这种感觉似的，
2: 能明白，能明白。通常我们会发现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妈妈或爸爸其中一方会跟孩子这个很像，就是我会发现一个大人跟一个孩子，他就都是这个倔劲儿都上来了，是吧？
1: 就是我们呢为的不是要跟孩子对抗，然后再发生这些案例的时候呢，去逼他这个，强行的去逼他这个劲儿。
2: 我们家长就会说，我就今天
1: 不
2: 信，我逼不过来他这个劲儿，我要制止他。
1: 对，这是家长最擅长、最善于用的办法。
2: 但是通常我们会发现不管用，下一次你会发现
1: 还是这个样子
2: 。OK， 那我们用一个变通的方式，就是这个事儿没有满足孩子当下的这个愿望，我们下一个事儿我们满足一下，我们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啊。还有就是，我们。这样的小朋友他是不是他就是非常想掌控自己的很多事情，
1: 对，
2: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他就是掌控一下，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剥夺了他的掌控权太多了，
1: 就这样的小朋友他一定是控制权比较强的孩子。你会发现真的班级会有小朋友他喜欢帮着老师管事儿，
2: 哎，真的是
1: 真的是有这样的小朋友的啊，也通常是这样的小朋友他一旦没有当第一了，一旦不是第一个了，他就倔劲儿，就情绪就上来了。
2: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这种情景，我们要把选择权的一部分吧，你给他，就是你可以告诉他，你不做第一，那这样吧，排队你不做第一，那么我们是不是一会儿洗手的那个环节，你帮着老师一块儿检查小朋友的袖子有没有湿？你帮小朋友，你帮老师检查小朋友用那个毛巾有没有把手擦干，这样可以满足孩子的这个掌控欲
2: 啊，而不是说完全不让他掌控，
1: 对对对，
2: 就非得憋着，
1: 就非得憋，这是憋不过来的，只是大人的成年人的权威在当下呢 占上风了，
2: 嗯，
1: 让孩子不得不去妥协，
2: 对，
1: 啊，其实这种情况，孩子小的时候他迫不得已呀，面对这个大人的权威，我可以妥协，但是随着孩子的慢慢的长大，当他逐渐的越来越大的是一个独立的意识、独立个体的人，尤其是孩子像青春期啊，
2: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真的是你。

0: 用你的权威掌控不了他了。
1: 嗯，家长会说、啊、哎呀管不了了，
0: 管不了
1: 压不住了。
0: 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的游戏当中呢，我们要练习啊，可以帮孩子练习。
1: 嗯，我们在家里面其实这个也给我们多人养育的这个家庭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不要好像总是说我要输给我的孩子，然后呢我要方方面面的都让我的孩子占上风，就这种状态可能会在幼儿园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0: 一定会的、嗯、啊，一定会的。我们在家里真的是要注意，尤其是双方父母老人都在场的时候、嗯、我们要有意的去练习这种游戏
1: 啊，
0: 用游戏去，对，用游戏去练习轮流也好呀，或者是帮助孩子练习谦让，就很简单的一个、一件事儿。我们在家一起吃东西，
1: 嗯、
0: 吃水果啊，你可以让孩子先选，但是你可以告诉他，嗯，你拿这个西瓜，把这西瓜先给了爷爷啊，再拿第二块给了爸爸，
1: 嗯，
0: 啊，帮着孩子去练习，而不是什么都围绕着他。
1: 嗯、哎，是的、啊，好。那么集体的生活和集体的游戏当中，我们会发现孩子就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爸爸妈妈也别着急，也别焦虑，说哎呀，我的孩子怎么出现这个情况啊？太正常了，就是不是你的孩子出现，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会有方法来慢慢的解决。当然不是说我们提供的方法你一试你就发现哎特好用，有的时候可能它没那么好用，我们慢慢来。还有其他的方法，你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家长也很头疼，说你看就他老抢别的孩子的玩具，你说在家吧他也不抢，他怎么一到幼儿园他就抢呢、嗯、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在幼儿园老师发现这个情况，说那我们两个小朋友之间互相道一下歉吧，
0: 互相道歉，
1: 哎、嗯、咱们还做好朋友。但是你会发现有的孩子就坚决不就不道歉，然后哎就又僵在这儿了。出现这个情况又是什么原因？
0: 就是有这样的小朋友的啊，坚决不道歉，不说对不起。
1: 嗯，说互相道歉也不行，
0: 互相都不行啊。越是催促他批评他，那他这个当时这个头就拧得特厉害，
1: 对，就不
0: 甚至还哭，反正我就是不道歉。
1: 嗯，
0: 其实这样的孩子他本质的这个原因是那个自尊心极强，这样倔强的小朋友啊，他自尊心特别强。嗯，认错道歉对于他来说就是否定自己了，我就而且是全盘否定自己，
1: 瞬间觉得自己不行，
0: 对，我不行了，我不好了。
1: 嗯，
0: 就是他其实内心呢是知道有错的，但是他心理上就过不去要面子这一关。
1: 嗯，
0: 小朋友也是很要面子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老师也好，那个成年人啊，你越逼迫他的越反抗。
1: 对，有时候妈妈在家也遇到这情况，比如说明明这孩子做错了，然后说让跟妈妈道歉，
0: 不行，
1: 偏不，妈妈也气得够呛，那怎么办呢？
0: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停止逼迫孩子口头道歉啊，这种行为先，我们不贴标签儿，你不要孩子这个脾气上来了，你就要说你怎么这么倔，这孩子，
1: 哎、妈妈特爱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每次都这样，你就不能给我道一下歉吗？
0: 我们就是
1: 做不到，
0: 对，还是先隔离情绪。啊，就是让这个冲突的现场我们先冷静一下。
1: 我们一定别贴标签，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我们给家长提的一个就是要求，
0: 要求
1: 就别是一弄就开始说怎么这么那个，怎么这么这个。孩子他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就事儿先论事儿。那我们怎么说呢？
0: 就是你看，包括抢玩具这件事儿，小朋友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去推人了，去抢玩具了。那我们要区分行为和人。抢玩具推倒小朋友这件事儿伤害到别人了，但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坏孩子，不是因为你这个孩子小朋友不好啊，我们不能这么去说。所以他会全盘否定自己嘛？那我们给孩子要提供多一点方式的一种道歉的方式，多元道歉方式，不只限于口头，就非得把这个对不起就说出来。那我们可以引导孩子，那我们给他一个小贴纸好吗？或者是你帮小朋友揉揉他的胳膊，你刚才推他的那个地方，那你拿你这个喜欢的玩具，你让他玩一会儿，我们用行动去代替语言，就是降低孩子的他心里的这种门槛吧。等孩子他内心放松下来，松弛下来了，那很多孩子他后续他会主动去说对不起的。
1: 哎，对，其实后面孩子冷静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他能意识到自己，
0: 他是可以沟通的，
1: 对，做的不太好哈。
0: 嗯，
1: 那我们在冷静之后，我们又需要
0: 讲道理，
1: 复盘了，
0: 就复盘了。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跟孩子沟通？
0: 就是告诉孩子，做错事情我们是可以弥补的啊。我们跟小朋友说对不起，我们是可以获求别人的这个原谅的，用你的方式。那他如果人家不同意，那你有没有真诚的去 去说这个对不起呀、啊，而且人家不同意，你也要接受啊。嗯，但是我们不能害怕去承认。
1: 嗯
0: 啊，首先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这个行为不对、
1: 嗯、
0: 啊。
1: 好，所以李院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不一定非得面对面。如果你的孩子真的就是在这儿很倔强，他就是不道歉，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小的方式啊，来完成这种我们。孩子之间的这种道歉，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会发现比如说你的孩子非常的要面子，那我们其实就需要家长做到给足孩子的面子。我们不要就是说这小朋友这么点儿，他知道啥呀，其实不是这样的。有的小朋友确实很好面子，那我们就通过一些温柔的方式或变通的方式，我们来调整一下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方式。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京基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朝阳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跟大家说一说，面对我们家里比较脾气倔强的小朋友啊，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沟通，怎么样来引导？那接下来呢，李园长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面对着我们在性格当中确实这个自尊心比较强的小朋友，然后又比较倔强的小朋友，我们可以有什么通用的具体方法？我们让家长来试一试。
1: 其实对待这种倔强的小朋友呢，是需要我们成年人有更多的教育的艺术和教育的方法的啊。只要我们教育的艺术是能让孩子信服，能让孩子接受，那我相信孩子他会在成人的引导中慢慢的去改掉自己这个比较倔强的行为的啊。
0: 我们来说说具体的方法，比如说当我们发现孩子比较倔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的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1: 比如我们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尤其是特别小的孩子啊，三岁以下没有上幼儿园的这些小朋友，这个办法是非常好用的。就是当你发现在外面的他跟其他小朋友有这个争抢玩具呀、然后他这个倔劲儿耍横啊上来的时候啊，那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容易呢被新鲜事物吸引的这种心理特点，你就把他的注意力从他坚持要做的事儿上给他转移开。
0: 小朋友其实转移注意力的这个方法真的是有时候觉得特别可爱，他瞬间他忘了那件事儿了。
1: 但是对他哭闹的这个注意力啊，你就让他转移到其他感兴趣的有趣的这个游戏当中去，在之后我们再对孩子跟他再进行这种反思的教育吧啊，告诉他这样不对。那如果你不哭，那在表现好的时候你可以给孩子一些奖励，这样哭闹的话就没有奖励了，这些我们可以后面说。但是当下他那个脾气上来的时候啊，你先让他想点别的。
0: 小朋友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
1: 小朋友对，
0: 然后家长会发现到了一定年龄说，哎呀，这孩子糊弄不了了，
1: 糊不了了。
0: 然后我们用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1: 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啊，有自尊心了，我们就需要跟孩子拉近距离，不能让他觉得他跟你是这种对抗路的啊。用悄悄话啊，就是在情绪上的对孩子表达这个理解，但是行为上还要坚持对他的约束的。那比如有的小朋友上幼儿园哭闹，那是因为对幼儿园呢他这个陌生比较恐惧啊，或者是某些方面呢他在幼儿园没有得到满足，这样呢就需要老师和小朋友之间拉近距离，和孩子说悄悄话啊，问他为什么今天来园哭闹，就悄悄的跟他说。
0: 不要就是说当着全班同学、家长也是不要当着全家
1: 给他讲道理、就孩子不哭了，然后那个跟小朋友围坐到一块儿的时候，好，老师可是有机会了。然后跟孩子说，今天那个所有的小朋友都没哭，就某某某小朋友哭了、
0: 就是情绪又要崩溃了。让我们悄悄话的这个方式大家可以试试，
1: 就是把他悄悄的叫那个拉到一边来啊，这样可以让也对老师有这种依恋感吧，让孩子呢对幼儿园有比较依靠啊安全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对于一些比较胆小啊这样恐惧感的孩子，那我们老师就需要从爸爸妈妈的怀里接过来抱过来，就走到哪儿你都领着他，让他感到呢老师这块老师这儿呢就是妈妈的爱的这种感觉吧。然后我们上个月呢就来了一个比较内向的小朋友，然后一直是妈妈带着，很少参与这种社会活动，来经常呢就是自己跟妈妈两个人玩，这种生活一基本持续到他上幼儿园，所以在入园前期他都会哭闹，然后开始哭闹也是因为对新环境的这种恐惧，那后来继续哭闹的想法，那他后来继续哭闹呢肯定是他有想法得不到满足，但是又不好意思跟老师说，他只能用哭闹来表达，那老师只能从各个方面去猜他得不到那个满足的这个原因，然后猜到之后就马上这个帮他解决啊，只要达到目的的你就发现孩子就那个不哭闹了，有的时候他想一起玩的小朋友已经有了新朋友了，或者是他想玩这个区域呢那个人已经满了，就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是个愿望没有得到满足，他就不停的哭。

0: 一些悄悄话，
1: 啊，
0: 在很短的时间有这种亲近感啊，有什么问题呀，及时和孩子去沟通，哪怕他无声的回应，但是也是需要老师有耐心的这样跟他悄悄的交流，问问他你怎么为什么哭啦，你喜欢哪个小朋友啊，啊，用这种悄悄话的方法。
1: 我们家长其实也可以试试这种方法，因为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孩子在家也会大人会觉得说，哎，莫名其妙的又哭了，是吧？
0: 哪怕就是家里就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三个人，那你也要用这种方法，你悄悄的跟妈妈说一说，
1: 今天怎么了，是吧？你为什么会哭？哎，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啊，我怎么怎么样，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孩子的这个愿望没有得到满足，他就通过哭，然后我们可以在他情绪平复之后再跟他说，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流程哈，大家可以试一试。好，这是我们第二个方法，悄悄话的方式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比如说我们很多孩子其实特别爱听绘本故事嘛，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就发现，哎，我跟孩子就是讲道理，发现他完全不听，然后呢，你给他讲一个故事，他好像哎能听，
0: 就借助
1: 绘本，
0: 对，就是借助故事这个方法，其实是特别适合幼儿园阶段解决各个孩子的这个问题，特别管用这方法。
1: 是，
0: 孩子特别喜欢听故事，那么我们就给他讲，让他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悟出道理来啊。其实有很多时候啊，老师还会或者家长还有一个办法，就没有合适的故事，应对这件事儿的，你怎么办？编一个。
1: 编一个跟他就是很近的一个故事，
0: 跟他的情景一样的，你换换名字，然后这样的孩子他就会在这个情景当中啊，引导他，
1: 对，
0: 他知道那个故事中蕴含的这个道理，然后呢，同时你就能会起到这个震慑，然后教育他的这个作用。
1: 哎，这个方法好，就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们别一下子就指出我们家的小朋友，你哪儿的哪儿做的不对，你应该怎样怎样做。其实通常这种情况下，孩子他就不太容易接受，是吧？其实我们大人也是，因为我们一下子被指出来了，我们也觉得确实这件事挺难接受，
0: 不愿意承认
1: ，我确实错了，但你不能在这个场合之下说。那我们就通过一个故事，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我是可以那样做就更好一点哈。那我们面对性格比较倔强的小朋友呢，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爸妈的任务是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全家恐怕都需要这样做，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全家的家庭成员也需要协同配合。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协同配合，然后科学的引导孩子，相对来说我们之间的冲突要少一些。
0: 其实面对一些倔强的孩子呢，家长就通常会很简单的把他归为不听话，特别叛逆，跟大人作对。这个时候呢，成年人也会习惯的采用吼叫啊、批评啊或者强制命令，这样去纠正孩子，结果导致亲子之间的这种冲突愈演愈烈。
1: 对，
0: 要么孩子你就会发现他变得用更加的这种执拗去对抗你啊，
1: 是的，
0: 要么就会表面他顺从，但是内心很压抑，长期以往呢，肯定是会对我们的亲子关系不利，尤其是对孩子的性格成长也不利的啊。孩子他倔强其实不完全是缺点，我们要知道他倔强背后其实是有隐藏着他的一些内在的特质，比如说他拥有很独立的这种自我的意识啊，或者孩子我们刚才说的自尊心比较强，他有主见啊，这样的孩子，那如果我们家里呢引导的得当，我们可以把这份倔强，哎，转化为一种，就是孩子他比较坚持目标，他比较独立思考，他
1: 比较执着，
0: 他不轻易去盲从的这种很可贵的、很宝贵的品质。
1: 是的，
0: 对。但如果我们家庭引导的错误的话，一味打压的话，肯定对孩子的性格是不利的啊。那首先我们家庭内部要达成共识，这个是根基的部分。
1: 所有家庭成员，
0: 对，所有家庭成员。那倔强的孩子最擅长的就是捕捉家庭成员当中这个教育的分歧。
1: 钻空子，我们发现这孩子能成功的捕捉到，
0: 对，
1: 哪个空子我能钻？
0: 就是当爸爸妈妈严格要求，然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姥姥姥爷就是心疼孩子出面袒护，
1: 对，
0: 这个时候孩子很快就会明白了。好，只要哭闹对抗，就会有人替我撑腰。
1: 是的，然后爸爸妈妈会发现自己全部的方法失效。
0: 对，只要我那个哭闹到底、抵抗到底，有一个人出来。出来袒护我了，好，我就可以了。这最后呢，我们家庭所有的引导就全部都失败了。
1: 是的，
0: 孩子是非常看人下菜碟的。
1: 是的，
0: 对，他对父母的。

0: 我就可以挑战他
1: 了。对，只要有一个人给我撑腰，这事儿我就好使了。
0: 哎，是、啊、好，这是第一个，这是我们家庭成员内部需要完成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2: 就是分清角色，明确我们的分工，不能搞双重的标准啊。其实内核、核心都是一样的，就我们家庭一定要统一基本的一个规则，比如说我们的作息时间，还有包括孩子习惯的一些培养、物品的归位，甚至是不能随便的去发脾气打人。如果家庭成员有这样的案例啊，那我们要统一，不能发脾气打人，
0: 不能双标，
2: 哎，不能双标，就做错事儿都要承担后果。就这套规则对所有的人都一样。
0: 而不是说这个规则只给孩子制定的。
2: 对，给孩子，就爸爸妈妈也要这样。就爸爸你发脾气的时候，你也不能随便摔东西。
0: 对，好，这个也让我们爸爸妈妈特别需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管理。不是说我们不能有坏脾气，而是说我们不能有这个坏脾气带来的坏习惯。还有其他的吗？
2: 父母呢，主要你要承担你管教的责任，然后我们祖辈更多的我们就负责生活照料。这样的话就可以尽量减少祖辈他直接做规则去这样那个去下达强硬的指令啊。允许老人在情感上安抚孩子，但是不能推翻我们定好的这个规则。比如说你看，我们就说玩手机也好，看电视这个例子啊，
0: 看动画片。
2: 对，看动画片，我们每天定好看20分钟，那到了20分钟的时候我们就要把电视关掉。那不能妈妈关电视，孩子一哭闹，奶奶又开电视哄孩子。对，这样双重的标准就会直接放大孩子的倔强，孩子就会认为只要我闹，规则就作废了。
0: 对，他瞬间他会知道这个空子可以钻了。
2: 对，
0: 那我们家庭成员之间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 就是不能互相贴标签儿。我们全家人要统一一个认知，不要当着孩子的面经常说，你看你就是脾气倔，你就是爱顶嘴。然后
0: 妈妈突然说，你这倔脾气就随你爸，
2: 就随谁谁谁，
0: 一下给爸爸也贴了个标签，
2: 这样就会给孩子心理暗示，孩子就会很内化。家长对我的这个评价，他就认定，我就是倔强爱发脾气的人。这样他会进一步去强化他对抗的行为。然后不论是私下聊天还是日常的聊天啊，家里人之间说话，那个也不要就是互相指责，你看你都是你惯的他才这么倔强，互相埋怨啊。教育是我们家庭共同的责任，互相指责呢只会激化家庭内部的矛盾，它是没有办法解决孩子根本的问题的啊。
0: 对，我们家庭成员之间就不要相互内耗和贴标签了哈。
2: 父母要做好榜样啊，全家要调整沟通的模式。
0: 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其实孩子都在看，
2: 对，
0: 他都在学。有的时候我们会突然一下恍惚说，这个小孩那不就是跟我一样吗？是吧？比如说我们可能就不会好好说话，我们可能遇到事儿的时候我们就很急，我们容易吵吵，然后我们会发现孩子他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可能也容易急也容易吵吵，是吧？
2: 对，
0: 好，所以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还是那句话，遇到问题我们不怕，我们有相应的解决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李园长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方式方法哈。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李园长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也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选择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地理学科，其实我们想用特别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学科。有的人呢非常喜欢这个学科，觉得这个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非常的博学。

0: 学我们会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来形容哈，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学科真的是挺难以琢磨的，不像理科好像有标准答案，但是也不像文科有非常规整的这个知识体系。那么地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为什么会让人又爱又恨，产生这样的感觉呢？这个学科我们又应该怎么学呢？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的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一下地理这个学科。张老师下午好。
1: 你好晨曦，
0: 欢迎张老师哈。张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对于地理这个学科，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这个地理考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 好的好的，提起高中生对地理学科的态度，说起来让人觉得一言难尽。不是简单的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是一种藏着热爱又裹着纠结的那种复杂情感。
0: 确实很复杂哈。您说说大家热爱它是因为什么？我们地理课非常鲜活非常有意思是不是？
1: 对对对，热爱就是源于地理课上鲜活的这种吸引力。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地域文化，课堂上我们就会把各种各地的文化景观搬进课堂，比如说展示出四合院的格局，陕北窑洞的外观，傣家竹楼的设计，连从民族服饰饮食偏好也会给同学们展示出来。核心就是一个，让学生看着这些看得见的文化，反过来去推导背后看不见的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课堂上的孩子特别高兴，眼睛都是亮的。
0: 对，
1: 不仅能分析出这些传统民居的布局朝向甚至结构与当地气候地形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密切相关，当学生们发现这些景观背后藏着这么多地理逻辑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分享自己的见闻。老师，我去过福建，我见过土楼，说是客家人为防御而建的，圆形设计能够无死角的观察。还有的同学说，我在海南见过船形屋，听说能抵抗台风。还有的人就说什么湘西吊脚楼了，广东骑楼了，等等等等。整个课堂特别热闹，根本停不下来。
0: 能够想象到哈，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分享的欲望也是非常的强烈。
1: 是的是的，这就是地理课最奇妙的地方。其实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日常与地理联系起来，学生一发现原来身边的事儿都有地理道理，马上就来兴趣了。比如说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他们就会觉得，哦，这就是跟地球自转的有关。说到四季轮转，春天的花开秋天的落叶又能对上公转带来的热量变化。就连我们平时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学生们现在都能马上把它解读为，哦，这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冷风过境，冷空气推着暖空气走。
0: 那么我们同学们到了高中阶段，其实大家学习的节奏还是非常快的哈。那我们同学们比较纠结的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地理考试？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学的觉得特有意思，但我们考试的时候会不会大家就觉得说，哎，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答，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采分点。
1: 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地理让同学们或者是让老师也纠结的地方。就是那个琢磨不透的地理考试。确实是有的时候孩子们考完之后特别高兴，然后兴冲冲找老师说，哎呀，这次特别简单，我答特别好。结果分数出来之后就会傻了眼，有的就觉得平时考的这次考的不是很好，没抱什么希望，结果没想到这成绩却意外的好。于是孩子们都调侃说，地理考试考的不是知识，是缘分。就像拆盲盒。
0: 有点这个感觉哈。
1: 是的是的。这句话说起来好像这个挺逗的。对，但是其实也藏着老师和同学们的无奈。就觉得学了半天和考的没完全对上，摸不准出题的这个脉。
0: 是有这个感觉哈。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课堂内容都非常的这个有兴趣，而且呢其实同学们在学

0: 地理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门学科。但是我们在变成比如说考分或者是说变成我们的答题，变成我们答案的时候，可能就或多或少跟我们的这个预料之中可能会有预料之外的事情。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跟您说，哎呀，那这个学科那我是不是得靠点运气，或者是我得靠感觉来学习。
1: 确实是有这样的。但是这种困惑大概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全国卷第一组题。他给的材料是某个地区道路两侧绿化隔离带曾经按统一标准栽种常绿灌木，可是如今拍下的照片是一侧修剪的齐齐整整，另一侧杂树丛生，灌木凌乱。问的题目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最可能是什么，给了四个选项，用地类型、居民爱好、景观规划和行政管辖。
0: 这个也是我们的地理题吗？
1: 对了，就是这个困惑当时考下来大家都懵了。没学过的地理的可能蒙也能蒙对，学了地理的反而没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们就发现这道题还真是地理题。而且是精准地戳中了地理学科的本质，区域差异及其原因。道路两侧之所以有差异，核心就是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标准能力不一样，背后考察的正是区域认知的思维。只不过我们被绿化修剪的这个陌生的生活场景给困住了，因为我们的课堂上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区域差异还能表现在修剪的这个绿化带的差异。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这也会作为地理考题出现，因此就感觉不像地理学。但是我们说高考题是什么，高考题不仅是考察你的地理知识能力，更主要的是考察素养，也是引导我们教学的方向。所以从那年开始，我们的高考改革就开始朝这种真实情境开始转化，需要我们同学们学了地理知识，还要能够用地理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这些问题。不能仅仅是束之高阁，我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的。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地理考题的类型看上去可能它不像一道地理题，但其实它背后一定是蕴含着很多地理知识，这样的考题会比较多，是吗，张老师？
1: 没错。
0: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同学们为什么会有一种觉得说地理学科我们得靠点运气，或者说我们得凭感觉，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呢？
1: 那从我们日常的观察看，学生觉得凭感觉多半呢是没把知识学活。比如说就拿刚才说的民居与地理环境这种类型的题，学生可能如果简单的理解为窑洞就是适应黄土高原气候，其他的就不再管了，那这样的学习远远不够。我们得需要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的陕北窑洞之所以分布在这儿，首先是跟陕北地区黄土高原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再加上我们的窑洞能够之所以冬暖夏凉，也是完美适配当地的冬冷夏热的季风气候。所以我们的学习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知识是什么，更需要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
0: 您再跟我们说说刚才的那道绿化题，就是我们同学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思考这样的地理题。
1: 2017年那道绿化题，我们说肯定不是让学生记住行政管辖这个答案的。记住这答案是没有用的。而应该是从道路两侧这个区域差异的线索出发，地理学习的就是认识空间分布的。那 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的差异就是我们学习的重点。那这个空间差异背后的原因从哪些地方分析呢？我们可以从自然原因分析，这是我们老师和学生都拿手的，比如说地形差异啊、气候差异啊、水文差异啊、植被差异。但是这道题恰恰在这些方面，因为它的尺度小，所以它不能表现出明显差异。那我们就要想，我们现在展现的差异不仅是自然差异导致的，也可能是人文因素差异导致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想，在人文因素中哪种可能会产生区域差异。那在这里面我们说，这个规划是人家一开始材料中告诉你了，统一规划，因此不存在差异。第二，居民爱好，爱好好像一个地儿的居民没有说谁去专门去修剪，
0: 对，特别明显的一些不同是吧？
1: 所以那应该考虑到有可能是行政区划恰好分属两个部门，然后呢他们的执政能力管理要求标准不一样，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差异。所以这个题的最后最关键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区域差异，然后从我们的这个思维路径上说，我们从哪些因素影响区域差异，再去判断哪个是这种区域差异导致的主导因素，那这道题就分析到位了。
0: 明白了，这个题其实我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听您来讲，我听明白的同时，我也会觉得说这个题其实拐了好几个弯儿才落到了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的地理知识的这一上。所以我们同学们会猛一看这个题，会发现嗯，它不是一道地理题。就像刚才您一说完这个题，我觉得嗯，这是一道地理题吗？但是经过您的这个分析，我们会发现哦，最后的落脚点确实是落到了我们的这个地理知识上。所以说通过刚才张老师的分析，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这个高考的地理考试，或者是说不高考的地理考试，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理考试并不是考大家说你记住了多少知识点，而是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地理的思维，是吧张老师？
1: 对，地理思维，地理素养，这是我们现在高考的导向，也是我们未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面对未来的。那我们未来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知识来解决未来未知的世界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教给学生的是什么，那就是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那我们的教育就需要向这儿改，如果我们不会改的话，那高考就逼着我们要去这样去改。
0: 是的，
1: 这就是高考的导向。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地理这个学科，其实大家觉得难以琢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以琢磨，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学科它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同学们，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地理知识跟我比如说想要在生活当中解决的这个问题，我好像觉得我的知识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说解决的特别好，会说觉得有点复杂或者是有难度。那我们同学们怎么样能够享受说我们学到的这个地理知识又能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乐趣呢？
1: 我觉得答案可能就藏在我们地理学科的核心素养里。我觉得这更像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套思维工具。就像修理师傅得有扳手螺丝刀，掌握了这种工具，不管遇到多复杂的地理问题都能一步步拆解。
0: 您分别跟我们说说我们需要比如说扳手螺丝刀还有什么样的工具。
1: 我觉得地理学科最主要的就是首先第一位的那一定是区域认知。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我们先来欣赏老调《狸猫换太子》的选段，《景阳宫里秋光好》。

0: 下面请听张淑敏演唱的河北梆子《春秋配》的选段《剪柴》。
1: 大姐。

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名家名段，请听仙灵侠演唱的评剧《回杯记》的选段《叶落花残到深秋》。

下面我们来欣赏河北梆子双错一恨的选段，官人你练兵离家半月整。

我们来听王冠英演唱的这一段老调忠烈千秋的选段，悲痛绝勋尘隐，恨洒碧血。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咱们来聊的是王昭君和昭君戏，请您欣赏的是尚小云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昭君出塞，别离泪涟。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一起来欣赏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田春鸟先生的一段蝴蝶杯。田玉川在洞房内此词自想：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一段河北梆子走雪山。这段呢是由李淑慧和赵明奇两位艺术家合作的一段演唱录音了。
1: 姑娘啊，你看那旁有红灯一盏，你我主仆奔往红灯而逃。

0: 这里姑娘你在哪里呀？
1: 姑娘我在这里，你我主仆听音而来。
0: 望音而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

0: 不孝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玄机何在，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特朗普不高兴，实话实说，俄罗斯外长称俄方愿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不抱幻想，针对性强，胡塞武装称将不袭击美以船只，只针对沙特，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天稍早时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特朗普16日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本月4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主张降低利率，要求美联储必须采取明智的做法。
1: 我得说这个新闻把我给看乐了，这个我和大家其实一样的，今天这个时代离不开手机，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打开手机先刷新闻是吧，今天早上铺天盖地全是这消息，有美联储加息，沃什下决心了加息，然后我就说我啊，这脑子里首先反映出来的，那特朗普该不高兴了啊，该生气了啊，该说话了，是啊，这个沃什算是他提拔的，那你现在不配合特朗普合适吗？特朗普希望你降息啊，降息2点，一个呢，比起加息来降息更容易让经济就烈火烹油嘛，再就是我40万亿的债呢，你给我加息啊，那我压力不就更大了吗？所以特朗普一直希望是降息，甚至以前我记得和大家也聊过，进化论里不是有这么个说法吗，叫醉鬼理论吗？一边墙一边水沟，你是个醉鬼，你走夜路，走夜路你想撞墙你穿不过去啊，早晚你掉水沟里，对吧，必然是这个样子。从特朗普这儿来讲他没得选，如果他要求美联储那肯定得降息啊，因为他这个角色使然，这40万亿在他眼前晃呢。但是最终美联储给了一个态度，加息25个基点，而且今年内可能还要再加2次，所以我们看到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这个解读啊。你说你也加入解读大军的队伍吗？我就不了，我不专业啊，不是专业的财经金融人士，做这个解读呢恐怕辜负大家，但是可以关注一下，可以说两句，说什么呢，咱们换几个观察的角度啊。一个是什么呢，刚才我谈到了，就是特朗普沃什之间这点事儿啊，特朗普肯定是希望美联储降息，你别管是沃什还是别人，你去当美联储主席他也逼着你降息，肯定是这个。但你想过没有，对美联储主席来说啊，你别管我是通过什么渠道什么途径做到这个位置上，但我做到这个位置上我必须要保持我的独立性，因为没有独立性就没有公信力，美联储就没用了，那你也没用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成为美联储主席，什么事儿都听总统的，那总统您兼一下不就完了吗？那我别在这陪着了。所以美联储必须展示自己的独立性。你就看历史上很多美联储主席，我们加个引号叫名留青史啊。你比如沃克，1979年吧，到82年之间，他曾经来过暴力加息，就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克加息到将近20%啊，他是为了对抗滞胀，他就用高利率吸引全球的资本回流，甚至拉爆拉美的债务危机。那我管你呢，我日子得好过呀。沃克干过这事儿，将近20%啊。另外，你比如格林斯潘，我记得格林斯潘做美联储主席的时候。当时我采访一些国内经济学家，还有人尊称其为阁老，哦，阁老。你看，一个呢，他有权势吗？巨大的权势。第二呢，能力，巨大的能力。格林斯潘，他有他的哲学，是吧？危机到来的时候，用货币宽松对冲危机，而且他会啊，他懂啊，专家危机啊。这金融史的事咱就不说了啊，我是说，在历史上，美联储主席这个作用啊非常关键，就让我想起什么呢？《三体》里边，刘慈欣先生的小说《三体》，你要看过。有一位叫罗辑的，是一个核心人物吧，男主啊，他是个执剑人呢，他就面壁啊，手里捏着个遥控器。当时什么背景啊？三体人要入侵地球，地球还打不过，所以这位罗辑呢想了一招，他悟透了个黑暗森林法则嘛，就是你三体人，你不是牛吗？你不是厉害吗？你只是比我地球人厉害。那么在宇宙中，你这种文明也很初级的，有更高级的文明呢。如果我把你的位置报出去，你也活不了。就拿这个威胁三体人，双方达成一种独特的军事啊，那就是三体人你不能入侵地球，甚至你还要把你一些技术和地球人分享，来换什么呢？地球人不通过宇宙广播把你的位置报出去，是把你位置报出去我也完了，咱俩都同归于尽，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这么件事儿。那这个逻辑呢，这面壁嘛， 他手里捏的这个遥控器就是宇宙广播的那个按键，他只要一按三体的坐标啊，全宇宙能传多远传多远啊，就这么件事儿。当然后来呢，罗辑算是这个卸任了，接替他的是程心啊，圣母程心啊。这位有妇人之仁，他本来就是个女的，他一拿到那个宇宙广播遥控器，三体人发动进攻，就是你敢不敢同归于尽，这个牛你敢不敢按，他不敢按，那就完了，地球就完了吗？这是三体里面的一部分情节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美联储主席扮演的角色就像这个执剑人，他首先是针对美国啊。那你想美联储这个角色本身他就是独立的，他不能被政府，不能被总统命令裹挟，否则你看美国有财长啊，有人管经济啊，你的特点是必须和政府切割开，在相当程度上你的行为不受政府节制，甚至你能节制政府，节制他的政策，这才行。又因为美国比较特殊，你像美元是一种世界性货币，美债40万亿，所以全世界很多国家、很多经济体、很多投资者都盯着美国呢，相当程度上一方面要盯美国政府的政策，就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盯美联储啊，就看你释放什么信号啊。美国国内更是这样，那么多的投资者、消费者都盯着你呢，你必须保持独立，你有公信力才行。如果人家特朗普说不许加息，你就不敢加，特朗普说给我降息你就降，那你完蛋了，那美联储主席完蛋，甚至美元美债都要完蛋的，它的位置就这么关键。所以这个事儿首先表明呢，美联储是独立的，那这么说是美联储通过自己这个行为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立性。你说表演也行啊，反正独立性啊，你说那是不是表演呢，待会儿我们进一步去分析。这算是解除了自身的生存危机吧，我们这么看这个事儿。而且这位沃什呢，其实他很谨慎，有记者问了，那你怎么跟特朗普交代啊，这事儿不谈免谈。沃什这个人其实你也可以说他是个大聪明，他呢恪守自己的职责，就是该我干的我干，该我的责任我扛，不该我说的不说，不该我管的不碰，这是他边界感很清晰，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从美联储这个角度讲，他监控美国的通胀啊，美联储坚信美国通胀要控制在2%以内，这是我的职责呀。现在呢早超了，这几年还不是现在一直通胀高起，所以从美联储来讲呢，别的我管不了，我通过加息的方式我是要遏制通胀。沃什也不多说话，那你说美国通胀怎么高的，那你问特朗普去啊，你去打伊朗，你要有本事三下五除二解决问题也行，2月底开始干到现在这事解决不了，那你想国际能源市场不波动吗，油价不高起吗，物价能不飙升吗，这通胀能不高吗，就这个逻辑这不是很清楚吗？但是从美联储主席从沃什这儿来讲，那特朗普那儿我是管不了啊，他是总统我管不了，我只管我这一摊儿，别的我也看不见，我就看见通胀高了，那我就压，我就通过我的这个政策，我加息，我来打压通胀，我要把它压回到2%。当然我也看到就是他们这个圈内人啊，包括美联储的一些成员也好，还有一些观察家也好，那个评论啊，说反正压也不是一下就压得住的，搞不好得2029，就通胀回到2%得2029年，这话你信吗？反正我是不信的，这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吧，2029年谁知道什么状况啊。我们就说特朗普还有2年任期，你让他折腾2年，这通胀还能高起你信吗？那美联储能不能压得住还是问题呢，2029太远了，到时候再说吧。那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啊，这我们算说清楚了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特朗普和沃什和美联储之间这点事儿。但是可没有完，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单看美联储加息他控制通胀啊，这个逻辑很清晰，他哪次都这么做，这是他的职责啊。单看这个不一定看得清楚这次这事儿，那你说还看什么呀，看别人呢，你会发现有意思了啊。就是眼下啊，美联储也好，英国的央行也好，日本央行也好，同时加息，几乎是同时，类似这种状况20年前有一次，如果你再看看欧洲央行，韩国的央行都加了2次了，所以你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奇妙的感觉呢？你看啊，刚才我们讲的欧洲、英国、日韩，这都是美国最主要的盟友，彼此互为交易最主要的对象，那么如果其他几家都加了，特别是欧洲啊、韩国都50个基点了，日本这加第二次，我这么说吧，如果大家都加到50个基点，美联储不动，按兵不动，那意味着什么呢？相对于他们，你等于说是你降息了50个基点呗。真实状况不就这样吗？这特朗普一听不就咧嘴了吗？这不就高兴了吗？那如果现在我加25个基点， 那么相对于刚才我们说的那几家，那我还是在降息啊，降了25个基点呢。这就是说，如果啊，美联储在今年之内它再加上25个基点，才和那几家持平；如果它再加25个基点，那才真叫加息的。你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特朗普本人呢对这个消息肯定他不爽，但是如果旁边有人跟他讲，你别着急啊，实际上咱现在是降息呢，相对于那几家央行，咱相对于他们是降息呢，那特朗普一听可能还转怒为喜呢。那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沃什的老辣之处，他把姿态做了，他展示独立性了，他向美国乃至全球市场传达了他想传达的东西，他也不可能真正的去激怒特朗普，他做了这么件事儿。另外就美国自身，他经济啊，自身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他流动性也缺乏，他资金链也紧张，他也缺钱。你说那不废话，谁不缺钱啊？美国是这样，一个当然是美债，这算是叫抽水机哈。还有一个新的是什么呢 ？AI， 说大大的缺钱呐。那这些 AI 巨头在市场上得借钱啊，说发债速度去年是前年2倍，今年是去年4倍，是这么个状况。而且呢，科技公司啊，人家是敢砸敢赌啊。开更高的利息，那么大量的投资者，就大量美国金融机构就买科技债券啊，要买那个钱呢，那就把美债抛了吧。所以美国经济现在确实面对一个两难，就是美债你敢抛吗？你敢舍弃吗？不行啊，你美国维持既有就现有的你这个所谓的地位，你就靠美债撑着呢，你能让它塌了吗？但另一方面 AI 那是美国 all in 嘛，代表美国的未来啊，不能输啊。特朗普多次讲这个嘛，那你怎么办？那就想想办法让全世界的美元回流呗。如果啊，这个推测是准确的，一是本土宽松，再就是你最近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关于美国科技的好消息，各种进步，各种突破，大家把钱投过来嘛，对吧？那美联储现在等于也助一臂之力吧，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啊。如果啊这些推测都是真实的，那我们说那人家沃什啊老谋深算，老奸巨猾呀，有一套哈。那然后我们再说个但是吧，我们就说到但是。但是作为美联储也好，美国经济也好，就特朗普本人也好，他现在面对的局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美联储你要是加息的话，那40万亿债怎么办？有没有可能崩？这特朗普就着急了，坦率说人家美联储可以不考虑，因为不是

人家的职责嘛。那通胀是啊，那控制通胀是人家的活啊，那债呢事儿是特朗普你考虑的。但是如果你这边加息，那边那债就可能崩，这是一个。那你说我降息呢，咱往下降行不行啊？按照特朗普的要求你往下降行不行？刚才我们讲了，那样的你信用还有吗？那你说我不动呢，不加不降呢，也不行啊。不加不降本身你的价值你的作用也体现不出来，那你美联储没动作，通胀就降不下去，你职责完不成，美债收益率也没有吸引力，那全球资本还要不要买美债？不买，那等于没有外部资金的支撑啊，输血，你这40万亿这债务大盘无人托底啊，这也不行。所以你看，一方面我们得说美元美债目前你看不到崩塌的信号，但是从长远看，你不管怎么走这个棋，其实都没有路。但是一般认为呢，这不是一夜之间会发生的事儿，这只能叫什么，这且行且珍惜是吧，大家慢慢看吧。但就说目前这次美联储不管怎么说加息了25个基点，而且今年内可能加第二次，还有可能加第三次，这是目前我们大约能够判断的。那刚才我们特别关注了除了美联储以外，就是欧洲的央行，韩国、日本、英国央行都在加息，这成了个集体行为。这意味着什么呢？那全球的流动性都变得稀缺了。另外还有很多经济学家表示悲观，说这个金融市场可能会面临一次剧烈的调整，甚至有经济学家说什么目前这个市场环境和1987年股市崩盘前夕的情况很相似，这就是吹哨预警了。

0: 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9月16日在叶卡捷琳堡市出席活动时发表讲话并回答提问。他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他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他还指出，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俄方不会也不打算同欧洲签订任何协议。他同时提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警告过，如果欧洲攻击俄罗斯，那将是完全不同的战争，而且会非常短。他希望欧洲已听到这一警告。他还表示，欧洲军队出现在乌克兰将意味着对俄直接开战。拉夫罗夫当天还表示，为实现与美国的全面对话，俄美关系必须完全正常化。
1: 这是俄罗斯方面最新的态度，而且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他自己讲的，所以这事儿还是可信且有权威性啊。那拉夫罗夫什么态度？就是说俄方愿意以不同形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谈判，正在等待新的提议，但又不抱幻想，就谈就谈呗，但是我们也没啥期待的啊，谈也谈不成啊，这是拉夫罗夫的态度。那显然一个呢可以谈，这意味着就是给特朗普面子嘛。那边维特科夫库什纳到俄罗斯到乌克兰转了一圈，那特朗普要重启新一轮斡旋，那人家是这么一个态度，而且跟普京也通了电话，显然这边不能说不，因为你要说不呢，一个是打特朗普脸，另外最关键的，那你拒绝和平啊，你喜欢打仗是吧，那这道义上的责任你得承担，那何必呢？所以谈没问题啊，双方三方该谈谈啊，但是呢又不抱幻想，为什么？那拉夫罗夫他代表俄罗斯，他的话他的态度我们可以先放在一边。我到最近看了一个谁啊，米尔采默，就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也算是一个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著名学者。你看美国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国际战略方面的专家，包括像基辛格、布尔金斯基啊、亨廷顿，那这些人做古之后，这位米尔采默应该讲一直以来还是有比较大的名气吧。当然他和特朗普政府和之前的拜登政府似乎也不合拍啊，因为咱开玩笑，从门派来讲，米尔采默属于什么呢？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而且是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本身在拜登政府、特朗普政府都没有担任公职，这算中国话讲叫体制外啊，体制外的学者啊。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就是拜登政府、拜登时代，那米尔采默就是一个批评者、批判者，全盘否定拜登的这个外交政策、外交逻辑。因为说到底，民主党嘛，拜登嘛，人家那个价值观优先啊，自由主义外交，这个是米尔采默根本就完全反对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从门派上讲，这就不是一个门派，根本就看不上你，您那就是错的啊！您那拜登政府的美国外交战略那就是失误，全是失误，我看的都打叉啊。这是对拜登，对特朗普呢，稍显复杂。一个他承认特朗普有他现实主义的一面，但是呢你很混乱很短视，和我主张那种理性的那大战略那没法相提并论，就你太 low。 这是米尔采默对特朗普。值得一提的是，米尔采默确实是公开讲，就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是建议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发展的，但这不影响他到中国来讲学来交流，学者嘛。那在米尔采默看来呢，特朗普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特朗普也是所谓现实主义，但他呢疏远欧洲盟友，搞贸易保护主义，损害美国的全球战略根基，让中俄战略走近，削弱美国的软实力，你这不叫蠢吗？而且在中东被以色列游说集团裹挟，中东政策被以色列绑架，你陷到伊朗中东乱局之中，战略很被动，你不蠢吗？而且外交还缺乏稳定性。所以你看米尔采默这个人，他相对独立吧，现在是独立啊，跟那两届政府关系都不好。但另一方面呢，以他的身份啊，在学界的影响力，他又和两届政府呢没有直接的交集啊，所以也就敢放炮。说到俄乌之间冲突呢，米尔采默认为这个根源就是拜登政府延续了北约东扩的政策，2021年又推动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触碰了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安全底线，对吧？而且拜登政府是拒绝外交谈判的，坚持援助乌克兰，甚至把乌克兰豁出去，要战至最后一人嘛，战至乌克兰最后一人呐。这个从米尔采默来讲都是嗤之以鼻的。关键是现在特朗普做的也没有做得更好啊。那我们关注一下米尔采默，最近他接受一个访谈吧， 他谈到国际局势，一个是讲沙特，就中东的沙特，他说不是美国放弃沙特，而是我们不再有能力为他们提供安全了。沙特现在很孤独啊，美国不帮忙了吗？这是米尔萨姆他的判断。另外说到俄乌之间的战争，这位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他的判断，俄罗斯已经对西方不再留手，认定只能通过军事胜利结束战争，这是他对俄罗斯的态度的判断。因为米尔萨姆刚刚去莫斯科待了一周，接触了一些人，了解了一些至少他认为的真相啊。说什么呢？主要两点，一个呢，拉夫罗夫和其他俄罗斯的精英对西方，尤其是对乌克兰的作战方式极为愤怒，俄罗斯现在已经不再留手，要毫不留情地动用武力尽快赢得战争。而且米尔萨姆和多方交流之后，他感到多数人，就俄罗斯精英啊，多数人认为普京此前打得不够强硬，但那种局面结束了，俄罗斯已经放开手脚，会升级行动，而且赢得战争。这是俄罗斯精英层一个整体的吧一个态度。第二是什么呢？说拉夫罗夫谈到了安特雷奇发生的事情，就是2025年特朗普一当上美国总统，和普京不是在安特雷奇有个见面吗？就那个事儿，美俄之间是有分歧的，俄罗斯说那就谈成了，那是个协议啊，但是美方否认。米尔采默说什么呢？说最开始啊，听到外界描述这个安克雷奇这个事儿，就是美俄之间这个协议啊，他觉得难以置信。当时的说法是乌克兰必须放弃顿巴斯，俄罗斯同意在扎布罗热、赫尔松冻结接触线，这意味着如果那是最终协议的话，俄罗斯不会完全的征服当时已经正式吞并的赫尔松和扎布罗热。所以米尔采默就说呢，我不认为俄方会同意，但是呢，拉夫罗夫说那就是协议，普京愿意做出一些妥协，因为特朗普总统告诉他自己能够兑现，并且能够让乌克兰接受，所以在俄方看来呢，安克雷奇这个讨论结束的时候，协议基本上谈成了，那就看你特朗普，你就跟泽连斯基谈，他们一同意仗就停了。但后来特朗普没有兑现，既没有让乌克兰接受，也没有让欧洲接受，这协议就瓦解了。那么由此呢，拉夫罗夫和俄罗斯其他领导人就认定不能依赖特朗普，也不能信任维特科夫啊、库什纳这帮人，他们落实不了协议。所以米尔采默就判断，俄国人现在呢明白要结束并赢得战争只有一条路，就是军事胜利。这个是米尔采默，他去俄罗斯待了一周嘛，在莫斯科接触了很多俄罗斯高层，因为他的身份又是一个美国著名的学者，他的言论呢不管怎么说对美国的决策层精英层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所以他听到了一些话，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把他的这个感受就和盘托出。从他透露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大家真是各有各的苦衷哈，我们加个引号。从美国，从特朗普来讲，我是要斡旋的，我是要给俄乌带来和平的，但是你看你们两边都不听我的。从乌克兰那边来讲呢，你俄罗斯打我，你美国原来帮我现在也不帮了，而且你现在帮着俄罗斯来压我，那我很难接受嘛。可从俄罗斯

0: 不狠呐、啊，你强硬一点嘛，你这么温吞干什么嘛？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俄罗斯政治光谱呢，它也有所谓黄俄派，就极端的民族主义、大俄罗斯主义也都有。在他们看来，普京做的你太温柔了，你都打仗你下手不狠一点，在他们看来普京是软弱的。但现在似乎大家达成共识，就是俄罗斯要放开手脚，还是打赢啊，打赢了结束战争，这事儿就了了，要不然拖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另外更关键的，刚才不说了吗，米尔采默讲，俄罗斯精英决策层其实包括普京，他们显然认为呢，跟特朗普谈好了，特朗普这儿呢也答应了，拍了胸脯了，你跟乌克兰讲清楚，让乌克兰答应，这事儿就停下来了。结果特朗普没有做到，不但没有做到，现在美国方面似乎对安克雷奇美俄之间达成了个什么东西好像也模模糊糊，也没有说什么协议，也没有讲清楚这是双方的共识。你要是这么个态度，你握什么悬呢？你是靠不住的，那靠不住你就别靠你了，那靠自己吧。那把这些东西摆在这儿，你是不是也就比较容易理解拉夫罗夫那个话，一方面呢你特朗普要斡旋，你要斡旋是吧，要带来和平，这个我们也不能拒绝，那该谈谈吧，双边三边你几边谈呗，但是我们也不抱什么幻想，谈不出什么结果。甚至所以拉夫罗夫也好，普京也好，他们这边认为自己又被特朗普忽悠了，又上当了，你答应的你兑现不了，你又没有能力要求乌克兰，那你什么也没做呀、啊，什么也做不了啊，那我顶多是给你个面子，虚以为一，也就这个呗，该干嘛我还得干嘛呀，因为我不干他也得干呢。你看，那这可能就是目前俄乌的真相，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看，从俄罗斯这个角度讲，如果只是我和乌克兰，那这事儿早解决了。按照俄罗斯一直以来他的这个安全构想，他是需要一个所谓缓冲区嘛，那乌克兰就是缓冲区啊，所以乌克兰要中立啊，去纳粹化，你北约欧洲不要进入，这我才安全嘛，这是他的思维方式啊，他的认知。但是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爆发战争之后，你看北约或者西方是直接介入的，那从俄罗斯这个角度讲，你们就是在用乌克兰来削弱俄罗斯，压榨俄罗斯嘛，而且到现在没有停手的意思啊。现在美国换了个总统，换了一个腔调，说是要斡旋，可你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嘛，仗还在打，我还在被消耗，我指望你我指望不上了，那还是我在战场上大赢，我取得优势，这你们就没话说了吧。关键是这个似乎已经成为俄罗斯精英层决策层的共识，就刚才我不是讲了吗，以前很多人还认为普京你太过软弱啊，那现在如果大家达成共识，没有什么顾虑，放开手脚，那形势可能会有所不同。那翻回来说，如果欧洲或者美国吧，对乌克兰的援助不能够加强，维持相当的力度，那如果俄罗斯那边发力的话，那乌克兰还盯得住盯不住？如果盯不住，就会打输，打输一个，美国和欧洲之前的投入呢叫前功尽弃；第二个，你还要背上一个背叛和出卖乌克兰、出卖盟友的骂名。欧洲干不干？美国干不干？现在是这样一个问题啊。不过现在冬天到了，这个冬季呢，你要看俄罗斯乌克兰那边呢，是不是适合大规模用兵，确实也还是个问题。那之前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派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两个特使到俄乌转了一圈，之后我们看到俄乌的态度，包括乌克兰的态度是什么呢？这冬天仗可能还是要打的，仗是停不下来的，但是因为气候吧，这地理条件吧，可能会限制双方大规模军事行动，那就得等到明年春天会有一个大规模的决胜负，是不是会是这样一幅图景？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杏花村等多款好酒，礼盒包装大气体面，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济广优品商城福利，6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可能有朋友就会问，这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面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

宽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孤叶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而且价格更实惠。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白酒，6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到手只要149元。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至2027年8月后。神送外号垮脸救星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7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199。这款性价比超高的大牌面霜有2种质地供不同肤质选择。清爽版油性混合性皮肤首选，轻盈乳霜质地更快渗透；滋润版干皮中性皮的挚爱，上脸更加轻薄，没有粘稠的感觉。滋养乳霜延展性好，轻轻推开就能被肌肤快速吸收，养分直达肌底，不仅能牢牢锁住水分，还能为肌肤补充流失的胶原蛋白。坚持用下来，会发现皮肤变得饱满有弹性，素颜也能透出健康光泽。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7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19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随机发货，产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日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这则消息这是新的，又耐人寻味了。是美国和胡塞武装的代表有会晤，会晤之前也不公开，地点在阿曼，在当地的美国使馆。如果有什么背景的话呢？去年3月份，特朗普政府把胡塞武装列作是外国恐怖组织，然后5月份呢，美国连续2个月轰炸胡塞武装。最终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你看这就有意思了。不要说这次现在双方谈，就是之前去年嘛，胡塞武装就说要封锁这个红海，封锁曼德海峡，美国把它列作恐怖主义组织，然后也进行了打击，但是也没能把人家咋地，最后就双方又谈和停火了。停火呢，这意味着胡塞武装你不要攻击进攻曼德海峡在红海的船只，尤其是人家美国船你就不要碰了，美国也不要再打胡塞了，就双方停火嘛，这么一个状况。但有一个问题，你要把胡塞作为恐怖主义组织，按说你不应该跟他直接对话，但是一直有联系，一直在对话。那现在最新的消息又是一次秘密对话啊！而且胡塞武装跟美国讲，我不打你啊，我也不打以色列的船，我就打沙特的，这话就放在这儿了。这个让人直接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胡塞是动脑子了，他这个战略本身是有算计的。三点，第一点，那哲学上有一个说法嘛，抓主要矛盾呢。你不能四面树敌啊！那胡塞现在主要矛盾是谁？咱说的是胡塞武装，他把矛头指向了沙特，而不是美国以色列。一方面呢，胡塞武装你说他是抵抗中心什叶派智库的成员，他背后应该还有伊朗，他应该帮伊朗。那伊朗现在和美国和以色列干着呢，那按说胡塞武装应该帮伊朗吧，也直接和以色列和美国动手，这才对啊。但是他没有，我不打你，不打美国，我也不打以色列，我只打沙特。就是他会判断他的主要矛盾，他本身和伊朗不一样，这是一个。第二个，哎，但你说为什么呀？你干嘛跟人家沙特过不去啊？从胡塞武装这儿讲，是沙特跟我过不去。刚才我不是说了吗？美国、以色列和沙特之间实际上是停火了，但是呢，也门内战没有停啊，也没有政府军啊，就那个哈迪政府，这个沙特是支持的，而且最近呢，在也门国内，这内战的炮声更响。当然实际上真正参与到战争之中的还不只是胡塞武装和政府军，还有别人。但是现在呢，双方博弈，而这个哈迪政府啊，就也门政府军啊，是得到沙特支持的。所以从胡塞来讲呢，你现在直接对我动武啊，那我得还手啊。我们不是还讲过吗？还有一个插曲，就是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那个葬礼，胡塞武装代表团不是去吗？坐的是伊朗飞机，这个哈迪政府不认同。甚至呢，那代表团的飞机降落的时候，萨那那个国际机场还遭到攻击，这个账胡塞武装也算到了沙特身上。所以对胡塞武装来讲，沙特这是敌人，这主要矛盾。而且呢，不是我找他麻烦，是他找我麻烦，那我就不客气了，那我的战略针对性就很强。那第三呢，我们也讲过，现在伊朗也深陷战争之中吧，不管怎么说，伊朗现在主要的矛头必须指向美国和以色列。这带来一个什么麻烦呢？伊朗给胡塞武装的援助恐怕也会打折扣。一个呢，这渠道还畅不畅通，另外你还有没有？那么胡塞武装本身我们知道他也不是政府，就算是政府也没有像样的工业制造业，军事工业更谈不上。所以呢，如果有一些相对高技术武器，无人机啊、导弹啊，他组装应该没问题，但生产他谈不上，那恐怕真得靠伊朗或者其他什么人吧。但伊朗现在要帮他恐怕也是心有余力不足，那我们判断他手头的高技术武器恐怕有限，这就意味着呢，他不能树敌太多呀，有主要矛盾抓主要矛盾嘛。如果他资源有限，战力有限，先打眼前这个最重要的，那就是沙特而不是美国以色列。但是我们也知道，即使如此，即使胡塞武装直接向美国向以色列示好，我不打你们，不打你们，我不惹你们，咱们继续停火，即使如此，实际上这还是一个巨大的坑啊，一个大麻烦，一个大问题踢给了特朗普政府，就是你帮不帮沙特？按说你得帮啊，沙特是什么国家？我们之前也讲过吗？那么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那个石油美元，那美国沙特是核心的，如果沙特不配合，何来的石油美元啊？ 而且石油美元现在也不是个过去时啊。那就问你，美国你放弃了，你不要了，这是一个。另外，美国沙特的关系，就说现在按说还是同盟啊，就说特朗普上台之后逼着沙特到美国投资，你给我凑个整吧，凑个10000亿吧，这他都要求过呀。而沙特呢，总的来说是配合美国的，是配合特朗普政府的。那沙特现在遇到了麻烦，沙特有难，你美国真不帮忙吗？哎，真不。这小萨勒曼现在确实很着急，因为我们讲过嘛，原来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这个沙特不怕，他有盐不港啊，红海沿岸的盐不港，我不走霍尔木斯海峡，那曼大海峡你走吗？你总得走这边吧，这边也被堵住了，这沙特就很麻烦呀，就憋在那儿了。所以小萨勒曼一天说两次给特朗普打电话，要求特朗普你对胡塞武装动手，你炸他，你解我的围。但是呢，特朗普两次拒绝，明确拒绝说我没有针对胡塞武装的作战计划，没有，不打。这沙特就很绝望了，美国在关键时刻又一次抛弃了盟友，抛弃了沙特。而且我们还要说，这种抛弃不只是沙特受伤害啊，中东美国一众盟友，那跟美国你要算起来都有一个远近亲疏，你要说最亲的是以色列，那其他的这些国家这些盟友是不是都可以被牺牲？按说沙特离美国是比较近的，如果沙特美国都不帮忙，别人能帮忙吗？如果都不的话，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你说那特朗普是不是不明智啊？哪怕你象征性的扔几枚炸弹也可以啊。那我们理解，可能他恰恰不能做这个事儿。第一，美国中期选举11月份要投票，那现在呢，伊朗这个事儿他可能也承认解决不了啊。他现在大约的说法就是，特朗普政府的说法是，中期选举之后我们马上结束战争，马不马上的，反正中期选举之前看来是不行，不行你别扩大战事了，你别再树敌了。就在美国国内，特朗普的批评者一直在指责特朗普，你就不应该和伊朗打这一仗，那既然已经打了，那你就得赢啊，眼看着又赢不了，你再开一摊，这恐怕国内骂声一片，那与共和党与自己的选票支持率就有影响，这就直接的影响到在参众两院共和党的这个席位，就直接影响到未来两年自己执政还能不能顺利。这两年相对顺利，因为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说了算嘛。中期选举对他来讲是事关他是不是未来成为跛足总统最关键的这次考试，那这时候就不要节外生枝，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已经是公开的，不叫秘密了，美国军方

思了，美国打伊朗，伊朗和胡塞总的来说呢算一个阵营，那伊朗和胡塞武装总要相互帮衬，这边胡塞呢是打沙特，这个间接的也是在帮伊朗，打沙特不打美伊，但是将军是将到了，美国怎么办？美国帮不帮沙特？不帮。你要是帮呢，你得分兵，你打击伊朗也好，胡塞也好，这个力度都不可能太强，你要不帮呢，丧失信用，所以这算是个将军，你还不好简单的把胡塞武装说我不打美国以色列的船啊，我只打沙特，你还不好把这个简单的看作胡塞对美以示好，闻的这时候这将军其实恐怕更难受。那特朗普现在是两次直接拒绝出兵就打击胡塞，但是呢说是也向沙特派了200多什么军事顾问的，关键是军事顾问不是导弹呢，解决不了问题啊，这是目前这个局面。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如果美国真的不帮沙特，沙特你要想求活的话，那恐怕就要考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因为他们刚刚结成军事同盟了，那就是说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帮助沙特，不直接去攻击胡塞武装，也要保自己的安全吧，那就是沙特的首都啊，啊，国际机场啊，一些重要的城市节点呢、啊，包括石油基础设施啊，这个防空，包括他国内那个1200公里那石油管线，就通盐布港那个，就所有这一切，那就需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来帮忙，你得保护啊，因为前不久遭到攻击，这个攻击也很邪门嘛，说这个无人机呢是从伊拉克境内起飞的，但沙特并没有直接攻击伊拉克，没有报复，因为伊拉克总统说我们得查查。现在还没有听到下文啊，沙特显然也不愿意再节外生枝，因为对沙特来讲，现在主要矛盾是谁？是胡塞武装，跟伊朗呢并没有直接的撕破脸。那伊拉克的这个所谓什叶派民兵是不是人家干的？这个还需要调查呢。但是呢，沙特为了自保，先把石油管线先关了，就自己境内的管线啊，别再遭到轰炸。说到底，沙特现在是什么呢？想卖油很难了，运不出去。这就影响自己的经济啊，而且沙特本身又是欧佩克的老大，现在在这样一个处境确实很艰难。那下面的问题来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帮忙吗？巴基斯坦应该会，但这个会是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加强空防，争取保沙特平安，他可能会尽自己的力，但也只是尽自己的力，这毕竟不是一个国家呀，能保到什么程度就不好说。至于土耳其呢，你看他一贯的风格，他可能会表态有一些姿态，但他去和胡塞武装为敌，这难度就很大了。另外，不管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你要帮沙特完成空防，有可能直接去攻击胡塞武装，这是需要下决心的，这是撕破脸的事情，你要不要干？另外，从沙特来讲，还有另一种可能是什么呢？或者说最可能是什么呢？那就暂停对胡塞武装的攻击啊，或者说暂停对也门政府军的支持，甚至再多说一句，在这个当口增加和伊朗的接触，向伊朗示好，向这个底特律柔心什叶派之狐示好，因为你真的意识到美国靠不住，在中东你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人设和定位了，这恐怕也是当务之急。这算是就事论事，下面还有几句话恐怕也得说一说呀。在目前这个局面下，你再看啊，从2月底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动手到现在中东这个乱局，你觉得容易收场吗？好收场吗？是像特朗普政府所说，中期选举完了之后我们尽快结束战争，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不一定嘛。而且我们屡次就讲，很多时候你要说发动战争相对来说是个容易的事儿，你开枪就行了，关键是你想结束战争，你想就能成吗？不一定啊。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纠缠纠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这是个问题。还有个麻烦是什么呢？以色列10月份就该选举了，人内塔尼亚胡本身也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压力，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好，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好，恐怕都取决于这个大选的结果。那他能做的就是要强硬，当然实话实说，他再强硬不会比以色列那个极右那帮人更强硬，可是他必须展现出足够的强硬才有可能死中得活，这是他。所以之前他就说过，以色列目前最主要的首要的目标是什么？推翻伊朗现政权。他明说了，他是要把这个就推翻伊朗现政权作为目标。他自己做得到吗？他肯定做不到啊！做不到怎么办？得拉着美国一起嘛，另外拉着欧洲一块制裁，这总是可以的吧？这恐怕是以色列接下来你可以想象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这个核心要务。这话都已经说明了，打明牌了。那美国面对一个选择怎么？

你是绑到以色列战车上，还是你赶快抽身？你抽得了身吗？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能不能推翻放在一边啊？那么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博弈恐怕未必短期内能结束，这是一个。那第二个，也门内战，这个也门内战如果一时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这跟俄乌之间的战事有点类似啊。如果也门的这个政府，哈迪政府，政府军得不到外援，就是下场你单独和胡塞武装你们俩博弈，那恐怕赢不了。那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外援。这个外援是谁？就是沙特，就是海合会吗？逊尼派啊。那这个援助不停，也门内战也不会停，那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矛盾也就不会化解，这就是长期的斗争。那边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就结不了账，霍尔木兹海峡恐怕长期会在一个不稳定状态吧。那这边胡塞武装如果就是和沙特为敌，曼德海峡我就要封锁，我只封锁沙特，但是万一我看走眼打错了船，这也不一定啊。那我们的意思是，中东这个乱局恐怕在短期内你看不到尽头，看不到画句号。那全球能源价格怎么办？全球能源市场如何？很多国家包括我们在内啊，都需要有长期的打算啊。那甚至接下来你想新能源怎么说，新能源车怎么说，电池怎么说，储能站怎么说，那如果我们再深挖一步，俄罗斯油气咱怎么说，那这些问题就都会变得非常突出，大家都需要寻找自己的解决之道，活是第一位的。那到了这个时候，之前美国包括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啊，尤其是美国嚷嚷那个刺激制裁，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制裁谁啊，你这话还能算数吗？大家还能听吗？另外今天我们节目还有一个话题，就是美联储加息那个事儿啊。特朗普当然说不高兴，希望减息，可是如果中东这个事儿结不了账，全球能源价格高企，美国国内通胀也是不可避免的，美联储画的是2%的红线，超过2%这事儿我们得解决，怎么办？加息啊。那美债也跟着加呀，这根儿还在特朗普的对伊朗的政策嘛，你看说着说着就回去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1: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 他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普及爱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4: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5: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副

0: 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1: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有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0: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1: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0: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18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31年9月18号，9·18事变。当天，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9·18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尽管9·18过去近一个世纪，和平的命运应该如何把握，仍然值得世界继续为之记忆和思考。今天，让我们一起回望历史，聊一聊9·18事变背后的往事。在之后，我们会说一说宋朝范仲淹的改革，庆历新政。这是宋仁宗推动范仲淹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其实质是要求进一步限制贵族和高官享受的各种特殊利益，削弱了门阀士族的势力。尽管庆历新政的改革力度十分有限，在推行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对革新朝政、刷新政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庆历新政失败之后，许多有益的措施并没有被完全废除，仍在发挥作用。因此，庆历新政在失败的同时，也包含了成功的因素。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18，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1931年9·18，日寇侵占东三省，这个事儿以前我们也聊过。今天呢，今天我们不如聊聊9·18的幕后。1931年，就在9月18号晚上10:40，当时在沈阳有一家叫菊文的日本旅馆，有一个日本人少将，他就听到窗外有炮声。当时他什么反应？他叫人拿来纸笔，说写了几个字：“巨炮一发，满蒙。”

开发，把这字儿还送给旅馆的老板娘。什么人啊？这个人叫剑川美次，他从哪儿来？东京。你说你今天讲九一八，他和九一八有关吗？有，他实际上是来阻止这事儿的。你说他没阻止啊？对啊。稍后我来给你解释啊。我们讲另外几个人，一个呢是板垣征次郎，一个是石原莞尔。这两个人可能我们听众朋友都有了解，对吧？板垣呢是关东军的一个高级参谋，石原呢是一个作战参谋。甚至当时在关东军内部呢有这么一句流传的闲话，说石原的脑力，板垣的武力，就他们两个人配合在一起，所谓我们加个引号做大事儿。那么九一八事变实际上他们是有个方案的，这个方案从1929年就开始谋划。他们原定动手的时间还真不是九一八，是928。他们呢从日本想调两门重炮来，240毫米重炮，是拆开的，装到棺材里，用客轮从神户运过来。这炮呢还没调好，而且当时呢就是庄稼已经收完了，北大营外也没有侵杀帐，就藏不了人。而关东军当时就10000多人，东北军的几十万人是有的，他们又想干，而且呢计划还走漏了。当时有一个少佐跑到东京去筹款，你说还有这事儿？哎呀，日本军队当时确实，你用我们今天的这个标准来看也挺奇葩的啊。这个少佐啊喝高了，就把这个事儿秘密策划九一八这事儿给捅出去了。9月15号，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给外相发了个密电，说关东军这是干什么呀？集结部队呢，领取弹药呢，是不是要军事行动啊？你说他不知道？看来他不知道啊。我这么说吧，当时日本这个体制很怪，一个天皇有，另外呢军部就军方有，再就是政府，所以军队的行动呢政府不知情也很正常。那这回你看，是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给外相，这是政府那圈的啊，说这军队有行动啊，这是我们不知道啊。而这天的日本内阁就开会，陆相叫南次郎被当面质问，你们要干什么？而且这会议决定呢派人到东北干嘛呢？不让他们闹事儿，说带句话去，就说你再隐忍自重一年，就别闹啊，坚持一年，时机不成熟，就这意思吧。说的再明白点，不是不干，入侵中国抢东北，这个日本人想多少年了，也不只是军部的人想，谁都想，关键是什么时候干，大家想法不一样。所以呢刚才我们讲那个剑川每次就听听炮声写字那位那个少将，是被派去传话了，传这个话是让关东军的少壮派别动手，再坚持坚持，忍忍，一年就够。这位是领这个命去的。但这个剑川每次呢，他个人是赞成武力占领东北，所以临行之前呢，你本来是秘密使命嘛，把这话就透出去了。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这个参谋本部俄国客的一个头目，那个人当天给板垣就发了3封电报，最后一封是这个私人渠道，电文是事机已露，就是败露了，请在剑川到达前行动。就是这剑川少将，人家是去阻止你们的啊，我告诉你，你们要动，在他到之前你们就动手，事不宜迟，就这意思。旅顺的关东军总部是9月16号收到了这3封电报，板垣和那个石原看完之后就把这个电报扣下来了，你别往上交了，你交了你干还是不干呢？然后把动手的日子从原定的28号提前到18号，这是一个事儿啊。那刚才我们讲剑川美次这个人，他本人其实是支持动手的，所以他从东京出发之后呢，他不坐飞机，他走陆路，坐船，再换火车，就怎么慢怎么来，就拖到918晚上7:05他到的沈阳。然后那个板垣呢在那个菊文旅馆还设宴款待他，在这个席上剑川就问说，年轻军官是不是很兴奋呢？板垣很正经的就回答说，绝对不会有这种事。剑川就很满意啊，那我就放心了，今天我很累，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说吧，至于你说你来干嘛来了，他没说。还有一个说法是他自己主动喝高然后躺着就睡了。另外呢，就这个板垣征次郎呢又去辽阳找关东军的司令官本庄繁，这个本庄繁对他说，说多担负责任啊，细节自行处理啊，不要来打扰休息中的老将军们。你看这话说的啊，这当晚10:20，柳条湖方向发生爆炸，就这帮人策划的这个事儿啊，炸柳条湖铁路嘛。板垣抓起电话向各部队重复同一句话，我是板垣啊，按计划行事，就动手呗。这时候关东军司令部本庄繁在旅顺

泡热水澡。你说他对这个事儿，对这个事他完全不了解吗？撒手不管，装不知道，就纵容下属做这个事情，所谓叫下课上嘛，日本军队的传统，下课上真要能课得成，你想吧，那上面肯定是帮忙，是默许，要不然怎么课呀？一刀不就宰了你了？九一八事变就是这样发生的。所以今天啊，你看这段历史，你看这个有些日本右翼啊，就想尽千方百计，就想否认这个侵略历史。就说九一八这个事儿啊，也有人说，这不就是几个小参谋干的吗？这你不能赖日本呢。我怎么不能赖啊？你以为几个小参谋真的就能把这事儿做成可能吗？刚才我们讲这些细节还不够吗？九一八事变就这么发生了。到九月十九号，日本内阁紧急开会，然后定了一个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定这么个方针。驻奉天的总领事还打电话劝这个板垣停手，板垣的回答是为国家和军部的威信，军部的方针是彻底干下去。你注意，板垣说的是军部啊，不是我，军部要干下去。而且呢，板垣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直接给驻朝鲜日军司令拍电报要兵。九月二十一号下午，驻朝的日军一个旅团过鸭绿江进入东北，那个司令官呢连参谋本部的一纸命令都没接到，就板垣一封电报直接发兵。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一个大佐，就板垣是个大佐，那个石原是个中佐，连将军都不是啊，他们干的是参谋总长、陆军大臣才该干的事儿。你想吧，我再重复一下我的理解，这个下课上它其实有前提条件的，是有人默许的，是有人支持的，否则你给我刻一个试试。只不过真正要追究责任的时候，就打屁股，打下不打上而已。当时的日本首相后来有回忆录，就写呢，内阁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责成陆军大臣下达，但是满洲军却仍不停止前进。他这篇文章名字叫不听从命令的军队。是啊，人家听也听军部的，就这帮文官，就政府内阁这帮人谁搭理你们？还没说二六兵变呢，我还宰人呢。那个剑川呢，就是那个将军啊，少将啊，不是奉命去阻止这事儿吗？他后来回东京报告啊，自己当夜在旅馆就寝，事发后想赶赴现场，可门前已经布满警卫啊，说外边危险不能出去，可能是怕我会干扰，就把我软禁了。这太不可理喻了，你看人家自己还挺冤枉啊。一夜之间，沈阳城落入日军之手，北大营的枪声里也有东北军官兵等不到命令自己还击，有这样的枪声。但是四个月吧，东北三省全部沦陷，这是九一八背后的一面。那说到这儿，我多扯两句是什么呢？就说那个石原莞尔啊，他这个中佐呀，约等于一个中校吧，是中级军官吧，肯定算不上高级。他把这事儿办了，那在日本国内声名鹊起啊。其实他呢，在日本陆军、陆军大学什么的，在这些圈子里边，名气一直是很高的，就是他是一个战略家嘛，日本最有战略头脑的人啊。他就看不上东条英机，但东条你顶多你是个上等兵，他们两个人矛盾就非常深，所以后来东条上台之后根本不用他，你现役都别，你就预备役就算了，就给赶走了。后来还有一个段子不知道真假啊，三七开啊，说这个战争打到最后日本盯不住了，眼看要输，东条英机呢有一天晚上偷偷跑到石原莞尔家，就请教说咱咋整啊，是吧？石原说你啊，你辞职吧，这仗已经打输了，你处理不了这事儿，这他们俩这个关系啊。另一方面，石原呢，在这个九一八之后，不是名声很响吗？那很多人觉得他做这事做得漂亮，我们得学他呀。然后你知道，1937年七七事变，他们叫华北事变嘛。这个事儿发生之后，石原他的态度是什么呢？说不要扩大事态，他是这套逻辑，他现在是这个态度了。那很多日本的这个中下级军官就不服气嘛，啊，凭什么你抢东北可以，我们抢华北就不行吗？你阻碍我们立功吗？你看石原成了这么个角色，倒不是说他对中国有什么善意，完全没有，你看九一八就知道了，他只是觉得中国太大，日本吞不掉，吞了东北得消化一阵呢。但是你得想啊，这所谓潘多拉魔盒是你打开的，你想关上它，你做梦吧。所以实际上啊，今天我们看那段历史，就是日本后来的这个战败也是必然的。

0: 1043年9月18号，范仲淹实行改革。范仲淹我们都知道吧，你看看他那个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是在北宋中期宋仁宗的时候呢，北宋一度财政困难啊，所以在1043年，宋仁宗是启用在宋夏战争中建立大功的范仲淹，在9月18号呢开始实行改革。那这个改革先说结果吧，失败了。今天有学者就说啊，说如果范仲淹那个庆历新政他那个改革能成功的话，能够得以进行啊，他大概10来条这个改革的措施如果都能推行的话，就不会有很多之后的麻烦了。甚至有人说呢，范仲淹那个改革就是庆历新政如果真的是贯彻下去实施到底的话，可能王安石变法的事儿都不会再有了。但是呢，应该说历史没能给范仲淹机会，没能给他空间，宋王朝呢也就失去了他一次图强的重要的机遇。那我们简单扯两句这个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哈，为什么失败呢？说到底还是他这个封建制度有问题啊，君主昏聩啊。当时是个什么状况？为什么要改革？就是过不下去了嘛。宋王朝啊，正面临着西夏的威胁。宋仁宗就庆历元年是1041年吧，宋军面对西夏的这个压力吧，军事形势很恶劣，全军崩溃。宋呢，就是以岁贡来换取和平，那在外交上等于说是一个守势吧。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宋是挺奇葩的哈。你看他开国的是赵匡胤，赵匡胤不是黄袍加身，陈桥兵变，就这么着当上的皇帝嘛，所以他就来了个杯酒释兵权。这之前我们聊过，真假不论，就是说他很担心武将造反，他是重文抑武，那你的军事力量这个建设就成问题了嘛，那就不能打仗，不能打仗怎么保卫国家？如果有强敌来犯，那你只能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换和平吗？而与此同时呢，国内就是官僚队伍庞大，就文官集团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下，财政收入是入不敷出，土地兼并严重，人民生活困苦，不时爆发农民起义，这也威胁着整个宋的统治吧，内外交困。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状况，在中国你看历朝历代过不下去往往就是这些原因。宋仁宗呢也是痛下决心改革，咱得改。庆历三年1043年，他就任命范仲淹还有其他一些人，比如说这个富弼啊、韩琦啊，同时执政，欧阳修啊、蔡襄啊、王肃啊、于敬瑼为谏官，宋朝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这就开始了。范仲淹呢倒确实是认真总结从政28年以来这个改革的思路吧，他酝酿已久啊，很快呈上这个新政纲领，叫打手照条陈十事，就10件事儿啊，10项改革主张。那庆历新政在他的领导下逐步可就推开了，短短几个月呢，政治局面确实是有起色，呈现崭新的面貌。官僚机构呢要精简，以往凭这家庭关系做官的子弟啊受到限制，昔日呢单靠资历就晋升的官僚呢，增加了这个调查业绩品德这样一些就考核程序吧，有些领域特别优秀的人呢能够破格提拔，科举考试里边呢也突出实用性内容，全国呢普遍的就办起了学堂。这新政吧在当时算是切中宋朝的时弊，但是它的内容和宋朝立国的方针呢其实有冲突，这也就注定了庆历新政早晚会失败。仁宗改革的初衷呢就是解决财政问题，没钱了嘛，军事上有危机，人家打过来了嘛，是想富国强兵。但是范仲淹啊他们这个改革措施啊，实际上中心思想是要裁汰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可当时呢就北宋文官集团嘛，官僚集团是一个很腐朽的政治集团，暮气沉沉，那按照范仲淹这么改，那我们不都给赶回家去了吗？那哪行啊，要改革就得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但是牺牲了士大夫就得动摇就整个宋的统治基础，那你说怎么办吧。仁宗到最后就选择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那最终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推不动了嘛，他的政治理想人生抱负终于被现实打一个粉碎啊。到庆历5年初，范仲淹这帮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就被废止了。当然也有人说呢，庆历新政的失败、啊、和范仲淹本人啊也有关系，他是算行伍出身吧。宋朝我说了对军人是有防范之心的，仁宗对范仲淹呢也心怀忌惮。另外宋仁宗本人他个性啊他也有问题， 他想改革呢是急不可耐，遇到困难撒手不管。你看宋朝皇帝，其实你算算这个，很多人是很奇葩的。你记得岳飞那个词，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就是金兵打过来，当时不是宋徽宗是皇帝，你一国之主啊，你就不说御驾亲征，你指挥军队抵抗是必须的吧，不把皇位扔给儿子，自己走了，我走去也啊。宋朝皇帝里，你说宋太祖、宋太宗，这算是马上皇帝打过仗，这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圣明，这词儿用得上用不上，反正这意思吧。其他的这子孙后代啊，嗨，也不是不想振作朝纲，但都坚持不了多久。所以我们说宋仁宗还是想改革，但是又优柔寡断，不肯负这个责任，可以挑事儿、不敢担事儿。这种皇帝摆在这儿啊，就生怕皇权被动摇嘛。那最后庆历新政失败，恐怕就在所难免了。他废除庆历新政，实际上是为了皇室，为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改革和国家的未来嘛。这也为后来王安石的变法埋下了伏笔，但同时也为王安石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

0: 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 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今年前八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运

0: 装备取得新进展。
1: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8: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7: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9: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0: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

0: 现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2: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3: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4: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4: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三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0,000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河北抢抓重大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
1: 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唐山市河头老街通过文化旅游双向发力，激活产业发展潜能。
0: 我省开展百模赴百景活动，推动大模型在145个细分场景应用落地，
1: 发挥区位优势，完善服务保障，保定成为京津老人跨城养老新选择。
0: 科技赋能精细管户，全省秋粮丰收在望。
1: 国家广电总局要求机顶盒功能要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
0: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
1: 澳大利亚宣布收紧签证政策，以削减移民，将禁止留学生家属陪读。
2: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正在成为河北加快发展的强大引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统一思想

0: 自己。
1: 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省正积极推进包括河北省重点产业分布图、河北省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汇总表在内的两图三表与北京创新策源功能对接，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深入开展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重点链群建设。我省联合京津绘制重点产业链 3D 产业分工地图，加快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一小时汽车零部件配套圈建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刘光宇：
2: 我们要紧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重大机遇，联合京津的工信部门统筹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优势互补、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切实用好两图三表，推动供需撮合、意向跟踪和项目落地，深化 3D 的产业配套协同。
1: 河北省协同办综合二处处长马秋丽：
3: 与京津共同抓好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联合开展强链、补链、沿链，构建优势互补的产业链、供应链，共同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 聚焦实景化综合试验场、实训化试验场和科研场景试验场三个方向，省科技厅布局建设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为京津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可反复测试、实战验证的练兵场。日前揭牌的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

0: 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
1: 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孙鲁军：
2: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和石家庄重要支点建设，健全科技创新京津冀供需对接平台体系，吸引京津成果人才资本落地河北，在空天信息、机器人等领域创新示范场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 日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正式启动运营，锚定承接、转化、协同三个关键词。创新港推动京津冀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3: 创新港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要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1: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4: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聚焦京津高端创新要素，打磨好全链条转化服务的模式，帮助更多的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全国市场，吸引更多科创项目来河北中市，在河北扎根，向全国发力，做好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纽带和桥梁。
1: 在唐山市曹妃甸区跨介质科学与系统研究院，不久前由清华大学与曹妃甸合作建设的两个风洞试验台投入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的开放试验平台。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效地合作的重点项目，研究院由来自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带来了能模拟高空、高速、高温的大型试验设备，推动航空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在当地落户。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5: 咱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火箭工作非常愿意来咱们曹妃甸区，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1: 唐山市曹妃甸区副区长刘旭东：
6: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统筹园区建设和平台赋能，以更大力度与龙头抓配套引项目。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区域，围绕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承载区、国家航空科技创新引领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临空经济区聚力打造航空物流、科技创新、服务保障、高端服务业四大产业集群。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7: 我们将发挥比邻京津产业相融的独特优势，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富集资源，聚焦航空航天、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构建与北京互补互促的创新链产业链，加快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产业聚集区，
1: 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科技成果落地。在沧州高新区，依托沧州市天津工业大学研究院建设的先进模材料中试平台，一批科技成果加速实现产业化。沧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洋：
8: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市首选地。
1: 统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力保障。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地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途经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和我省三河市，最终到达北京市平谷区，今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跨省通勤效率，增强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廊坊北三线的辐射带动作用。 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

0: 处副处长王月强。
1: 我们将进一步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加快推进兰卓高速改扩建、国道228沧州段等项目的建设，年内啊推动这个唐兰高速开工建设，抓实108新建高速等项目的前期工作，进一步打通省津冀通道的堵点，持续优化环京通勤定制快巴的线路，更好满足群众跨区域通勤出行的需求。
0: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京津冀三地联合编制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至2035年》将我省雄安新区和三个市、17个县市区纳入首都通勤圈功能圈，将河北全域纳入首都产业协同圈，为我省引进重大项目、集聚要素资源、提升发展能级带来宝贵机遇。保定市发改委协同一科科长仲从岳：
2: 我们保定市作为节点城市，坚持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方位、深层次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加快构建京雄宝半小时通勤圈、一小时交通圈，深化京津冀医联体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深化与京津雄安院校结对共建，常态化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促进高端人才集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日均游客近3万，外地游客占比超80%。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唐山市河头老街转型突围的密码是什么？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我们走进唐山，看当地如何双向发力，激活文旅产业发展潜能。
6: 走进河头老街，唐风唐韵无处不在，300余名 NPC 角色扮演者遍布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来一场穿越感超强的互动。这位扮演唐代高僧玄奘的演员，因其形神兼备的表演最近走红网络，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合影留念。
7: 玄奘法师最近挺火的，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
8: 氛围感很好，游客超级多，而且都非常热情。
6: 漫步在游客摩肩接踵的河头老街，许多人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光景。河头老街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街区，2011年建成开放后不温不火，游客稀少，就这样闲置了12年。2022年，唐山市丰南区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打造河头老街景区。
9: 当时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推倒重来呢，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提升。经过充分的论证，我们决定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更新与这个巧插件的方式进行牢房新改，把文化作为景区的魂来塑造，让沉睡的资产在文化赋能中重新活起来。
6: 改造中，项目采取政府加国企联合投资的方式，以盛唐文化为基底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如今的运河两岸，唐风灯笼，古风浓郁，各类仿唐建筑气势恢宏，宛如一幅盛唐画卷。在内容打造上，景区融合非遗表演、实景演出、 NPC 角色扮演互动等业态，注重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游玩体验。开园至今，河头老街景区已累计推出100余种表演品类，每天循环演出2000余场，沉寂12年的街区被彻底唤醒。
10: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我们就是把这句话落实在实处，将书本里边的唐诗、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民间流传的非遗，变成游客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带走的体验。文化活起来了，游客自然就留下来了。
11: 从演绎这块就是，常来常新，一步一景。可能这周游客来的时候是这些场景、这些演绎，可能下周已经换了一批了。从 NPC 上来讲，我们一直推陈出新。你比方说，从李白、杜甫、高适，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贺知章、孟浩然、王维，就是让游客一来，哇，河头老街又上新诗人了。
6: 除了好看好玩，河头老街景区的暖心服务也备受游客称赞。 景区入口的13座暖心驿站今年已免费送出雪糕超120万只，饮品超500万杯。前不久，景区又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涵盖餐饮小吃、文创产品、汉服妆造等。447家商户统一执行，13处退款点覆盖全景区。今年以来，河头老街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同比增长55.79%，其中外地游客占比89.24%，预计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200万人次。
12: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景区，感受都非常妙，非常好。
13: 大家的好评特别好，都说是3刷4刷，所以我们也想带孩子过来看。
6: 通过文化和旅游双向赋能，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潜能，河头老街的蝶变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河头老街文化街区改造案例也成为自然资源部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典型案例之一。
9: 下一步了，我们将以河头老街为龙头，整合汤金运河丰南段沿线文化和旅游资源，重点推动乡村旅游、水上娱乐、康养研学、休闲农业等文旅加项目建设，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推动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跨越。
14: 民革河北省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9月16号在石家庄举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中央原常务副主席齐旭春，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出席并讲话。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左立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致辞。会议指出，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民革河北省委会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在彰显和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民革河北省委会旗帜鲜明讲政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凝心聚力强根基，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履职尽责担使命，聚众志建征言献良策，助推河北高质量发展。
3: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0: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扫描燕赵，我省抢抓国家政策重大机遇，稳步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今年一至八月，我省争取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73.56亿元，支持项目354个，带动投资141.464亿元，有效拉动投资增长，促进技术进步。
3: 9月15号到9月30号，我省开展2026年度百模副百景接榜挂帅工作，推动大模型在制造业场景的深度应用。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接榜挂帅面向钢铁、石化、医药、食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机器人等行业145个细分场景，开展工业大模型培育，推动大模型在细分场景的应用落地，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典型案例，促进工业大模型在行业规模化应用。
2: 近日，省发改委印发河北南部电网小时级绿电交易方案，提出在南部电网推动小时级绿电交易，在河北电力交易平台完成市场注册，具备小时级用电发电计量条件及稳定分时数据传输能力的经营主体可参与交易。小时级绿电交易与常规绿电交易同步开始独立组织，经营主体可结合自身用能及降碳需求，自主选择参与常规绿电交易或小时级绿电交易。
3: 保定依托比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京津养老服务外溢需求，丰富的社区活动、完善的医疗保障，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京津老人来这里跨城享老。
4: 早晨7:30，东篱颐养社区的乒乓球台已经开打了。一边是77岁的北京老人刘艳新，一边是天津来的老陈，挥拍扣杀，活力满满。
5: 到这儿以后，这个生活挺丰富的，业余生活挺多，浑身活动活动，一天都比较舒服。
4: 打完球出一身汗，吃过早饭，刘艳新的单反相机就上岗了。模特队走步、民族舞排练、书法课习作，社区一天10几项活动，他挨着个儿的拍。
6: 拍完了照以后吧，还发到群里，大家争相恐后的看，而且都把它保存下来，每天可开心快乐了。
4: 模特班里，77岁的贾文珍和伙伴们跟着老师练新动作。为了找个满意的休养地，他大半年跑了北京周边10几家养老院，最后锁定了这里，理由很实在。医疗方便，设施新，活动多，关键是离家近。
7: 北京距离保定，孩子们开车，从家门口到咱们这儿，才不到2个小时，高铁40来分钟。像这种环境，这种服务，比北京得差大几千块钱。
4: 除了方便，更让老人们踏实的是，社区里就有医院，挂号、检查、开药、医保结算，半小时搞定，既省心又省力，
8: 很方便。

0: 对啊，还有救护车什么的，这一律都解决了。嗯，一站式。
1: 老人说的一站式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医疗保障。原来社区医院和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打通了绿色通道，慢病有档案，急症能转诊。
2: 我们是保定医保定点医院，急重症15分钟实现绿色转诊。京津老人来这儿呢，真正实现小病不出院，大病直通院。
3: 目前我们是参照国际的持续照料退休社区的模式来运营管理。那么也就是说，随着老人的身体机能的变化，可以在同一个社区切换到不同的护理等级，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养老。目前呢，我们北京和天津入住的老人占到了30%左右，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
1: 据了解，早在2024年，保定市映秀区就和北京市西城区签了养老服务合作协议，加入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建了智慧养老平台。

0: 其实让老人住得安心，子女托付放心。
1: 昨天2026年河北省与会嘉宾围绕会展赋能产业协同共促发展主题交流探讨，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
2: 本次大会邀请全国会展知名专家、国际展览业协会代表、省内会展机构及重点企业负责人等150多人参会。与会代表围绕全省会展业发展成效、新形势下机遇与挑战等内容深入交流，搭建经验共享、产业联动的平台。中建科工廊坊凌空国际会展中心总经理刘月龙：
3: 河北省的这次会展大会呢，能够更多的沉淀自己关于会展方面的一些经验，能够赋予我们廊坊凌空国际会展中心更多的一些助力，承接我们北京和天津的更多的主办。
2: 秦皇岛甘肃商会会长、君尚文化董事长李新娟：
4: 在未来的发展上，把西北五省和京津冀联合在一起，把文旅发展和我们的会展发展做好强力的纽带作用。
2: 近年来，河北会展经济体量稳步攀升。2025年，全省规模以上展会达293场，展览面积355万平方米，办展数量规模实现双增长。同时，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近60%展会聚焦特色产业，覆盖48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展会功能从单一产品展销升级为集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品牌培育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平台。下一步，我省将发布会展业年度发展报告，引导会展业差异化发展，拓宽对外交流渠道，助力激活出海。鼓励各地紧扣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集群，培育本土品牌展会，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河北鼎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
5: 不管是从这个政府政策层面，还是从实操落地，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咱们河北省的会展业呢，应该和咱们河北省的特色产业结合起来，以会展业呢赋能咱的产业，带动咱的行业的发展。
6: 2026年河北省特教学校旱地冰壶比赛9月16号在秦皇岛市昌黎县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省残联、省教育厅和省体育局联合主办，全省各地特教学校180名运动员在教练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的协助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以壶会友，尽情展现新时代残疾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日前，2026中国河北乡村自行车赛总决赛在邯郸举办。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赛事设置70公里和42.5公里两个组别，吸引全国近1000名骑行爱好者参加。赛道以邯郸园博园为起止点，沿途串联沁河郊野公园等生态节点及20个省级河北乡村，选手们既能体验爬坡竞速的酣畅，也能感受沿途村庄的绿意风光。
6: 日前，2026年河北省铁人三项嘉年华在邢台市完赛。嘉年华将竞技挑战与城市生活场景深度融合，共吸引400多名选手参赛。作为我省首次举办的群众性铁人三项嘉年华，这场首秀进一步丰富了体育加多元业态场景，推动铁人三项运动从专业赛场走向大众生活，让更多人在家门口感受到铁人精神的独特魅力。
1: 2026年涿鹿对话涿鹿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作推进会日前在张家口涿鹿县启幕，为期2天。专家学者以黄帝文化、历史与时代的对话为主题，深挖黄帝和服文化时代内涵，共探文明根脉，共商文旅协同，共谋产业发展。
6: 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地落实落细智慧监管、农技帮扶等举措，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为丰收奠定基础。
7: 在邯郸市肥乡区，34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灌浆期，当地搭建一体化智慧田管体系，天上卫星遥感实时监测作物长势，地理物联网设备全天候紧盯伤情病虫害动态，搭配植保无人机编队精准作业，一次性完成防病、防虫、补肥、防早衰多项管护任务，让科技范儿贯穿田管全过程。
8: 下载无人机飞。

0: 就往这个农机人员天天在地头里指导，叶片保护得很好，玉米瓜秧饱满。
1: 作为秋粮管护关键举措，今年我省大范围推广一喷多簇桶防统治技术，配套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作业、适期晚收等高效种植模式，精准调控田间长势，深挖粮食增产潜力。在新集市大石庄村千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依托无人机、田间摄像头和土壤伤情传感器等设备，农户在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田间伤情、苗情、虫情、灾情数据，动态调整药剂配比和喷施范围，搭配宽窄行种植、智能滴灌水肥体系，实现田间管理从凭经验向靠数据转变。
0: 通过质保做水肥双重刮护，既能防虫防病，抵御高温灾害，又能补充叶面营养，最多程度提高产粒重，确保今年玉米稳产高产。
1: 入秋以来，高温高湿、阶段性降雨等天气给秋粮中后期管护和病虫害防控带来一定挑战。针对这一情况，石家庄、保定、邢台等多地主动靠前服务，组织农技专家、技术人员进村入户扎根田间，指导农户落实好肥水调控、中耕化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措施，提升秋粮产量和品质。
2: 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次一喷多效，保证呢这叶片持续性不上病，正常成熟，今年的产量呢一定不会低。
3: 农技人员下地指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管护，看着地里的玉米穗儿比较大，籽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4: 眼下张家口市宣化区130多亩张杂谷喜迎丰收，开林收割全面启动。
5: 走进位于张家口市宣化区的河北巡天农业张杂谷种植基地，金黄色的谷浪层层起伏，沉甸甸的谷穗压弯接杆，大型收割机穿梭其中，依次完成割穗、脱粒、清杂、装粮一体化作业。河北北方学院农林科技学院教授袁进成告诉记者，预计两天内完成全部收割工作。
6: 从目前这个谷子田的长势来看是非常好的，从谷穗啦和各种这个特性上长得都是非常优良的一块田，准备是要突破1300斤。
5: 依托两种特性，张杂谷29号在谷温并抗性上表现突出，加之全流程农机保障，有效降低了损耗，为丰产丰收筑牢基础。河北北方学院农林科技学院教授袁进成。
6: 全程用的是智慧农业形式，从苗期、播种、病虫害防治都是用的是这个无人机系列的。
5: 张杂谷29号市场认可度极高，推广势头强劲，早熟优质的特性让它一上市便抢占价格优势。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婷。
7: 收获后呢，我们会对接这个米厂和粮商，为这个农户呢进行销售的一个对接。同时呢，这个谷草呢也是会对接到这个养殖场，转化成我们的牛羊的一个饲料啊，也是给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效益。
8: 定州市教育局日前确定全市中小学生校服统一款式，此次面向社会共征集小学段33套、初中段34套、高中段含中职36套设计方案，最终每个学段各确定一套，分别为活力成长、经典传承、天蓝序曲、成定向远方。校服购买由家长自主选择线上线下渠道。
4: 中秋国庆双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大家最近在逛菜市场的时候发现牛肉最近涨价很明显，除了赶上传统的销售旺季之外，这一轮牛肉涨价还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有没有影响大家的消费热情？我们来听记者的市场调查。
9: 从一头牛亏超过2000元到赚2000元，牛肉价格持续上涨，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
10: 今年价格比往年高了那么3-4块钱吧。
11: 那个我们是饭店的，然后现在买养牛肉片儿了，原来320这一盒，现在就是350这么一盒，这牛肉涨得太厉害了吧。
12: 在石家庄的一家农贸批发市场可以看到，近期牛肉零售价普遍上调。不过受节日消费拉动，市场整体需求旺盛，牛肉销量不降反升，一些热销品类更是抢手。
13: 之前是35一斤，现在变成38一斤了，因为马上就要过节了嘛，现在销量也不低，比上个月还多了一点，更多了，3-4千斤吧，差不多吧。
14: 牛肉现在牛肉涨得挺厉害的。
15: 咱现在哪个部位卖的最好？
14: 牛腩、牛腱子，相对来说卖得还快点。
12: 终端市场牛肉价格走高，节日消费需求持续攀升，市场行情向好，也带动了上游肉牛出栏价格同步上涨。据了解，肉牛出栏周期长达10至12个月，养殖户去年购入的牛源在今年出栏，单头利润可以达到2-3千元。
16: 我们这整体肥牛价格就在16.5块左右，上个月比吧，大概上涨了接近有1.5元吧。
17: 那咱们跟去年相比呢？
16: 去年9月份就是双节的时候，出栏的价钱大概在14块多，整体上涨了2元。临近双节了，就是肉牛卖得比较快。
12: 那么此番价格上涨只是节日消费拉动的临时行情，还是行业周期性变化引发的整体市场波动呢？对此专家进行了解读。
18: 这表面看是节日效应，但深层逻辑是一场典型的牛周期反转。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比去年年初上涨6.1%。从供给看，自2023年下半年起，肉牛养殖行业经历了持续亏损，最多时一头牛要亏损超过2000元。这种价格信号会传导到生产端，大量中小养殖户被迫淘汰能繁母牛，压缩规模，所以引发当前牛存栏量持续下降，供应量减少，牛肉价格大概率持续高位，可能延续至2027年。所以对消费者而言，需要做好牛肉价格在中长期维持高位的心理准备。
8: 很多消费者担心价格会再上涨，那是不是现在应该囤一点牛肉？专家分析，牛肉价格还将有一段时间处于高位，但并不会持续暴涨。随着养殖慢慢开始赚钱，养殖户会把能繁母牛的数量拉上来，等这一轮完整的养殖周期走完，市场上牛肉供应自然也会多起来，价格会逐步平稳。总之，牛肉价格不会涨得特别离谱，不必过于担心。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截至9月16号，我省绝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启了秋日历程，张家口、承德局地甚至已经入冬。未来两天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我国南北方的气温将会普遍偏高，但是昼夜温差也会普遍超过10度，早晚秋凉明显。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记者调查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今年我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投放已达8000亿元。
1: 今年入境来华移动支付交易额同比增长40%。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说提示您的积分即将过期了，能兑换手机、手表，后边还跟着一个网址链接，点进去一看呢，积分数字大得惊人。商城界面跟常规购物 APP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像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样样都有。您要是信了之后呢，真的去下了单，除了积分还需要额外付款，要的是大牌手机，到手的却可能是卡顿的山寨机，要的是扫地机器人，拆开的却是一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可能付了钱，订单就查不到了，网页也会关掉。那么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存在哪些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
1: 最近胡先生就收到了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键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0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还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
2: 看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着说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0: 胡先生的遭遇呢并非个例，那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过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呢，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就没有扫地功能。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的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是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页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那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说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商品的市场价格是远低于所需要支付的金额的。
1: 实测来看，所谓的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而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金基武：
3: 大这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0: 这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呢，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以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ioo86 来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
4: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此呢，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
1: 骗子也是常使用一些虚拟号、陌生长号来发送钓鱼短信，然后我们也要甄别这个短信里面的网址链接，仔细核对这个网址和域名，不要直接点击。虚假网站很可能会仿冒官方的名称，正规的平台的会员积分兑换都是在官方的 APP 和小程序内部完成的，可以自己从应用商店下载这个正规的官方 APP， 然后手动登录查询或者操作，发现被骗，那么就立刻到就近的派出所去进行报案，民警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止付和冻结的一个操作。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和加拿大关税争端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和英国，寻求加强对欧关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与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共同努力。卡尼应邀出席，同时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冯德莱恩在演讲中表示，
3: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4: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0: 在安全领域呢，冯德莱恩提议成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并建立一套欧盟层面的紧急安全机制，以加强欧洲对破坏活动、网络攻击等安全威胁的应对能力。
4: 一旦由一个成员国启动这一机制，所有成员国都应举行磋商，协调欧洲层面的应对，以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减轻其影响。
2: 冯德莱恩将重振欧洲经济列为欧盟头号优先事项，并就气候振兴、移民应急等问题提出新的政策安排。从卡尼访欧到联席成员的提议，加拿大为何在美加关税争端未解之际加速向欧洲靠拢？这又将如何影响美欧加三边的关系呢？
0: 欧盟现有法律和制度框架当中呢，只有正式成员国、候选国、联系国等身份类别。冯德莱恩所说的联席成员这个词从未出现在欧盟任何一部条约当中。冯德莱恩说的是打开大门，那门后面是什么，双方还要再谈。那么欧盟为何打开这扇门呢？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不是要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5: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6: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5: Technology regulation.
2: 卡尼此次到访欧洲并非临时起意。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是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据了解，加拿大2/3的出口流向美国，欧洲市场短期内是接不住这个体量的。但是卡尼要的不是替代美国，而是扩大加拿大的伙伴网络和贸易选择。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加拿大与欧盟希望升级双边关系，以此联合应对美国政策变化。
7: 现在欧盟和加拿大之间的确是有强烈的政治上的动机，就是要加强双方的合作，共同应对在西方内部主要是由于美国的政策变化和调整给双方带来共同的挑战。应该说这次卡尼到访的双方也会进一步聚焦一些更加现实的具体的合作领域。
0: 这个消息呢，很快传到大西洋另一侧。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对加拿大，他的措辞更不留情面。他称加拿大是一

0: 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不过特朗普的回应里留了余地，他说加征关税取决于欧洲领导人的意图，如果是善意那没问题，如果是恶意那就加税。那善意和恶意谁来定义呢？显然他是把球踢到了欧洲人那里。
1: 然而欧洲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反对者认为与其创造一个新的机制，不如先把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落实好。这份协定2016年签署，虽然2017年起部分措施临时实施，但是至今仍然有10个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程序，部分成员国国内对于农业投资等问题仍然存在担忧。
0: 而加拿大国内反对意见主要是来自保守党，其领袖波利耶夫指责卡尼秘密与欧盟谈判，称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琛认为，由于加欧双方关系的基准性尚未确定，双方改革理念存在一定碰撞等现实问题，构建真正令双方满意的关系仍面临诸多困难。
2: 加拿大希望与欧盟构建更深层次的贸易、投资、安全、数据以及劳工领域的伙伴关系，但同时明确表态，不能以损害加拿大主权为代价。在欧盟方面，欧盟提出准成员的称谓，但是这一称谓是欧盟方面提出的，并非加拿大。由此可见，确定加拿大与欧盟将建立何种正式关系，目前连基准尚未确定。加拿大的这种改革力度与欧盟现行的制度，尤其是在理念方面存在一定的碰撞，这关乎加欧独特同盟关系的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因此加欧相向而行，既需理论创新与范式创新，从目前来看难度较大。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等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
0: 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经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根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1: 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0: 广电总局介绍，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超90%。
1: 工信部消息，日前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5个城市群包括2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京津冀、大湾区；3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东北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黄河几字湾中原。
0: 昨天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
1: 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近日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0: 记者从网联清算公司了解到，2026年

0: 年以来，通过互联网服务的入境来华移动支付交易笔数金额分别同比增长约70%和40%，交易总量占整体市场份额70%以上。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回应中美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进行磋商的最新进展，他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1: 当地时间9月16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文物返还交流仪式，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化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1: 以色列政府官方阿拉伯语账号16号发布的声明说，以色列和摩洛哥已经同意升级双边外交关系，包括将两国外交代表机构提升至大使馆级别，并互派大使。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分析人士认为，此番人事安排一方面表明高市将继续推进既定的扩军备武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呢，高市此次改组内阁也意在巩固政权基础，谋求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实现连任。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昨天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根据新规，留学生将不再自动享有携家属赴澳的资格。伯克表示，政府计划将本财年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4.5万人，2027至2028财年进一步降至22.5万人。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6号表示，今年夏季法国先后经历几轮热浪，5月下旬至8月20号，全国出现7919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呢，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国公共卫生署表示，7919例并非最终结果，随着今夏最后几周的数据汇入统计，预计最终数字会更高。
1: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18:20，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中国男篮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胜者将锁定决赛席位。昨天亚运会女子小组赛 G 组第二轮，中国女足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女足，小组赛1胜1平积4分，末轮将对阵菲律宾女足。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张硕，编审牛左娇。